0: 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
1: 嗯，
0: 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效果也比较不错。
1: 嗯，
0: 它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像人参，这个人参呢，它的作用啊也比较广泛，是吧？
1: 那是，
0: 像我们慢性病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啊，
1: 嗯，
0: 生津止渴呀，安神益智呀，
1: 嗯，
0: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服用人参效果也是不错的。
1: 嗯，
0: 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有个针对性，
1: 嗯，
0: 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1: 嗯，配方配伍，
0: 配方配伍。
1: 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您电话吧。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呀，陈主任，你好，你好，感谢你啊。
2: 哎，感谢的，好啊，你是什么情况啊？感谢的。
3: 我是高血压，我是中了红的。
2: 哦，你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
3: 哎，对对对对，中风了已经上十年了。
2: 哎呦，你这个中风的时候行动能不能走路啊？
3: 我刚开始啊不能走，我们是我的一些我托的人民医院的去检查的。
2: 嗯，
3: 我在人民医院的住了半个月。
2: 嗯，
3: 回来以后还是不能行走。
2: 哦，在医院里回来之后啊，走路还是走不了。
3: 哎，走不了。用油啊，洗了油啊，谁的但是有缓护，到血压降不下来。
2: 哦，高血压也比较高。
3: 哎，对对对对。
2: 哎呦，你这个低压跟别人高一些吗？
3: 血压是相当高的。现在你的这种药，我已经买了三次药。
2: 啊。
3: 第一次是买的三个疗程呢，送了两个疗程。
2: 嗯。
3: 这一次我又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
2: 哦，那挺好的。
3: 情况就是这样的。
2: 那你现在这个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能不能走路啊，爹爹？
3: 现在我可以走路了。我现在背滑车呀，我们这里是完全是手踩机的。
2: 嗯。
3: 我用那个背篓啊，
2: 嗯，
3: 到田里面呢，我就背滑车，一背都是五六十斤了。
2: 现在不但能走路，还能参加劳动，背几十斤的这个收菜啊都没有问题。
3: 对，没有问题的，很好。我现在行走自如。
2: 哦，行走自如，参加劳动。那现在你这个恢复的比较好啊，中风的后遗症。
3: 对对对对，经常性就打牌嘛。
2: 平时参加那个娱乐活动啊，打这把小牌呀、啊、都没有问题。
3: 对对对对。
2: 好好好，爹爹，我跟你说啥，你现在是恢复期间，力所能及的做一做，他对你这个中风的后遗症身体的康复啊，他也有一定的帮助，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现在那个中风的后遗症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3: 查过了，我们现在都是125的85。
2: 好，你这个血压都非常好了，125的85，它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或者是脑梗的问题，知道吧？
3: 是的。
2: 你这个恢复的非常好，因为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为什么现在血压好的？因为在这里边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属于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对，是的。
2: 哎，那挺好的。你现在那个中风啊、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3: 我的这个便秘。我现在每天都是一个正常的很。
2: 哦，以前有便秘的问题，现在恢复正常了，每天都能排便。
3: 对对对对，便秘好了，我今天这个睡眠也很好了。
2: 现在睡眠恢复的好，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3: 一个晚上至少可以睡6个小时。
2: 哦，最少能睡6个小时。
3: 对对对，
2: 那就好。那现在咱睡眠好啊，这个体质好，免疫力强，是不是啊？
3: 对。
2: 爹爹你归

0: 姓呢？
1: 叫张新传。
0: 哦，好好好，你多大年龄呢，张爹爹？
1: 我现在68。
0: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张爹爹？
1: 我是前门市张岗镇周埠村。
0: 好，那咱福林镇受教郎反映的比较好啊。咱们那个天门呐、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
1: 这个我已经讲了，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糖尿病的，我都跟他们讲了的。这个我们周埠的这个市走的这个护院，他出现这个问题，我跟他讲了，他已经买回来了。
0: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积极的帮助身边的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也在扶动林志一受教郎。
1: 哎，对对对，
0: 他们扶的好，也会感谢你的，张烈烈。
1: 是的。
0: 不错不错，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张烈烈？
1: 我的是160-088-5561。
0: 好，我想问一下张烈烈，你对林志一受教郎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很满意，很好。
0: 扶林志一受教郎很好，那我们就坚持扶动，好不好？
1: 好好好，打算再去买嘛。
0: 好好好，现在有活动，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啊，张烈烈啊。
1: 啊，感谢感谢。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1: 啊，谢谢。
2: 好，我们也祝贺天门张岗的张爹爹，高血压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25/85，并且现在行动自如，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还有这个失眠便秘也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你的形象，你的声音很美呀，
0: 谢
3: 耐烦嘞。
0: 哎，谢谢谢谢。哎，
3: 我不是上次给你，我买的以后啊、
0: 嗯，
3: 我原来不知道，
0: 嗯，
3: 后来进了收音机呢，因为我老头子个腿子打断以后呢，我们就进了个收音机，
0: 啊、
3: 嗯，正对我的路啊，我们就，我说买是试试看一下，
0: 哦、
3: 我就买了五个疗程，就送了五个疗程，后来呢，我跟你通个电话呢，你就叫我早视力晚视力，
0: 啊、
3: 嗯，因为我的青光眼呐、啊、和那个白内障动了手术的，
0: 啊、
3: 嗯，泄牙呢也不是蛮高。有点吧，哎，
0: 嗯，
3: 我觉得那个药啊还吃的蛮好，
0: 嗯，
3: 嘿，我是说啊，我说陈老师真是耐烦的
0: 啊，
3: 百闻不厌，
0: 好好好，
3: 解释的挺清楚，哎，又听得懂，
0: 啊，
3: 又有亲和力
0: 啊，
3: 嘿，
0: 好，我跟你讲的都是一些老年同志啊，就是说咱力所能及的帮他们，那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我是75岁了嘛，
0: 嗯，
3: 就到宝丰路，因为原来我也是汤口，原来我是在这个武汉展览馆当讲解员，我的已经那个五个疗程吃了五个疗程，早视力晚视力，
0: 那挺好的。
3: 哎哎，我说那个药啊，我长期吃下去。
0: 我跟你说啊，老人家，
3: 哎，
0: 你长期吃下去就对了，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啊、都是一体多病，另外呢、
3: 哎，对对，
0: 我们想健康想长寿。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让咱的血液干净，血管年轻，补充身体的气血，咱就能健康，就能长寿，知道吧？
3: 啊，好，好，知道，知道，谢谢你啊，陈主任。
0: 没关系，老人家，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感觉身体还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我同事原来一个办公室的工会主席，我们是哪个厂的？我们在471厂，原来的船舶公司。
0: 哦，
3: 就我们的工厂在哪里呢？在武东这里，471461。
0: 武东那有点远了，那有点偏了，是不是啊？
3: 哎，武泉
0: 在青山那边。
3: 原来我就从武汉展览馆，因为我跑月票嘛，就远了，我就从汉口就调到这里。原来我住在哪里呢？住在万寿园路那里。
0: 万寿园就在我们那个湖北广播电台挨着的，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
3: 哎，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婆婆？
3: 血压我都是有时候80，我每天呢都量血压，
0: 嗯，
3: 我一般30几、
0: 哦，
3: 那个低的呢，这不蛮高，低的总是70多，
0: 好，
3: 80不到，79啊，78呢。
0: 好，你这个血压呢，130多，80多，对于75岁的老人，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不错不错，心脏怎么样啊？现在
3: 心脏可以了，我就是心脏可以，哎，我原来呀就是走路啊，咚咚咚咚咚咚，吃那个药啊，我们那原来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工会主席。

0: 早晨。
1: 好好好，咱这里边蕴藏突变了，对我们便秘有的结肠炎的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血糖呢？我血糖体检的时候，我们血糖都是4.几。
1: 哦，现在70多岁血糖4.几，那也比较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我跟你讲的，老年人吃得香，排得畅，心脏好，血压血糖都好，人有劲儿，健健康康的。
0: 感谢那个厂里做的最好这个药，我们知道晚了喂。
1: 那个林志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0: 哎，对对对对对，感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注意身体，哎呦，你晚上还讲嘞？
1: 是的，婆婆，你贵姓呢？
0: 我姓詹，詹大菊。
1: 好，我记下来了。你的电话是多少啊，詹婆婆？
0: 15926219978。
1: 好，你这个反应太快了。好好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好吧？
0: 啊，
2: 好，祝贺武汉市青山区的詹婆婆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30/80左右，心脏啊也恢复的比较好，还有这个血糖是4.多，特别打电话感谢。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我也是陈主任吧？
1: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你好，你好，我是。支城的，宜都支城的楼志红的。
1: 哦，你好啊，欢迎你，咱们可以交流。啊、你是什么情况？
3: 我是糖尿病。
1: 啊，
3: 糖尿病18的，原来打胰岛素，停用了你这个药以后啊，就没有打胰岛素的，就用你这个药，治疗11个疗程，你买了5个疗程，又送了5个疗程。
1: 啊，
3: 糖尿病现在控制下来了，只有5.2了。
1: 哦，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控制下来了，效果比较好。
3: 哎，对对，
1: 好好好，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3: 这个药是相当满意，是农民的救心药。
1: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糖尿病病史有点长啊，有18年。
3: 糖尿病现在没有打胰岛素了，给控制下来了。
1: 哦，现在胰岛素没打，这个血糖也比较正常，也比较平稳了。
3: 哎，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你当初那个糖尿病有哪些症状啊？血糖高的时候，
3: 他这个症状啊，就是眼睛像摸摸着馒头的，像不舒服，其他的别的还没得并发症。我跟现在跟你们介绍了很有几个多，有那个李明天，那宇宙的老张，都还是我跟你介绍的，还有实的消息都是跟你介绍的。
1: 就是说，你现在糖尿病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比较好。你也在身边呢，介绍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哎，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他们服的效果怎么样啊，爹爹？
3: 他们现在收到好效果了。
1: 哦，你身边的朋友在你的帮助下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也比较好。
3: 对对，
1: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们这个传播健康啊，都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吧，爹爹？
3: 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67岁了。哎，我的婆婆服用的也是67岁，是她服用的。
1: 哦，是你老伴儿在服用，是不是啊？
3: 哎，对的，对的，对的。
1: 是你老伴儿是18年的糖尿病。
3: 哎，对的，对的，对的。
1: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宜都的。
1: 哦，湖北省宜都市。
3: 对，我是支城镇楼子河村。
1: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吴九福。
1: 好，你方不方便个电话留给我，吴爹爹？
3: 是13886703622，办点时间耽误了。
1: 好好好，不客气，也代我向老辈儿问个好啊。
3: 好，感谢你了，感谢你了，陈主任。
1: 好，老人家，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呐。
2: 好，这是宜都支城镇的吴爹爹，老伴儿啊有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餐前血糖5.2，已经正常了。吴爹爹特别热心快肠啊，把灵芝益寿胶囊介绍几位朋友都在服用。好，外地不方便购买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江夏区南岸二村的王水林爹爹，他的老伴儿啊，因为高血压中风了，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4: 爹爹你好啊。
5: 啊好。

0: 您贵姓啊？
1: 我姓王，王水林。
0: 王水林啊，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啊？
1: 他中风了，这是
0: 中了风的呀。他是血压高吗？
1: 血压有点高啊，有150老过，不正常，反正他的血压不正常。但他中了，肿了，就是
0: 肿了是吧？整个大脑都是肿的是吧？
1: 不管怎么
2: 都肿了，
1: 脸也肿了，
0: 脸也是肿的啊。
1: 就是来打的吧，打老打的。
0: 哦，摔着了是吧？
1: 在医院里啊啊，住院去了
0: 啊，住院
1: 三次院。住院呢住两次，在广州滨州医院里住了一次。住了住三次了啊，还要交1万块钱，屋里没得钱，没得办法，又转住房来了。这一年每年一坏事。
0: 那您看您这住了三次院呢，为这个老伴儿这个病啊，一直没有想到一个好方法，是不是很担心呢？
1: 啊，是的，很担心呐。为了听广播呢，听收音机。或者林志一手教人的专门治这个中风偏瘫是吧？后遗症有好处。我买了一条脂肪，就买了两个疗程，送了一个疗程，
0: 一共有三个疗程是吧？三个疗程吃下来，见到什么效果了呀？
1: 头也不昏，耳朵也不聋，也不懂，现在耳朵也红红的叫。
0: 耳朵原来有耳鸣，就是轰轰叫的情况是吧？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好起来了。
0: 这个头昏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好多了。这个肠胃好起来了，现在
0: 肠胃好一些了。原来肠胃是个什么情况啊？
1: 原来起不得饭噻，每天起得饭，起不了好多。但是晚上不想起了。现在强多了，现在那每餐也起碗不饭，还可以。起这个药有好处，还是可以。您自己手教的，还满意。
0: 爹爹是您给老伴儿去买的药是吧？
1: 是我给买的。每天有时候听手机啊，蛮多人打电话来治的，有好处。我就到脂肪买的，效果也好，可以。又蛮好啊。他说这哪位不同了，可能可以走家务事了，什么都可以做了噻，洗衣服啊、做饭呐，都可以搞现在。都可以了，现在。
0: 原来不行。
1: 那哪不行呢？都我招呼了。
0: 原来老伴啊还需要您来招呼。
1: 我强起了，好起了。
0: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1: 现在强起了，现在80的一百二，正常两手，正常两根。
0: 正常了是吧？婆婆你好啊。
3: 好啊。
0: 看到您总是笑呵呵的，看到您的精神特别好。
3: 好啊。
0: 刚才老伴也表扬您说在家里啊，您什么事都能够忙啊，洗衣服呀、做饭呐，不需要老伴来招呼你了是吧？
3: 对，挺高兴的。反正吃饭吃的，反正嘞，老哥嘞，动都不动。
1: 我到了现场了，我得给你喂。他说吃的什么药，吃的这么好那个嘞？我就说吃这个林子一手胶囊。
0: 你在跟这个湾里的人也在宣传是吧？
1: 都学的。
0: 你现在是主要在家里做什么呀？
1: 我在种田呢。
0: 种田。
1: 有时候打的工啊，是不是？那还可以打工，是不是？有时间。
0: 这平时就是您跟老伴儿在这儿住吗？
1: 小儿子在福建打工啊。
0: 在福建。
1: 他都出去打工去了。
0: 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1: 就是南岸噻，南岸村。
0: 南岸村。
1: 南岸二村。
0: 南岸二村。
1: 我这是二村。那边是一村南岸村。
0: 然后我看您这个是跟嘉鱼交界了是吧？
1: 嘉鱼交界的地方。因为我想夫妇在这房去买两个疗程，还想。
0: 好，这个王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我电话是8152-105，农村人嘛，老百姓，我是从来不睡觉话的。因为是有木活，水木活，是吧？
0: 对对对。
4: 陈主任，这位江夏区南岸二村王水林的爹爹老伴啊，中风了。
5: 对，
4: 而且因为腿脚不好，出现意外摔着了，特别的危险啊。
5: 对对对，他这个属于啊，不幸当中的万幸。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一次性中风说走人都走人了、没机会治疗啊。不过呢他非常幸运，也是听了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林志一手胶囊。现在婆婆呀血压正常了，120/80。
4: 对，
5: 并且呢家务活呀现在都能做。
4: 对对对，
5: 洗衣服做饭的都没问题。血压降下来啊，他这个以前头疼呢现在头不疼了。非常祝贺呀王水林的一家。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又帮助了一个家庭。
4: 是啊，现在老伴儿能够料理家务，爹爹呢能够忙田里的活，这样分工合作很好啊。
5: 对对对，子女在外面打工啊也能安心。所以啊健康啊比什么都重要。
4: 对啊，
5: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王水林爹爹老伴儿这样高血压的中风的，你选择林志一手胶囊，同样你也能帮助。

0: 告你。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让大家能够省钱的获得健康，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大家把握住机会，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这个药可以，因为我现在吃这个药。
2: 哦，灵芝益寿胶囊已经服用了，受益了。
3: 哎，以前这个睡眠不么好。
2: 哎。
3: 这个频率这方面在都感受的。
2: 哦，你还有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便秘的问题。
3: 哎，还有红风。
2: 痛风啊。
3: 对，
2: 这很麻烦呐、啊。
3: 以前没吃药之前呢，这个痛风很的频繁的很，这把这药一吃啊，这方面在都感受的。哎，
2: 痛风啊，它就是尿酸高，你这个饮食方面要注意，豆制品呢、啊、不要吃，海鲜之类的不要吃，
3: 没有吃
2: 那个啤酒啊不要喝，饮食方面、啊、你要进一下口啊。
3: 哎，好。
2: 然后呢，配合药物来治疗，你这个痛风啊，慢慢它就不会发作了。
3: 哎呀，好。
2: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痛风
3: 现在都感受的，以前光痛，吃这个药吧都感受的。
2: 哦，
3: 以前呢一高就痛，一高就痛。
2: 哦，
3: 现在吃这个药效果有没有明显？
2: 好好好好，效果明显了，就是咱这个钱呢没白花呀。
3: 没有白花。
2: 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3: 现在睡了好，睡了五六个小时。
2: 哦，那对于老年同志啊，一个晚上睡五六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呀。
3: 哎、对对对对，现在这个精神也好多了，
2: 精神也好多了。
3: 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公司搞这个好药。
2: 哈哈哈，客气了客气了，老人家，咱花钱呢、啊、就是让身体好起来，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2: 哎，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3: 还是你们药好啊，再好的眼光，你药不好，谁看到这个东西如果？
2: 是的，是的。
3: 你东西不好，你再大的眼光也不缺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东西不好，那个张飞卖豆腐，人摁货不摁也不行，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这个药吃的话有明显，有明显的效果。
2: 不错，不错，不错。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呀、啊。身边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哎，跟他们讲啊，要的还不要去买，得感谢你们啊。
2: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我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嘉峪新街。
2: 哦，你这个口音很不好懂啊！你今年、
3: 我在开啊，方言还通了是吧？
2: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爹爹？
3: 今年69岁了。
2: 好，
3: 好好，感谢感谢。
2: 好，不感谢。你叫什么呀？
3: 我姓陈，陈洪山。
2: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陈爹爹啊。
3: 啊，好好。
2: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谢谢。
1: 好，祝贺这位嘉峪的陈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失眠、便秘、痛风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也是特别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

0: 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061900，40070061900，40070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依然干货满满，精彩连连。
1: 中国电子游戏勇夺欧洲最大游戏展大奖，动作流畅自然，画面以假乱真，犹如现实世界，国产游戏进化成什么样了？
6: 为了让儿子爱上数学，不会编程的父亲竟然靠 AI 手搓一款数学游戏，不懂编程也能成为游戏工程师。
1: 想打网球却找不到球友，约不到教练，别急，他来了，能发球，能回球，还能纠正你的挥拍姿势， AI 网球机器人陪你打个够。
6: 9月是急救月，异物卡喉咙怎么办？心搏骤停要怎么抢救？这些救命科普你一定要知道。
1: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九头鸟 FM， 在每个周末的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们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想跟我们聊几句，就去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
1: 想象无极限，科学无止境，长江新动力和你一起
5: 用科学的眼光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
6: 还等什么？我们
5: 赶快出发！
7: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科技创新有看点，中国游戏永争先。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各位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游戏的话题。
1: 刘义景是襄阳市工业学校高二的学生，今年暑假呀，他在沙盒类游戏《我的世界》里把襄阳火车站1:1的复刻了出来。
6: 为什么说是1:1复刻呢？因为啊，站前广场、跨线天桥、候车大厅的安检闸机、座椅排列、站台编号，甚至连卫生间的隔间数量也都严格按照实景复刻。
1: 这视频发到网上一下子就火了呀。评论区有人说， 想起春运时从这里出发，哎，还有说原来游戏还能这么玩的。但是更多人呢是感慨少年对于家乡对于游戏的那份热爱。
6: 有一个叫做冰河世纪程序员的网友说，我真的很感叹博主的耐心，我是专门做设计的，拿 MC 也就是我的世界手搓一个襄阳火车站，比用 3D Max 做一个建模工程量要大得多。我想他一定很爱他的家乡，很喜欢游戏。
1: 哎，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啊，很多家长啊就认为电子游戏啊那是洪水猛兽，而今呢，电子竞技已经是正式的体育项目了，电子游戏更有媒体把它称为是第九艺术。
6: 嗯，这几年随着技术迭代升级，中国电子游戏产业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了。你看2020年网络游戏《原神》对吧，成功出海，吸粉无数。那2024年呢，《黑神话：悟空》惊艳亮相，震惊全球。可以说中国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世界电子游戏舞台上的重要一角。
1: 那就在前不久啊，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2026年科隆游戏展在德国举行。那这届展会当中呢，有60家中国游戏厂商参展，创下了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那么国产游戏在海外有多受欢迎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8: 本届科隆游戏展上，中国厂商展台前围满了排队体验的海外玩家，由海外玩家专程花费近4小时赶到展会。奖项方面，国产游戏表现亮眼，本届最佳移动游戏5个提名席位首次全部由中国厂商包揽，最终开放世界5家游戏《烟云十六声》斩获最佳移动游戏大奖。
9: 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传媒联席首席分析师杨浩。
10: 游戏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和艺术传播的载体， SLG 是中国游戏出海的传统的优势领域，在海外的受众也非常广泛。另一方面呢，就是休闲赛道在海外是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前几年的黑神话优质的游戏内容呢，在海外其实是能够吸引到海外玩家的一个认可的。
8: 国产游戏正从产品出海向文化出海升级，刘群所在的团队负责科隆展上展出的国产游戏之一，近期他们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动，将中国古代瓷器以 3D 扫描技术1:1数字化还原，做成游戏中最高稀有度的物资。联动上线后，不少中外玩家在社交平台自发讨论文物原型，甚至专程去博物馆打卡。
9: 三角洲行动景德镇项目数字化还原负责人刘群。
11: 海外玩家非常喜欢瓷器的这种美学，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完全新颖的一个形式，很多人会参与到我们的二创之中，有些喜欢画画的去会画画，有喜欢做音乐的会去做相应的音乐，把这种文化二创文化也带到了海外。
8: 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增速是国内市场的近2倍。其中策略类游戏以46.91%的占比居出海收入榜首。
9: 腾讯互动娱乐副总裁于瑞超。
12: 今年上半年海外收入达到374亿元，同比增长6%，逐步建立起从 IP 塑造到海外运营的完整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6: 有网友就说呀，咱们中国游戏终于是支棱起来了。那大家之所以对中国游戏越来越有信心，一个呢是咱们确实用电子游戏讲好了中国故事，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现在的技术和硬件啊，那是越来越先进了。
1: 没错啊，中国游戏出海的火热啊，不只是体现在软件游戏上，相关硬件的出口和技术进步也是颇为亮眼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看看游戏里到底用到了哪些黑科技。
8: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这家企业主营模拟驾驶类游戏硬件设备。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赛车模拟器、飞行模拟器正准备发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出口占比高达98%，覆盖美国、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海外订单大涨。
9: 福建厦门正方体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作霖。
13: 一个月最少的话现在发到45到50个货柜这样子，差不多这边的库存的话应该是7到10天吧，7到10天就一直我每天都在周转。玩家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我们6个月就要开始要升级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触感啊，我们电路上啊，包括我们这些设计的一些产品的外观上一直在升级。
8: 李作霖告诉记者， 海外客户不仅下单量大，还经常到工厂实地对接细节。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来自澳大利亚的采购商托马斯，他此行的目的是跟研发人员核对下一批产品的参数和配件。在他看来，中国游戏硬件企业的研发迭代速度正是他选择持续合作的原因。
9: 澳大利亚采购商托马斯，
14: 我从2025年1月就开始和这家企业合作，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半了，产品质量几乎是顶尖水准，哪怕是入门级产品也可以后续加装配件，配件也都在这里生产打包发货。
9: 厦门海关所属海沧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副科长杨希静，
15: 今年一到七月，福建省游戏用品出口总值达3.48亿元，增幅达到12%。
8: 硬件设备出口火热的背后，游戏开发的核心技术也在加速升级。眼前呢，这个动作捕捉棚里，演员身穿动捕服，在工程师的口令下做出转身、跳跃等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细节被实时同步到虚拟角色身上，作为游戏设计研发的参考，让玩家更有体验感和沉浸感。从全行业来看，这项曾经依赖专业场地、动辄数十万成本的动捕技术，如今通过 AI 算法优化，正变得更高效、更普及。
9: 游戏动捕工程师邓子健，
16: 大概身上有50个点左右，通过它每个点之间的相互联动，来去算出它每个骨骼的运动状态，一个动作做出不同的方案。
8: 伽马数据发布的《2026中国游戏产业 AI 发展报告》指出。AI 技术成熟后，有望为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带来533亿至846亿元的新增空间。
9: 腾讯互动娱乐副总裁于瑞超
12: ，AI 对于研发环节效能的提升，比如在美术资产的研发环节，它的效能提升可能达到数十倍。另一方面呢，是 AI 对于用户体验的改善，比如 AI 可以设计一个角色，让玩家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真人玩家在跟你进行陪伴和交互，游戏和 AI 的结合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1: 因为 AI 的赋能啊，中国电子游戏产业正在迎来新变革。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上，腾讯互动娱乐副总裁于瑞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自研游戏啊，已经走过了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历程。而 AI 对游戏产业的影响啊，正在从生产端向体验端延伸。那体验端的变革将不再是零散的功能创新，而是对整个游戏生态的重构。
6: 中国游戏产业规模在涨，出海在跑，技术在变，文化在走出去，而 AI 恰恰是串起所有这些变化的那根线。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留言。网友木树子说，哎，用游戏造出襄阳车站真的是太有情怀了呀，当年我就是在这里坐车来的深圳。还有网友天秤紫渊说，咱们国产游戏真的是越做越好了，非常期待黑神话悟空的续作。
6: 看到网友罗三学三天说，我的梦想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4: 生活高科技 AI 造游戏，欢迎回到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前面咱们聊到了襄阳少年刘义景在游戏里手搓襄阳火车站，还有

0: 科隆游戏展上中国游戏企业的亮眼表现，以及 AI 是如何助力游戏发展的。
1: 那刚才呢，就有网友问我们啊， AI 能够帮忙做游戏吗？当然可以了。北京的一位爸爸，他没学过编程，但是呢，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啊能够学好数学，他用 AI 手搓了一个数学的闯关游戏，听说这个游戏效果还不错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2: 这位家长叫杨宗林，去年他的儿子上二年级后，渐渐觉得数学学习有点吃力。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变得沉默了，他不想再给孩子加课外班挤占休息时间。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帮助孩子学习。
3: 创业者杨宗林，
4: 我就想到了原来的那个电子宠物，我们小时候啊都会玩，我想避免这种家长和孩子的拉扯，然后把压力转化为他自己学习的乐趣跟动力。
2: 杨宗林是文科出身，并不会写代码，这套游戏里的代码都是 AI 替他写的。他把自己想要的讲给 AI 听， AI 把代码敲出来，试完觉得不对再让 AI 去改，一遍遍磨成现在的样子。小游戏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即可获取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至王者，孩子很愿意玩，目前已达到钻石级。而游戏里那本会自己长大的错题本也全靠 AI， 孩子做错的题拍照上传， AI 识别出来，把错题变形成新题，反复练到会为止。
3: 创业者杨宗林，
4: 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一个他对数学不抵触，第二个变化呢是他的口算变得很厉害，因为他想拿更多的金币，因为每天可能只让他玩十分钟，然后他就必须要加强速度，然后他就一开始还用纸我们写，最后呢这些题完全不用纸写，完全心算。
0: 自己用 AI 做一个数学游戏，解决孩子的数学教育问题，哈，这个爸爸真用心，也是真厉害。那明畅，你说像杨爸爸这样完全不懂编程的都可以做游戏，那咱们普通人是不是也都能做呢？
1: 哎，那当然了，如今呢有了 AI 的帮忙啊，普通人想要做好一款游戏软件并不难。
0: 哎，那快给咱们讲讲啊，具体是怎么来制作呢？
1: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长江新动力 AI 小博士动动来给大家说说如何用 AI 做一款游戏。
5: 大家好，我是动动，想用 AI 做游戏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六步就行了。第一步，定义玩法。打开 ChatGPT、DeepSeek 或 Kimi， 直接说要求，比如给我设计一个像塑封平台跳跃小游戏，三关有金币、跳跃和 Boss， 写清楚玩法和数值。他会给你定方案，看看是不是你要的规则和游玩方式。第二步，搞美术，用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或极梦，输入像素风森林背景16:9，游戏场景透明背景骑士 2D 侧面，在图里面挑张顺眼的，拿 Remove BG 去掉背景，再用 Krita 或 PS 统一大小，按钮血条也能这么弄。第三步，做声音，背景音乐用 Suno 或 Udio， 你可以输入 8-bit 欢快循环 BGM 90秒无人声，音效用 Free Sound 找，或者让 AI 生成跳跃、金币、爆炸声。角色说话用 Eleven Labs， 配音直出超方便。第四步，写代码。新手用 Unity， 跟他说写一段代码，让 2D 角色左右移动和跳跃，然后把代码挂到角色上。如果程序报错，你也别慌，把控制台里面红字复制给 AI， 问如何修改 ，AI 就会教你。第五步，踢游戏。在 Unity 里用 Tile Map 铺地图，给角色加碰撞体、钢体、动画。金币碰到加分，敌人碰到扣血， boss 加血条， UI 图片拖到 canvas 上，美观复制场景，改改布局。第六步，测试，自己玩，拿本记，跳太强太难，可以把问题发给 AI， 角色跳太低，参数怎么调，他告诉你如何调整。怎么样，用 AI 做游戏你学会了吗？
0: 哎，这动动说的内容还挺多的啊，咱得下去好好捋一捋，消化消化。
1: 其实啊，总共也就六步。哎，你可以这样记一下啊。
0: 嗯，
1: 一测二画三配乐，代码拼装试着玩。这下呀，策划美术、配乐、代码拼装，还有测试这六大步骤，哎，是不是都清楚了呢？
0: 嗯，那这下的确好记多了啊。一测二画三配乐，代码拼装试着玩。 那么想要自己试着做游戏的朋友也可以照着做一做，说不定啊，你也能做出心仪的游戏了。
1: 让普通人也能够开发游戏，这只是 AI 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个小小缩影。如今呢，在工厂里、医院里、饭馆里、田间地头，哎，都少不了 AI 的身影。
0: 我记得前不久啊，新华社呢有篇报道就说了，四川有一家做火锅底料的工厂，以前呢炒料的火候、时长都是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现在啊有了 AI 的加入，生产流程全部靠 AI 把控，产品品质更加统一稳定了不说，单线的产能提升了2倍多，人均效能更是提高了6倍。哎，老师傅的手艺没丢，而且啊 AI 还帮他们把经验变成了可复制的量化标准。
1: 还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有一套 AI 智能随访系统，覆盖了43个临床科室，累计服务患者超过了50万人次。以前医生做完手术啊，后续的随访管理啊，靠人工打电话忙不过来，那现在啊 AI 主动随访，智能外呼，医生就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看病上了，患者呢也能够得到更加及时的健康管理。
0: 养老领域的变化也很实在，上海一些养老院里，老人们给 AI 软件 DeepSeek 起了个昵称，叫做小鲸鱼啊，用它问健康问题啊，解闷聊天什么的，让老年生活更加精彩了。
1: 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注意到啊，咱们说的这些事儿啊，都有一个共同点， AI 帮他们把事儿变简单了，让原本的需要专业知识或者是经验的事儿啊，变成了普通人就能够触手可及的事儿。
0: 新华网说过这样一段话，人工智能正通过重构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生产模式，加速心智生产力发展， AI 正在把过去只有少数人掌握的能力变成人人可及的工具。
1: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观点。网友迷迷糊糊小淘气说，咱们中国的电子游戏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呀，期待以后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大作。网友碧绿穿梭说，用 AI 给孩子做游戏，这个爸爸好用心呐。
0: 网友馋嘴云儿说， AI 已经可以让我等普通人开发游戏了，真的不敢想象未来他还能教会我干些啥。确实啊， AI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正在逐渐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
1: 哎，比如呢，你是一位网球爱好者，想要打网球了，咱们得拉朋友找场地吧。可是如今呢，也许你只需要找一位 AI 陪练就行了。
0: 接下来长江新动力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AI 网球搭子，不要走开，歌曲过后依然精彩。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自动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7: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8: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7: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8: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9: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0: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科学创新无极限，网球 AI 当陪练。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1: 大家好，我是小轩。哎，明畅，你怎么愁眉苦脸的样子啊？
6: 哎呀，刚刚和朋友约好了下了节目去打网球呢，结果呢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只能改时间。
11: 那就换个时间再打呗。
6: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打网球啊要找场地、找球友、约教练，样样都特别麻烦。哎，要是能有一个机器人陪练就好了。
11: 哎，你还真别说啊，现在已经有网球陪练机器人了呀，它能跑，能回球，还能当教练，帮你纠正发球姿势。
6: 哎，真的吗？那是在哪儿啊？
11: 哎，接下来咱们就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13: 网球爱好者徐勇，
14: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5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12: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13: 网球爱好者陈佳璐，
15: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2: 而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13: 网球爱好者刘浩林：
16: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12: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16: 到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12: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
13: 网球爱好者刘墨白：
17: 它比较智能，然后它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13: 广东深圳南山恒动网球匹克球中心负责人朱松：
18: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的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11: 明畅，怎么样，这个 AI 网球搭子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吗？
6: 哎，满足满足啊，听起来那是相当可以啊。
11: 嗯，
6: 不过这个机器人是不是也得约啊？好约吗？
11: 放心吧，你可以像租共享充电宝一样租 AI 网球机器人，打开手机 APP 啊，就能够看到附近还剩几台可以租，还能够远程预约锁定，保证你不跑空。
6: 哎，这倒是特别方便啊。
11: 嗯，我们再来听听央视记者的体验。
13: 央视记者宋华：
19: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12: 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13: 广东深圳南山恒动网球匹克球中心负责人朱松：
18: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率。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13: 艾斯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商业化负责人王璐：
20: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12: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也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
13: 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海波：
21: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12: 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运动训练、场馆教学、大众健身等多元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土壤。目前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场景。
13: 中信建投证券家电与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吕玉如：
22: 运动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痛点，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包括效率和质量的问题。那 AI 和具身智能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费级硬件的落地去解决这些痛点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整个 AI 体育硬件广义的一个赛道，它都能够实现高速的增长。
6: 哎，小轩啊，
11: 嗯，
6: 你说这些网球机器人咱们武汉有吗？
11: 当然有啦，就在光谷的一些网球场馆就有。不光是武汉啊，很多2线城市乃至3线城市都已经布局了网球机器人。
6: 咱们的 AI 网球机器人呢，不但在国内球场逐渐普及，在海外市场也是收获了大量的好评呢。 接下来呢，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2: 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
13: 美国网球爱好者罗贝尔，
1: 你可以持续跟他对打，就像和朋友打球一样。
13: 美国网球爱好者罗娜，
2: 出球非常真实，整体体验十分有趣，互动感很强。
13: 美国网球爱好者乔荣，
3: 体验很棒，感觉对手水平比我更高，发挥也比我稳定。
1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他们众筹的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13: 艾斯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CEO 黄子辉，
23: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12: 上海的这家企业销售同样可观，在研发办公区，工作人员正在对 AI 网球机器人进行测试。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每个月他们都会对软件系统进行相应升级。
13: 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海波，
21: 目前来讲已经超过了10万台机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高的，几倍的增长，个人的用户超过90%。在海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大概5%-7%的比例是教练。
12: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量产规模扩大和软硬件持续迭代，AI 网球机器人的成本和用户体验正在不断优化。销售火爆的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的整合能力。
13: 艾斯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CEO 黄子辉，
23: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而是 defined in China，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然后我们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是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13: 中信建投证券家电与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吕玉如，
22: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是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6: 这走向世界的 AI 体育器材啊，可不只有是 AI 网球机器人呢、啊。那就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服贸会上，体育服务专题展区的 AI 体育设备成了热门打卡地，全世界都想要见识见识中国的 AI 体育肩板眼。
11: 这里有可以测算拳头力度，让人沉浸体验专业散打训练的智能沙袋，还有依托大数据和 AI 算法为健身者提供太极拳动作指导的 AI 太极健身设备，有让普通人也能用上奥运级训练方案的 AI 赛艇模拟训练器等等。这一项项黑科技正不断擦亮中国体育器材的名片。
6: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全民健身事业做了系统部署。其中呢，就提到啊，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探索服务个性化定制。未来类似的 AI 体育器材啊，也会越来越多。
11: 嗯，我觉得现在就已经很多了啊。前几天我在那个武昌沙湖公园散步的时候啊，就看到了不少 AI 项目啊，比如说 AI 虚拟骑行、AI 竞速划船啊，还有 AI 跳绳。老年人可以学那个 AI 八段锦和 AI 太极呀。啊，不仅能够运动打卡 ，AI 教练还会帮你纠正动作，而且呢，这些设备都是免费向老百姓开放的。
6: 哎，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人民网上的一段评论啊。
11: 嗯
6: ，AI 运动健康的核心价值啊，就是让前沿技术走进大众日常运动，降低专业门槛，提升全民科学健身水平。
11: 没错，对咱们普通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前运动靠感觉，现在运动有数据；以前运动要看教练时间，现在有 AI 搭子随时陪着你。
6: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9月是急救月。异物卡喉咙了怎么办？心搏骤停怎么抢救？稍后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为您带来这些 救命科普。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4: 急救无小事，科普护生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5: 我是小轩。前面咱们聊到了打网球有了 AI 搭子，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守护生命的话题，急救。9月12号是世界急救日，那整个九月呢被称为急救月。说到急救啊，有朋友可能会说了，哎，这个我知道啊，像心肺复苏啊、人工呼吸，还有海姆立克急救法等等。是的啊，这些都是急救的方法，但是真到了该用的时候，您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吗？
4: 所谓急救啊，就是在突发伤病事件当中，施救者利用现场物资对患者实施初步救援的紧急医疗行为。那比较常见的有异物卡喉、心搏骤停、溺水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科普一些比较常见的急救应急法。
5: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科普的呀，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啊，异物卡喉时应该怎么做。
4: 吃饭的时候说笑啊，老人小孩吃东西不注意，都可能发生异物卡喉。气道异物梗阻进展是非常快的，严重的时候几分钟之内就可能造成窒息，危及生命。那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呢？
5: 这要分两种情况啊，如果患者还能说话，可以咳嗽，意识清醒，呼吸正常，那就说明呢是轻度的气道异物梗阻，那就要鼓励他用力咳嗽。如果患者感觉自己被噎住了，咳不出来，同时面部青紫，就要采用背部叩击和腹部冲击联合应用。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来听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陈志的介绍。
6: 这两种方法要交替进行。首先呢，我们站在患者一侧，自己身体是稳定的，然后呢让患者身体前倾，一只手呢扶住在前面，扶住他的胸部，另外一只手呢用自己的手掌叩击患者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像我这样，1、2、3、4、5，造成这种震动。那么这种震动呢有可能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异物呢冲出来。如果5次背部的拍击无效，我们呢迅速转到患者的身后，自己身体也是稳定的，是一个弓箭步。我们先一只手呢找到患者的肚脐，另外一只手握拳，大拇指握进去，这个拳眼对着患者的腹壁，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包住握拳的手，向患者的后颈部进行冲击，1秒钟1次，连续5次，如果没有出来，继续进行5次的拍背，1、2、3、4、5，然后进行5次的腹部冲击，1、2、3、4、5。
4: 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重点呢就是在腹部冲击上，记住要诀啊，拳头向内抵住腹壁。朝斜上方，也就是患者后颈部的方向发力。那这种急救法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
5: 接下来我们说说，如果户外徒步受伤了该怎么办。时至秋季，秋高气爽，户外徒步也是越来越火，但是呢野外环境复杂，路况多变，容易发生摔伤、扭伤，甚至大出血等情况。
4: 户外受伤啊，首先要遵循平、查、呼、救4字诀。
5: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评就是安全评估，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是否安全，避免二次伤害。查就是查看受伤后的状态，初步识别是否有心搏骤停、大出血、气道窒息等等致命伤害。
4: 那呼就是呼救了，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那救呢就是急救，如果出现大出血等情况啊，要立即进行止血急救处理。那具体怎么操作，我们来听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陈志的介绍。
6: 我们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这个敷料，比如说 这个毛巾、手绢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叠好，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然后用双手紧紧压住患者的这个伤口，让他呢不出血。如果第一块敷料不够，我们不要把第一块敷料摘下来，再找一块敷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迫，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4: 那另外呢，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呀，野外环境气温多变，一定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防止失温。
5: 那什么是失温呢？失温就是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
4: 最重要的是啊，失温并不只是发生在严寒环境，即便是在初秋也有可能发生。初期表现是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的时候啊，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是心搏骤停。
5: 所以专家建议啊，户外出行之前呢，要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之后及时更换湿衣服，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一旦出现低体温症状，要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要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4: 最后呀，我们来说说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如今啊，在地铁站、商场、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呢， AED 是越来越常见了。这是一种可以快速上手的急救设备，主要是用于心搏骤停患者的现场施救。
5: AED 具体操作可以概括为两步，一是开机，二是按照 AED 语音提示进行操作。不过呢，即便有语音提示，使用过程中啊，依然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操作。那么 AED 如何正确使用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AED 主电极片粘贴位置常常是出错较多的环节。专家介绍， AED 会附带相应的粘贴示意图，可以参考示意图，将一个电极片贴在胸骨右侧锁骨的下方位置，注意不要盖住锁骨和胸骨，将另一个电极片中心点对准腋中线，贴在患者左腋下大约7厘米位置处。
8: 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陈志：
6: 我们公众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左侧这个电极片直接贴在了患者这个心尖部，看上去呢好像是在这个心脏的这个下面心尖搏动的这个位置，但实际上呢这样做的效果很差，因为电流啊不能够完全通过心脏，很多电流从皮下组织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腋下，只有这样的话这个电流才能够完全穿过心脏，达到电击除颤的目的。
7: 专家提醒，当贴好电极片后， AED 会自动分析患者情况，此时不要触碰患者。
6: 这个说去摇晃患者、接触患者会造成 AED 的误分析，降低它的分析的准确率。
7: 如果在施救时发现患者佩戴心脏起搏器或是胸前贴有药物贴片的特殊情况，能否正常使用 AED 呢？
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急诊科原主任周荣斌：
9: 完全可以，就是有起搏器的，这个你放在电极离开起搏器的位置也可以操作。如果说贴这个硝酸甘油贴的，那就把这个贴药

0: 去掉。
1: 专家提醒，如果是溺水后使用 AED， 需擦干表面皮肤后再使用。AED 到达现场前，要持续进行胸外按压，不要耽误黄金抢救时间。
2: 那有了 AED 啊，确实给很多心脏骤停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啊。但是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么危急的时刻，我怎么就能够很快找到 AED 呢？
3: 在这里啊，咱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微信小程序 AED 城市地图，里面会有离你最近的 AED 的准确位置。同时小程序呢还可以读取你所在位置，为你设置一键呼叫，通知最近的医院。
2: 那除了线上确定 AED 位置啊，线下咱们还要肉眼观察。有专家表示呢， AED 呢通常是存放在壁挂式的红色、绿色、橙色等颜色的箱体当中。那箱体呢印有醒目的白色心形闪电标志和 AED 字样，一般呢在地铁站的安检口旁、商场服务台和电梯间旁、写字楼的大堂、健身房器械区，还有公园的服务台也是常见的摆放点。那也可以求助保安或者是工作人员，他们通常对于设备位置啊是最熟悉的。
3: 从有没有到找得到，再到会不会用， AED 普及直到现在依然面临挑战，既要继续加大配置，也要完善标志指引、电子地图、日常巡检等配套机制，还要推动急救知识培训持续下沉，这也是我们科普的目的。
2: 只有更多人了解 AED， 敢于使用 AED，救命神器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守护生命安全。
3: 急救的核心不是盲目施救，而是在突发情况下保持冷静，迅速识别危险，及时呼救，并且呢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采取科学规范的初步处置。
2: 所以呢咱们在这里做急救科普啊，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面对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可以掌握基本的急救常识，面对突发状况少一分慌乱，多一分科学，少一分侥幸，多一份敬畏。愿更多人学习急救知识，关注自身健康，在关键时刻守住生命的第一道防线。
3: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网友魔术包子说，我前几天在光谷的网球馆就看到 AI 网球机器人了，确实是一个打球的好搭子，希望尽快铺开。网友墨香书韵说，主播说的这些急救方法真的有用，我之前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就把拳头的方向给弄反了。
2: 还有网友情韵悠长说，我试了试主播说的小程序啊， AED 地图啊，确实是马上找到我旁边写字楼的 AED 了。同时呢，我还要推荐一个小程序，武汉急救便民服务，里边呢也可以查到 AED 的具体地址，还能够一键呼叫救护车。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推荐呢。那武汉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武汉急救便民服务，就可以找到这款小程序了。那这个程序呢是由武汉市急救中心开发运营，大家可以放心的将地址的权限授权给他，这样呢如果您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一键呼救了。
3: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我们认识了在游戏里手搓襄阳火车站的少年，学会了怎么用 AI 开发游戏，
2: 了解了最新的 AI 网球机器人，学会了各项急救知识，希望这些内容呢您能够喜欢。
3: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2: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理想 Mega 辅助驾驶突然变道剐蹭了大货车，另外关注购买二手车出现运损，那到底该如何确定赔偿方案呢？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热点新车，方程 S 与 SGT 上市，18.99万元起。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问题。根据河南电视台今日报道，河南的邢女士今年四月份在郑州购买了一辆理想 Mega， 花了60多万。前段时间呢，邢女士的哥哥驾驶这辆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辆突然变道，撞上了一辆大货车，车损严重。根据行车记录仪显示，事故发生的时候，车辆正处在智能辅助驾驶模式。邢女士认为，这属于典型的质量问题。那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我正常慢慢行驶，我正常直行，他为什么会突然会右拐呢？开了支架就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右拐
1: 变形了，你看没凹进去了，全都这不从这儿刮过去了，这玻璃也碎了，这已经透风了，还有这个 AB 柱全变形了，这个整体都得换。
0: 我当时不在车上，是我哥开的车，
2: 我在看着
0: 就没有时间反应，
2: 这架就是太长了，为啥长呢？高速上啊，正走了没有一点预兆，就直接怎么就打了，后面车撞到油，我一脚把刹车踩死了。
3: 根据这个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呢，当时车辆是一直开着这个 NOA 的这个辅助驾驶，8:57的时候，这个前边是有路障，车辆自己变道，走到这个匝道之后，还是在正常辅助驾驶。
4: 45秒的时候是右后方有一个大车来了，47秒的时候突然车辆打了一个右转灯，一直到这个50秒这块是明显已经刮蹭着了。
0: 对，
4: 50秒之后刮蹭着之后踩了刹车。NOA 取消掉了，
5: 在右转倒方是我就3秒钟的时间，
0: 他任何一个人都反应不过来，在高速上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去猛踩刹车，肯定第一反应是摸方向盘，但是开支架你摸方向盘是摸不动的，你只能点一下刹车你才能动摸得动方向盘。
6: 那根据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呢，邢某驾驶新能源汽车变更车道时与右侧的大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本次交通事故，邢某呢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7: 确实从他跟您说过，是咱们这个国情突出的边界收敛问题啊，导致这个变道的发生。在你们市面所有带进的辅助驾驶功能呢，都属于咱们这个 L2 这个跨界所有的场景。
0: 不是，他右面有一个大车，然后他这个就一下就没识别到，直接就打转向往右转。我如果再往那边转一点，那不就给我怼翻了吗？你现在已经给我放这5天了，也没给我进行维修，然后也没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了？它软件我咨询了，软件也属于质量问题。我一来就是给我反馈，我已经等5天了。你们现在该怎么要怎么给我处理？
8: 之前咱沟通的是啥结果？
9: 啊，你好，我这边没有接受授权，然后是不能接受采访的。目前 L2 辅助驾驶确实不能做到所有的场景都能完全应对，这个是目前市面上这个各个车企的辅助驾驶目前普遍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都是 L2，并没有宣传 L3 或者 L4。
10: 当时那个场景算是一个很复杂的场景吗？
11: 那右边是一个车呀，大车呀，它不是不规则的物体。
9: 所以说这个问题出来之后，我们再给邢女士也一次保持积极的沟通。但是目前这个邢女士的诉求确实暂时满足不了。
8: 你们前两天检查是啥结果？
0: 让我自己出保报保险修，然后给我额外的光盘进行补偿。我的诉求就是，我觉得这是产品的质量问题，我觉得他们公司应该给我全额修车，然后把这个车辆的这个折损然后给我补出来，这个差价怎么补，咱们在市场上随便找二手车商过来评估。
12: L2 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驾驶员负有全程监管道路，随时接管车辆的法定义务，如果系统出现错误变道，驾驶员应当采取制动措施并接管车辆，但是车企不能以 L2 不能识别所有场景为由全部免责。如果依据现有技术条件，该问题不可避免，不属于技术缺陷的方可免责。
0: 我觉得你们理想汽车不应该在我买车的时候宣传支架有多好多好，然后现在因为支架出事，你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卸责任。
13: 目前市面上量产车绝大多数呢都标称支架啊，基本上这些支架呢都是 L2 级的组合辅助驾驶功能，那不是说这些车真的能够自动驾驶，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已经多次强调了，法律上的责任边界其实是比较清晰的，驾驶员是第一责任人，车企只在车有缺陷或者虚假宣传的时候分担责任，比如说啊 AEB 没刹停撞了人，比如说这个什么 ProPilot 没有保持车距追尾了，法院都是判驾驶员自担责任，车企的说明书里边写清了限制，而且没有明显欺诈的都是不赔的。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个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发布同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等人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在网上公开。意见明确，要依法认定涉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意见指出，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上道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据民法典和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因为车辆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第四章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那怎么理解这个规则啊？在这个理解与适用的文件当中指出了，在法律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责任 承担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之前，仍然应当适用现行法律关于传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产品责任的规定来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责任认定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民事责任承担方面，自动驾驶汽车或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应当依照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先确定交通事故各参与方的责任，之后在各参与方内部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按照产品责任或者一般侵权责任认定最终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如果事故发生是由机动车产生产品缺陷导致的，那么当事人则可以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意见还规定了辅助驾驶场景下的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按份责任，也就是明确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的同一损害，当事人呢是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的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以及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这个智能驾驶辅助智能辅助驾驶车辆的这个使用者，你属于被撞的一方，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车主这个车辆的生产厂家和卖方一块告上法院。那其实这个规定呢，是更有利于受害人及时全面的获得救济的，也有利于引导企业不断的提升产品安全性，特别是当驾驶人自身没有赔偿能力，而保险金额又不足以赔付损失的时候，一并将缺陷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作为被告，对于受害人的权益保障是意义比较重大的。所以我们回到邢女士这个案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缺陷举证的问题。邢女士自己也说了呀，她觉得你这个软件有问题，那就是缺陷呢。但是怎么证明这是车辆存在的缺陷呢？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极其困难。不过啊，我们回看这个视频的细节，不难发现，这辆车当时是在右侧有一辆大货车的情况之下坚持变道的。如果是人正常驾驶的话，一般看到右侧有大货车，肯定都会选择减速刹车，等待车辆通过之后再找时机变道。但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很明显是误判了。那这能不能够说明辅助驾驶系统是有明显缺陷的呢？他没有办法去判断危险场景的关键要素呢？那么从常理来说呢，是可以的，但是从法律上能不能如此去界定，不得而知。当然近期啊，有关理想 Mega 的这个热点投诉还不仅仅是这个智驾的问题啊。同样是在河南郑州，有一位夏女士反映，她前一段时间呢想订一辆理想 Mega， 可是厂家在她下订的前两天刚刚公告更换了自研的电池，但是他买车的时候销售员却没有告知他，他现在想要退订了。一起来了解这个案例。
14: 50多万买一辆车，电池说换就换，谁都不想被割韭菜。9月9号，然后我跟我老公在郑州理想零销售中心这来看车，新款的理想 Mega， 觉得挺满意的，下来的话得55万左右。然后当时我们交了定金5000，然后第二天我发现他们9月7号下午有一个这公告，说3点之前订的这个新款 Mega 都是之前的电池，宁德时代，到3点之后就更换为他们理想的自创电池。发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问他们 4S 店。我说我买这个车的时候，你也没有告知我换电池这件事情，花了50多万买一辆车，你肯定电池是最主要的核心之一嘛。后来他们就跟我说，说是你们也没有问我，你们问我了我肯定会说呀。我认为就是我来买你们的车，我在你们店里边，你们销售应该要告知我这个事情。而且9月7号发的公告，我9月9号订的车，这个时间也就1天多，我也不可能一直关注你们的官网，对不对？我就想退这个定金，不想要这个车了。他们就是说锁单了，就一旦锁单就不给予退定金，我觉得这非常不合理。
15: 那当天夏女士在选购车辆的时候和销售人员之间究竟是怎么进行沟通的？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呢，她这5000块钱的定金是否能够退回呢？小李马上也到理想零售中心进行了解。
14: 电车更换电池是重大的配置之一，但你们却没有说，
15: 就是当天他来看车的时候，确实是咱跟他沟通之间没有提及这个换电池这件事情吗？
16: 对，电池的这个品牌对我们来讲其实不作为我们的核心卖点，我们的销售其实确实是并不知道用户很在意这个事情，聚焦点都是聚焦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整体的性能啊啥的这些方面了。

0: 技术人员对于两者电池有什么区别，我们无法去评判，但是电池确实是作为新能源车的一个核心部件。我觉得官方可能有这个公告是发布了，但是确实间隔时间比较短，9月7号发布的，他9月9号来提车，2天时间，确实消费者自己也忽视了，没有关注到这一块，但是咱们作为直接的一个销售方，电池这一块可能没有进行再三一个敲定，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用户的这个诉求我们确实也已经收到了，然后也给更高层的领导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啊，建议用户先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希望能够跟他去这个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2: 动力电池呢，属于新能源汽车核心的部件，品牌变更属于足以影响消费者购车决策的关键信息。厂家呢，线上公告不免除线下 4S 店主动如实告知的义务。本案呢，公告发布仅2日，消费者即交付定金，消费者呢无义务时刻关注企业的网络公告，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还定金，建议双方呢友好的协商解决。
0: 目前呢，理想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接下来也会逐级的向上级进行反映，给出夏女士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3: 那到底哪个电池更好啊？消费者现在是没法判断的，但是一定有那么一部分消费者，他更愿意相信宁德时代的电池更好，毕竟宁德时代已经用了这么久了，市场考验也经过了。那由此可见啊，理想 Mega 更换电池这事儿啊，一定会给品牌带来一定的短期的阵痛。辅助驾驶状态下的事故也好，销售过程当中的沟通问题也罢，都说明理想现在还存在很多需要关注和进步的问题。坦率说啊，辅助驾驶的事故纠纷，很多品牌都牵扯其中。除了极少数品牌目前有兜底政策，已经打消了消费者顾虑之外，多数品牌现在都严格按照道交法在执行。也就是说，只要是辅助驾驶，驾驶员就是第一责任人，大家一定要牢记，并且要慎用辅助驾驶。销售过程当中的避重就轻，在汽车销售过程当中是常态。大家在买车的时候，还是要多靠自己去了解，多学习。指望销售人员真心实意地为客户着想，这本身就是一种奢望。消费过程当中的权益保护，关键还是得要靠大家自己。
4: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周先生前一段时间在瓜子二手车购买了一辆奥迪 A3， 车源呢是南京，必须要走瓜子二手车的物流才能够运到长沙。可是就在运输的路上，车辆出现了运损，双方在到现在啊都没有就这个运损的赔偿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就瓜子提出的都是80000条款，就是必须接受他那种去节省的那个方案，我们完全是接受不了。瓜子这么大的平台是超级不靠谱。
2: 9月9日，周先生以总价130000元的价格，通过瓜子二手车平台拍下了一辆2023款的奥迪 A3。第二天，瓜子物流的司机就将这辆车从南京开到了长沙。
1: 那个平台必须是通过瓜子物流才能下单。江西那边就出了交通事故。一台货车追尾。
2: 周先生说，这辆车原本是原版原漆，无任何损伤，并且已经有客户订车，但他见到车时，车身已经是伤痕累累，
1: 尾盖严重凹陷进去了，这里也凹陷，这里凹陷，这个尾灯完全是坏掉了，在这个后保险杠已经完全坏掉了，这个后尾板都变形了，这是属于结构件。
2: 周先生告诉记者，他与平台的客服人员联系，要求处理，却遭遇了踢皮球。
3: 这您是在物流期间产生事故，是要您去物流窗口对接的呀？
1: 瓜子物流让我去找那个第三方承包商，第三方承包商打电话给我，又要去说跟瓜子物流去协商，就是反反复复踢皮球。他意思要我去定损去维修。我们接受不了这个东西，客户也接受不了这个车子维修了。
4: 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1: 就是说瓜子回购，我要不了。
2: 今天，周先生与瓜子物流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联系，对方表示，目前能给出的方案还是定损维修。
5: 目前的话还是方案维修不变，还是只能保险定损，要赔您点个补偿。咱们都是按挂的标准的赔付流程来给您进行相关赔付。如果说您这车损量八九严重受损，然后就是已经达到重大事故车的话，我们会安排进行车辆进行相关回购的。

0: 您这个车目前确实没有达到回购标准。
1: 对于这样的说法，周先生表示不能接受，因为目前客户也因为车辆受损而取消订单。
2: 他们是一台整个没有受损的车子，现在交到我手上，这个车子是严重受损了，就是说不符合我买这个车的初衷。
1: 律师表示，车辆在交付给买家之前，损毁风险原则上由平台以及物流承运方承担。车辆在运输途中发生追尾受损，已经不符合订单约定的车况，买家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款或要求赔偿车辆贬值损失。
3: 其实这个车啊，只要没有签交付，那风险其实就在出卖人，也就是在平台一侧。按照民法典的第604条，标的物交付之前损毁风险由出卖人担。第512条说了，网购物流交付以签收为交付时间。周先生没有签收完好的车辆，那瓜子网拍页面承诺的原版非事故车况在交付节点没有兑现，就构成了交付瑕疵或者违约。买家可以拒收，也可以要求退车或者减价，不必先认保险定损这个方案。瓜子的说法是说，没到重大事故标准，不触发回购，只能修，还有象征性的补偿，这纯属是一家之言，这有霸王条款的嫌疑。这个案例的关键不在是否构成重大事故，而是在交付的时候车况和合同描述不一致。原版运损车本身就是违约的，不一定非要等到四梁八柱都伤了才回购，所以啊，车主完全可以直接申请取消交易，退车处理。
4: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3: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9月16号的晚上，主题为底气的2026领跑技术日正式举办。领跑汽车在此次活动上宣布，其具身智能机器人已经成型，目前已经做出完全自研机器人。领跑方面透露，该机器人的电机、控制器、电池、感知算法以及计算平台都是由企业全部自主掌握。基于这套全域自研体系，领跑具备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算法的完整开发能力，将造车积累的技术链条平移到机器人领域，使大部分核心零部件实现内部闭环。领跑创始人朱江明表示，领跑正在探索一个真正能够规模化落地、能够创造商业价值的应用场景。这一表态就明确了领跑对于机器人业务的推进逻辑，既不局限于实验室原型或者展示用途，而是寻找具备实际商业回报的落地方向。此次技术日同步发布了多项整车和三电技术，就包括了 MMI 多模混动电驱、领跑 5.0 新移动空间架构、四叶草 5.0 中央预控电子架构以及 CTC 3.0 高低压融合电池。近日，沙特阿拉伯首批大型电池储能项目迈入到实质性建设阶段，凭借着在储能产品技术的深厚积累和全球化的服务能力，国轩高科成功斩获了该项目6吉瓦时核心储能订单，将会为沙特三大主力储能站点提供全套的储能解决方案。这一签约就标志着国轩高科成功进军中东高端储能市场，也是国内储能企业深度参与中东能源转型、重塑全球储能产业格局的关键里程碑。近日，高德正式发布了高德地图2026，在空间驱动、智能驱动之下，新版上线了导航 Live 功能，并且同步升级高德 AI 对话、高德世界地图、鹰眼守护预警系统等等产品，将空间智能进一步融入到导航和规划等等真实场景。作为本次升级的核心，导航 Live 将自然对话、多模态感知和空间理解融入到驾车、步行和游览等等场景。驾车的时候，该功能可以感知道路环境变化，并且对施工等等情况进行识别提醒，支持用户通过语音直接调整路线，还能够根据行程生成与时长匹配的个性化播客。

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3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3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3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几座漏机油？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
8: 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0: 好，下面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方程豹 S 和 SGT。 9月16号方程豹旗下的全场景多形态个性轿车方程 S SGT 双车型于上海正式上市。方程 S 售价是 18.99 到 22.99 万元，方程 SGT 的售价是 21.99 到 23.99 万元。继方程豹太七大获成功之后，行业内的大尺寸 SUV 层出不穷，方程豹选择回到造车的起点，做一款真正的纯粹的运动轿车。那我们来听一听比亚迪汽车集团方程豹销售事业部总经理熊田波在现场的分享。
1: 走到了今天，很多的朋友都会问我，方程豹你已经有了豹系列，有了太系列，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么难大家都劝你不要做的轿车？其实打造方程 S 的想法在我们的心中已经酝酿了很久，早在2023年方程豹品牌发布之前，我们就确定了我们要做越野和跑车两条产品线的布局。那个时候的方程豹刚刚和大家见面，但是轿车这一道题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去解。2024年 Superline 的概念车正式亮相，这是第一次我们完整的向大家呈现我们对于跑车和轿车的想象，低趴的姿态，鲜明的原创设计，当然还有我们对纯粹的驾驶感的追求。所以今天大家在方程 S 上看到的很多思考，其实在那个阶段我们就已经让它生根发芽。再到了2026年的 Formula X， 我们又往前迈了一大步，我们从一台承载想象的概念跑车开始进一步深度的思考，属于我们方程豹自己的轿车它应该有怎样的驾驶性格，它又应该如何真正的融入我们用户生活的每一天。一路走到了今天，方程 S 终于来到大家的面前。前后我们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这一路上有不少的抱友，不少的朋友都在催我们，他们说我们太磨叽了，为什么要让大家等这么久？原因其实很纯粹，轿车这一套题我并不想非常仓促的交卷，因为对我们来讲轿车有着独一份的魅力，它会把人重新拉回驾驶的本身，坐得更低，离路面更近，转动方向盘，人和车可以完全同频，这一份最纯粹的驾驶感是我们不愿意丢掉的。所以这颗从2023年就埋下的种子，直到今天终于长成大家面前的方程 S。 我想大家等待的不只是我们方程豹要推出一台轿车，而是方程豹这样一个一向热爱解难题，坚持做不一样产品的品牌，当我们踏入轿车的赛道，我们又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今天答案来了。
0: 根据现场的介绍啊，方程 S 系列呢，它不是为了补全产品线而生的，而是为了给大众做一台赏心悦目、同频共振的好车。方程 S SGT 呢，和用户保持着审美同频、驾控同频、生活同频、安全同频这四大同频，就兼具了原创设计美学，还有首大多项黑科技，通过颜值改色啊、座舱生态啊、驾驶模式等等各项选装还有自定义的玩法，真正的玩转了个性轿车新品类，将会成为2026年度非常火爆的一款全能轿车。我觉得这款车最大的一个标签就在于趣味性，它不仅仅是一台轿车而已，而是一台有意思的，而且能够满足各类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这么一台这个轿车。而且在轿车市场现在这类产品非常少，因为市面上千篇一律的车实在太多了，而方程 S 和方程 SGT 恰巧就在这条赛道里边杀了出来。首先是关于这款车的好看，方程 S 和 SGT 呢是以生命金属美学作为一个核心的设计语言，把金属的冷静硬核融合猎豹的野性生命，就实现了美学和性能的完美统一。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介绍。
1: 这几年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可以看到车上的功能是越来越丰富，但是车子的样子却越来越单一，相似的前脸、相似的灯带、相似的姿态，在我们方程豹看来这很不方程豹。所以我们在做方程 S 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我们要干自己的原创设计，而且一定要让人记得住，让人爱得上，同时我们也不想让任何的体验为了设计而牺牲。于是我们原创了这套生命金属美学，方程 S 第一眼最抓人的一定是它的姿态，它够低也够宽，整个车它有一种紧贴地面的力量感。想要有这样的姿态，其实四项黄金比例是非常重要的，1:1的轴荷比，1:1.35的宽高比，1:2的轮高比， 1:3的黄金轮走比。听到这些专业的数字，大家觉得可能会非常的抽象啊，但是大家不用去记，因为我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你去看一看实车，你可以站在车头稍微放低一下你的视线，我想你一定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你面前的方程 S 非常像一头猎豹，但是这不是一只正在奔跑的猎豹，而是它发现目标即将向前扑出的那个瞬间，站在它的面前，那种蓄势待发的气场瞬间扑面而来。车身低了，车内的空间怎么办呢？我们并没有让车里的人为了这份低趴的姿态妥协让步，我们把车轮向四角做了延展，我们也把更多的车长留给了座舱的空间。同时依托 C2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我们让电池成为了车身结构的一部分，减少了动力电池对高度的占用，把省出来的空间全部的还给了车内的每一位成员。最终我们的方程 S 在拥有低趴姿态的同时，也实现了同级领先的座舱空间，我们可以把它和市面上同级的热门轿车放在一起，空间上的领先相信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做过一些测试，1.8米的驾驶者坐进前排，他的头顶还有1拳多的余量，来到了对于运动轿车更为挑战的后排，腿部仍然有2拳多，而他的头部同样还有1拳，人是可以自然的坐直，头不用低，腿也不用缩，姿态可以低，体验不能被压低，这就是我们方程 S 的第一条设计原则。解决了姿态和空间的矛盾，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份 S 级的好看跑起来到底有没有真的作用。真正的高性能跑车，它从来不会只把空气动力学做成表面的造型，我们会认真的研究每一股气流从哪里进入到车身，又如何经过车身，最终怎样离开车身。因为气流处理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这一辆车的稳定性、能耗的表现以及它性能的发挥。我们的方程 S 正是秉持了这样的设计思路，在全车我们完成了43处的空气动力学优化。我们先看它的前脸，风暴之眼的大灯构成了方程 S 极具辨识度的前脸气场，在车头的下方我们暗藏了4组真正贯通的风道，车在高速的行驶时，迎面的气流会顺势分流，精准的疏导，大幅的降低风阻。再来到它的侧面， Fastback 溜背的线条让车顶的气流也能够顺势滑落，一起贯通。在外后视镜的边框，我们也尽量把它收窄，进行了圆润化的处理，因为要最大程度的减少空气经过时产生的干扰。在 GT 版我们设计了21度的列装脚，时尚动感，风格独特，而我们的三厢版利落干脆，简约高级。最后到车的车尾，8度的压尾加后扩散器完美的收尾了全车的气流，它可以让方程 S 在高速行驶时更稳也更贴地。我们这一整套的动作做下来，方程 S 的风阻系数我们做到了 0.22， 而 GT 版我们也做到了 0.25。 这43处空气动力学的优化，最终也为整车的续航提升了87公里。停下来有姿态，跑起来有状态，这就是我们方程 S 的 S 级设计，还原本色，真我主张。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准备了6款车色，首先是时尚绿，这是我觉得非常耐看的一个颜色，在光线柔和的时候它看起来非常的安静，但是当阳光打上去它又有恰到好处的鲜活。这个绿色它不是那种一眼你看起来非常艳的绿，但是你越看越会有味道。科技银，干净极致，能够最大程度凸显我们方程 S 的线条。我们的车身独有的 S 型曲面光影其实非常的时尚也非常的运动，在科技银的加持下，它的层次非常的分明，动感也十足。硬核黑，这是很多朋友我看到在我的抖音我的视频号下都会问有没有的颜色，那我们必须给大家安排黑豹形态的方程 S， 力量感十足，也是非常的酷。这一次呢我们还带了一个潮流粉的颜色，很多人说没有看过实车啊，今天我们在外面有展出，这次我们没有把它做的甜腻又浮夸，而是非常的克制，因为非常的温柔又非常的有态度。还有2款颜色我现在想把它放到一起来讲，就是动感黄和摩登红，这是在跑车世界里非常经典的颜色。黄色天生自带激情，让人看起来就忍不住想要奔赴前方，红色直接又热烈，与生俱来的速度感和热血感一眼入心。我们把纯正的跑车原色复刻到了我们方程 S 的身上，我们希望给大家更鲜明、更自我、更热烈的选择。
0: 不管是造型设计还是色彩的搭配啊，这款车在颜值上都是非常能扛打的啊。而与之匹配呢是3种内饰色， 白黑双拼、绿灰双拼，还有紫黑双拼。而且这次方程豹还推出了一个原厂可撕的液态百变车衣、运动套件、拖车钩等等啊，各类配置任大家选择，让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够自由地定义专属于自己的方程 S。 这个车衣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改颜色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这方面的需求非常旺盛，特别是很多年轻的消费者，他对于车的颜色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啊，特别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确实可能会觉得我想换一个颜色，所以这次方程豹还专门推出了这么一个原厂的可以改色的这么一个配置，那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那简直就是这个如鱼得水啊。而且还有运动套件和拖车钩，这都是属于原厂已经报备过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合规问题，那原厂就给我们提供了高颜值的这种选配，那对于很多对于外观颜值有个性化需求的消费者来说真的太棒了。但是除了好看之外还得要好开，方程 S 座舱呢是以回归驾驶的本真为核心，围绕着五感同频、人车合一的底层逻辑去打造。那五感就是坐感上坐得安稳，主驾一体式的运动座椅的侧翼可以牢牢地固定车身，激烈过弯的时候呢，也能够让人与车的姿态融为一体。观感上能够看得通透，低坐姿配合开阔前照视野，每一个弯道的入弯点、出弯线都能够尽收眼底。听感上静的从容，超低的风阻，还有隔音夹胶玻璃、夹层玻璃，隔绝喧嚣，高速交谈也不需要提高音量，还有精心调教的20扬声器的迪瓦雷音响。手感上指哪扎打哪，六边形方向盘握感扎实，云辇 M 随弯瞬间建立支撑，转向精准干脆。脚感上随踩随有，496千瓦即666匹的动力，跟随电门即踩即到。0-100的加速时间是3.6秒，推背感和细腻线性的脚感是并存的。那现场呢，熊天波对于新车的底盘和动力方面的亮点呢，就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方面。
1: S 级的驾控体验才是整台方程 S 的灵魂。在解好开这道题的时候，我们最先思考了一个问题，当你坐进驾驶位的那一刻，你的身体愿不愿意和这样的一台车一起出发。一台好的车，一台好不好开的车，你的身体往往会比你的大脑更早给出答案。坐进车内最先接触到的是座椅，我们的方程 S 采用了一体式的运动座椅，两侧的支撑在过弯时能够帮你的身体稳住，腰部和肩部也有足够的承托。12项的电动调节，我们同时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当然即使是运动座椅，我们也同样照顾了长途驾驶的舒适感，这样第一步你坐进去就稳了，第二步还得看得清。方程 S 通过前挡风视野优化和 A 柱的三角窗设计，在保留了低趴运动姿态的同时，我们把前侧方的盲区控制做到了非常优秀的水平。再配上26英寸的 AIHUD 车速导航等信息，都可以直接投射在视线的前方，眼睛不用频繁的转移，面对复杂的路口、连续的弯道，也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都留给路面。第三步，隔绝噪音的干扰。长时间的行驶，噪音会消耗驾驶者的精力。我们方程 S 采用了前排的双层夹胶玻璃与4.36毫米的隔音夹层前挡玻璃，配合整车全方位的静谧性优化，最大程度减少了风噪和胎噪传入你的座舱。以上是我们方程 S 级好开的第一步，也是方程 S 对驾驶者最源头的照顾。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台车真正的驾驶底色底盘。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两套悬架，想要开得尽兴，我们有云辇 M， 想要开得轻松，我们有云辇 A， 一车双性格，好开全满足。就在上一周，我刚刚在北京的京港赛道开着我们方程 S， 感受了一下赛道的魅力，开起来的感觉是那种激情，是那种热血，但是更是自由。所以今天我首先要跟大家重磅介绍的是我们方程 S 全系首发搭载的比亚迪云辇 M 磁六变悬架。这套配置和法拉利 296 GTB 顶级超跑同款，我们把它放到了量产轿车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我要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普通减震器的反应像蜗牛，传统连续阻力可变减震器顶多可以是一只灵敏的小猫，但是我们的云辇 M 是瞬间出击、极致迅猛的猎豹。大家不用去记这些复杂的原理，只需要记住三个字：快、宽、稳。我先来说说第一个字，快。云辇 M 里面有一种磁六变液， 简单的解释就是说，依靠磁流，依靠磁场来改变液体的粘度，毫秒级无极调节减震的阻尼，让悬架的软硬可以跟着急速的改变。它的响应时间可以做到多快呢？一毫秒以内。那现在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啊，那大家一起跟我眨一下眼，在大家刚刚完成一次眨眼的功夫里，它已经进行了100次以上的悬架调整。行驶在路上，放在杯架里的咖啡经过减速带，就不用担心提心吊胆。当你坐在后排看手机，你也不会觉得随着车身的晃动啊感到头晕，因为悬架调节的越快，你身体感受到的打扰它就越少。讲完第一个，我们看看第二个字，宽。云电 M 的阻力调节范围可以做到从100到10000牛，支持连续的无极调节，在软硬之间持续找到最合适的状态。日常通勤经过井盖、减速带，悬架可以更柔和，过滤掉非常细碎的震动。但是当快速过弯、紧急制动的时候，它又能迅速的强化支撑力，减少车身的侧倾和点头。该软的时候软，该撑度的时候它一点都不含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云电 M 定义为尽兴。第三个字，稳。云电 M 还有一套非常强大的抓地的稳态能力，直线加速可以让轮胎更贴地，进入弯道快速增加支撑，在高速变道它能够抑制车身多余的晃动，在制动的时候它也尽量抑制点头。归根到底，其实它一直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让四条轮胎时时刻刻牢牢地贴住地面，因为轮胎贴得住，人才敢放心的加速，大胆的转向，从容的刹车。说完这一套让你开得尽兴的云电 M， 我要再说一说云电 A。 云电 A 以空气弹簧为核心，相比传统的螺旋弹簧，压缩和回弹都会更加的线性，也更加的柔和。经过井盖、减速带，它不会突然的顶你一下，而是把所有的动作都慢慢的接住，在城市通勤，路面细碎的震动都能处理得更干净，长途巡航车身的状态当然也会更平稳。在高速行驶时，车身高度自动调节到最低的位置，可以降低风阻，提升车辆的行驶稳定性。所以方程 S 这两套底盘的悬架理解起来其实非常的简单，当你想要开得尽兴，闭眼云电 M， 但是当你想要开得轻松，就选云电 A。 两套底盘悬架，我们回答的是两种不同的驾驶需求。 S 级的好开就是让底盘的悬架没有唯一的答案，适合你自己的驾驶习惯才是最好的答案。
0: 但除了好开之外啊，这款车的趣味性也体现在它的智慧生态上。这次方程 S 呢，搭载了比亚迪智慧生态 2.0， 让座舱可定制、可成长，带来了智能化的乐趣。有一个 Diva 智能表盘，会做表情，百变按键随心切换。方程豹还携手拓竹科技的 Maker World 社区，正式开启了方程 S 大师挑战赛，并且还开放了多套 Diva 的主题套件，可以自行的前往下载，感觉可以给自己的内饰啊随时随地的去切换主题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另外呢，方程 S 还有很多舒适化的配置，云端座椅，久坐不累，副驾零重力，一键躺平，20扬的这个地瓦雷就好像在车内开私人音乐会一样，香氛系统、车载冰箱，还有128色的环抱式氛围灯，车载音响五感齐全，价值拉满。同时呢，方程

0: iOS 也在安卓生态互联的基础之上搭载了苹果的 CarPlay， 不管是什么手机都可以体验手车互联带来的智能化的体验。方程 S 系列全系都会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搭载城区高速全场景的领航，长途驾驶从容轻松。而在空间方面，方程 S 系列的表现也非常的抢眼，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1: 我们方程 S 把全车的收纳和装载能力都做到了同级、越级甚至顶级的水平。先从每天都会用的细节说起，我们方程 S 有40处的储物空间，机体板更是有43处，手机、钥匙、眼镜、雨伞、随身包你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位置，副驾的挂钩、 B 柱的挂钩通通都有，早餐、饮料、雨伞你也不用全都堆在你的座椅上。在中控的下方我们有一个宽大方正的储物盒，通勤包你可以直接往里丢。后排的座椅下方我们还有一个超大的 9.3 升的隐藏抽屉，毯子、拖鞋你都可以收纳妥当，小物件有地方收纳，大的装备更是要装得下。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它151升的超大前备箱，我们把它的开口和它的紧身都做得非常的实用，整套的野餐食材加上几箱饮料你可以直接往里放，而且它还有独立的排水口和照明灯，出去玩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一个冷饮柜来使用，你放一些冰块，把饮料、把水果直接冰在里边，冰完以后清水一冲，污水直接从排水口排掉，非常的方便。当然在开启的方式上我们也考虑了各种场景，语音开启、敲击感应全部都支持。再来到车尾，我们方程 S 拥有600升的超大后备箱，绝对的同级领先，后排座椅放倒以后它的拓展容积可以达到1683升。后备箱的下方我们还做了下沉式的隐藏储物区，工具或者是你不太高频使用的东西其实你都可以把它放在下面。侧边我们有网兜的储物格，容易滚来滚去的东西它都可以帮你固定住。在机器版本上我们还配了行李、金属导轨和车尾的挂钩，导轨和限位器它可以帮助你固定大件的行李，车尾的挂钩你还可以挂上幕布、露营灯，这样把车尾就可以和外部融合成一体的自在空间。三厢版利落，集体版给了大件装备和拓展玩法预留了余量，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来选择适合你的车型。说到底，装载能力比拼的不只是后备箱有多少升，而是每一次的出发你要舍弃多少你热爱的东西。我们方程 S 希望每一个向往出发的人都可以少按几次这个删除键，开方程 S 出门，喜欢的你都可以带得上。
0: 当然大家最为关注的还是一辆车的安全问题啊。安全呢，它不是参数的堆叠，而是要把风险想在前面。所以啊，这次方程 S 呢是以四道防线覆盖了风险，从突然出现、碰撞发生、连续冲击到长期使用的每一个阶段，让安心能够贯穿全程。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熊天波总现场的介绍。
1: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四道安全防线，第一道就是要把局面稳住。高速突发爆胎，车身非常容易出现跑偏，方程 S 搭载了高速爆胎稳停系统，它能够识别爆胎的状态，调节四轮的扭矩，帮助稳住车身并且减速。我们最高支持的弯道时速为156公里每小时。如果风险没有完全避开，碰撞已经无法避免，第二道防线就是要守住车内的乘员舱空间。我们方程 S 整车的高强度钢、高强度铝以及符合材料的占比达到了 85.4%，我们在关键的位置均采用了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相当于一平方毫米可以承受2000牛的力而不变形，单单一根底部的横梁它就足以扛起八头大象。车身我们搭建了7纵13横的骨架，可以把冲击力沿着多条的路径分散出去，尽可能减少乘员舱的变形，也为车内的人员留住关键的安全空间。车身守住空间以后，第三道防线就是要及时的接住人。我们方程 S 配备了11个安全气囊，副驾驶还有110升的大囊。在现实的故事里，第一次撞击以后非常容易出现二次的撞击甚至翻滚，为此我们让方程 S 的侧气帘支持6秒的超长保压，这6秒就是方程 S 为复杂事故多准备的守护。前三道防线守护事故发生的关键时刻，那么第四道防线则是面对更长的用车时间。方程 S 搭载的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经过了边闪冲边针刺、多场景的短路等严苛的验证，它要守住的不只是你的每一次补能，更是常年累积的更是常年累月的使用日常。这四道安全防线我希望大家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是我们依然要把高规格的安全配置一项项为大家配齐，把该做的严苛测试一次次为大家做足。

0: 为安全要防的就是那个万一。方才 S 系列经过多年的研发测试，用比亚迪最硬核的底气护航大家每一次的幸福出发。
1: 方程 S 它的原创设计从亮相开始啊，就被誉为是2026最帅轿车。当然我觉得不仅于此啊，这应该是2026最有意思的一款车，因为它的趣味性实在是太强了。那其实目前来看啊，这款车有非常诚意的价格，空间性能兼而有之，强悍的产品力，方程 S 是一款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爆款从来都不是偶然，是产品力和诚意的必然。2026全能轿车的方程 S SGT 从9月16号正式上市之后，有没有可能复刻黑马神车泰7的销量表现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五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投诉专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4: 妈妈，垃圾都给吹下去了，
5: 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的肾内科病房内，28岁的患者小孙终于拔除了留置3个月的透析导管。就在4个月前，因为狼疮性肾炎急剧恶化，他接连出现了急性心力衰竭和急性肾损伤，不得不依赖血液透析维持生命。治疗期间又突发视力急剧下降，短短数小时内双眼近乎失明。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面对免疫活动血栓风险和多器官损害交织的复杂病情，该院肾内科两委主任团队持续评估，精准施治，根据病情变化动态调整免疫治疗和抗凝方案，帮助小孙闯过一道道险关。经过4个月的救治，小孙的尿量恢复正常，血肌酐降至104微摩尔每升，成功摆脱血液透析，视功能也从几乎无法视物逐步恢复至能够正常阅读、独立行走和生活自理。这场与病魔博弈的生命阻击战，充分彰显了该院肾内科在重症免疫相关肾损害和危重症肾脏病救治领域的强大实力。时间回溯到去年3月，小孙因颜面部及双下肢水肿在当地就诊，检查结果显示，其24小时尿蛋白定量达3.13克，抗双链 DNA 抗体明显升高，血白蛋白仅24.8克每升。肾穿刺活检确诊为一型狼疮性肾炎，若控制不佳，肾功能可在短期内快速恶化。当地医院给予糖皮质激素冲击，并联合羟氯喹、梅芬酸酯等治疗后，小孙的水肿消退，尿蛋白下降，血肌酐恢复至51。到当年11月，激素已规律减量，但1个月后的复查中，尽管肾功能和血白蛋白仍较稳定，但狼疮指标仍异常，提示免疫学活动加重。当地医生建议进一步强化治疗，但小孙心存顾虑，此后也未再规范复查。2026年4月，小孙病情急转直下，突发全身重度水肿，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医。此时血肌酐升至约400微摩尔每升，心力衰竭指标显著升高，当地医院立即启动血液透析等抢救措施。1个月后，他仍胸闷不适，肾功能未能恢复，无法摆脱透析，于今年5月转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救治。入院时，小孙肾功能异常，心衰指标异常增高。科主任梁伟与王玉娟副主任医师医疗小组在科室内组织多次病例讨论，把控制狼疮活动作为核心治疗目标，同时兼顾保护残余肾功能、稳定心功能、平衡感染风险等难点。医疗团队先后实施多轮糖皮质激素冲击、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等个体化免疫治疗。随着尿量增加，小孙的血肌酐逐步下降，心衰指标也明显改善。2026年6月19日，新的险情突然降临，小孙先是视物模糊，数小时内双眼近乎完全失明，头部 CT 提示脑组织多发异常密度灶。治疗团队结合病程、异常的抗磷脂抗体结果和脑组织影像学表现，多次请眼科、神经内科及放射影像科会诊讨论， 高度考虑抗磷脂综合征相关血栓事件累及脑部及眼部血管。此时患者的狼疮活动指数虽已有所控制，但血栓事件仍在进展。肾内科团队随即调整治疗重心，在严密评估出血风险的基础上启动抗凝和新一轮糖皮质激素冲击，并再次调整免疫抑制方案。治疗过程中，团队持续监测尿量、肾功能、心功能、凝血指标、免疫血指标和室功能变化，随时校准治疗强度。救治的关键不是只把某一个指标降下来，而是要在控制免疫活动、阻断血栓风险、保护残余肾功能和防范感染之间动态寻找平衡。梁伟介绍，重症狼疮性肾炎常累及多个系统，临床表现变化快，治疗必须随病情演变及时调整。方案调整后，小孙的视功能开始逐日改善，从只能感知光线到能够辨认眼前手指，再到可以阅读手机上的大字。与此同时，他的尿量持续增加，血肌酐稳步下降，最终停止血液透析。八月复查结果令人欣喜，他的视功能已恢复至能够正常阅读、行走、生活完全自理。从依赖机器维持生命到重新看清世界、回归日常生活，各项指标改善的背后是该院在重症免疫相关肾损害、血液净化和危重症肾脏病连续救治方面的综合能力，也印证了对危重症患者持续追踪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方案的重要意义。梁伟提醒，狼疮性肾炎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免疫性疾病，症状减轻、肌酐恢复并不等同于疾病风险完全消失。抗双链 TNA 抗体、补体、尿蛋白及尿沉渣等指标的动态变化可能早于明显症状出现，规律复诊和规范用药至关重要。对于狼疮性肾炎合并抗磷脂抗体阳性的患者，还需重视血栓风险。若突然出现视力下降、肢体无力、言语不清、剧烈头痛或胸闷气促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抗凝、免疫、调节及其他治疗均需由专科医生根据血栓部位、出血风险、器官功能和感染风险个体化制定，患者不可自行调整药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肾内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在狼疮性肾炎、重症免疫相关肾损害、血液净化和危重症肾脏病救治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诊疗体系。科室依托肾脏病理诊断、血浆置换与免疫吸附等技术平台，持续推进危重肾脏病的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和全程管理。
1: 继续来关注下一条，72岁的老人突发急性心梗，抢救时再发致命的室颤，心跳骤停，生命危在旦夕。争分夺秒之际，武汉市第八医院的医护团队急速抢救，在生死一线将老人从死神的手中成功挽回。9月7号的13时30分，72岁的周爹爹突发剧烈的胸痛，被家人紧急送往武汉市第八医院，急诊科立即启动了急救流程，迅速完成了心电图等相关检查，确诊老人为急性前臂 ST 段的抬高性心肌梗死，时间就是生命。该院的胸痛中心值班医生紧急会诊，同时心血管内科二级教授熊才金教授、副主任包艳春争分夺秒的准备手术。就在抢救的关键时刻，老人在急诊室突发室颤，瞬间意识丧失，这是致命的心律失常，患者数分钟内可能会死亡。值班医生立即给予了电除颤，一次、两次、三次，终于老人的心率恢复，生命体征暂时稳住。团队将他转到了导管室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发现心脏的一根重要的大血管近中段完全闭塞。熊教授带领心内科介入团队进行了急诊手术，植入心脏支架。当天的14时02分，闭塞的血管开通，心肌血供成功重建。9月16号，老人康复出院。熊才金教授介绍到，急性心梗起病急，病情凶险，恶性心律失常是该疾病最致命的并发症之一，它会迅速地破坏心脏的供血功能，导致大脑、心脏等重要器官严重的缺血缺氧，若未能够在黄金时间识别并抢救，患者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生命。 因此一旦自己或者身边人出现持续的胸痛胸闷，请立即拨打120，切勿拖延，黄金救治时间不容错过。生死时速，生命逆转，见证了医院心血管疾病急救诊治水平。2026年的7月，武汉市第8医院获批为国家胸痛中心认证单位。熊才金教授表示，医院胸痛中心建起了急诊导管室的一体化快速救治通道，大大缩短了心梗患者的血管开通时间，降低了心肌细胞的损伤风险，为后湖片区居民打造15分钟急救圈。金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63岁的陈师傅突发左侧臀部的剧烈肿痛，病情快速进展，形成了巨型的深部血肿，被确诊为是隐匿性左侧髂内动静脉畸形破裂出血。在武汉市普仁医院，专家通过 DSA 介入栓塞微创技术，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病痛。医生提醒，无外伤引发的自发性肢体肿痛局部包块，需要警惕隐匿性血管病变，要及时的就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9月7日凌晨，63岁的陈师傅睡觉时突发左侧臀部剧烈肿痛，行走下蹲时疼痛急剧加重，症状难以忍受，他紧急前往武汉市普仁医院就诊。磁共振检查提示，患者左侧臀大肌明显水肿，肌间形成大面积血肿。随即血管外科医生查体发现，患者左臀部皮肤张力极高，可摸到一枚8厘米×8厘米的硬质压痛包块，肿痛范围大，病情进展快。完善 CTA 检查后，该院血管外科主任李良学团队怀疑左侧髂内动静脉畸形破裂出血，正是深部畸形血管破损，血液持续渗入臀大肌间隙，才形成巨型血肿。团队评估后表示，该类深部血管畸形病情隐匿，血肿进行性增大，严重影响患者生活，且随着血肿持续增大，极易诱发继发感染、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李良学主任介绍，臀部髂内动静脉畸形位置深，血管解剖结构复杂，传统开放手术创伤大，术中出血风险高，术后恢复慢，对患者身体损伤极大。而 DSA 介入栓塞微创治疗，仅通过微小血管穿刺即可开展手术，能够精准定位病变出血血管，靶向封堵病灶，完好保留正常血管功能。结合患者血肿范围广、病情复杂的特点，团队制定了个性化微创介入方案。9月7日，团队为患者实施手术。术中造影证实，左侧髂内动脉分支左侧阴部内动脉动静脉畸形并破裂出血，左侧臀部血肿，可见造影剂外溢。在 C 影像的实时引导下，李良学主任将微导管送至责任病变血管，依次使用明胶海绵、多枚弹簧圈对畸形血管弹进行致密栓塞。再次造影复查，畸形血管团闭塞，其余正常血管保留。术后，陈师傅恢复情况良好，臀部疼痛快速缓解。武汉市普仁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李良学提醒，无外伤诱发的自发性软组织血肿突发肢体肿痛，切勿当作普通淤血简单处理，需高度警惕隐匿性动静脉畸形血管病变。这类血管病灶隐蔽性强，可反复破裂出血，潜藏极大安全风险。若出现不明原因肢体肿胀、持续性剧痛、突发局部包块等症状，需及时就医，完善血管影像学检查，精准溯源病因。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初秋时节昼夜温差加大，空气愈发的干燥，伴随着蒿草的花粉尘螨四处的飘散，皮肤过敏进入高发期。武汉市武东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老年认知科主任肖文

季节更替之后，空气当中飘散的杂草、花粉、粉尘以及霉菌孢子是主要的过敏源。室内换季衣物被褥滋生的尘螨、潮湿环境产生的霉菌，成为室内过敏主要的隐患。同时，不当使用劣质化妆品，使用光感性或致敏性食物，初秋残留的紫外线刺激等，都会破坏皮肤屏障，诱发局部或全身性的皮肤过敏。过敏发作之后，不仅会出现剧烈的皮肤瘙痒、皮疹泛红等症状，损伤皮肤屏障，影响外观，严重时还有可能会引发不适并发症，对日常生活工作造成困扰。专家表示，有初秋性皮炎病史的人群，外出需要提前涂抹防晒产品，通过宽边的帽子、遮阳伞等物理方式遮挡阳光，避免长时间的日晒，同时还要规避含有香料等高光感成分的化妆品，减少紫外线与光感物质的叠加对皮肤的损伤。饮食上也可以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及新鲜的果蔬，维持皮肤正常代谢与屏障功能，尽量少吃或不吃油菜、菠菜、莴苣、无花果等光感性食物。日常护肤当中要注意，不要热水洗脸、使用碱性的肥皂、粗糙的毛巾揉搓等伤害皮肤的习惯，减少外界的刺激。同时可每日坚持做面部的美容操，五指并拢摩擦发热之后，轻柔按摩额头、颧骨、口鼻以及耳周的皮肤，每次3到5分钟，有效促进面部血液循环，改善肌肤的状态，提升皮肤抵抗力。想要全方位的预防初秋过敏性皮炎，需要从生活细节、饮食作息、护肤习惯等多维度做好管控，情绪与免疫力息息相关。市民日常需要保持乐观心态，及时舒缓压力，调节情绪，避免情绪波动诱发皮肤敏感，同时坚持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杜绝熬夜，通过提升机体免疫力，从根源上降低过敏概率。饮食遵循清淡原则，忌口已知的致敏食物，少吃辛辣刺激、高糖高油及精细加工的食品，减少身体的代谢负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过敏体质的人群需要远离冰水等寒凉刺激诱发过敏，同时保证每日的充足饮水。初秋气候干燥，身体缺水会导致呼吸道、胃肠道黏膜细胞的收缩，细胞间隙变大，花粉、粉尘等过敏源更加容易侵入到人体。充足的饮水可以有效地维护皮肤的屏障黏膜，抵御外界的刺激。同时呢，大家也需要根据自身的肤质选用适配的护肤品、化妆品，切勿盲目地跟风使用网红产品。每次使用全新的化妆品前，需要提前做皮肤测试，取少量的产品涂抹于前臂的内侧，用纱布覆盖，胶布固定观察。多数的过敏反应会在24小时之内出现，部分的潜伏期可长达1周。如果说测试部位出现了瘙痒、红斑、水肿等症状，说明对该产品过敏，需要立即停用，避免引发化妆品的皮炎。同时过敏发作的时候，切记抓挠患处，防止皮肤破损引发二次感染，加重病情。小主任还建议到，远离过敏源是预防秋季过敏的核心关键，而居家环境的消杀是重中之重。针对高发的尘螨、霉菌过敏，市民需要定期用热水清洗床单、枕套、被套等床上用品。换季收纳的秋衣秋裤被褥务必彻底清洗、暴晒之后再使用，杜绝螨虫、霉菌残留。日常定期的清洗空调的滤网，用湿布擦洗床铺、家具，以减少积灰，避免室内大量堆叠书本杂物，保持居家整洁干燥。同时及时处理房屋漏水、渗水问题。阴雨天气，借助除湿机控制室内的湿度，晴天要及时开窗通风，定期消杀，抑制霉菌滋生。此外，过敏体质家庭要尽量避免饲养宠物，来减少动物毛发、皮屑带来的过敏隐患。频繁过敏的市民可以前往医院进行过敏源的检测，明确自身的致敏源头，实现精准预防。若不慎发生了过敏，出现皮肤瘙痒、皮疹、恶心呕吐等不舒服的症状，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来缓解症状。同时也要长期坚持适度的体育锻炼，增强机体免疫能力，逐步改善过敏体质，减少过敏发作的频次。金主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急性阑尾炎是儿童常见的急腹症之一，起病急、进展快，若救治不及时，极易发生穿孔、化脓。近日，7岁的女童小美突发粪食梗阻性急性阑尾炎，家长为了

0: 保留孩子阑尾免疫功能，放弃了传统的阑尾切除手术，从广东珠海跨省奔赴武汉求医。在武汉市普仁医院胃肠外科团队的精准评估下，采用了 ERAT 内镜微创保阑尾技术，成功地取出了阑尾粪石，清除病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七岁患儿小美于9月7日傍晚突发脐周疼痛、无呕吐、发热、腹泻等不适症状，家长随即将孩子送往当地医院检查，腹部 CT 结果提示患儿右下腹阑尾增粗，存在粪石存留，局部积液，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儿童阑尾炎病情进展迅速，当地医院建议尽快手术治疗。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家长不愿轻易切除阑尾，多方寻找微创保阑尾治疗方案。小美的父亲通过网络搜索后，决定带孩子跨省求医，从广东珠海乘坐高铁奔赴武汉，于9月8日下午来到武汉市普仁医院胃肠外科接受治疗。入院后，医护团队为小美完善系统查体，她腹部柔软，右下腹存在明显压痛、轻度反跳痛，无腹肌紧张。结合影像学检查，确诊为粪石梗阻引发的急性阑尾炎，暂无穿孔、坏疽迹象。胃肠外科主任黄林飞结合患儿年龄、病情综合研判表示，阑尾并非无用器官，尤其对于儿童而言，阑尾是肠道益生菌储存库，承担着重要的肠道免疫功能，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意义重大。并且小美未出现阑尾穿孔，团队最终决定采用 ERAT 内镜微创保阑尾方案，替代传统切除手术。手术中，医疗团队通过一次性成像导管进入阑尾腔，清晰探查见腔内存在粪石与少量脓液，阑尾黏膜充血糜烂，中段管腔狭窄，未发现穿孔及坏疽。团队精准运用内镜取石网阑，完整取出堵塞粪石，再以生理盐水反复冲洗阑尾腔，彻底清除脓液及残留杂质，最后精准置入引流导管，保障阑尾腔通畅引流。整台手术仅耗时1小时。术后，小美恢复情况良好。武汉市普仁医院胃肠外科主任黄林飞提醒，儿童阑尾壁薄，腹腔免疫力较弱，发炎后病情进展速度远超成人，极易穿孔，多由粪石堵塞、细菌感染诱发。典型症状为初期脐周隐痛，数小时后疼痛转移至右下腹，伴随按压痛、反跳痛，部分患儿会出现发热、食欲减退、恶心等症状。黄林飞主任强调，孩子腹痛切勿自行服用止痛药，会掩盖真实病情，延误治疗。若孩子出现持续腹痛、腹部发硬、精神萎靡，需立即就医急诊排查。同时，并非所有阑尾炎都需手术切除，也不可盲目保守治疗，需由专科医生综合评估。
0: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 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妈，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5: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每个人都会面临肌肉衰老的问题，而肌肉的衰老又和骨骼的衰老关系紧密。很多老年人到医院去看病，尤其是看骨科，骨科医生常常会给他们一个警醒，叫做预防衰倒。但是怎么预防衰倒呢？衰倒和肌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种疾病——肌少症。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综合医疗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龚雪琴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龚雪琴，华中科技大学协和东西湖医院、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综合医疗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武汉市医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老年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病学分会代谢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市老年医学会第一届内分泌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市老年医学会第二届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睡眠研究会睡眠与临床心理委员会委员，擅长脑血管病、癫痫、脊髓病、帕金森病、周围神经病、面瘫、肢瘫、肢痛、抑郁状态、焦虑状态、失眠、头痛、头晕、痴呆、老年慢病的诊治，尤其对急性脑梗死的 RTPA 磷酸治疗具有丰富的经验。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协和东西湖医院综合医疗科的主任龚雪琴。
5: 欢迎龚主任啊！刚才在龚主任的这个介绍里面，大家也听到了，他擅长脑血管病、癫痫、脊髓病、帕金森病啊，以及面瘫啊、抑郁状态、焦虑状态、失眠、头痛、头晕、痴呆等等老年病的这些诊治啊。再说到今天的主题啊，我们刚才提到了肌少症这个词啊，大家可能对这个词还比较陌生。首先，请龚主任来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肌少症。
4: 好的，这是一个最近十年新兴的一个疾病，并不是说最近十年才开始有的，而是1989年他才首次提出来，2010年欧洲才在世界上首次成立针对他的工作组，并发布了相关的一些共识。这个疾病的话叫做肌少症，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它就是肌肉的受量和强度的减少的一种疾病，这个就叫肌少症。
5: 肌少症啊，从字面上理解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啊，肌肉减少了对吧，它是跟着肌肉的数量有很大关系的。那么说到这个肌少症，它有哪些危害呢？患上肌少症以后患者会有哪些症状呢？
4: 其实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肌肉的减少，实际上它是一个连锁的一个类似于多米勒骨牌的一个效应。肌少症的发生的话，可以说是老年人的一个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它的发生与人的年龄密切相关。人的骨骼肌30岁的时候就是达到一个高峰，40岁以后每10年就下降15%，70岁以后每10年就下降30%，80岁以后的话每10年就下降50%。它这个衰减的速度80岁以后还是比较快的，跟它的生理的过程也有一定的关系。而肌肉加速减少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我刚才说的类似一个多米勒骨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常说的就是人老的话先老腿，说的也就是肌少症，因为肌少无力导致人的衰弱，衰弱的话老人容易跌倒，跌倒产生骨折，骨折以后就住院手术，卧床不能动，然后导致肌肉进一步的萎缩，身体的功能就更加的失能。然后多数人的话跌倒以后骨折只是卧床，却不知道卧床以后全身的反应，长期卧床会加速全身肌肉的萎缩，直接影响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胃轻瘫呐，然后吃了东西以后他就感觉到上腹有饱胀的感觉，就会引起一些食物的反流，特别是老年人食物反流，晚上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他就会误吸到肺部里面，就造成一个吸入性肺炎，老年人以后抵抗力降低，免疫功能降低，其实老年人最后没有什么太大的疾病，就是说要他命的什么肿瘤啊心梗啊，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吸入性肺炎肺部感染，他就会要他的命。再就是长期卧床的话容易形成深静脉血栓，因为他卧床以后本身骨折以后他就限制了他的活动，再加上卧床肌肉的话收缩力也没有了，这样子的话深部静脉血栓的话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高危人群。
5: 其实说到了您说的这个肌肉和这个骨骼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像有一个橡皮筋是吧，肌肉相当于橡皮筋，然后这个绑在这种类似于骨骼这种硬的物体上，它实际上是维持骨骼稳定性，维持你身体协调性很关键的是吧。
4: 对，
5: 我们都知道当这个橡皮筋的这个张力它没有了，橡皮筋用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它越变越松是吧，然后越变越细，那么它的这个张力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固定这个骨骼固定这个你想绑定的这个东西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对吧。所以肌少症和这个骨骼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我们刚才也想到了就是骨质疏松其实也是老年人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对吧。对
4: 对。
5: 然后我们提到这个肌少症，肌肉它和这个骨质疏松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4: 其实老年人卧床以后刚才我说的静脉血栓还有骨质疏松，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还有他长期卧床以后啊，还可以对他的这些慢性疾病的预后也造成一个不良。肌少的骨质疏松和肌少症骨质疏松之间的话它有密切的一个关系，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它肌肉本身跟骨骼的位置是一个比邻的关系，相互之间的话它是可以调节，密不可分的，两者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会改变它对另一方的影响，它这个里面的话就包括一个力学作用和一个化学作用两个方面。那么力学的话就是肌肉的收缩产生对骨骼的一个应力，而骨骼也为肌肉提供一个附着点和一个杠杆支撑肌肉。而化学方面的话主要是肌肉和骨骼的话通过一些内分泌途径的一些调节作用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它们是一个唇亡齿寒的一个关系。因此维持肌肉健康不仅仅是要增加肌肉的一个强度，还能减少骨的丢失，进一步的话改善骨强度，反之维持骨骼健康也能进一步提高肌肉的量和强度，降低一个跌倒的一个风险。
5: 所以说这个肌肉和骨骼之间它的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啊，稳定性也好啊，各个方面也好，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状态。那刚才我们提到骨骼提到肌肉，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两样东西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是吧，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啊，除非是有一些这个特例啊，有一些疾病什么的。所以大家都会就是第一反应肌少症它可能是年老的人的专利啊，年轻人不用去管它，这种看法对吗？
4: 其实这个看法也不对。就是依据国内外的一些数据统计的话，在东亚地区的话肌少症的老年患者人群的话发病率是在10%左右，这已经是相当的高了，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步入了老年社会。然后这个新型的疾病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尽早的提高预知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说到年轻人可以会觉得肌少症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肌肉的储存

0: 起来是很难的，流失起来非常的容易。它储存的话，就是要靠你年轻的时候要加强一些锻炼，一些储存，就是一些抗阻力的一些运动。那么我们就是年轻的时候，趁年轻就要多为自己储备一些肌肉的量，而提升骨骼的质量。然后这是肌少症和骨质疏松共同的一个超前预防的一个策略。所谓伤医治未病，在年轻的时候获得对这些疾病的认知，然后防治的意识是非常必要的。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的话，应该是从中青年的起的时候就应该加强肌肉的一些锻炼。就是往你的肌肉银行里面
1: 存钱，
0: 存点钱。
1: 就
0: 是你平时年轻的时候你挣钱可能有些多余的，你现在的话存肌肉也是一样，也是存钱。我们有句话就是说，存钱不如存肌肉。这样子的话，你在老年以后的话，你的身体状况、姿势的平衡、力量，都是会对你将来的健康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1: 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啊。
0: 对，
1: 其实这个刚好也让我想到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名人，他们很喜欢锻炼身体，是吧？
0: 对。
1: 然后身上有很强壮的肌肉，哎，每次看到这样的这种名人的时候，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感觉他们的面相啊，或者是整个身体，如果说你不看脸啊，就是光看他的这个躯干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是吧？
0: 是，
1: 他一点都没有这种老年的这种仪态步态，是吧？这种行动的这个状态，哎，有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是怎么就保持了这种年轻的状态。刚才听您一讲，实际上这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还自己这个运动力比较强的时候，给自己存下了一大笔肌肉上的这个储蓄，是吧？
0: 肌肉银行里面
1: 啊，肌肉银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让他的这个抵抗衰老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
0: 对，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肌少症，它并不是就是完全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利。那么在它的这个发病规律上，有没有男女的区别，或者是地方上的一些差异呢？
0: 它其实这个的话比例，看来的话，就是你运动少的人的话，肌肉含量少的，他可能发病率就会高一些。然后人口里面的话，男女的发病率的话，其实女同志的话要稍许要高一点，因为男同志的话肌肉本身就是雄性激素的话分泌，它就会强壮一些，
1: 它肌肉先天就多一些。
0: 对，
1: 哦，所以就是说女性得肌少症的概率更高一些。那在这个地域上有没有差别呢？比如说这个农村和城市啊，是不是干体力活的人他就会这个患肌少症的这个程度会低一些呢？
0: 对呀，他长期就是在往肌肉银行里面储备他的钱呢，所以说你那个肌肉发达的话，肌少症的风险就小一些，
1: 小一些。也有资料显示啊，这个肌少症其实更偏爱那种比较瘦的老人，这个说法您觉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胖一点的，是吧？这个身上肉多一点的人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0: 这个东西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啊。我们一般老话就说了，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的话，如果你要是瘦下去的话是脂肪，那么这个就是恭喜你，你瘦的是脂肪，你肌肉没有减少嘛，是吧？但是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衰老，代谢能力的衰减，往往增加的是脂肪，而加速减少的是肌肉。过去一直被认为这只是一个人体衰老的一个自然现象。那么现在看来的话，其实这个肌少症的话是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的骨骼肌肉的数量的一个减少，力量的减弱，功能下降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表现。那么你说胖子的话，他是不是肌少症就没有了？其实也不是，并不是说胖的人就不会得肌少症，其实胖只是一种脂肪的多，其实你肌肉的含量并不一定多。我们就要加强一些体能的训练，让你的脂肪减少，让你的肌肉增多。
1: 这个有没有数据，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刚出生的时候他的肌肉的占比，在人体来看，一个人的个体来看的话，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有没有这种相应的数据？
0: 人体体脂率是吧？
1: 对肌肉的这个占比，你有没有了解到？
0: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说，你那个肌肉的含量的话，肌肉的质量的话，就是我们评估这个肌少症的话，它有一些量化的一些指标。我们一般的话就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它。你肌肉的质量的话减少，我们医生一般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双能 X 线，或者是阻抗生物电阻抗的分析仪来测定机体的一个肌肉的质量。
1: 嗯，
0: 一般男同志的话，每平方米的话小于5.8千克，女同志的话小于每平方米4.1千克。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说明你的肌肉含量就减少了。
1: 嗯，男性这个数值要高一点是吧？
0: 哎，
1: 男性这个数值要低一点。
0: 对，他的肌肉含量本身就比女性要多一些嘛。
1: 嗯嗯，像这个病，其实我们今天谈他，我自己也在节目前跟龚主任沟通过啊。我感觉就是之前我们很少提到这个病啊，也对这个病其实了解的很少。那么这个肌少症在临床上由医生来看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被其他疾病混淆、容易误诊的一个疾病呢？
0: 对，其实它是一个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叫新意的。很多科室的医生的话，其实对它的一些认知的话，还是有些不足的。
1: 嗯，
0: 并不是一定把它当成一回事，就以为是老了，老了一个自然规律。
1: 嗯，
0: 其实对它的诊断的话，就是诊断力就比较低。但是这个的话，确实对老年人的话，健康和生活质量是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然后，像我们协和东西湖医院的话，就开展了老年肌少症与跌倒风险的一个评估，
1: 有专门这一项评估，
0: 专门有这个系统。它里面的话就是有一个，就是包括一个它的一个生物电阻抗法的一个人体成分的一个分析测量，然后再就是一个握力的测验和一个6米的步数，这个核心的一个检查的东西，然后就是来评估你的肌肉的一个一个量、一个力量、一个数量、一个力量和一个功能的状态。然后这样的话，一般的话60岁以上的患者的话均可以来体验和评估一下。那我们的话也在这里也说一下。那么你这个系统检测完了以后，你怎么会知道你是有肌少症呢？其实从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你就是一个肌少症，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肌肉质量的一个含量。就是男同志的话是小于5.8千克，5.8千克，女同志的话就小于4.1千克。这个标准如果要是减少了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了。第二个就是肌肉的力量的话，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一个握力器。握力器的话就判断你肌肉的一个力量，男性的握力的话就是小于等于25千克，女性的握力的话小于等于18千克或者是16千克。第三个的话就是肌肉的功能的下降，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步数的话，一般的杂志和学术期刊上面的话，就是通过步数的是每秒的话小于1米，再就是一个6分钟的一个步行小于400米，这个方法来看你的身体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参数。我们就是一个6米的步数，也就是它这个6分钟步行小于400的这个。那么你这三个方面的检查满足第一条或者是第二条、第三条任意一条的话，就可以诊断为肌少症了。所以说老年朋友的话，在你觉得自己怀疑自己有肌少症的时候，就可以到我们那里去通过这个系统检测一下，检测完了之后就可以判断你有没有肌少症。然后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个饮食处方和一个运动处方，这样子的话对你的生活和运动的话都是一个指导意义。
1: 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检测的方式，其实我感觉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到咱们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测，一种其实您刚才讲到的，我感觉它是不是也可以自测
0: 啊？对，
1: 比如说像这个6分钟400米是吧？
0: 嗯，
1: 能不能走400米？我感觉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这种有操场的地方是吧？
0: 嗯，
1: 然后您了解距离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环境下，可能都比较适合去检测一下。
0: 对，
1: 正常的一个步履状态是吧？
0: 对，我们还可以有的话，就是它也有一些征兆，就是说你那个肌少症的话，如果要是说有下面的四个征兆的话，四个信号的话，你也可以来测一下。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就是消瘦，就是你的生活饮食都很正常的情况下，又没有什么疾病，然后体重进行性的下降，也就是越来越瘦。这个也要引起你注意，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叫老人不想动，也是一个信号，感觉肌肉疲乏无力，没有劲，活动的时候活动量减少了，总觉得累，然后老是想坐着，没有力气。第三个的话，走路的姿势不稳，拖着步子容易摔倒。为什么说人老先老腿呢？就是腿部的肌肉的话萎缩了，肌肉的流失了。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蝴蝶袖和蝴蝶背，就是蝴蝶袖的话，也就是人们说的掰掰肉，就是你当你把手臂展开的时候，双臂下面就是下垂的肌肉，
1: 下垂的肌肉，
0: 哎，就是
1: 皮肤很松垮啊，那个地方，
0: 哎，它就是因为没有肌肉的支撑嘛，
1: 嗯，
0: 然后它就是这个就是掰掰肉的话，就掉在那里，像一个蝴蝶一样的。还有的话就是肩胛肌肉的话松弛，
1: 可能当您出现这个进入一个老年中老年状态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蝴蝶袖，就是掰掰肉啊，可能这一块的时候就已经预示着您的肌肉是已经在大量的流失了，是吧？
0: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这四大征象四大信号的话，我们就要注意。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如果要是发现了你我刚才说的这以上四个信号的话，你就应该到医院的去就诊。你要特别是老年朋友，你要到老年科去求治，在老年科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就是给你一些运动、营养、药物的一些对慢病治疗的一些处方和建议。好，
1: 所以出现了一些症状了以后就应该去啊，是吧？
0: 对
1: 这个相关的这个方面进行一个检测。其实您刚才还谈到了这个一些症状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可能人到了老年之后有很多的疾病都会导致我们行动上是吧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像帕金森病，它也会导致这个可能行动力的下降是吧还有这个老年痴呆甚至也会。那在这种情况下，它这种疾病是可以并存的，还是说很容易就发生一种混淆呢？
0: 它老年的话，它这种疾病的话，就是我们在有些它老年人的话，主要是一些多病共存嘛，它有些慢性疾病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出现它的运动量减少呀，活动量减少啊，就是那些不想动啊，就是对那些慢性病肌肉减少以后，对慢性病的恢复也不好，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互相的影响。
1: 实际上这些病都是可以共存的。
0: 对，
1: 那么肌肉的它的这种减少有没有依据，就是它跟这个帕金森啊一些等等这些疾病有关联呢？有没有这种证据？
0: 肌肉和帕金森疾病
1: 没有是吧？
0: 没有，
1: 一种是神经系统的
0: 它是一种是神经变性性疾病。肌少症的话主要是老年衰老以后肌量的减少，能力的减少，这样子导致的一个问题。
1: 所以在这儿也是给家里有老人的这种家庭提个醒是吧不是说您光看到一个行动力减弱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出来它是哪种疾病是吧？它有可能是因为退行性的这种神经上的这种发生的变化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肌少症导致的，是吧？这都是有可能的，甚至还有一些是骨骼健康怎样怎样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听到有患者说这样的问题，就是他就觉得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然后腰也很容易疼 感觉这个胳膊啊也很容易受伤，但是呢去骨科拍片子又没有骨头方面的一些这个骨折啊，是吧？啊，这个腰椎方面的问题，像他这种情况会不会就是肌少症的发生？
0: 他其

0: 实有些病人的话，你到医院来看病的话，首先要排除器质性的疾病。
1: 嗯，
0: 你比方说你腰痛，有没有腰椎间盘的突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像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有没有骨质疏松导致的这种骨量的丢失以后导致的那种压缩性的骨折，然后引起来的这种腰部的疼痛，还有一些有的腰痛的话，你还要排除泌尿系统的那些结石啊这些情况。
1: 嗯嗯。
0: 然后你要排除了其他的疾病以后，
1: 如果都不是，
0: 都不是，然后又是老年人，又有肌肉的明显的减少，这样子的话，你再来诊断它是不是一个肌少。一般的到了老年的话，多少都会有一点。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属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完全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打个电话400-706-1900，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不过只给大家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疲劳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让大家优先感受体验。
0: 尤其是好视力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能自动发热，市面上独一份，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快速渗透，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清晰水润，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亮堂，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改善。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经络敲打按摩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芳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芳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芳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图片啊也要发清楚。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感冒药通常是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呢又很多。单纯只看药品的名称，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的时候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看清楚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西药类的复方药品呢，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时间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呢是在6小时以上，不要叠加吃多种的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当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适当的梳头带来的健康效果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促进头部微循环，齿梳对于头皮的物理刺激能够扩张毛细血管，增加血流量，毛囊因此呢能够获得更多的营养供给。实验显示，正确梳头可以使局部血流量提升20%左右。第二个是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头皮密布着神经末梢，轻柔的梳头动作通过神经体液调节机制，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性头痛，改善睡眠质量。我们不妨采用梳背沿着前发际再到头顶再到后脑勺的方向轻刮，这样能够促进淋巴循环。健康人群每天梳2到3次，每次3到5分钟就足够了。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用梳背沿着前发际线到头顶再到后脑勺的方向轻刮，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性头痛。这个梳头的动作呢，是神经到体液调节的一个机制。健康人群每天梳2到3次，每次3到5分钟就足够了。脱发的人群呢，要适当的减少频率。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芳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报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哎，你好，哎，你好，我今年30岁，
3: 嗯，
4: 然后就是在前两年体检的时候查出有那个肝囊肿，但是当时囊肿的那个比较小，差不多是0.5×0.8，然后医生说不用治疗，然后所以我这两年也一直没有管它，但是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感觉那个地方不对劲，然后右边的那个肝的地方一直有点疼，疼得还挺频繁的，就去医院做了那个彩超。然后查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比之前要大了快1厘米左右，但是肝功能那些没有什么异常，就是说，因为现在我的问题就是现在囊肿这两年长得这么大，然后我也怕它就是去继续长大下去，所以说特地来问一下您这边，嗯，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能再拖了呀？然后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3: 也不叫什么不能够再拖了，也没有觉得是个非常非常凶险的事情。一般来说肝囊肿它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说肝囊肿都是良性的，比如说前天有听众朋友他的检查报告既有肝囊肿又有肝血管瘤，但是呢看上面的检查的分析，肝囊肿和血管瘤都在1厘米左右，是吧？但是我只看到了一个检查结果，我不知道以前的大小和它的生长速度。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有两个检查结果，有两个你就知道第二次和第一次相比它有变化，它确实在生长，但是生长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但是它确实是个活跃期，它确实是在长大啊，所以并不是说马上很急着要去干什么，问题就在于你活动期你就得有意识的去怎么样啊，观察它，或者有意识的去控制它，不要让它继续的长大，因为越来越大那么它的风险肯定就会越来越高，这个明白了没有？
4: 嗯，所以这个听懂了。
3: 对，所以你检查了之后你的这个医生给了你什么样的治疗的意见你没给我讲，如果他让你去做手术我觉得那就有点早有点急，你倒是可以先吃一段时间的中草药，中药有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疏肝理气，是吧，健脾化湿等等等等，这个方向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开了药之后你吃个两三个月，如果它变小了，哎，那么就说明它是个良性的，是能够控制的，你这个担心就大可不必了。如果吃两个三个月的中药它没有长大，甚至会是吧有一点点的小变化，那么你这个情况就要跟医生商量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处理和治疗。总的来讲你目前也没有说大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比如说5厘米、6厘米，你还在安全范围之内。既然在安全范围之内，我们首选肯定是什么样啊？保守治疗，明白了没有？
4: 我就是不想着说动手术，才会说，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
3: 可以
4: 那个
3: 中医专家呢？可以找一下潘运华主任，这是我们专门看肝病的老专家。潘运华主任的电话呢？您记一下，02728339689，
4: 9689是潘运华教授，电话是02783389689，对吗？
3: 是的，潘运华主任，你找他看就行了，好吗？嗯，
4: 好好好，行，麻烦了啊。
3: 四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5: 喂，您好。
3: 嗯，您说。
5: 我是75岁的老人，我有帕金森病，所有夜间的该小便的都在痰盂里面，上那该在痰盂里面， 这就是那个三年发现那个痰盂，到了清早到了痰盂以后，那个痰盂那个第一步跟那个周围啊有一道黄毛黄毛黄的，跟像投了一层黄色的投料一样的，水杯都冲啊冲不出来，非要用那个洗手巾抹了刷才刷得掉。我就感到蛮奇怪，因为我原来总冒着这种现象的，现在连了三天，我观察两天，我不晓得是这个要看什么样的科啊，或者怎么样去问两下子。
3: 这个小便，这个会对我们的这个便池也好啊，我们的痰盂也好，有些沉淀和结晶，这个其实并不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个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好不好？如果你实在是担心，你就到医院去把肾功能查一下。我反正首先告诉你的就是，我没有听出来有什么大问题。有的人他的小便的颜色比较深，那么便池上面它容易这个留下痕迹，是吧？这个就是你的一个饮食方面，是吧？清淡一点呢，还有就是水是不是喝的比较少，太浓了呀？这些可能都会有所影响，甚至于你可能在吃某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也会让你的小便的颜色变得比较深，也会在这个便池上面或者痰盂上面有一些染色，所以没有听出什么大事儿，好吧？你怕的话就到医院去看一下肾病内科就行了。嗯，
5: 前几个月检查的是那个肾功能，他就是那个肾小球过滤稍微低了一点，
3: 那也说明不了什么。说明不了什么。
5: 哎，他有没有？哎，受不了么事？哎，他就说是要，他说没啥，他说你这个年纪像低了一点没什么问题，他就要不管他。
3: 对呀、啊啊，是这样的，好吧。
5: 那就感谢你啊。
3: 好，没事，六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您好，请讲。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6: 我现在两种病。一种病呢就是。发人第一种病呢就是这个喘气一点就靠小时的喘气。
3: 您说的是症状、说的不是病，病要有名称。
6: 对，我可以重庆医院去找这个杨明伟吃下中药的，这肺里面的有些微小的结节，吃下中药的，现在这还是喘气吗？
3: 你觉得他有这个水平治疗您的喘气吗？我不认识这个医生。
6: 我这样的到同济去找医生是对的，我不知道他。
3: 我的咳喘病的专家不在同济医院，所以您自己找的医生没有效果，您问我，我怎么回答这位听众？
6: 我这个。实际上我这两种病呢，
3: 你两种病没有说病，您现在一直说的症状，您压根就没说病啊。病得有名称，慢阻肺、支气管炎、间质性肺病，这叫病的名称。你说喘不过来，这叫症状，这不是病。头晕也是症状，你压根儿就没有认真听我说话，你也压根儿没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说的那些都是错的，你就按照我的来，我这是正规的思路，明白了没有？我已经说了您多少遍了，您到现在为止没有说病的名称，您说有两种病，但是你给我说的是两种症状，没有说病，一直都没说病的名称。你还说在同济找了什么专家看？是的，您可以找你喜欢的医生看，但是人家给你治没有效果，他是治什么病，用了什么药，您到现在也没说呀。
6: 我那用的药的条子我还搞来的，能不能学校里听哈？
3: 您得说，他这个给您诊断的是什么病，要把上面写清楚的病把它念出来。
6: 诊断的是这肺结节的。
3: 肺结节不影响到您喘呐、啊，这位老同志，它是个结果。
6: 还有肺系肿。
3: 好，那就是肺系肿。好，那往下说吧。
6: 实际上我是因为喘的现象让我学的。
3: 没有，喘是症状，我就是要听病。你说肺系肿那就可以，然后继续，肺系肿是病，然后您就往下说吧，说的什么，开的什么方子？
6: 哎呀，这开的方子我还给找啊。
3: 那您 刚才不是准备要念这个方子吗？怎么又不念了呢？没有方子啊？
6: 有方子，方子真有，我这样去找啊。
3: 那我现在回答什么呢？
6: 不回答，这回答我就一个，我这人呢是个什么情况啊？
3: 晕的情况很多，我说一大堆都不一定是你的。高血压可引起头晕。

0: 不能在我这里看病，我这里只能分析大概什么原因，不能最后说您是什么原因，听懂了吗？
1: 我听懂的。
0: 嗯，
1: 这个高血压150级、70级、3个月软的，还是整个车上搞他，
0: 那就要住院，那就要住院把它降下来，一定要降到130、140左右，150肯定是高了。如果您是80岁，150就还好；如果您70岁左右，150肯定是高了，要到140左右才安全。
1: 哦，
0: 您多大年纪？
1: 现在我们周围有一个人呢，到150级的高血压，在毛区染子，倒还不要紧的。
0: 那我只能祝他长命百岁啊！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位听众。
1: 啊好。
0: 嗯，
1: 我把那个非结节的那个条子我行去了，我再向你些请问号啊。
0: 好的，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啊，
0: 喂，
2: 你好。
0: 嗯，
2: 就是我眼睛是有那个眼底黄斑出血是吧？然后我就是，眼睛当时是2月份的时候，他就突然，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然后再还有那个黑影遮挡眼睛，然后就蛮不舒服嘛。
0: 嗯，
2: 是我那个右眼有那个问题。
0: 嗯，
2: 我就是去查，他是说右眼黄斑出血，然后也治疗了2个多月，还打了激光的，然后也吃了那个血栓酮的。
0: 嗯，
2: 就是当时是效果还可以，然后我就是视力也提高了一点，然后最近吧又像那样了。
0: 嗯，
2: 就看不清楚东西了。
0: 那就是还是没有效果。嗯，没有效果。您这个西医这块的治疗加上一个中成药都没效果的话，再换个思路，找中医医生看一下。我们谢天志主任专门看眼底病的，您找他试一下。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呢是02702328232202820282028。嗯，谢天志主任，好不好？
2: 谢天志，好。
0: 嗯，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好，接了不少电话，我中间稍稍的插播一下，就是，你看我刚才跟前面那位老师傅在咨询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你跑到医院去，你跟医生说了一大堆的症状，那是症状，啊，疼、痒、昏。这些都是症状，疾病的名称，比如说你头昏，是中风后遗症，是脑梗、腔梗，是颈椎病，是脑部供血不足引起来的，对吧？脑梗、脑部的腔隙性梗塞，这都是病的名称。但如果你说昏、疼，这是症状，啊，呼吸困难呐、喘气呀、闷呐，这都是症状，啊，这都是症状。慢阻肺、肺系肿、慢性支气管炎，这是病啊，这是病的名称。所以咱们一定要把病搞清楚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久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嗯，久等了。
3: 哎，你好。
0: 久等了。
3: 哎，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家里有个上初中的小孩，
0: 嗯，
3: 他一直都有那个鼻炎的毛病，有好几年了，就晚上睡觉，
0: 嗯，
3: 张嘴的呼吸，然后有时候还会打鼾，
0: 嗯，
3: 然后他就感觉平时抵抗力也不是蛮好，就蛮容易过敏，所以我就说想找好的医生用中药跟他综合调理一下。
0: 抗过敏的药在用吗？
3: 抗过敏的不是他，比如说
0: 脱敏治疗在做吗？
3: 家里没有，他就是一般过敏的话就给他吃那个防退过敏的那个药。
0: 什么药？
3: 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现在忘记了。
0: 嗯，
3: 就是
0: 什么坦？
3: 等一下，
0: 什么绿？
3: 等一下，我看一下有那个照片的。
0: 嗯。
3: 那个绿雷他定。
0: 嗯。
3: 他一般就是过敏的话，就吃一个绿雷他定，但是我
0: 这个是
3: 还没有。
0: 这个是抗过敏的药，这个不是脱敏的药。所以如果孩子有过敏性鼻炎的问题，最好是把过敏源找到了以后做一个脱敏治疗。这个可以在中南医院呢、武汉这个同济医院呢都可以看一下过敏科啊，过敏科，然后让医生把过敏源找到，做一个脱敏治疗可能会好一些，好不好？嗯，
3: 好的，

0: 行，那比如说，那到时候是查了之后再就说找医生开中药调理吗？
1: 那不然呢？你脱敏治疗是先在首位的呀，中医治疗不一定马上能够立竿见影的缓解他的症状啊。
0: 行，好，谢谢
1: 好不
0: 你。
1: 好？你根据医生最后的诊断来吧。你要是想长治久安，脱敏治疗这一块是绝对要先做的，过敏源肯定是要找的。如果孩子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你从来都不去给他把过敏源查一下，这个是不对的，明白了没有？比如说花粉呐、尘螨呐，是吧？你到底是油烟子啊？到底是对什么过敏？你要把过敏源给他找到，做到心里有数。能不能脱敏成功，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啊。能不能脱敏成功，这是另外的事情。但是你起码过敏源要找到了之后，你要避免它的诱发因素，比如说花丛中它一去它就过敏，你就以后避免。梧桐树的蛹子呀，或者是杨树的这个飞絮啊，如果它粘到了是吧？或者猫猫狗狗的它粘到了它就过敏，那你就要避免。家里的窗帘啊、枕头、枕巾啊这些东西没有清洗，那如果是因为这些引起来的，那么你都要注意，不然没完没了，不然就会没完没了。
0: 那我到时候去查了之后，有没有说什么医生能推荐一下？我到时候带着检查报告去看一下，可以
1: 同
0: 吗？
1: 济和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你自己在网上看专家就可以了，不需要推荐的呀。
0: 好，
1: 对，
0: 行，
1: 你
0: 好。
1: 就是查一个过敏源处，过敏源以后，西医它都是标准化治疗，查到了过敏源，然后它就针对性这个过敏，它就脱敏治疗，都是标准化治疗，也没什么。你找一个副主任医师往上走就行了，副主任、主任，看哪个谁的号能够好挂。这个东西也不能，我还要跟你说，就是脱敏治疗不是100%一定能够脱敏成功的。但是起码这一步你要走，因为你光用抗过敏的药，它是影响学习的。每次过敏你就吃那个药，他头昏昏沉沉的，他哪有精神上课呢？你这个不知道吗？
0: 这个因为还没有具体的跟他弄过这方面。
1: 好吧，现在知道了啊，好。
0: 好，
1: 好，
0: 谢谢哈。
1: 13号听众齐老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大华你好，
1: 您
2: 我
1: 说。
2: 跟我老伴寻求，那个今年72岁，他整天头晕、脸麻、头麻，他这个在这个人民医院住院了，他打了这个天麻，打了5天，让他好一些。他回来了，他就是在这个卫生院呀，这农场的这医院呢，他一看这个结果呢，他说没法治。他这个结果呢，他这个医生的结果，他这个颈椎生理曲度变直，这个 C34、C45、C56、C7，椎间盘向后突出，效应水平，棘膜囊受压变形，他这个很那个，都没法治都，那个成骨型。受极，局部椎管勺变窄，颈椎受压变偏，没信号，物件没响，这个很那个。他目前他就晕晕了，他长期在家里，就是吃这个一出去医院还开这个强力定旋片，他这晕他就吃这个。他们这个几家卫生院说都没法治，没法治。在这个，我看再寻求一下，就是看，他这怎样治？看哪个科？就是我再寻求一
1: 他现在的
2: 下。
1: 颈椎病的主要症状是头晕，对吧？
2: 颈椎病，他这个脑部他也有点这个，脑半球少许这个，有点消，这个 T 消长，消长 T2 信号。
1: 他有脑萎缩，
2: 然后，
1: 他有脑萎缩了，
2: 脑部变部分脑裂，
1: 变宽，
2: 叫增宽，
1: 对，增宽，
2: 对，他这个
1: 他有脑萎缩了，已经出现脑萎缩了，
2: 他那个腰啊，那就是这个多年了，就是成个弧形，腰长
1: 对的，有颈椎病就会有腰椎病。
2: 他这个腰椎啊，他已经做了微创了，打那个什么的。现在他这个头晕，他这个医生一看这个结果检查报告啊，他底下的这个卫生院医
1: 好，
2: 生
1: 我知道
2: 说
1: 了，
2: 这，
1: 不用说那么多，不用说那么多，我都知道了。
2: 现在怎样看呢？
1: 早点给我打电话，就不用吃这么多苦了。
2: 那你看，
1: 您这个听我节目，您听我节目是才听的对吧？
2: 你我听多少时？我听多少时间了？我听多少一直，我这老伴他那一年给你打过电话，很有几年了。我说他一年住了三四次医院，他还是治不好。
1: 好，认真听，好认真听啊，
2: 看中医哦，就是结果就一直都在看中医。
1: 看中医是自己找的中医吗？
2: 自己我们这个人民医院呢常看中医啊，就是这个。这个肖长顺那里，你进来以后，他听了一下，他听了这个你的节目，他去了过一次，去了一次是我的姑娘带着去了一次，他拿了这个，他那时是肺经常可以有痰，他说看拿了有半个月的药吃了，得五味膏效果蛮好，他那就是那时要看肺。
1: 好，所以呢，就是您找了我们爱心团队的中医专家，您看半个月就把您的这个肺调好了。您这个颈椎在你们当地的医院的医生调了那么长时间没效果，就没想过换个医生开药，这真的是让人头疼啊！这也都是老听众，这都是老听众。是这样，两条路，一个您可以找郑昌才主任，一个呢，您也可以继续找肖长寿主任调身体，都可以，看您自己。
2: 好，我叫我的儿子、姑娘、媳妇都可以带着，还有车叫。
1: 好，吃药的同时，听我讲，吃药的同时，我还告诉您，您老伴儿呢，平时可以把这个头啊，慢慢的往后掉一掉，慢慢的延长时间，不要他掉长了，掉长这个骨头受不了，颈椎受不了，他人也受不了。或者呢，还更安全。或者更安全的就是叫姑娘在网上给她买个颈椎托，就这个事儿啊。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请进的是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十号听众。
6: 哎，你好。
5: 嗯，好，您说您的问题。
6: 我那老婆她双肾，她有好多那个小石头，有好多年了，现在找谁看啊？能不能介绍一个？
5: 您这石头有多大呀？
6: 它很小，多。
5: 小是多小啊？你得说呀。
6: 哦，我没看结果，他跟我说是很小，很多。
5: 如果是很小的，0.3以下的啊，0.3、0.4这种很小的，就找附近的中医医生开排石汤就可以了。
6: 哦，排石汤以前也喝过，好多年喝过。

0: 是啊，你这个是容易发生结石的体质，容易发生结石的体质，那您就要搞清楚您的这个石头是什么成分。知道了石头的成分，咱们后面就要注意，比如碳酸钙结石，那你就少吃豆制品；如果说谷氨酸钙结石，你就少吃肉类；如果是草酸钙结石，就少吃含草酸比较多的食材，比如说春笋、橘子之类的东西。
1: 哦，
0: 这个逻辑有没有听懂？就是你以前喝过，喝了是不是你的没讲完，我就听你讲完。喝过它又长了，喝过又长了，那就说明第一，吃中药是有效的；第二，你就是个结石体质，那不能根治。那怎么样避免？那就是你要知道你那个石头的成分。你如果不知道石头的成分，那就不用吃东西了。
1: 那还不查过，它到底是
0: 那您就得查呀。那您就得查呀，你不查的话，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人还怎么办呢？听懂了吗？
1: 他普通医院都能查吗？
0: 普通医院一般是可以。你说普通，怎么理解这个普通？门诊吗？一级医院、二级
1: 医院
0: 吗？三甲是没问题的呀。
1: 哦，
0: 泌尿外科。
1: 三甲医院查一下是吧？
0: 哎，泌尿外科，好不好？
1: 你没有专家吗？
0: 不需要专家呀，这需要个什么专家呢？
1: 我想找个专家再开一些中药什么东西的。
0: 哦，开中药的医生可以啊，那是肖长顺主任。
1: 哦，找肖长顺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很这个三金的基础上再加上中药的配伍就行了。我们中药当中有个三金，有三个金字的这个中药配在一起开点就行了，排石汤很简单的。问题你要解决怎么样就不复发，好不好？你这已经喝过了，是不是又长？又长就说明没有规避容易长石头的诱因，多半是跟你喜欢吃某种类的食物有关，要么就是草酸钙结石，草酸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要么就是碳酸钙结石，豆制品啊碳酸钙的东西含吃的太多。你一定要把它的石头的成分搞清楚，找医生推荐医生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嗯，好，就这样了啊。嗯，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好，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结石，还有我们收集前是不是还有听众朋友胆结石和肾结石搞不清楚的？估摸的是不是有啊？是哪种结石？胆结石和肾结石是哪个结石不能吃豆制品？是哪个结石不能吃鸡蛋？少吃鸡蛋？是哪个？是胆结石还是肾结石？还是这两个结石都可以吃鸡蛋？啊，都可以吃豆制品？我随便问一下，就看看我们听众和学习情况结果如何。我们身体很多地方可以出现结石，眼睛里面可以出现结石，前列腺可以出现结石，耳朵里面可以出现结石，胰脏里面可以出现结石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出现结石啊，还有胃里面也能出结石，胃结石啊，哪个呢？提个问题啊，有微信的听众可以互动一下。好，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叫做方的听众，96岁女性老年人，左腿脚肿，医生确诊是静脉血栓，治疗效果不佳。什么叫做治疗效果不佳？你是怎么治的，这位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治的？这个是要做手术的可能啊，这个可能要做手术的。这个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三甲医院的李玉斌主任啊，木子李，李玉斌主任。电话是15623190989啊，15623190989，这个可以加微信，加了之后，你把老人的这个腿啊，不要 P 图，把美颜关掉啊，把美颜关掉，然后你发给医生看一下啊，嗯，好，我们请进的是14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我方话打一，您好。
0: 好，您说。
2: 我是14号。
0: 嗯。
2: 我就是说，我有口腔溃疡。
0: 嗯。
2: 溃疡就是说有，从去年那就好像有，那个时代没这么严重。我就说，我之前是有一有问题，我就喝一下那个五维他，就是应付一下嘛。
0: 嗯。

0: 再就是再后来，在今年的就是二月份时候，就吃了那个有个喷剂，再就是吃了一个星期的药，就是有时候我就没有还没有好，我就后来就是有时候我说以为是胃的烧灼感会导致我就晚上不吃饭那种，我也尝试过。再就是现在还有一点稍微凝重了一点，嘴唇上面。干嘛呀？
1: 所以这位婆婆，我刚才听到了您的这个口腔溃疡的问题啊，口腔溃疡问题是我们节目当中不推荐的病种之一啊，没有推荐。为什么不推荐？因为它的病因特别复杂，即便是找到了病因，效果不好，容易复发。你看，他用什么什么他那个药，那是一个复合维生素片，那个里面有各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和维生素啊，尤其是 B 族维生素。你如果缺乏的话，包括锌的缺乏、维生素 B 的缺乏，啊，它可能就会溃疡。那么，如果你有效，如果你吃了这个东西有效，那有可能你就是维生素的缺乏，或者我们一日三餐的饮食当中，我们可能没有摄入到。好，他说用了喷剂，一般是含硼的喷剂，还有一点消炎的成分，包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促进黏膜组织愈合的一些生长因子的成分。这个喷剂也可以用，那就看你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你就用，没有效果那就说明这个方法不适合你啊。后面又说胃热，对呀，脾胃它如果有热，它可能就往上攻，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所以口腔溃疡可能跟脾虚是吧，内热胃热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你说这个方向行不行呢？我只能说你可以用，但是我不能说一定有效，因为口腔溃疡没有一个有效的、特别有效的方法推荐，没有，这个病种我这里是不推荐的。所以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就是刚才那些方法你就一个个的去试，甚至你可以一起上，就是我既喷药，我也吃复合维生素片，我也吃中草药，我三个一起上行不行？可以啊，海陆空一起搞可以。如果你确定某一种方法适合你，比如清火，我就清火有效你就用啊。你觉得喷剂方便，然后呢喷了以后好了，那你就用喷剂啊。如果哪一种方法有一点效但是也不是很确定，那你就三种方法一起上，好吧，就这个回复给您了。
0: 好的。
1: 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是个非常实在的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科普了二三十年了，我们做这个工作啊，这个病你找我咨询，不是我看我就去找医生，这个医生不能治我就找另外的医生，这个是什么主治我就找副主任，副主任不行我找主任，我就一家医院不行我就找两家，那些病我都问，我不知道问了多少了，省外的我都问过是吧，有哪个院士来到武汉我也问，问题是没得哪个接这个事情，那就没办法了。我要是不推荐，那就说明在我的职业生涯这么里面我是没有遇到过好方法好医生的，也许有被我漏掉的地方，那就看您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你找到那个漏的，而且正好是漏了个金娃娃被您捡到了。反正我没有遇到过，所以我就不推荐。耳鸣的问题我不推荐，口腔溃疡的问题我不推荐，带状疱疹后遗症的问题我不推荐啊，我暂时就想到这几个啊，还有很多病我也不推荐的，没有遇到好医生。你不能说能不能治，有办法治啊，这些问题你刚刚说的耳鸣的问题也好，带状疱疹的病也好，后遗症也好，你这个口腔溃疡的问题也好，都有，包括男同志啊，还有男同志的前列腺炎也好啊，都有药治，不是说没有办法治。但是你是在乎 治不治吗？你在乎的是能不能根治，能不能不复发，或者说你能不能让我管个一年两年，不要老是去医院，就是这个比较难啊，就是这个比较难，没有特别的啊，没有特别好的医生或者是方法啊。好，请您是十六号听众，请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您好，十六号听众。嗯，电话挂掉了，不知道是为什么。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046，02-7858-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好，十七号听众你好。
0: 喂。
1: 嗯，现在是您的电话。
0: 哎，听到邦华老师你好。
1: 嗯。
0: 我的肠胃不好，我现在有15年的检查，有非萎缩性的。胃炎，在15年，在你今年有没那个检查？这检查是有点严重啊。
1: 嗯，
0: 就是说，我都拿了个抹药在吃，拿的那个三九胃，他也跟那个澳门那个等会儿那个乡镇医生呢，他是不吃那个药都不能够改善，不改善，他是有点想改，也是改一点点，有点便秘。
1: 嗯，
0: 我说那个三九胃，他跟那个澳门那个能不能长期吃呢？
1: 不能长期吃。
0: 哦，不能长期吃的是
1: 按照医嘱来用药。
0: 他就是开的我这个药嘞，他叫我就是说按疗程吃，就是开的你
1: 那人家是跟你说按疗程吃啊，也没跟你说要长期吃啊，所以您这问的是个啥问题呀、
0: 啊？哦，啊，我早上我就是说你只停了药，他是又叫他发呀，这还是要拿那个药吃的话，你就是叫长期吃的、
1: 啊。不是长期吃。你说的长期是多少是长期啊？一辈子、终身吗？吃两个月没问题呀、啊，你吃三个月就可能会肝硬化、肝癌啊。那谁敢跟你说吃这么长时间呢？栀子梦抑制剂我在节目里科普了几十年了，最多吃两个月啊，要停啊，不然的话药物性肝损害、药物性肝损害会肝癌的呀。所以你的医生能不能治？你的医生要治不好，你就换医生。刘忠祥主任他就能治这个病。你自己找的医生，如果他有这个水平治好了就算了，治不好你就另请高明，不要犟。
0: 我晓得我的那个乡村医生，他这是只能改变饮食。我实际上讲了，这是不是要做肠镜跟胃镜呢？
1: 没有做过的话，最好是做一个。你没有做，你是怎么知道你是萎缩性胃炎呢？你没有做胃镜是怎么知道你是萎缩性胃炎的呢？这位听众，
0: 这五年疫情
1: 是的，已经有5年了，那就得重新复查了，好不好？你要是5个月就算了，您都5年了，要重新复查了，要重新做了。
0: 我在有时改手，这不是不是你的问题，我有。
1: 排便的问题，排便的问题一般是跟肠道有关，也许是直肠，也可能是结肠，跟痔疮的关系不大。跟痔疮的关系大的时候，只是说它在发炎很疼，你改大手它就疼，它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有作用。不然的话，痔疮是因为你便秘造成的，痔疮不会直接导致你便秘。前后顺序搞反了，是因为你长期便秘使劲拉才会得的痔疮，明白了没有？
0: 是的，
1: 好，就这，这位听众。
0: 好，谢谢。
1: 十八号听众，乔薇，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你好，请讲。
2: 好，黄少爷，你好。
1: 好，您说。
2: 我因为7号啊，我现在26岁了。一个脖子别人跟那个腰上一个大脖子鞭子砍了我这个脚背啊，他骨折了肿蛮大，4个指甲的背上骨折了，骨头肿蛮大，但不消。现在呢，我在新同济看见他叫的网上买个那个夹板，这个像个塑料的棉鞋一样的，他但是不能下来，这个脚跟脱下来，背上哦脖子疼，他有时候的话，你胯子的筋脉也原来打过的， 不舒服弄啥子的，他最想走也走的都拆了分。
1: 嗯，
2: 没有办法，看我咨询的还是这个事情。怎么个治疗？
1: 这个病在发生了之后，外伤在发生了之后，十天到十五天，是他最疼的时候，最难的时候。再往后走，他这个疼和肿，他就会慢慢消的。
2: 嗯
1: 嗯，好吧。因为你又说，
2: 开药呢是那个
1: 嗯，
2: 之前的药是个一坨三胶囊。
1: 可以啊。
2: 那个玉骨的胶囊。
1: 嗯嗯，你反正呢，你反正这话都是你自己说的。你说一个玻璃把脚砍到骨折，那起码是个玻璃墙倒下来才能把脚搞骨折。普通的玻璃是不可能。
2: 是玻璃墙。
1: 好，
2: 是玻璃墙的。
1: 好，那么现在玻璃墙给你搞骨折了，然后医生竟然没有给你做手术，也没给你上石膏，而是让你自己在网上去买个夹板把它夹着。那看情况不是很严重。
2: 叫我自个买的，他没有。
1: 我说话你有认真听吗？您不要打岔。
2: 好好好。
1: 他让你自己回去弄，那就说明不严重，你就不要自己吓自己了。这都是您自己说的，我是一个正常的推断啊。因为你啥也没讲，也没给我看片子，也没有说片子的结果，反正你就这么说，他让你自己回去弄。但凡一个正常的认知没有出现障碍的医生，如果让你自己回去弄的话，那估摸着你这个情况不严重，就是上个夹板夹着让他不动就行了。然后你说上夹这段时间肿的疼，那肯定的，任何外伤十天到十五天是他最旺盛的时期，他会肿，他会疼，过了之后他就会慢慢的缓解，会慢慢的不疼，会消失，身体有一个修复的时间，要给他时间，好不好？不要动他啊，不要动他。
2: 可是你讲的呀，他要肯定有了不能吃肠。
1: 是的，吃肠了呢容易胃溃疡和肠道溃疡。你也不用吃很长时间呢，我就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十到十五天他以后会慢慢不疼啊，不疼了你就不用吃了呀。
2: 嗯，
1: 这些话非要说的这么清楚吗？这位听众受不了呢，您就去住院啊！受不了你就去住院，受不了就去住院，医生有办法的，他只会一天天的好，不用住很长时间的，没有什么大的严重的问题，住个两三天的院，你只有好好睡觉了，他才能修复。你觉要是睡不好的话，他这个身体没有办法修复的，懂了没有？
2: 嗯
1: 嗯，好，就这个啊。
2: 好，谢谢。
1: 二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喂，我是方高老师，你好，我是陈炳文。
1: 啊，你说。
3: 我通过 CT 检查，我是肺结节CT 报告单，要不要我念给你贴一下？
1: 你只说最后的结果，只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3: 我跟你讲一下，那个医生，支气管炎，右肺中叶及左肺上叶，涉带少腹炎症，右肺下叶少腹感染。右肺上叶浅淡，一米豆灶，支气管扩张并感染。双肺多发结节，考虑为低位结节，心包积液，肝脏低，迷走眼，建议复查。主动脉及管状动脉化。现在两个肺啊，好多结节。
1: 有没有65岁？
3: 情况
1: 有没有65岁？
3: 啊，75岁。
1: 哦，75岁，那就符合了。
3: 对
1: 好
3: 对对对，
1: 然后你抽不抽烟呢？
3: 我不抽烟，我就是他们打小牌是吧？我也打这么小牌。
1: 不说话，不说话。
3: 接触着二手烟。
1: 然后这个医生有没有说你这个肺结节是炎症性肺结节，不用特别在意？医生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话？
3: 医生说问题不大，他说。不是真菌，
1: 您这个可能就是真菌呢、细菌呢、炎症引起来的一个肺结节。你现在就是要抗感染、抗真菌治疗，抗感染、抗真菌治疗以后，一个月左右或者是三个月左右再复查一下，不用过于担心，好不好？
3: 哦，我们西安住的火软，在武汉中的医院住了6天，再回来还有咳嗽以后。开车以后，我又回来前不久，我又在我们市黄冈市做了那个高切扫描，这个高切扫描的情况。
1: 我要听的是你现在有没有怎么治疗的？我要听你怎么治疗的，你不要说过程，这些没有意义。你治了没有？这段时间怎么治的？要跟我讲，用了哪些药？
3: 哦， 哦，这段时间我治了那个口分离，就是像鸡巴分离那个油，一个人一个分离那个油，一个人那个油是一个人那个油可以分一个人，还提了那个化痰的油，就这两个油，我前天在县医院开了两个油，就是这两个油就是武汉重点医院那个刘主任开的。
1: 你没有消诊，就是你没有打消炎针对吧？
3: 没有啊。
1: 你这里面有炎症啊？
3: 都炎症，就我前天在我们媳妇院住了，都炎在媳妇院住了，他妈说叫打针呢，他就是叫个汽油。我这里边的还是要住院打针嘛，对不对？是不是？
1: 不用住院打针，你门诊打针也行。
3: 不住院打针呢？不住院打针呢？就是请问那些就打什么针呢？就是我们的下一面，我在出现在下一。
1: 请认真听我说话，认真听我说话。我跟您说的是门诊打针，门诊打针就是你到医院去打了，你可以回家的，不用住院的，不用住在里面，不回家。听懂了吗？没有说你不打针啊，你喷的药是激素啊，你喷的那个药是激素，你名字讲不出来，你说能喷一个月，估摸着是激素，激素是对于哮喘的治疗的。
3: 哦，
1: 你是不是有哮喘？
3: 哦，那我这行了，这个还是要打消炎针哈。
1: 是的，你还有真菌呢，你没有用抗真菌的药啊，你自己说的呀。你有吃什么药呢？
3: 请问一下，可真正是不是可以打青霉素和头孢呗？
1: 不行，这是细菌感染的，这不是真菌感染的药。
3: 让我们县里可能没这个药哈，对不对？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也不是个什么不得了的药。他要有，他就会有；他没有，我也不知道啊。这位听众，抗真菌的药又不是个什么很不得了的稀罕物啊。
3: 哦，这。还是俺这里边的，还是抗真菌的有，对不对？是不是？
1: 你说有真菌感染，我就得说要抗真菌感染的治疗了，明白了吗？是您说的呀，我又不知道。
3: 我听懂了。
1: 因为是你看病，我没给您看病，我全都靠你自己说。你说有什么就是什么，你说没什么就没什么，我没办法去多一个少一个的。
3: 他那个患者男讲的就是真菌感染。
1: 是啊，
3: 就按照理说的，还按照理说的，还是要抗真菌的药，针，对不对？
1: 咱们以结果说话，你结果不好，那就说明你的医生没办法给你弄好，没办法弄好就到武汉来，武汉肺科医院找一下刘小玉主任，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可以找他的。
3: 请问你啊，就是在武汉什么地方啊？
1: 武汉肺科医院。
3: 肺科医院在什么地方？
1: 在汉口宝丰路。
3: 丽飞的电话哈。
1: 没有电话。
3: 丽飞，我记下。
1: 没有电话。
3: 汉口宝丰路是不是？
1: 武汉肺科医院。
3: 哦，汉口宝丰路叫做武汉肺科医院是吧？
1: 对。
3: 有没有麻烦你？有没有号码？
1: 刘小玉主任。文刀刘小玉主任，
3: 姓刘是吧？
1: 对，
3: 刘小玉主任，对不对？
1: 是的，医院微信公众号挂号。好，这里是八卦导医，刚才的话要回复一下啊。刚才很多听众跟我一起来互动啊，跟他说一下，胆囊结石不吃鸡蛋啊。如果是豆制品的话，可能你那个是碳酸钙结石，如果是碳酸钙结石的话呢，那么你的肾结石就要注意啊。千年无忧啊，姓肖的一个朋友，遥不可及呀、啊，也包括我爱我家呀，远方的家，东方蒲公英，姓张的一位听众，蓉蓉啊，冬日暖阳，红尘，阿娟，田，姓郑的一位听众，还有一位叫蝴蝶的，柳岸的，叫岩的，越来越好的岁月，谢谢你们的参与啊！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4: 右下腹疼痛是阑尾炎的重要症状之一。如果病人的右下腹有明显的疼痛，特别是右髂前上棘与脐部连线外三分之一处疼痛厉害，就应该怀疑是阑尾炎。再加上发高烧、血压高、 往往有阑尾炎化脓穿孔的危险，非得手术不可。但是患者的右下腹痛并非都是阑尾炎，应当加以鉴别才行。如果右上腹疼痛位置偏高，并放射至右肩背部，腹痛与进油腻食物有关，体检时扩大到肿大的胆囊，应该考虑急性胆囊炎。如果肚脐周围及脐部右下方疼痛，并伴有上呼吸道感染，特别是儿童先有发热后有腹痛，腹部检查疼痛并不完全局限于右下腹，应该想到肠系膜淋巴结炎。如果在右下腹疼痛前有剧烈的刀割样的腹痛，以往有胃病史，检查时腹部像木板样强直，则千万不要忘记胃或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如果右下腹痛呈现难以忍受的绞痛状，并向阴囊部和大腿内侧放射，检查尿液发现大量红细胞，则有尿路结石的可能。如果右下腹发生在育龄妇女，并有停经现象，则要怀疑宫外孕破裂出血。如果妇女右下腹痛，局部可摸到圆形和光滑的囊性肿块，便要想到是卵巢囊肿扭转。如果右下腹痛伴有发冷、发热、腰痛及尿急、尿频、尿病时，则有急性肾盂肾炎的可能。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店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小明人们你好。
7: 姐姐不客气不客气，你是哪个地方朋友啊？
8: 我觉得是有依据的，我是寒山分学的，我姓杨。我想反馈我的祷告的事情，最后就给你这场我的事情，我请示怎么用药。
7: 好，
8: 我的老板在寒山里面医院检查呢，他就是一个皮改位，就这个癌啊，走了一些弯路。以后你都听到您啊，在这个广播里面讲你这个多个多宝医院讲的非常细致，一听到你我就到寒山里就买了3箱。
7: 你是说婆婆在医院检查是脾什么呀？
8: 脾革位，就是个炎症。
7: 脾革位就恶性病变了。
8: 哎，对对。
7: 当时什么样的状态呀？
8: 不想吃饭，不舒服，睡不着觉，没精神，是吧？可能是个错法。
7: 哦，那
8: 家里听到的都很着急了，没得办法。
7: 是的，你不想吃饭，肯定是没有营养供应啊。细胞缺乏营养供应，人就不能动啊。这个问题会。又睡不着觉是吧？吃不了饭再睡不着觉，那是很危险的。他那个病，医生没有说做手术吗？
8: 他就是想要我到武汉去。有些人想动手术的话，你没得效果不好。我那个亲戚他是动手术的，那失败了的，是花了10万块钱。我的儿子呢，就是不准搞手术。3箱吃了半个月呢，就见了效果，那效果蛮好。就想吃饭了啊，就睡得着觉啊，那个精神蛮好。就坚持吃了国宝院的根据面的指导下，每天吃3次，吃完了以后呢，我只有买了6箱，只有寝室两号就是每天吃2次，吃了27箱了。
7: 婆婆已经吃了27箱，第一次买3箱多菇多宝液，婆婆是一天按3瓶喝的，喝到半个月时候，婆婆是能吃饭了，睡觉好了，有精神了。
8: 嗯，
7: 然后又买了6箱，开始就是一天干2瓶喝，喝了27箱。这个时候婆婆整个是什么状态？有没有再上医院去做个检查呀？
8: 没去，这个精神蛮好嘛，一直还是现在的活娘子，现在还可以。
7: 婆婆现在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是正常的。
8: 真的还可以，还跟我做饭呐、洗衣啊，还有时候去打点小牌呀。
7: 健康了多好啊，能吃饭，睡眠又好，精神又状态又好。那肯定跟正常人一样啊，去照顾你，还有时间了还能够搭台，心情是快乐的呀。
8: 嗯，他原来检查去了以后呢，只有30个的寿命，等于都不超过半年。我这个大姐就80岁都活不了的，我没吃这个药的话呢，现在已经都超过80岁，那孩子们和亲朋好友的话呢，很高兴。
7: 婆婆的年龄已经是70-80岁了。医生要做手术，但是孩子们想着婆婆年纪大了，就没让做手术。另外也有亲戚跟婆婆同样病的，做了手术以后花了10万块钱，结果人还是走了。
8: 是的，我的亲家就是我的亲家。
7: 亲家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干脆 采用了细胞营养疗法，让婆婆身体健康起来，让她有营养支持。
8: 我就是今天讲你的忙活，那个细胞营养，你说哎呀，我就等着哈。
7: 非常好，非常好，甜甜，你这个观念救了婆婆，婆婆能够长期陪着你，健康的长寿非常好。因为做手术是救命的，但是它是双刃剑呢，在救命的同时，大量的失血，人的机体抵抗力会更加低下，会更加严重营养不良。在严重缺乏营养的情况下，吃药基本是没用的，让婆婆养好自己，就像庄稼的庄稼一样，庄稼生病老是长不好，就给土壤施肥，庄稼长好了，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我们人呢是靠生命活着的，包括我们说话，如果两天不吃饭，咱们一定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对不对？
8: 是的，是的。
7: 爹爹，你非常棒，非常棒，你是婆婆的恩人，婆婆对你好是报答你的。
8: 应该是真正就是跟着你，就是叫孩子们支持的话呢，让他吸收吃下去。
7: 是的，爹爹，这个病婆婆一定要坚持吃过五年，五年之后就翻篇了。
8: 找孩子们支持，我就是现在的农村劳动了，腰椎间盘突出影响这个坐骨神经到腿疼，既然你主要肌的原因还没有好，现在呢就是个脚呢，一直从腿子到脚背这个都肿了，
7: 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会压迫神经，导致供血不畅。
8: 一天喝几瓶了？那个多骨多宝液，
7: 多骨多宝液你第一个月干两瓶喝。爹爹，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李凡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天天幸福。
8: 好，感谢你，感谢你。好，
7: 再见啊。
8: 好，再见。

0: 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 我昨天给买了两箱啊，都是那个是饭前一期还是饭后期啊？
0: 你昨天买了两箱复合寿多固多宝液，问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是吧？一般情况下呀，咱不容易忘记，就放在吃了饭过半个小时以后，早一支晚一支。
1: 啊，好好好。我就现在就是最近过，原来就觉得这个口里老干燥，想要喝茶的，喝口干的喝了有用吗？
0: 你是口渴，总是想喝水，像口干口渴呀，往往是上火导致的。引起上火的原因很多，比如生活压力大、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都会引起上火的发生。如果是情绪不稳定、脾气暴躁的人，上火几率啊就会更高。也有些是吃了过多的辛辣、肥甘厚腻的食物导致上火。服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有非常好的去火作用，恢复你身体的阴阳平衡。你是哪个地方的？
1: 我是吉山的。
0: 多固多宝液呀，第一个月还是按两瓶喝，第二个月以后啊就可以减量，一天喝一瓶就行了。身体调理调理，让咱们脏腑机能啊提升提升。随着我们身体强壮，抗病能力强大，我们的身体就会更加健康。所以说多固多宝液呀，不但是有问题的人应该吃，健康的人吃多固多宝液是预防疾病的好方法。因为我们人呐，很多时候都是处在亚健康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啊能够用上复合寿多固多宝液，那都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好，谢谢你们，就是我一早听你的这个讲座的。
0: 谢谢你，谢谢你。你就按这个方法，平常啊食物当中少吃着辛辣之物，如果是工作压力过大，你要自我去调节一下，要学会放松自己，有健康才有未来。把身体看好了，我们用健康创造财富，那才是无限的。祝福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好好好，谢谢啊。
2: 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之江山社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主食，还曾在国家的政治

0: 经济体系里扮演着关键角色，被用作官员的俸禄。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稷究竟和粟有着怎样的关联？最早由周公提出来的家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段西周初年的历史故事呢？我们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1: 武王克商以后，周武王啊，因为这个积劳成疾，不久就病逝了，由他的儿子啊周成王继位。周成王年幼，不足以担当这个统治国家的这个大位，就由他的叔叔周公旦来摄政。周成王年幼，还是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弟弟呢叫叔虞。成王呢就经常和他这个弟弟啊开玩笑。有一次周成王对叔虞说朕封你为堂弟的诸侯。这个叔虞也给哥哥开玩笑说，那谢天子隆恩啊，哥俩就在这开玩笑，就是说笑话呢。没想到啊，旁边的史官就把成王的话给记下来了。那么周公看到这段记载，就对成王说你是天子，天子无戏言，你既然说了要封你的弟弟做堂弟的诸侯，就应该言出必行。这样的话本来是兄弟俩开玩笑呢，这一下子就弄假成真了啊，结果真的就封叔虞为唐侯啊，唐帝的诸侯。所以这个叔虞呢又被称为唐叔虞啊，就是因为他是唐帝的诸侯。那么这个叔虞到了唐帝啊，就是今天山西啊这个地方去上任以后啊，也确实是励精图治啊，做好这个哥哥的左膀右臂，发展农业，推广粟的种植。有一年呢，在这个他统治的这个唐帝呢谷子地里面长出了一棵奇怪的粟，这棵粟呢一垄而同穗，这实际上是两个茎杆啊长在两块地里面啊，隔着一道田垄，这叫一垄。但是呢他们却结出了一个谷穗啊，这个谷穗当然很肥大了。那么叔虞哎说这是天生家禾呀啊，就把这个粟取下来送到了京师去啊，送给周成王。周成王看到叔虞送的这颗家禾，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龟贺》。这个“龟”啊，实际上是通假字，通馈，馈赠的馈，实际上就是馈贺，就是送给别人的意思。啊，这个家禾是唐叔虞送给周成王的，周成王又打算把这个家禾送给谁呢？送给周公。周公呢？正在平定叛乱，正在打仗呢，所以周成王就让这个手下人把这颗家禾送给战场前线的周公。周公啊接到了这颗家禾非常的开心啊，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家禾。家就是美的意思啊，家禾就是美禾，肥美的禾啊，好的禾。那么这段故事呢在史书上就叫做唐叔献禾，成为这个君臣同心治理国家发展生产的一段佳话。那么周成王为什么要把这株家禾送给周公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有深意的。我们知道在西周统治的初年周武王在壮年去世，成王年幼，这个时候啊国家的统治啊是不稳定的，果然在东方就发生了管叔、蔡叔的叛乱。这个叛乱的军队啊，可不是被打败的殷商的军队，而是当年跟随武王伐纣的周朝的军队，是一群骄兵悍将啊。现在周武王不在了啊，这批骄兵悍将要造反，那么年幼的周成王能不能够稳定统治、掌握局面，实际上是一个未知数啊。所以为什么周公都要亲自去评判啊，说明当时的情况啊还是非常危急的。这个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面临着一次政治风波、政治考验。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成王年幼，他的叔父周公呢带领着周朝的主力部队去评判。这里面还有一层隐含的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这个叔父

0: 会不会废幼自立，利用自己掌握兵权的这个机会夺取王位？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呢，成王对于周公是充分信赖的，所以呢，他会把这个家禾送给周公啊，因为这个家禾呀是两个茎杆上面长了一个谷穗，这个是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这两个茎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喻啊，一根相当于周成王，另一个就是相当于周公旦。
1: 叔叔和侄儿同心，长出了一棵巨大的家禾，而这个巨大的谷穗就象征着欣欣向荣的周朝。所以，周公显然是读懂了自己侄子的这个内涵的，所以才写了一个家禾的诗来唱和，谱写了一段君臣同心，其利断金的佳话。
0: 中国人因为长期食用素，所以呢总是幻想着、梦想着有朝一日田地里能够产出这样吃不尽的家禾来。比如在初学记里啊，就有这么一段话，说：“家禾之资，敬长五尺，五器35，故廉敬35岁。”
1: 以诚圣德，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这个传说中的大家梦想中的这个家禾呀，它是有尺寸的，它的禾茎长是五尺，那么它这个茎上呢，最多能够长出35岁谷穗来。什么叫以诚圣德呢？古人认为，只有圣人出啊，只有王者兴的时候，地里才能长出家禾。这个圣德就是王者之德。 是人的品德，人的德行感动了上苍，感动了田地，让他长出家禾来的。这是古人啊对于家禾的一种想象。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他的这个出世的传说就和这个家禾有着直接的关系。说这个当年刘秀出生的时候，他的老家济阳啊就长出了一株家禾，当然他这个家禾没有长出35个谷穗来啊，只长出了9个谷穗。 但即使是这样，也是家禾，所以后来刘秀果然啊当了开国皇帝，人们就是把这个英雄的出身呢、开国皇帝的这个出世啊和家禾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圣德的一种体现。那么刘秀的姓名里面这个秀字就是取自这个家禾，因为这个秀字啊它的本意啊就是谷子开花结穗的意思，正是因为这个家禾。 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如此深远的含义，所以它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象征物。《太平御览》说：“凡祭宗庙，祭曰冥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子在祭祀自己的宗庙的时候，就要用到祭啊，祭其实就是粟。那么什么是资呢？啊，资其实还是粟，冥资指的是脱去壳的粟。
0: 也就是我们常吃的小米，就是要用脱去壳的这个粟，盛放在祭盘里面来祭祀宗庙。我们中国的古汉字中，年这个字就和粟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在甲骨文中，其实是一个象形字，象什么形呢？像一个人背负着沉甸甸的谷子，成熟的谷子。所以，在《说文解字》里啊，年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年。 谷熟也，谷子熟了就是年。可见粟这种作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在古代，向上天祈谷啊，在宗庙里面用粟来祭祀这个神灵和祖先，这是天子的专利。只有天子能够做这样的仪式，这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社稷两个字。 社指的是土地神，稷指的是谷物之神，就是粟。啊，当土地和谷物联系起来，当谷物被播种到土地里面，就是国家，就是社稷，就是江山。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用社稷这个词指国家、指天下、指江山的深刻用意。
2: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粒，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够找到小麦的印记。 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的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落寒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讲述小麦背后的精彩故事。
1: 我们中国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的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她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你要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坯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 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啊，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啊，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啊，在驯化之后呢，迅速的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6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
2: 那么小麦是什么时候传入黄河流域的呢？
1: 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10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就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 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

0: 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由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这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力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面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黄河流域的，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在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证据被发现，更多的假说被提出。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历史：小麦生殖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30000元看一场演出，花35万元和一位地下偶像谈9个月的恋爱，你听说过吗？最近的一篇报道在网上刷了屏，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在过去9个月的时间里，为一名地下偶像花了超过35万元。35万是什么概念？在很多城市够付一小套房子的首付了，而他换来的是一张又一张拍李德的合照，是2分钟2分钟的现实聊天。地下偶像圈里人叫地偶，他们不上电视不出道，藏在城市角落的商场和 live house 里，台上呢卖力唱跳，台下几十个人应援，演出结束，粉丝花几十块钱买一张特点券，就能换一张拍立得合照加2分钟的聊天。钱花的多了，还能牵手十指紧扣，甚至能够外出约会。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疯了吧，这些女孩是不是被骗了？她们真的是大脑不清醒吗？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件事摊开来聊。先别着急下结论啊，听完他们的故事，你可能就会发现答案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
6: 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外滩的风把女孩的头发吹乱，她手里攥着一张刚签好名的拍立得，身旁的男生笑着看她。这一晚她花了30000块买的是和她一起等一场日出，她也花26400元换10个小时和她逛迪士尼，十指紧扣走在园区里，她偷偷拍下桌子底下扣紧的2只手。她说在这里花了钱就是大爷，花钱越多距离越近，这是他们心里最清楚的一本账。另一边，18岁的徐鑫在数手里的券，40张、80张、130张。为了抢到最后一个见他的名额，他和另一个粉丝把券数一路喊到130张。春节前的最后一场，他一口气切了200张，花了17600，换来7个钟头。KTV 里，男孩突然唱起腾格尔的《天堂》，他愣住，然后笑得眼睛弯弯。朋友警告过他，每一个追地偶的女生到最后都会疯掉。他说自己就像被下了蛊。他说其实我知道他可能主要还是为了钱，可他还是买好了机票，算着时差，想着回国那天还能不能再见他一面。他们真的不清醒吗？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
5: 先从一场日出说起。凌晨5点，上海女孩玲玲终于排到了她的小偶像，她立刻坐到男生的身边，模仿着事先找好的姿势坐下来拍合照。这个男生呢，在拍立得上签上名字，偶尔抬头回应玲玲的讲话。 签完字，两个人一起去了外滩看日出。为这段一起看日出的时间，玲玲花了3万块钱。才20岁的玲玲，社交账号里几乎全都是和同一个男生的合照。有一次聊天，小偶像随口说出自己没有去过迪士尼，玲玲二话不说，一口气付了26400元，加上此前攒下的福利，换来10个小时的外出时间。那天呢，他们拥抱，十指紧扣，一起排队玩项目。玲玲悄悄拍下桌子底下扣紧的两只手，或者呢，站在镜子前，把脸埋进对方外套里，按下了快门。这些偷偷存下的瞬间，都是她所谓的恋爱证明。玲玲追星很多年了，买过签售名额，至少花过12000。可是那种互动，中间永远隔着一张桌子。地友呢不一样，钱花的越多，互动越多，关系越近。玲玲说，在地友这里，花了钱就是大爷。那么为什么是玲玲呢？她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暧昧过，有印象以来就在追星。父母呢做生意，忙得很少过问她。追星是玲玲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食粮。她情感浓烈，希望有人经常陪她聊天，理想当中的对象嘴要有点贱，但是要很幽默，关键时刻能给她情绪兜底。而小偶像恰好满足了她很多的幻想。比玲玲更上头的是一个18岁的女孩徐欣，9个月花了超过35万元。徐欣呢也是不一样的，她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恋爱经历，除了男地友，已经很久没有和男生单独聊过天了，就连以前追星也从没幻想过和偶像谈恋爱。那么徐欣是怎么入坑的呢？去年夏天，她连着追了8场偶像巡演，3个月的狂欢之后，人像被抽空了。朋友劝她别追地友，说身边每一个追地友的女生到最后都会疯掉的。徐欣吓了一跳，可是第二次还是去了。那天检票，一个有过一面之缘的男偶像从后台走出来，两人四目相对，徐欣当时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好帅。散场之后呢，他一口气买了40张特点券，3520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一次，徐欣和另外一个粉丝都想成为当天最后一个见到哥哥的人，规则呢是抱券数价高者得，60、65、80，喊到130张，徐欣赢了。春节前最后一场，他单场切了200张，花了17600，加上赠送的半个小时，他们相处了整整7个小时。徐欣送出了一台最新款顶配手机，转场去了 KTV。男孩唱了几次腾格尔的《天堂》，聊起自己的高中、家庭、以前的公司。徐欣说，那天他更接近真实的自己，明显感觉到我们变得更熟悉了。徐欣为什么停不下来？他买的券多，对方对他总归是不一样的，那种不一样的专属感会让徐欣想一直给他上大券。小偶像记得徐欣的生日，出去玩总是男方主动买单，新年还给他发200元的红包。徐欣自己也明白，在一段自己付出更多的关系里，对方稍微给一点反馈就够他开心很多天了。朋友担心他一场空，陪他去过现场，看他每次回来都很开心，也就不再劝说他。听到这儿，你可能在想，这不就是被骗吗？可徐欣很清楚，对方甚至不喜欢女生，他们互称宝宝，摆情侣的姿势，可他知道这是在营业，他知道对方是一个很有赚钱欲望的人，往坏处想，他只是在催他买券。可听到那些话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被需要的感觉。徐欣说，我真的像被吓蛊了一样，这些话现实生活中换个男的跟我说，我都会想要拉黑的冲动，但一个长得还不错，站在台上我喜欢的男生说这种话，还是会让人上头的。发现了吗？他们不是不清醒，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段关系有价格，这是营业，它会有终点，随时会来。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准社会关系，粉丝会对偶像产生类似朋友恋人的情感连接，可它本质上是单向的，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在去年年底，剑桥词典把准社交选为年度词汇。地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这种单向关系做成了模拟双向，你花钱我回应，你加钱我靠近，一切明码标价，一切都有回应。现实里的恋爱，你付出真心可能会石沉大海，而在这儿，付出能被看见，情感能被积累。 复旦大学教授沈一斐研究数字时代的爱，他写道，追星回应了现代亲密关系里最稀缺的确定性，付出能被看见，情感能被积累，关系能被叙述，爱能被证明。他们清醒地买下的正是这样一份确定性，不是不清醒啊，而是太清楚规则，却还是跳了进去。可是这份确定性的背后，是一套被精密计算的游戏。
6: 时间差不多喽，工作人员悠悠地指着手机倒计时开始，一分钟，两分钟，一张券，一张拍立得。在这座城市不起眼的楼里，这样的倒计时每天都在发生。后台的 PPT 上写着和粉丝沟通的技巧，前台的小偶像对着镜头练习笑容。有个男孩首演那天，台上的人比台下还多，他举着队尾牌子站了快三个小时，才等来两个路过的女孩，他手忙脚乱地挥手喊 Hello， 拼命地聊，生怕他们跑了，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钱。而另一头，一份名单正在更新，157个男帝偶团，上千个正在营业的哥哥。某一场演出，12个团，63个偶像登台，台下不到60个人。人气最高的团，5万多人关注，最低的只有163个粉丝。有人一场切上百张，也有人整晚罚坐，等不来一个粉丝。这行里最不缺的是好看的男孩，最缺的是愿意掏钱的女孩。偶像比粉丝还多。粉丝说，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小偶像也在算，怎么留住这张长期饭票。这场恋爱是一场精密计算的游戏，可游戏里的筹码是人心。
5: 先来看一个营业现场，广州某商场二楼，偶像们并排坐在黑凳子上，粉丝开始买券，轮流切，这是圈里话，买特点券。工作人员站在旁边掐着手机计时，一位记者正在和小偶像聊着长沙的黄焖鸡米饭，聊得起劲儿，身后就突然传来一句，时间差不多了。这个被催着时间的小偶像叫做艾斯，2024年的夏天，广州第一个男帝偶团出道。首演那天，艾斯心态崩了，他说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都还要多，四个人的舞蹈不齐，日语歌词也没记牢，特点呢更加尴尬，五个新人举着队尾的牌子站桩，艾斯站了快三个小时无人问津，快结束的时候才有两个女生路过，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拖着人家聊了十几分钟，生怕他们跑了。后来他成了人气成员，一周七天都在回粉丝微博，粉丝走了他很焦虑，营业了他也焦虑，干啥都焦虑。他去看了心理咨询，咨询师听完了说，你这个工作啊比我还要累，我不用让每个人都开心。在特点会上，他的每一秒都绷着神经，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钱。你看，在这张牌桌上，偶像也是打工的，可这张牌桌的规则精密的让人很心惊。先来看定价，一张特点券几十块钱，换一张拍立得合照加两分钟聊天，想多聊继续买，没有上限。券买的多，排的靠后，排到最后就能关门，关门就是当天最后一个见到哥哥的人，甚至能够转场去 KTV， 去迪士尼。想牵手，想十指紧扣呢，那就是更高价位的福利。还有像奶茶店的集章一样的规则，满100元集一个章，5个章换一次手机合影，50个章换一封300字的手写信。我们再来看看运营，广州还有一个男团，照韩国男团的思路组建起来的，成员全都是1米79以上，20岁出头，少年感的男孩。团队呢给成员发 PPT， 里面写清楚红线以及和粉丝沟通的技巧。成员和团队按照4:6分成。一张券88块，卖12张就能覆盖一个成员前期培训的成本。场地呢是拼盘演出，几个团均摊，一场几百块。人气最高的成员单场能卖70张券，6000多块。运营方也算过，一个团月收入约6万块，成本2-3万。在这个男团里，有个成员叫做图图，白天呢是一名设计师，整天坐在办公室盯着屏幕，很少和他人交流，也很少得到工作的正面反馈。可是呢，一到周末，他换身衣服就成了女孩们口中的哥哥，加班到深夜，打开微博看几十条未读的消息，他是先深呼吸，再切换身份，一条一条的认真回，那个是他另外一份职业的职责。 而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那句行业的共识，地友比粉丝都多了。圈内公认的男地友资料库显示，全国有157个男地友团体，按照每个团至少7个人

0: 加福利，手机合影变成了标配，又升级成了 CCD 相机合影，单场切上百张的粉丝能收到加时花边相纸和小蛋糕，外地来的还能兑换定制表演，一起逛游乐园，福利越加越猛，有人开始越界。一位地友亲口说过，有粉丝明确表示只接受保持距离的合影，可即使一开始他仍然试着摸他的脸，拉他的手。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广州一个粉丝 YY 总结得非常精辟，他说呢，这种明码标价的爱，不用像生活里谈恋爱那样顾忌那么多，却能得到差不多的情感体验。而男地友和女地友几乎是两套生意，男地友的特点会上，常来的粉丝一场切十张二十张很常见，而在女地友那边，男粉丝最多切三五张。运营方说，核心盈利来自于特点券，尤其靠几位头部粉丝的复购，有的小团十个稳定消费的粉丝就足以维持。一个男地友拼盘粉丝群有161人，一个月都没有人说话，直到有天突然涌进了22人。主办方邀请了一位参加过选秀的选手来远征，那两天的门票提前两天就售罄了。群里甚至有男地友声称自己单场被切了19400，按照98块钱一张来算，光特点券就超过了100万。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在《爱的终结》里写过，现代生活充满不确定性，而人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于是资本伸向人的自我和亲密关系，把他们拆解成了可购买、可交换的服务。景区 NPC、 剧本杀陪玩、线上陪聊师都是同样一门生意，在付费的实现里，让一个陌生人觉得自己被特别对待。可是问题也来了，当亲密被拆成券、标好价、按分钟来计时，它还是亲密吗？有人说，地友能够提供的只是亲密的体验和幻想，而不是真实的亲密关系。但更让人困惑的是，明知是产品，为什么还有人会上瘾？因为这场游戏最贵重的商品，恰恰是现实里最稀缺的东西，确定性的回应。可这份确定能够一直确定下去吗？梦做完了，现实怎么办？接下来的故事可能更扎心了。
1: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心理医生，看了家长会知道。大一学生黎斯把这句话说得很急，他把小偶像当情绪垃圾桶，每周都去，一去一整天。他说在现实里聊得不舒服，不能就这么轻松走掉，但在地偶这里可以，因为已经付过钱了，不需要带着负罪感。他说这圈子里大部分粉丝都是比较被边缘化的孩子。他也说，除非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可能就不追地偶了。另一个女孩苏子收到过小偶像写的一条长评，字数多到评论区放不下，对方写在记事簿里，截图发给她。还有一次，她让偶像写出我的10个优点，对方真的翻遍她的微博，写满10条，每一条都有出处，不是凭空来的。苏子在工位上看着看着，眼泪掉了下来，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优点。而18岁的徐欣已经买好了出国的机票，他说自己没有信心熬过漫长的戒断期，也可能还会切，谁知道呢？梦做得再美，醒来的时候手里只剩伊达拍立得。不想受伤的年轻人到底该往哪儿走？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
0: 黎斯，北京一所211大学的大一学生，追地偶1年多了。他把小偶像当作情绪垃圾桶，那些在现实里不敢跟别人说的话，不敢展示的自己，都会说给小偶像来听。他有过一段不算愉快的高中生活，细节不愿意回忆，只强调全靠地偶陪他熬过最艰难的时候。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寻求心理帮助，他语速突然变快，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心理医生，看了家长会知道。黎斯很爱打扮，经常发自拍，可有人夸她漂亮，她的第一反应是膈应。上了大学，和异性开始聊天，对方常只盯着她的脸和身体来看，她以为是普通的友谊，对方已默认是暧昧。她讨厌这种带目的性的靠近，带着点委屈说，我经常看书的。她希望别人能看见她更多的东西，而不只是外貌。在地偶这里，一切反过来了，花钱买来的互动里，他可以随时换人，

果跟地下偶像聊得不舒服，可以马上换一个，因为已经给过他钱了，不需要带有任何的负罪感。但现实生活当中绝对不可能这样轻松走掉，这是李斯所说的。因为追地偶，他认识了30个好友，大家只聊偶像，共同搭起了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他说，除非在现实生活中能遇到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可能就不再追地偶了。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位，苏子，22岁，追地偶之前追了好多年的男团，香港一场演唱会6000-7000块钱，他实习不顺被骗去打电话拉客户，大哭过。可每到周末他小跑着赶去商场，他说只要你来他们就在。有一次他在微博上玩一个 AI 生成的小游戏，艾特女地偶西西说请写出我的10个优点，没想到西西真的把他的微博从头翻到尾写了10条，性格、技能、爱好还有他的笑容。苏子在工位上忽然就哭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优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一直是给朋友能量的人，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认真地注视过他。你看，他们买的根本不是恋爱，是被看见、被回应、被需要，是专属感，是终于有人记得他上周说过的话，是终于有人在他难过的时候先陪他骂骂别人，再帮他看 PPT。 007末作业被老师打回重做，气得不行，小偶像没有着急讲道理，先是陪他一起骂，再主动帮他改。专业不同，方案不一定有用，但玲玲说她感受到对方真的想帮助她，有些这样的时刻其实就够了。他们买的也是一个安全的距离，不用担心他到底爱不爱我，因为钱花了回应一定会到账，不想继续了转身就走，不用解释，不用亏欠。这种确定在现实关系里太稀缺了。苏子说过一句话特别戳人，他说人只要投入情感，把心交出去，就有受伤的可能，哪怕那是遥远的人。可是风险呢也藏在这里，第一层是钱，35万26400元，一场100张券，这些数字的背后也是实打实的生活。第二层是心，准社会关系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会戒断，偶像毕业了，退团了，粉丝变多了，回应变淡了，那一刻的落差可比失恋还要难受。许昕说他没有信心熬过漫长的戒断期，也可能还会切，谁知道呢。第三层是把练习场当成了归宿，沈一斐教授说过，追星是练习缺爱的场域，注意是练习，练习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份能力带回现实。可如果一个人把所有感情都投进了付费关系，现实里的连接越来越少。有个男粉丝叫做喵卷，第一次看女地偶演出，被全场齐刷刷的应援舞步给吓到了。他说，我们二次元朋友都在网上靠打字交流，现实生活当中都和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可是来多了，他找到了组织的感觉，几乎每周都去，这样的组织是止痛药，可是吃多了也会上瘾的。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不想骂醒谁，只送出3句话。第一句，需要被看见不丢人，想要被回应、被认可、被爱是人的本能，花钱买情绪价值不等于傻，更不等同于堕落。但请先问自己一句，我买的是快乐还是依赖？快乐是消费，依赖是透支。第二句，给追设个边界，钱的、时间的、心的。玲玲说她在可控范围内花钱买情绪价值没有问题，可关键是可控两个字，如果这份投入已经影响睡眠、学业、钱包，或者开始让你害怕回到现实，那它就从加油站变成了海市蜃楼。第三句，把练习成果带回现实，在追星里练出的共情、表达爱的能力、被对方看见的渴望，都值得用在真实的人物身上。试着从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开始，试着让现实生活当中的人记住你上周说的话，很难，可能还会受伤。但苏子那句话还是有后半句的，人只要投入情感，把心交出去，就有受伤的可能。可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真实的连接才那么的珍贵。徐昕和玲玲都说过，如果偶像不再做地偶，他们也会停下来，不再追别人。投入了太多时间、精力和钱，很难再和新人重新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回到那个问题，花35万买9个月的爱情，他们真的是不清醒吗？
我想他们太清醒了，清醒到知道现实里的爱有多难，多么不确定，才选择了一个明码标价不会突然消失的梦。清醒到一边叹气地说他可能主要还是为了钱，一边又忍不住地问到底有没有真心的存在。这九个月或许是一场昂贵的梦，但梦里那些真实的快乐被看见的瞬间也都是真的。梦总会醒来，醒来之后希望他们也希望我们都能在现实里找到那个愿意记住我们、注视我们、回应我们的人。到那个时候，爱不用买也买不到，但他会来。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柳岸说啊，虽然想说有这钱我可以花给自己，比如升级电脑配置什么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些女孩一定也认为这就是花给自己的一些钱，只能说啊，不太支持。李友他说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人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现在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渠道宣泄情绪，但是并不赞同。 X 他说，父母给予的物质条件很好的家庭的小孩，可能家庭给予的陪伴不够，但是如果我是父母，知道自己辛苦赚的钱孩子在这样的霍霍，还是挺难受的。 Crystal Song 他说，有点震惊，竟然还有这样的方式，对小女孩确实有吸引力，但是花钱真的很多。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网友们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内向敏感不被理解，加上现在培训焦虑很难受，该怎么办呢？
7: 内向敏感又自卑的人，真的只有强迫自己改变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被人理解吗？最近找工作不是培训期就是考核，我真的特别焦虑，只要结果没出来我就会一直陷在焦虑里，但没人能理解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他们总说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很多，把自己困在里面。面对未知，我总忍不住往坏处想，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担心这么多。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店买东西，我都能在店门口来来回回绕，走好几趟之后还会担心这么短时间反复路过会不会被店家说闲话。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不好，但就是改不了，被别人一说还容易哭，明明不想哭的可就是控制不住。和父母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会反驳我，你又要拿哭来骗人了是吗？我真的不想哭，控制不住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在一个客服岗培训，天天上课考试，之后还有实操考核，我每天都很焦虑，和父母说不想去了，他们只会让我再坚持一下，说转正就好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哪个公司不培训能做空调房已经很好了。 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天天培训考试上课，之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上班，没过还拿不到工资，这些都让我非常焦虑害怕，每天都很难受。尤其是发现培训的内容我听不懂，流程多又需要灵活转弯，而我本身习惯按部就班，根本适应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更何况上班之后还有每个月的质检检查，可能会收到投诉，说错话就容易出问题，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害怕了。父母觉得培训结束就好了，可对我来说，只要还有这些考核检查，这份工作就会一直是折磨，每个月我都会焦虑害怕出错，所以我真的不想去了。但就连和人事说这件事，我都要犹豫半天，既怕父母在指责我，又担心之后不好找工作，总之就是会考虑太多。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逼着自己伪装，面试的时候主动询问，主动搭话，主动找话题，表面上看我会说话，不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社恐不会说话，但其实这些全都是伪装，我心里其实怕得要命。每次说完问完一句话，我都要反复回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唯一值得说的是，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很难受。
6: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的父母不理解你，这其实和他们的成长年代是有关的。他们成长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只顾得上一家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满足温饱。这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那就是生理需求。只有满足了第一层需求，才谈得上满足第二层，那就是安全需求。正因为你的父母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被长辈理解过，所以他们才不知道孩子也是需要被父母理解的。

0: 你的朋友也没办法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理解你。或许从小你父母在你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对你说你不行，所以慢慢的你就把他们的评价内化成了你对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们人类的大脑很有意思的，你越是告诉自己我通不过考核，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越容易被强化，所以明明你可以是通过的，最后反倒变成不能通过的。所以建议你啊，下次考核之前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告诉自己这次考核我一定能够通过。因为很多时候让我们焦虑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并不一定会真的成为事实。如果有需要，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咨询师是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更加合适的建议。衷心祝福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肠胃的，他说啊，自己是一名17岁的女生，胃肠胃一直不好啊，控制不住会排气，总是被别人骂，现在特别焦虑，该怎么办呢？
1: 我是17岁女生，肠胃出问题后一直控制不住放屁，这不是我能自主控制的。我一天24小时精神都紧绷着，总在担心放屁。这件事也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等他们确定是我之后就开始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恶意，我自己心里特别焦虑。我本来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一直不停骂我，我也跟他们解释过，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真的太焦虑了，我不想一直听他们骂我，拿这件事调侃讽刺我。现在我真的很想逃离这里，也不想去学校，在学校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也骂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骂我，嘲笑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现在我出来打暑假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舍友，我跟他们解释过，但他们还是骂我，我心里特别焦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与众不同，不被环境接纳，甚至被环境排斥，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任何安慰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那么老师注意到你已经坚持去医院里来诊断还有治疗和吃药了，那么我们想坚持治疗却一直没有见效，其中也许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慢慢累积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当感受到身边的边界被侵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潜意识会直接启动这套防御机制。首先呢，被关闭的就是消化系统，以此来减少进食和能量消耗。如果压力持续不退，下一步就会关闭生殖系统，通过停止繁衍相关的生理活动来保全自我。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减少进食、停止繁衍，听起来都是自断生路的选择，但这个就是防御机制的特点，它只保证当下存活，不考虑将来。在长期持续的谩骂或者是骂声当中，你早就和焦虑捆绑到了一块儿。被骂这个扳机点会让敏感的神经迅速唤起潜意识里身处的焦虑，速度快到不需要大脑发出任何指令，也慢慢跳过了信息过滤和思考的过程，任何话语都会被你优先解读为谩骂和嘲笑。而焦虑一旦被唤醒，身体就会自动进入防御机制，关闭消化系统，原本就不舒服的肠胃随着神经的紧绷会越发难受，肠胃越难受就越容易排气，进而引发更多的讽刺和谩骂，就此就形成了胃肠不舒服、放弃、焦虑、紧张、放弃、恶化、挨骂、焦虑、紧张的死循环。那么在这儿要问问你啊，你相信心理学能够改善生理问题吗？这个不是玄学啊，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通过调节帮你达到身心内外一致，接纳自我，与生命共处的自由状态，真正的学会和这份痛苦相处。那么老师也见过一个女孩子，在奇迹对话的催眠引导之后，鼻炎就有所缓解。 来分享一下，这个女孩有困扰她多年反复发作的鼻炎，在她的印象里啊，化为掌心的一小小小小的一团烟雾，被她看见，被她感谢这么久的陪伴，她当时就湿润了眼睛，说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也终于理解，不止自己痛苦，陪伴了自己十年的鼻炎，其实也很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心理学的疗法啊。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进行。于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吹散这团烟雾的意向，而是选择和当时没办法立马解决的鼻炎和平共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继续来做分享。当她不再一犯鼻炎就唉声叹气，而是把她当作可以相处的一个朋友家人，鼻子就慢慢的通畅了一些，顺畅的呼吸也让她感觉到整个人都处在松弛的状态里。那么回到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老师也认为艾瑞克森的催眠短焦啊这样的理论很适合现在紧绷渴望尽快有所改善的你，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改善，对于已经心灵崩溃的你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也能够帮你重拾信心。原因在于，首先第一点，觉察是改变的开始，体验才能推动改变的发生。现在你已经觉察到在心理层面有一些方法值得去尝试，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观察不付诸行动，我们会依然啊困在向下拉扯的焦虑漩涡当中，没有力量把自己从漩涡的中心拉出来。只有离开漩涡，成长的力量才足够支撑我们重新的向上攀爬。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这是比任何夸奖都有效的及时激励。第二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心境、角度、信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 ABC 理论。当你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慢慢的积累，你和焦虑的相处就会更有边界。在看到、在听到他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那就去试一下啊，如果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形了，那所有的尝试都会成为你未来前行的阶梯，慢慢来，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被十来年的好友单删了啊，我感觉到很孤独，又不会交友，怎么办呢？
1: 我刚被这位大学认识的朋友单删，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一直以来都互相倾诉苦衷。过去我曾不加节制地找他聊天，说我的烦恼。刚上大学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后来工作了，我母亲一直给我施压，让我考研。我一直非常焦虑，工作也做不好，还经常被同事性骚扰，我特别难受，求助无门，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后来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可同学还会戳我的痛处，当面问我本科那么好，为什么读研不继续往更好的方向考，说我摆烂。这些都是我私人的糟糕体验，我知道说给别人听也得不到理解，和家里人说只会换来我太软弱太脆弱，这点是不算什么的评价。后来这个朋友也不太理我了，我就只能慢慢学着自己把情绪都吞下去，但心里对身边的人满是怨恨，觉得完全没有依靠。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把好多联系人都删了，因为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之前的糟心事，最后只留了几个还算友好的同学，可我们也没什么交流。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薪资、同事、工作环境、地理位置我都要考虑清楚，所以毕业一年后我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的心态也慢慢好起来。随着工作能力提升，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了。这段时间那个朋友又开始频繁联系我，一开始我有点戒备，因为之前他就对我有些疏离，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陌生人中立是站在我这边，但朋友中立就是站在别人那边。我打心底里真的希望能有个人和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特别失望。后来他一直主动联系我，也不在意我语气的疏离冷漠。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想和我聊聊，说他心情不好，情绪很差，焦虑发作，我就同意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哇哇大哭，声音特别大，哭诉工作不稳定，没自信，后悔当初的选择，房东不肯降房租，屋顶漏水，
2: 羡慕同事有爸妈在身边等等，我就一直安慰他。前前后后算下来，这两年我光陪他这种情绪倾诉就有十多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后来看到他发消息我就犯恶心，于是开始只中立回复，不再卷入他的情绪里。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之前也和他说过不要总是这么负能量，他当时就直接不回我了。所以这次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只觉得很无力不想回复，但他发别的内容比如社会热点电视剧这类，我其实还是会回，可没聊几句他就问我在家吗，我不回他就把我删了。小时候我家里有不少图画书，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孩总来找我，一开始还一起玩，后来他们就只想着看我的书，我说什么都没人理没人搭理，他们就只坐在地上看书，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孤零零的。我妈见了很生气，让我去睡觉，下次他们再来叫我装睡，他们还特意到屋子里看我，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我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可悲呢？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说你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过真挚的友谊，长大后遇到这位朋友也多半只给你留下了负面的感受，你本来就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根本不想只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友谊呢是双方共同的情感体验，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得积极感受，这份友谊才值得长久维护。判断一段友谊是否值得维系，不只看共同经历的时间长短，共同参与的事情多少，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的感受。就近期删掉你的这位朋友来说，那么我们想说啊，真正的友谊是混乱人生里的亮光，好的朋友会让你更快乐更健康，帮你成为自己，而一段不合时宜的友谊则可能充满伤害、操纵、利用与强迫，只会让你倍感压力。他呢选择主动离开，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决定，这并不是你的错。那如何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其实好的人际关系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做好你自己，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意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你不仅会自己感到快乐，周围的人也会自然地被你吸引，所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本身就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提升不一定是提升工作能力或者是改变外貌，而是培养生活的向心力。平时也可以多多参加你可以参与到的社团的团体活动，增加和他人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同时多尝试自我表达，也多多的倾听他人。比如你喜欢攀岩，那么加入攀岩俱乐部以后，在这里遇到的人大概率都和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既是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身。那么你也要先认清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能够成为朋友，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感觉到舒适自在。比如你不擅长交谈，但逻辑思维很严谨，做事非常有条理，为人靠谱，那么你就需要找到能够让你发挥优势的群体或组织，在这样的群体里你才能够更好地和他人配合，这就是找到朋友的方法。你内心那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感并非是缺陷，而是你灵魂深处对高质量连接的本能呼唤，它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适合你的同频之人。后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找不到新的出路怎么办呢？
3: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眼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成绩和底气都牢牢握在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我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觉万事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从未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嘲讽评判我， 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也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0: 好，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人这一生啊，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其中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会水到渠成。理想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概念当中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定位，对个体而言是应当是必须是的理想状态。如果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状态。你希望也认为自己应该像以前一样优秀，但现在的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过去那样优秀的程度了。别人眼里的高大上和你真实的自我感受完全错位，这种当下的我不是想要的我，我拼命想要成为理想的我，我却做不到的冲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现实自我，慢慢地靠近理想自我。如果这种协调策略没能成功，那就需要放弃原来的理想自我，迁就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把当下做好，让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重新达到协调统一。放弃曾经理想的自我，迁就和接纳现实的我，现在呢，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理想自我。它本身就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重新建立自我的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却也是更加贴合现实的。经过调整震荡，新的更加真实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会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之上，为你未来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当你在提问当中说到，我觉得我真的很差，这是妄自菲薄吗？还是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自我要求高本来是很好的品质，但因此陷入自我否定就剑走偏锋。那要怎么成长呢？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之下找到适配的成长方向。真正的强大始于你允许自己暂时够不到，并接纳这份真实所带来的所有惶恐，把评价自我的标尺从过去的辉煌和他人的目光当中收回来，转而用来丈量你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前行的小小的厘米，甚至是毫米的进步，这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2: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

有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青春记忆呢，都珍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歌当中。在那个年代，录音机呢是走进了千家万户，一首首诉说着亲情、友情，还有平凡生活的歌曲，是回响在人们的耳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一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怀旧的金曲，我们在熟悉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回望往昔的岁月。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80年，也是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插曲。这首歌的旋律呢是轻快明朗，也是唱出了寻常人那种简单实在的幸福，爱情的甜蜜，家庭的温馨，还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当中，在歌词当中满满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那当年呢，在大街小巷的收音机当中，这一段温柔的旋律也是经常的响起。

心中装着阳光，生活呢也是处处都会有欢喜。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格外的满怀理想，满怀着期待。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金曲。歌曲的旋律轻快昂扬，传递出了乐观积极的精气神儿。无数的青年人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了共鸣。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像是一位老朋友温柔的叮嘱，提醒我们要珍惜时间，不要辜负大好的岁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金梭和银梭》。歌曲的曲调清新明快，歌词当中没有那种生硬的说教啊，用金梭和银梭这样非常优美的比喻，告诉我们要把握当下，踏实的去耕耘。

岁月流转，人世间最柔软的永远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那有一首歌曲呢，是唱出了无数的儿女对母亲的那种感恩和眷恋。这首歌曲就是《妈妈的吻》。这个歌呢，是以孩子的一个视角回忆在儿时的时候母亲给自己的那种疼爱和呵护，旋律上也是很轻柔质朴的。那每当听到这段旋律，不少人都会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母亲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温暖的时光。这首歌曲整体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朴素和真挚，格外的打动人心。

亲情温暖人心，那人和人之间的无私的善意更是能够照亮整个世界。歌曲《爱的奉献》是在1989年登上央视春晚的，之后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样一句歌词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歌曲歌颂人间大爱，也倡导人和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彼此帮扶，传递向善向美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今天呢我们是一起回顾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组金曲。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爱的奉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如果您听到的话应该会知道，它描述的是那种南国海岛的浪漫风光，它就是请到天涯海角来。歌曲呢是发行于1982年，旋律欢快热烈，也是描绘出了海南岛的花开四季，风光如画的美好的景象。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呢是一次性拿出20000份的王牌眼贴来补助咱们湖北听众。那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呢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的感受一下26年的品质和效果。要提醒您的是呢，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所以呢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号码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会经常的在这个年纪感觉到眼睛干涩发痒，包括吹点风见点光就会胀痛流泪啊，严重的可能眼前就像是有大雾一样的，看手机啊，包括看电视啊，可能就看不清楚。那如果说短短的几分钟看不清楚，大家其实会觉得很恐慌。那如果说长时间陷入到黑暗当中，那种给人带来的恐慌和焦虑的感觉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呢，建议大家要用上好视力的眼贴来缓解一下您的眼睛问题。好视力的这款眼贴当中呢，是包含了几十种的中草药，贴完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更加的温润和舒服，那再去看东西的话会明显的感觉到更加的清晰。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现在订购的话呢，会直接带走一大份的护眼礼包，里面包含了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以及一台能够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的节目当中。看过了四方的美景，我们的心底总是还是会牵挂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故园。可以说呢，故乡永远是我们心灵最安稳的归宿。在1987年，费翔呢是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一首《故乡的云》也是火遍了全国。这首歌曲唱出了游子在外奔波的那种辛劳，也唱出了游子心底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的思念，也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乡愁金曲。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有这样的一首歌呢，让北国的太阳岛是成了无数人心中向往的地方。那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太阳岛上》，这是1980年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当中的插曲，旋律明媚松弛，也是勾勒出了在阳光下人们游玩休憩的那种惬意的画面。听着这首歌，仿佛就能够感受到迎面吹来的阵阵的微风。

那不如人生的后半程呢，自有一份安然豁达的境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首歌曲调舒展悠扬，歌唱的是江河湖海的美好，也歌唱出了平凡生活当中藏着的点点欢乐。它告诉我们，欢乐不一定来自大起大落的际遇，更多的是藏在烟火日常当中，心态平和就能够处处体会生活的美好。

首首的老歌当中有亲情，有梦想，有善意，更教会我们如何从平凡生活当中找到幸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幸福在哪里》，当中就唱到幸福不在虚无缥缈的幻想当中，而在辛勤耕耘和真诚的付出当中。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幸福在哪里？幸福往往就藏在点点滴滴的我们的生活日常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非常的叮咚悦耳，有那种欢喜。他的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泉水叮咚响》。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流传很广的一首抒情的小曲啊，用这种叮咚流淌的泉水作为比喻，也是传递出心底的那种温柔的惦念和祝福。这首歌曲呢，当年在收音机当中也是经常被循环播放，听完之后整个人的内心也都会觉得更加的安宁，更加的舒坦。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欣赏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些经典的老歌。这些歌曲呢，经过岁月的洗礼，依然是能够抚慰人心的。也希望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希望您日子安稳，心中常存暖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下面我要报的这样一个号码呢，请大家赶紧的啊拿出笔来，认真的来记一下。电话号码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今天呢，可以说全湖北的听众啊，可能都在打这个电话，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拨打这个电话，因为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呢，关爱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的眼贴。那只要是在全省范围之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的话呢，就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706-1900。那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应该会有感觉，眼睛呢是频繁的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呢可能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呢还会有一些小灰点儿飘来飘去。那眼睛呢不比其他的一些器官，其他的一些器官可能稍微差一点咱们还能够忍受啊，但是这个眼睛问题呢是绝对不能忍的，因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呢建议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它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贴上之后呢您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不一样啊，不光是有水润舒服的感觉，看东西的话呢也会更加的清晰。那今天这个机会呢您一定要抓住了，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另外呢礼物还有非常多啊，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肩颈腰背都能够用的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那限时呢是10分钟，您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呢，我们之前请大家欣赏了第一篇章以及第二篇章的一部分。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这场演唱会呢，分为正声、源远流长、新韵、百舸争流以及大观、万籁和鸣三大篇章。今天呢，我们将从第二篇章的黄梅戏《青青的一水河》开始听，再一同走进压轴的第三篇章《大观万籁和鸣》，来感受黄梅戏新作的风采，领略名家荟萃的盛大场面。第二篇章呢，是叫《新韵百舸争流》，聚焦了新时代黄梅戏的原创作品。而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一曲黄梅戏《青青的一水河》呢，其实啊，一水河就是流淌在大别山腹地，而这条河流呢，也见证着湖北黄梅戏的发展。接下来啊，就让我们开启第二篇章的聆听。
1: 一水河畔，一纸别离。接下来请欣赏罗田县黄梅戏剧团的沈文鹏、徐嘟嘟带来《青青的一水河》选段《送信一别》，掌声欢迎。

清河迢迢，七夕缱绻。接下来有请湖北省黄梅戏剧院湖北省戏剧最高奖牡丹花大奖获得者一级演员谢思琴为大家带来七夕传奇选段《漫漫长空》，掌声有请。

哇，人也美，唱腔也美，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来自黄冈艺校的谢思琴老师，我们掌声送给他。孔雀东南飞，千古动人情。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今晚的第四朵梅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赵媛媛老师，为我们带来黄梅戏歌《孔雀东南飞》，掌声有请。

0: 省的优秀新编剧目，我们看到了黄梅戏在守住传统唱腔根基的同时呢，也在不断地拓宽故事的边界，书写新时代的人间百态。接下来啊，我们将欣赏到的是整场演唱会的压轴篇章，第三篇章《大观万籁和鸣》。这一篇章呢，是群英荟萃，湖北安徽两地的名家齐聚，老中青三代戏曲人士同台献艺，汇聚了各路黄梅力量，尽显天下黄梅一家亲的气象。我们共同走进第三篇章。
1: 荆楚梨园群英荟萃，百家唱腔交相辉映。下面进入第三篇章，大观万籁和鸣。
2: 下面请欣赏来自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的优秀演员曾江文、汪洋带来的黄梅戏秦香莲选段《包公铡美》。有请。
3: 驸马，只怕你来得就去一步得你

我本是当朝驸

0: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黄梅戏名家名段演唱会的第三篇章的开始，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其他的精彩片段。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6: 爷你好，
7: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8: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3: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3: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1: 妙语千行，我就一唱。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3: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0: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一起重温的是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第三篇章的精彩演唱。
1: 接下来有请团丰县青年黄梅戏剧团优秀演员汪伟带来《金玉奴》选段《江水滔滔向东流》，掌声有请。

一方罗帕几多恩怨。接下来请欣赏来自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的二级演员，湖北牡丹花奖获得者苏敏带来罗帕记选段《一见罗帕》，掌声欢迎。

亲高低都是实话的娘亲生，你做人读书千万卷却不知怎样来做人，你嘴满富豪文章却写不出人间美善真，学家里你看得中却十分不明早不分，宁守无名的贞节牌，不要活着这人间人，夫妻贵在心贴心。

谢谢，谢谢苏敏老师的精彩演唱。看尽世态炎凉，体味人情冷暖。接下来，一级演员张小薇将为大家带来女驸马选段《人情冷暖太可恨》，掌声有请。

0: 谢谢。
1: 说媒趣事，妙趣横生。接下来有请省级黄梅戏非遗传承人一级演员涂小勇带来黄梅戏联唱《三说媒》，掌声有请。
2: 话音时，话音时，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0: 好的，谢谢涂老师。
1: 我们再次请出王刚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段戏歌《中国梦》，掌声有请。

好的，伴随着这样一首黄梅戏歌《中国梦》，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名家名旦演唱会呢，就全部请大家欣赏完了。来自湖北、安徽的院团，还有戏曲院校、基层剧团、梅花奖名家、一剪员、青年新秀是同台亮相。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下期我们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据监测，华西秋雨已于本月15号开启，受其影响，我省西部持续多雨状态。预计20到27号，全省以阴天到多云或短时小雨为主，实验有连续降雨。短期来看，未来3天，我省西部有一次降雨过程，鄂西北以小到中雨为主，恩施有大雨到暴雨，宜昌神农架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阴天为主，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方面，明后天西部气温不足25度，中东部气温也会逐日降低。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随着碳化硅成本下降，未来5年固态变压器成本将会进一步降低，相关产业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超过40%。从牧场到餐桌，从传统羊市到 AI 养殖，宁夏盐池滩羊正把一只羊的生意做成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谷歌承认其 AI 模型在安全测试中侵入3家公司系统。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当前国内 AI 智算中心建设持续提速，作为核心电力设备的固态变压器迎来了产业化元年。固态变压器与固态半导体功率元件为核心部件，是适配算力场景的新型电力装备。相较传统变压器，这款新型设备有哪些技术突破？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6: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最大的智算中心项目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供电。绿色风电汇入到智算中心，连接这些绿电与算力设备的是一台固态变压器。
7: 它是实现电力和算力协同的能量路由器。这套方案呢，直接把10000伏高压电一步转化成服务器能用的800伏直流电，砍掉传统供电里多层转换设备，供电效率达98.5%以上，占地面积直接减少1半以上。
6: 如果把供电系统比作一张能源网络，传统变压器更像固定的转换节点，依靠铁芯和铜绕组，在50赫兹下完成电压转换。设备体积大，功能相对单一，而固态变压器更像一台能量路由器。它利用碳化硅、氮化镓等半导体器件和高频变压器，让电能实现更灵活的转换和调节。
7: 固态变压器可以双向流动、快速调压、交流、直流、互相转换，刚好匹配 GPU 这种高性能的算力负载。有了它，风光绿电储能、算力集群才能发挥出更大价值。
6: 在江苏苏州，国内首款集装箱式固态变压器移动智算单元实现示范应用。它就像一辆房车，集供电系统、算力系统并行配套于一体，支持即插即用，无需土建改造，24小时即可完成部署。
7: 移动自散中心就拥有了专属的动力心脏，让整个电力系统能够与算力仓同步快速部署，真正实现了电力即算力。
6: 相比于传统变压器，固态变压器基于电力电子器件和高频变换技术，体积大幅减少，可以降低电力系统中铜的使用量。比如一台1000千伏安的固态变压器，相较于传统变压器，用铜量从600公斤降到了100公斤。
8: 这就好比从笨重的机械钟升级为了灵巧的电子表，那么它的铜材用量最高可以减少80%，特别适用于现在 AI 算力、超充等新兴场景。
5: 除了计算中心，固态变压器在新型电网和超充领域也大显身手。今年以来，国内多地在超充站推广应用固态变压器，相关核心材料碳化硅也接连取得技术突破。
6: 在广东广州黄埔区，广东省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固态变压器示范项目近日投运，实现了10千伏交流到800伏直流的一步高效变换。简单来说，传统模式需要多级变换的复杂环节，现在一步就能完成。
9: 传统模式下，从电网到充电枪要经过多级转换，综合效率损失能达到7%到10%。我们的固态变压器实现了电能转换一步到位，相比传统方案提升了超过8个百分点。
6: 目前主流的新能源设备，包括光伏、储能、充电桩，都可以接入这个系统，还能参与电网调峰。凭借能量双向流动和毫秒级功率调节能力，将充电设施转化为电网柔性可调资源。
10: 一方面它可以降低运行损耗，另外一方面还可以节约用地，非常适合在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核心地段使用，将逐步成为大型超充站、算力中心的优选技术解决方案。
6: 在山东济南，全国首座应用固态变压器的电网友好型电动重卡示范站近日投运，同时搭载光伏、储能系统等设备，构建一体化微电网架构。
11: 这个充电站单枪最大的充电功率可达800千瓦，普通的电动重卡双枪同充最快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充满。我们将光伏和储能直接接入变压器，无需进行逆变，构成整个的这个直流微网。
6: 目前山东电力已经建成3座应用固态变压器方案的电动重卡充电站，碳化硅等关键材料大规模使用将加速固态变压器产业化进程。
12: 随着碳化硅成本的不断下降，固态变压器未来有望逐步替代传统的固态变压器，成为新兴电力系统的这种关键设备。
6: 国内碳化硅技术也迎来突破，在河北保定，世界首台35千伏碳化硅电力电子变压器已经正式转入常态化运行。这台设备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6.5千伏大容量碳化硅功率器件打造，电能转化率更高，电力接入更灵活。
13: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碳化硅电力电子变压器核心器件整机系统全链条国产化自主可控，同样电压等级下装备所需的功率模块数量能减少1/3。
5: 随着算力新型电力场景需求爆发，固态变压器市场快速扩容，国内厂商纷纷加快了扩产步伐，不少企业新增产能实现数倍增长，产业高速增长期即将到来。
6: 在江苏的一家固态变压器生产企业，今年下半年企业的订单量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三大方向，包括 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和充电场景，以及新型配电网系统。
14: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在手订单是500兆瓦，相当于500套的一个产品。随着 AI 行业的快速发展啊，我们也做好了对应的产能的一个准备。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从目前的2G瓦的一个年产能的一个规划，然后后面长期规划到6G瓦的，然后相当于年产能的6000套的一个订单的需求。
6: 随着 AI 数据中心的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很多固态变压器企业也在扩产。在江苏常州，一座大型固态变压器智能工厂预计9月底投产，将专门为全球 AI 数据中心供货。
15: 目前我们固态变压器累计交付已经通过300台。我们常州工厂主要针对算力中心供电这一高增长赛道，一期规划产能是5G瓦每年，相当于现在产能的5倍以上。
6: 专家表示，固态变压器未来将广泛应用于新型电网和算力网建设，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具备竞争力。
16: 另外我们在底层这块包括材料 包括碳化硅啊，这个功率器件这块我们也都走得比较靠前。当然国际上来看，像 ABB、 西门子、施耐德电器这些传统的电器领域巨头其实也在关注这些方向。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单体固态变压器的成本比传统变压器平均高10%到20%，但系统集成应用后的总成本基本持平。未来五年，固态变压器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相关产业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超过40%。
16: 2026年是一个固态变压器发展的元年，从2027年左右量产能够上市，可能能形成一个千亿规模的一个市场。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近期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密集上调中资银行的信用评级及展望，标普将中国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从组六上调至组五，并同步上调了交通、浦发、民生、华夏等多家银行的主体评级。在此之前，汇誉已经先后上调了中信、兴业、浦发的评级，穆迪也将中国银行体系展望调整为稳定。这次批量上调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评级上调给银行业带来哪些利好？一起来了解。
17: 这是近年来国际评级机构对中资银行体系最密集的一次集体上调。具体来说，业内普遍关注国家风险评估组别的上调。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说，
18: 标普将我国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批量上调，需要分两个层面来看，既有宏观环境的因素，又有银行个体竞争力提升的因素。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因素作用明显，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韧性，向新向好发展态势明显，政策储备充足，这些较好的宏观环境有助于银行高质量发展，并系统抬高整个行业的评级。另一方面，银行机构自身经营改善、风险收敛、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回升等等，这些因素推动其主体评级上调。
17: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认为，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组别上调，体现了国际评级机构对我国经济体抗风险韧性的认可，这也是此轮银行评级集中上调的重要基础。
19: 近年银行业持续推进风险化解，夯实资本与拨备缓冲，优化负债管理，风控体系持续完善，资产质量保持整体稳定。多家机构在基准组别上调之外，也对部分银行的个体性状况给出正向评价，宏观环境打开评级调整空间，而银行自身竞争力的扎实提升才是评级能够落地的内在核心支撑。
17: 从评级机构的报告细节来看，业内人士分析，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在资产质量、资本实力、业务结构、系统重要性四个维度上实现了实质性跃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0: 房地产下行周期走完大半，银行体系没有发生预期的连锁暴露，过去几年累计核销与处置的不良规模巨大，资产负债表经历了一轮实质性的出清。同时呢，地方政府化债在推进，高息短久期的平台资产正在被置换成为低息长久期的资产，账面的不良率与关注类的占比随之大幅改善。
17: 业内普遍认为，此次评级上调将会给整个银行业带来利好，有助于银行拓宽境内外投资者基础，在金融债、二级资本债和同业融资中获得更稳定的需求，融资成本也可能边际下降。田立辉说，
20: 一是境外发债成本会切实下降，二级资本债、高级债的利差有望收窄，这对补充资本的可持续性是很重要的。二呢，是投资者结构中配置型的资金的准入门槛被打开了，部分内部风控规则与评级挂钩的机构可以重新纳入。三呢，是对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定价具有外溢效应。
17: 武泽伟说，
19: 本次评级调整能够优化中资银行的境外融资条件，有利于压低外币发债成本，提高海外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认可度。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上调并非单纯受益于国别层面的红利，多家银行的个体指标同样获得机构认可，也从外部视角印证国内银行业风险处置和内部治理取得的实际成效。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秋意渐浓，正是贴秋膘的好时节，宁夏盐池滩羊的销售也同步热了起来。一只羊不仅能吃上餐桌，穿在身上，带回家中，玩进星空，还在直播间里成了顶流。从牧场到餐桌，从传统羊市到 AI 养殖，盐池滩羊正把一只羊的生意做成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我们来听报道。
17: 吃是盐池滩羊打开消费市场的第一步。走进盐池县城，很多餐馆招牌都绕不开羊字，手抓羊肉、涮羊肉、碗蒸羊羔肉。在盐池吃一顿地道的滩羊，既撑起当地人的日常烟火，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到盐池必尝的打卡美食。
21: 盐池滩羊肉特别特别的嫩，而且适合于各种的烹饪方法，不管是涮鸭、烤鸭、冻鸭、炒鸭，什么方法它都适合。
22: 我们来盐池主要是奔着羊肉来，我们来打一下卡。羊肉的话，它总体感觉就是它比较绵，确实是入口即化，非常香。
17: 围绕滩羊，盐池集聚起上百家特色餐饮门店，各式各样的滩羊美味成为县城聚拢线下消费人流的重要落脚点。
23: 到节假日的客流量多的话，就在十只左右，银川的啦，北京的啦。
17: 川让滩羊从餐桌走向衣柜，天气渐凉，皮毛进入加工旺季。走进当地一家皮衣生产企业，工人们忙着裁剪缝制滩羊皮毛制品，赶制今年的秋冬新款。
24: 我们设计了一些这个国风的马甲，南方销售的特别好，这些工艺品啊，就系列产品适合就是咱们现在市场的需求。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我们一年销售1000万左右。
17: 带把盐池味道和手艺变成可带走的消费，依托传统技艺，当地开发出40多款滩羊裘皮产品，包括披肩、抱枕、羊毛玩偶等，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在盐池，游客不仅能吃上一顿地道滩羊，还能把这些滩羊服饰文创产品带回家。玩儿则把滩羊消费从白天拉长到夜晚。在盐池哈巴湖，星空露营把滩羊美食和本地旅游资源结合起来，游客可以一边品尝羊肉，一边观赏星空。目前，盐池滩羊全

0: 养殖羊管家，智慧冷链物流中心也将于近期投运。从牧场到餐桌，盐池滩羊的产业链正在不断升级。
1: 在我们当地流传一句话，叫中规中矩好生财，婀娜多姿柳叶尾，天生丽质自带卷。就是这个滩羊，它的生材，它的这个体型不会很高，也不会很矮。
2: 直播间里，这位对滩羊如数家珍的主播叫惠建功。过去他跟着父辈，天不亮就装上活羊赶去羊市售卖。如今十几平米的直播间成了他的新羊市。
3: 父辈呢，就是把羊养大以后呢，用那个驴拉车，就是架子车，去到我们的集市上，然后去卖活羊。我是把羊做了金分割，在线上线下进行销售。
2: 五年前，惠建功返乡创业，认准生鲜电商赛道。他分析消费者需求，转型售卖滩羊精深加工产品。现在网店已有30余款羊肉商品。
3: 可以。
2: 临近中秋节，订货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3: 我们年销售额这两年能达到上千万。但是大部分都是走了北上广深江浙沪，能占到95%以上。
2: 如今线上渠道成为滩羊销售的新增长点，订单源源不断，也带动上游养殖管理日益精细。盐池县常住人口约15万，滩羊饲养量却达350万只左右，是人口的20多倍。管理如此庞大的羊群，过去靠经验，现在 AI 成了滩羊的新管家。当地一家滩羊养殖场借助 AI 系统实现精细化管理，使成本更加可控，也为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定价空间。
4: 养殖管理系统是其中最复杂的，重点是解决饲草料的分摊、羊的体重估算、整个羊从入栏出到出栏的成本核算这三个核心问题。保守的估计，每年能省个200-300万。
2: 滩羊养得好，卖得远。但要真正走向全国，物流配送是关键的一环。以往生鲜寄递成本高，配送时效慢，是羊肉销售的痛点。眼下当地投资8800万元的一处仓储智慧物流中心已经建设完工，即将投入运营。作为西北地区首个羊肉产地冷链智能供应链中心，它将补齐滩羊向外销售的物流短板。
5: 项目投入使用后呢，可以降低物流成本10%左右，降低运输时效半天，就是在助力盐池滩羊品牌价值持续提升上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6: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今年1到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当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我们来听报道。
2: 谷歌安全工程副总裁希瑟·阿德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次常规评估中，双子座模型利用网上公开信息获得了登录凭证，获取了3个其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谷歌已确保3个相关实体了解此事，并与测试合作方调整测试流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此次测试由以色列一家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实施。在其中一项测试中，双子座模型经反复尝试猜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两项测试中，模型从公开存储库中找到登录凭证，并利用这些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该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关测试场景使用一家虚构公司作为目标，但这家虚构公司与现实中的一家企业同名。同时，测试环境意外开放了互联网访问权限，导致一些接受测试的 AI 模型将真实网络目标误认为测试场景中的一部分，并采取网络攻击行动。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谷歌方面表示，模型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后停止了相关行动，没有给所涉及公司造成损害，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此前，美国 OpenAI、Anthropic、Meta 公司先后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7: 生活看似简单， 但却

0: 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开幕，36名荆楚健儿将逐梦亚运赛场。破解住宅小区资金监管难题，湖北小区资金公正监管平台上线，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7: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9: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0: 咋回来了？没事儿。
11: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0: 不哭，不哭啊！
7: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2: 北京时间17:30，
1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13: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12: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13: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12: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1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二位是康福路，从民族大道到卓刀泉南路，东向西。第三位是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西向东。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北向南。我们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群星城、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光谷天地和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亚运会。2026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会决出31枚金牌。 今天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奖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产生的首枚奖牌，也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首枚奖牌。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由杜雨辰、韩佳宇、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今天的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比赛当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亚运会的首金。中国队在亚运会的该项目上也是成功卫冕。另外，截止到今天的15:33，中国体育代表团是以9金6银3铜，总计18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一位。在本届亚运会。

0: 湖北共有36名健儿入选中国代表团，这也是湖北境外参加亚运会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王宗源、彭旭伟、王芷怡等名将坐镇冲金，超70%年轻新秀首次征战亚运，新老梯队携手出征。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湖北省共36名运动员入选，他们将参与15个大项、18个分项、43个小项的赛事角逐。这是湖北参加的历届亚运会中境外参赛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彰显了湖北竞技体育深厚的人才底蕴与综合实力。其中多位名将的参赛尤为引人关注。奥运冠军王宗源将出战跳水项目，作为巴黎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金牌得主，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是湖北军团最具分量的冲金点之一。游泳名将彭旭伟同样备受瞩目，作为上届亚运会冠军，他将在仰泳200米、100米和女子混合泳接力3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挑战。
2: 这一次亚运会对我来说意义格外不同，以前我是湖北队里的小队员，得到过许多大队员的帮助和照顾，如今我也是队中的大队员，我会发扬湖北游泳传帮带的传统，和湖北游泳的年轻运动员一起，以最好的状态全力以赴，为中国队争光，为湖北添彩。
1: 湖北羽毛球运动员王芷怡本届亚运会将参加女子单打和女子团体两个项目，面对亚洲众多强手，王芷怡也将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3: 这是我再次站上亚运赛场，我会稳住心态，每一拍全力以赴，在球场上展现自己的训练成果。
1: 值得关注的是，湖北军团的36人中有27人为首次征战亚运会，年龄最小的为15岁游泳运动员柯文熙，他也是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的获得者。
4: 第一次踏上亚运会的赛场，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我会珍惜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力展现湖北游泳的新生力量。
1: 与柯文熙一样，男足运动员姚浩洋、徐斌、杨希，乒乓球运动员范书涵，举重运动员涂毅，击剑运动员饶雪怡等一批近两年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同样凭借出色实力跻身亚运阵容，金楚新生代力量备受期待。
5: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也充满期待。亚运会是亚洲最高水平的竞技舞台，能代表中国、代表湖北出战，既是荣耀，更是责任。
4: 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在赛场上展现湖北运动员的拼搏风采。
6: 特别期待这是在亚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为省添彩。
1: 四年前的杭州亚运赛场，湖北健儿曾斩获30金8银10铜的历史最佳战绩。此番新老队员并肩出征，全员蓄势待发，将延续敢打敢拼、迎难而上的拼搏精神，稳固优势项目，突破新兴项目，全力以赴冲击佳绩，以热血姿态奔赴亚运赛场，续写金属体育新辉煌。
2: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3: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7: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8: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9: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10: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湖北各地文旅活动持续升温。本周末，一批秋日文旅新玩法已经上新。首站，我们跟随记者吴简雅走进宜都三峡千古情景区，一场沉浸式的三国穿越体验正在这里上演。
1: 沿着高速游湖北，我现在来到了湖北宜昌宜都的三峡千古情景区。接下来啊，就跟着我一起走进园区，解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一起出发吧。哎呀，一进门就有红包拿，那接下来我得去好好消费一把。哎呦，前面就是桃园啊，正在演出，好热闹啊！别说，穿上道具往这儿一站，还真有一种一步穿越进故事里的感觉。 园区NPC行走往来，时不时的和我们的游客进行互动，还有我们更精彩的就是街头的演绎。可以说，每走一步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我的手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啊！随着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我们的景区呢也会升级更多的玩法。湖北交投寻龙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程亮，
2: 我们限定推出了祭火拜月大典。 将有上百名的演员来实景演绎古老的祭祀仪式，呈现火秀、火扇等非遗的技艺，还增设了上百个 NPC 的互动点位，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解锁互动剧情。宜昌宜都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新：
3: 我们依托宜都的两江交汇、 银杏温泉等特色资源，每个月打造新场景、金秋季，推出了在菊园里跑半程马拉松、乡村读书会，还有草坪音乐会，有百万的文旅消费券，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通。另外，北京江苏等地也举办多种活动，将文旅与消费结合起来，让人们提前感受节日氛围。
4: 夜幕降临，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公园里灯影流转，热闹的灯会起幕，让百姓提前感受中秋节日氛围。在一片灯光璀璨中，安贞社区居民纯手工制作的各式花灯作品亮相，每一个作品背后都凝聚着邻里间和睦共创的温暖情谊。
5: 和姐妹们一块儿做的扭扭把的灯笼，就是为了社区多增加点亮彩，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
0: 夜晚的江苏泰州市体育馆周边灯火通明，人潮涌动，一场城市主题展览市集吸引了大批周边高校的年轻人和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市集连续举办三天，大家边逛边拍照，许多市民游客现场扫码领取市集消费券，感受城市烟火气。
6: 像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呢，我和我同学的话都会过来，这边的话呢有表演，也有吃的和喝的，口感包非常喜欢。
4: 国庆节临近，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的花坛之中，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7: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8: 今年五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9: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
0: 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假期临近，网络数据显示，凭借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的长线旅游资源，新疆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榜首。我们详细来了解。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衔增长，乌鲁木齐稳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第一位。
5: 同时，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7%。
6: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34%，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首位，足以看出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今年秋季全国长线出游的核心热门城市。
5: 数据还显示，新疆伊宁也位列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单的第4位。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新疆乌鲁木齐与伊宁的双城领跑，充分印证了用户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游的转变。乌鲁木齐以门户枢纽承接远程客流，伊宁以租车自驾串联周边县域，两地联动释放了西北长线游的巨大消费潜力。
0: 今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的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了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但是9月30号就变成了520元，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7: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0: 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列入慢速队列。

0: 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的时候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则在支付的时候会显示购票失败。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铁路部门提醒，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购票失败。铁路12306技术中心将会持续关注新的恶意抢票形态，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同时持续完善12306服务功能，提升购票体验，努力为广大旅客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电梯广告收益是多少？公共场地的租金去哪儿了？小区的经营性资金怎么用？近日，这些长期困扰小区业主的糊涂账迎来了新解法。湖北小区资金公正监管平台正式上线，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2: 9月18日，湖北小区资金公正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武汉东湖高新区金地格林东郡小区作为首批签约项目，将小区物业品质提升专项资金设立了专项公正提存账户，入驻了公正监管数字化平台。据了解，金地格林东郡小区在更换新物业时，物业明确承诺投入505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小区设施修缮、环境升级、便民配套优化等民生改造工程，但恰逢小区业委会换届更替，专项资金原有共管机制出现衔接断层，改造工作一度停滞，业主期盼的小区升级迟迟无法落地。
3: 各级政府啊，把我们街道、社区还有物业方就找到了我们工程处来这个共同协商，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刚好呢，我们工程处呢有正在全力打造这么一个小区资金的公正监管平台。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经过多方的磋商，最终达成了这个物业专项资金的这么一个监管的协议。
2: 武汉金地格林东郡小区505万元专项资金纳入湖北小区资金公正监管平台后，将实现规范化、透明化闭环监管，通过公正监管平台实现资金专户专存、专款专用、全程留痕。
4: 这个它透明了，大家知道啊，这个钱到哪里来了哇、啊？用到哪里去了哇、啊？对不对？
5: 下一步呢，我们将严格的遵守各项监管要求，主动联动社区业主各方，深化共建共治、凝心聚力，做好服务，全力为广大业主打造安心、舒心、宜居的美好家园。
2: 据了解，全新上线的公正监管平台将进一步构建起政府指导、公正监管、社会监督、全程溯源的长效管理机制，资金缴存、审核、拨付、使用全流程线上可查，业主可随时监督，依靠数字化手段补齐小区资金监管短板。
6: 接着将持续深耕公正加调解的治理模式，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全力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2: 下一步，该平台将持续推广应用聚焦小区公共收益、共有资金等重点领域，以数字化公正监管手段为全省小区精细化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筑牢坚实保障。
6: 我们也将以本次落地成果为契机，在全区逐步推广复制，持续擦亮高新区公正加调解加基层治理的创新品牌。
0: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荆州台记者石国俊。由商务部组织开展的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将于9月21号在荆州举行，这是该国家级活动首次落地湖北。届时，全国各试点城市代表、行业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将齐聚古城荆州，实地观摩湖北经验，交流创新做法。 活动期间，荆州市将举办老字号市集和天府奇妙夜、花鼓梨渊琴一刻钟便民生活节，融合花鼓戏、中秋放河灯等民俗，同时开展洪湖特产进社区、展销莲藕、藕粉等绿色农产品。截至目前，湖北省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880个，覆盖全部17个市州，品质型和提升型占比超过78%。
8: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9月18号，2026年“一带一路”海峡两岸湖北茶文化交流活动在赤壁启幕。本次活动汇聚两岸行业代表、企业精英与青年力量，100余名嘉宾齐聚一堂，共品荆楚茶香，共探茶文化传承路径，共商茶产业创新发展。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5天，代表团还将赴多地考察湖北茶产业及茶文旅融合发展情况。
2: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炼。近日，位于远安县民凤镇城东工业园区的森源公司食药用菌盐产销一体化项目正式投产，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内，全自动配料、液体菌种制备、高压灭菌等生产线高速运转，菌种培育车间智能终端实时显示温度、湿度等运行数据，操作人员无需反复巡检，便可精准把控全流程生产品质。据介绍，这是湖北省首个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食药用菌菌种智能化生产基地，全面投产后可年产各类菌种菌包5000万袋，年产值约1.7亿元。
9: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19号，记者了解到，黄州依托苏东坡猪肉粽的文化底蕴，深挖东坡文化 IP， 联合多家科研院所培育梅花新猪新品系。该猪肉质鲜香耐粗饲，采用半牧半养模式，生长周期10至12个月，全程建立溯源档案，同时注册沐风东坡品牌，首批生猪将于10月上市。
10: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根据实验室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实验室公安局会同市农业农村局日前公布了实验室大型犬标准和烈性犬名录，进一步明确养犬有红线，违法必追责。该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目前实验养犬登记工作正在开展中，其中实验城区共设置了33处养犬登记点。
11: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某平台上架510万元太空游产品，网友表示蹲一波联航飞船，这一趟上天能飞到哪儿？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今天启动，美伊谈判现重启可能，伊朗向美传达7项谈判条件，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江大路，从汇集路到三眼桥路东向西；第三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四位是解放大道，从简易路到堤边路西向东；第五位是建安街，从丁字桥南路到江盛路东向西。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群星城、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凯德广场、武生路以及银泰创意城。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太空游。近日，某旅游平台上架了一款共六天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每人是510万元起。这个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启航等内容。旅客呢将会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次轨道太空飞行。那对此就有网友说了啊，蹲一波联航飞船啊，不是飞机了，飞船啊。不过更多人感兴趣的就是次轨道太空飞行能飞到哪儿呢？又能欣赏到怎样的景色？为什么旅客经过简单的模拟训练就可以出发了，而不用像航天员那样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和严苛的身体选拔？那未来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蹲一波平价太空游呢？
3: 目前的太空旅行开发主要有两种方向，轨道级太空旅行和亚轨道飞行，或者叫次轨道飞行。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介绍，轨道太空旅游飞行器要加速到每秒7.8公里以上，达到入轨速度，进入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可以一圈圈绕着地球长时间飞行。相比

0: 与轨道级太空旅行，亚轨道飞行的技术难度和成本都更低，是当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模式。而前面所说的亚轨道飞行，是指在100公里左右或者100公里以下的太空边缘进行的飞行。目前国际公认地球大气层与太空的边界是100公里，俗称为卡门线。穿过了卡门线，就意味着进入了太空。2024年6月8日，英国维珍银河团结号太空船就搭载四名乘客，完成了一次亚轨道商业飞行。
1: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表示，亚轨道飞行的目的地就是卡门线附近，但是速度达不到入轨的速度，不够维持绕地飞行，所以它的整个飞行轨迹更像是一道高高的抛物线。那既然如此，亚轨道太空游我们能看见些什么呢？能看到宇航员所看到的那些景色吗？
0: 对此，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介绍，亚轨道太空旅行基本都在白天开展，随着高度不断抬升，天空颜色由浅蓝转为深蓝，继续往上到80至100公里的最高点附近时，即便太阳耀眼明亮，周围的天空却是完全漆黑的。更有意思的是，在这里还能看见反季节的星空，人们以往可以通过航天员视角欣赏到空间站外的景色。而作为游客，亚轨道虽然停留时间短，但收获的体验也和空间站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在空间站能看到一段地球的弧形地平线，亚轨道太空旅行时也能看到，只是弧度会比空间站视角更小。
1: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啊，就是宇航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要经过长期的训练，那普通人上太空难道就不需要经过长期的身体和心理上的训练吗？
0: 这次旅游平台上架的太空产品并未对旅行者的年龄或身体状况设置限制。对此，杨宇光解释，亚轨道飞行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比轨道太空飞行更宽松，因为亚轨道飞行最大过载持续时间很短，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重病的身体健康人群大多可以承受。尽管不需要像航天员一样长期训练，但也应做基础身体评估，完成短期学习适应。
1: 至于大家所关心的价格问题，杨宇光表示，目前各类太空游产品都要几百万元，要想真正大众化，可重复使用技术是绕不开的关键。据了解，现在已经实现商业载人亚轨道飞行的两家企业走的都是可重复使用路线，比如美国的蓝色起源公司，它的新谢泼德火箭可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能够多次复用。同时它使用的还是液氢液氧推进剂，燃烧产物只有水，不产生积碳，对重复使用十分的友好。还有就是英国的维珍银河公司，依靠大型载机将火箭飞机带上高空，同样可以实现重复使用。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聊秋季养生。中医认为食五色养五脏，青、赤、黄、白、黑不同颜色的食物蕴藏着不同的养生奥秘。这五种颜色对应的食物都有哪些？它们又有什么功效呢？首先来说说青色啊，青色，中医认为的青色指的就是绿色啊。秋季肺气旺，肝气弱，多吃一些青绿色的食物，有助于养肝护肝。
0: 一、青苹果，青苹果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铁和钾元素，碳水化合物和糖较少，更具养肝功效。此外，青苹果含有苹果多酚、果胶，可以保护肝脏免受自由基侵害，减轻肝脏负担。二、杜仲叶，据研究，杜仲叶含有的杜仲苷、绿原酸、胡皮素等活性成分，可以抑制脂肪在肝脏中的沉积，保护肝脏。日常生活中可以取杜仲叶、玫瑰花各5到10克，用开水冲泡杜仲养生茶。玫瑰花也有疏肝解郁的作用，适合高血压、脂代谢紊乱、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饮用。此外，可以练习8段锦中的第7式。 攒拳怒目，增气力，也有助于调节肝功能。
1: 第二就是红色，红色对应的是心脏啊，入心养心。红色食物含有的番茄红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对心脑血管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失眠、心慌、心悸、心血不足等人群尤其适合多吃红色食物。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红色食物入心养心大多指的是植物啊，而羊肉、牛肉等红肉不在这个范围内。因为红肉含有高热量、高脂肪，长期大量食用容易引起动脉硬化、脂代谢紊乱等不适症状。
0: 推荐食物：一、灰枣。灰枣比一般红枣更甜，营养更丰富，可以生吃、煲汤、入药。除了灰枣，在秋季还可以多食用些大枣。失眠、焦虑、心神不安、情绪抑郁等人群，不妨试试甘麦大枣汤。
3: 用甘草十克，大枣呢6到9枚，小麦15到30克。我们把这三味食材加上水，煮开焖上10分钟，那么就可以代茶饮了，可以用于失眠啊、焦虑啊、心神不安、情绪抑郁等等。那么临床上像一些妇女的更年期，还有一些情绪抑郁的人啊，就非常适合用这个方子来调理。
4: 秋冬季节建议每天喝一碗甘麦大枣汤，有助于您养心安神。
0: 二、酸枣仁。酸枣仁可以养心、补肝、安神，可通过煮水、炖肉、煲汤、泡茶等方式食用。日常养心还可以试试这套手部养心操，碰指尖、绕拇指、转手腕、握松拳、劳宫穴位点一点，这几个动作每日可做3到5个循环，简单易行，适合中老年人日常锻炼。
1: 第三，再来说说白色。白色对应的是肺脏，肺喜润。秋季燥邪当令，容易侵袭肺部，吃润肺的食物可以防止燥邪侵袭这个肺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专家、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柳红芳表示，秋季可以多吃一些杏仁，有润肺止咳的功效。
5: 杏仁呢，它其实呢是分有甜杏仁和苦杏仁。甜杏仁呢，产于我国南方啊，又叫南杏仁，吃起来是味道微甜，它是做食用的。那么它的润肺作用比较好，如果有这个干咳或者是肺虚久咳啊，这样的人群就适合多食一些甜杏仁。那么还有一种苦杏仁啊，它产于我国北方，那么又叫北杏仁，它是入药用的。那么它降气平喘的作用非常好，如果外感引起的咳嗽气喘的话，就用这个苦杏仁。那么杏仁含有的有效成分主要是杏仁苷，这个成分呢可以疏解我们支气管平滑肌，起到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杏仁一般每天吃15克就可以了。我们炒菜的时候把它跟菜一块，比如炒芹菜的时候放一点杏仁，一个绿的一个白的，非常好，一个清香，一个微微有甜香的味道，味道也非常好。
4: 专家还告诉我们，在传统中医中还有一个关于苦杏仁的经典名方。
3: 治疗咳嗽的方子呀非常多，很多里面都有杏仁。那么医生张仲景啊，在碰到外感兼有咳嗽的情况下呢，也是习惯用杏仁。因为咳嗽啊是常见的症状，中医认为啊，咳嗽跟五脏六腑都有关系，但是呢不论哪种咳嗽，它都需要恢复肺的一个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尤其是肺的肃降的功能，让这个肺气啊降下去，那么咳嗽才能缓解。苦杏仁这味药它具有降肺气的一个功效，那么它是种子走肺经降肺气，还可以润肠，因为它含有很多的油脂，所以呢咳嗽兼有便秘这种情况下就更适合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生活中可以治疗咳嗽的一个小方法啊，用厚朴10克啊苦杏仁3枚，用水啊煮上15到20分钟，那么服用。需要说明的是啊，这个苦杏仁它有小毒，需要煮一下去除它的毒性，平时养生啊不能长久服用。
1: 第二种白色食物就是白萝卜啊，白萝卜有行气化痰开胃的功效，而且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助消化。秋季养生可以喝一些白萝卜水，有清热顺气化痰的功效。第四，再来说说黄色的食物。黄色对应的是脾脏，比较常见的就是南瓜，它富含果胶、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维护人体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血糖偏高的人群不要多吃。那黄色食物当中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小米，小米也非常好啊。小米是健脾胃益气养肾，适宜脾胃虚弱导致的胃肠道不适的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研究员汪南月介绍，如果说一到秋季总是感觉脾胃不适、上火、口渴，可以试一试小米山药红豆糕。
6: 那今天介绍一个不一样的吃法，小米山药红豆糕。这里面用的是小米、山药、红豆，还有一些糯米粉。那么我发现就是小米在搭配的时候通常会跟山药在一起，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就是它们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健脾和入肾的这个效果啊。小米呢，它是清脾胃的热，山药呢是以健脾胃，同时它还有一个补肾气的效果，它是偏收涩的。那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就是又可以补肾啊，又可以健脾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保健的效果。那同时在里面我们还加了一点糯米粉啊，其实一方面是为了口感和制作的需求，因为它粘性比较大啊，做出来的糕点可能口感会好一些。那同时呢，糯米它是一个补中益气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比如说我们脾胃虚弱的人啊，吃一些糯米呢也会有一个健脾胃的效果。那总体来说这个糕点呢效果就是健脾补肾，滋阴润燥，那么主要适合就是脾虚同时又有一些阴虚的这样的人群啊，比如说他是觉得这个脾胃比较弱啊，容易觉得疲劳啊累，但同时呢他有阴虚的症状，他觉得总是觉得口渴啊，甚至会有一些上火，比如说他这个牙龈肿痛啊，然后胃里觉得热啊，甚至影响他的睡眠啊，出现一些睡眠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比较适合这一类的人。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肾虚的这个人群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平时容易觉得腰膝酸软啊，或者是更年期的女性啊，或者是一些老年人，他比较适合使用这样的糕点。
1: 那这道小米山药红豆糕如何制作，怎么做既能养生又能口感好呢？
7: 在这里啊，我们用到的食材有哪些呢？首先啊有小米，然后啊有淮山，再有啊就是红豆啊。这里我们用的红豆啊是蜜红豆，如果家里买起来不方便，那我们就自己蒸红豆。为了让这道药膳糕点啊吃起来啊更好吃，口感更丰富，我们又加了少量的糯米粉和牛奶。
4: 制作时，首先将山药切片，上锅蒸20分钟，接着把淘洗干净的小米也放入锅中蒸煮。这里要注意，蒸小米的水量不宜过多，刚好没过小米即可。蒸熟后，将小米打散备用。
7: 蒸熟以后呀，我们把山药压成泥。接下来啊，我们用一个碗，把所有的食材啊，就是山药泥啊、小米、红豆，还有糯米粉、牛奶一起加入碗中，然后啊我们抓匀打散，让它微微有一点粘性就可啊。牛奶不要加多了，如果过粘了呀蒸出来就没有形状了。抓匀以后啊，我们取一个模具，把我们抓匀好的呀放入模具里边。如果我们家里没有模具啊，那就用一个碗啊，但是我们这个碗啊要里面刷一层薄薄的油，让它蒸好了容易脱落。压平以后啊撒入干桂花，然后啊我们封上保鲜膜，用牙签扎几个小孔啊，上蒸锅，中火呀，蒸它20分钟左右。蒸20分钟以后啊，我们关火呀，焖它5分钟，让它呀沉淀一下。关火以后啊，我们取出，等晾凉了呀，我们脱膜，这道小米山药红豆糕就可以食用。
1: 最后是黑色，黑色对应的是肾脏。常见的黑色食物有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和黑桑葚。北京中医药大学脑病科主任医师韩振运表示，由它们组成的五黑汤不仅营养丰富，还有助于滋阴补肾、养血润燥、提高免疫力。
4: 专家告诉我们，这五黑汤中核心的黑色食材是一种我们常吃的豆类。
8: 黑豆呢，它性平味甘，可以暖肠胃、明目活血、久服健脾益肾。黑豆呢，是我们五黑汤中的核心成分，能滋养肾脏，增强肾功能，平时可以制成豆浆或者馒头食用。黑米呢和黑豆一起煮汤效果更佳，它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有助于促进消化，有补肾益血、暖胃健脾、滋补肝肾的功效，可用其煮粥或饭。
4: 除了黑豆黑米以外，五黑汤中还有一种黑色食物，它虽然身材小，但是营养丰富，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
8: 还有黑芝麻，黑芝麻不仅增添了香浓的口感，还能滋养头发，让我们的秀发更加乌黑亮丽。同时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蛋白质，能够显著改善脱发的

0: 维生素 C 等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延缓衰老，美容养颜。
1: 五黑汤的做法也比较简单，黑豆20克，黑米适量，黑芝麻10克，黑桑葚、黑枸杞各5克。先将黑豆、黑米提前用清水浸泡4到6小时，让它们充分吸收水分。之后将其他的食材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炖煮。煮沸之后转小火煮约40分钟即可。
2: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在杭州启动，活动现场300多台机器人集中亮相。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互动展的现场，这个系列呢就是浙江公安自主研发的一套水域的巡查和救援的智能装备。那比如说这个是无人船，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上面搭载了一个无人机，可以实现在水域的上空巡查，还可以提供夜间的照明。那旁边的这个呢是警用的仿生鱼，它可以在水下进行巡查。还有一个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最近比较火的这个会飞的救生圈，它可以精准地飞抵到落水人员的坐标，给落水人员提供福利。然后它还依托它的机巢呀，可以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的救援。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救生圈只是让落水人员暂时的安全浮在水面上，而它旁边的这台掌心托浮的救生器就更厉害了，它可以直接把落水人员送回岸边，因为它搭载了智能的识别系统和一个推力的装置。那这里啊还有一台呢是帮助人们采茶的采茶机器人。咱们知道采茶一般都是在茶山上，所以它的腿呢就改装成了这样的履带，适合于泥泞的山地。那么它的机械臂啊也是做了非常精巧的设计，比如说它的这个地方手指头啊，它是模拟了人的采茶的这两个指头，就连掐嫩芽的指甲它也模拟了，在这里呢就是刀片。它在真实的作业场景当中呢，作业效率大概是1秒钟可以采一颗嫩芽，而且它目前已经实现了100%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这次活动不止于展示，还将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展台走向应用，让更多智能机器人产品进入真实产线，融入日常生活。
3: 再来关注亚运会，截至今天的18:22，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总计20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一位。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僵持的美伊谈判四线重启可能，伊朗方面称已向美国政府传达7项谈判条件。另外，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已经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且态度认真。另一边，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未见缓和迹象，沙特首都利雅得19号2次传出爆炸声，有消息称沙特阿美公司下月将不向欧洲买家交付原油。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曼德海峡态势使得全球能源运输面临巨大挑战。当地时间9月19号，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541例，其中3639人死亡，1823人康复，病死率为48.3%。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刚果金政府称，截至19号，该国已报告754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死亡病例3639例。此次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致死率最高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全球范围内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说，现有数据尚不能确认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达到峰值，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据当地媒体19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计划为伊图里、北基伍两省约20000名在一线参与抗疫工作的人员接种一种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有效的疫苗，并进行9到12个月的长期观察，以评估该种类疫苗针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防护效力。今年8月，疫苗供应国际协调小组批准向刚果金调拨首批7万。

0: 剂该种疫苗，其中50,000剂供医护和一线人员使用，20,000剂用于开展一项3期临床试验。据非洲疾控中心消息，刚果金方面已从8月27号起对高风险人群开展接种工作，截至9月17号，全国已有3771人完成疫苗接种。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恩施、宜昌西部阴天转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宜昌东部、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6度，中东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宜昌、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是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中东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转小雨，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雨，气温22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有了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 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3: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8: 近年来 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8: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9: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5: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 浦江四号卫星等九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3: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3: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欣。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

0: 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6: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2: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7: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8: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2: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 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2: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9: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0: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2: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10: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2: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11: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2: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12: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13: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2: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1: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2: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14: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2: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

0: 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2: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种苗是农业发展的基石，近期多项备种备苗工作正在为来年的荆楚大地丰产丰收蓄力赋能。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湖北自主研发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将获得大面积推广，国审新品种钱江龙虾一号开启转塘备种，一片小小茶叶连着田间地头串起万家增收，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闲叶变金叶，保康20万亩茶园焕发新活力。从春茶一季到三季有收，大雾夏秋茶便复名黄金叶。如何化解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减产不减收要怎么做到？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去看鹤峰和罗田的实践。一支服务队盘活5000亩茶园，鹤峰犀牛村茶农省心又增收。减产不减收，罗田板栗凭啥卖得俏呢？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近期湖北自主选育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卫育115在黄冈麻城顺利完成田间测产，这一品种将会有望助力我省粮食提质增效，种养循环升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黄冈台、麻城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张向清，
3: 我现在在黄冈麻城市余家河坎村的一片玉米地里，这里种植的呀可不是一般的玉米，而是由湖北自主研发的高蛋白玉米卫米115。它打破了玉米育种当中高产和高蛋白难以协同的瓶颈。
2: 测产现场，专家组通过规范开展、面积丈量、采收、称重、核算等工作。实测数据显示，卫育115亩产达1288.2斤，在稳定高蛋白优质特性同时，实现高产稳产，综合表现远超普通玉米品种。黄冈麻城市禾旺青稞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启珍：
4: 它抗病毒、耐旱、产量高，今年种了200亩，明年准备种个1500亩左右吧。
2: 黄冈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卢金英：
5: 一亩的棒子呢，就是有一吨那个样子，然后那个秸秆呢，它有2吨，准备明年要，在我们麻城要推广了20000亩左右。
2: 卫育115是由省农科院粮作所、湖北洪山实验室、卫米生物科技联合选育，育种团队历经多年筛选改良，破解品质和产量难以兼顾的育种瓶颈，培育出丰产性、优质性、抗逆性兼备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贾海涛：
6: 这个品种的它的两个亲本蛋白质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我们就把它组配的一个杂交种，含量呢从500斤左右提升到1300斤。
2: 目前卫育115已在武汉、襄阳、荆门、孝感等地小范围试种，预计明年将在全省推广30万亩以上。
0: 连日来，钱江抢抓农时，有序开展国家级水产新品种钱江龙虾一号转塘工作，为秋冬生产蓄足后劲。来听湖北台记者郑聪、林浩的报道。
2: 在钱江后湖西洼基地，养殖户们正忙着将复枝齐全、长得壮实的钱江龙虾一号虾苗从高密度繁育区一批批转到大塘里。钱江养殖户曹亮：
7: 转了3到5天的苗了，目前为止呢，斤数的话大概3000多斤左右。
2: 钱江龙虾一号是湖北省首个小龙虾国家级水产新品种，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选育，今年7月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员杨胜刚：
8: 体重率会增加10.27%左右，个头会大20%左右，销售价格会更高一点，会对农户的收益会更高一点。
2: 好品种还得配上好模式。过去国内小龙虾养殖普遍采用捕大留小的自留种模式，长期无序留种导致近亲繁殖，种质逐年退化，大规格虾占比持续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钱江正推广繁养分离， 将育苗和养虾分开管理，切断近亲繁殖链条。塘口建起一塘一档的数字台账，从亲本培育到虾苗繁育再到成品产出，全链条都能查得到追得清。
9: 钱江农发集团软件工程师何明：
10: 颠覆传统养殖模式，系统集成手机 APP 端、物联网气象端、水位水质实时监测、智能竞排闸阀、智能增养等，构建五位一体智能养殖管理体系，风险早知道。
1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忙。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金秋时节正是苎麻育苗播种的黄金期，连日来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抢抓秋季有利伤情，全面铺开冬季苎麻育苗工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瑞峰、张浩的报道。
12: 在双溪桥镇李佩村的苎麻育苗基地，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与农户的劳作声，翻耕整地、播撒种子、覆盖薄膜等工序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双溪桥镇李佩村党总支书记樊红：
13: 我们李佩村现在是开展苎麻冬苗的育苗，我们现在总面积是100亩，目前我们这个地块是50亩的面积，我们现在带动了35名群众务工，现在目前主要是播种、插工和覆网。
12: 苎麻素有国纺源头、万年一祖的美誉，因原产于中国，又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今年以来，咸宁市咸安区苎麻产业复苏势头强劲，新增种植面积达8000余亩，同时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正稳步推动苎麻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方向转型。咸安区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股负责人汪明亮：
14: 我们区里从8月初就开始了全区的基地育苗，我们前期与市农科院取得联系，推广苎麻3号和麻苎4号这个品种的质量、耐旱等等，在全国是处于先进的水平。这个的育苗基地总面积是270亩，平均每亩地的产苗量达到9万株，可以满足全区12000亩的种植任务。
12: 近年来，咸安区双溪桥镇积极引导农户发展苎麻特色种植，通过推广优良品种、强化农技指导、落实扶持政策等多项举措，不断提升苎麻种植的综合效益，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让这株中国草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黄金草。咸安区双溪桥镇镇长冯礼：
15: 今年我镇已经有3000亩的苎麻基地，明年我们准备再发展5000亩，每亩减去成本之后，收益可以达到1500元，既壮大了村基地经济，又带动了周边群众务工收入。
0: 作为全省优质高山茶核心产区，宝康拥有20万亩生态茶园，曾经历

0: 用率偏低的夏秋茶鲜叶，如今通过碾茶精深加工全链条升级，让老产业焕发出了新活力，实现了从咸叶到金叶的转变。来听宝康台记者王晓丹、陈全林、孙亚雪的报道。
1: 中秋时节，薄雾轻笼格兰平村的茶园，趁着凉爽，村民们早已穿梭于茶垄之间，忙碌地采收夏秋茶。昔日因效益低而闲置的荒山茶园，如今街声隆隆，人影绰绰，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浓郁的烟火气。宝康县荆楚格兰平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生尧：
2: 因为那时候这样的话，我们要采的话，请工人采要五毛钱一斤，而我在屋里收也值五毛钱，所以说你还要除草，你还要堆肥，一般都限了，只是采个春茶。
1: 随着宝茶集团碾茶生产线落地，村里的夏秋茶有了好出路。徐生尧顺势盘活300多亩有机茶园，专门为集团供应碾茶原料。徐生尧：
2: 自从走了这个碾茶以后，价格卖得高些，产量也大，一亩地1000斤左右吧，收入增加了80%，并且能带动老百姓就业嘛。
1: 村民邢正斌也是种茶老手，家里十几亩茶园年年只忙春季，往年春茶结束就只能在家闲着没活干，如今碾茶产业兴起，他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多了一份稳定收入。邢正斌：
3: 我们把自己的春茶做五芒八老的人给他们茶园管理啊，磨茶采摘啊，一天采个1000-800块钱，挣个40-50块钱。
1: 宝康县荆楚格兰平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生尧：
2: 作为我们茶农来说，搞碾茶是个发展趋势，这还是一条出路，卖出宝茶集团也是现金交易，我们的茶也好卖，产量也增高了。
1: 在宝康茶叶集团生产车间，智能化碾茶生产线全速运转，刚刚从格兰平村茶叶基地运送来的鲜叶，经过一系列标准化智能化工序，最大程度锁住高山茶叶的营养与色泽。宝康茶叶集团生产技术负责人袁启华：
4: 碾茶工艺和传统工艺炒茶不一样的地方呢，核心就是顺势杀青，锁住那个叶绿素，这个当中的全程不做揉捻，最大程度的保留茶叶的天然香气和营养，保障碾茶成品的品质稳定。
1: 曾经废弃的夏秋茶资源经过精深加工，摇身成为品质优良、市场畅销的精品碾茶，茶叶附加值成倍提升。宝康茶叶集团董事长肖德雄：
5: 今年依托各个基地送来的春夏秋季的原料，产量稳步提升，产品主要供给新式茶饮、烘焙食品企业。
1: 宝康现有碾茶基地3000亩，今年4月底以来陆续投产6条碾茶生产线，宝茶集团等龙头企业牵头运营，采取共建共管、订单收购等合作模式，联合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欧标碾茶。宝康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孙国军：
6: 我们计划新建2条碾茶生产线，连城带户，新发展2000亩碾茶基地，持续扩大碾茶基地规模和加工能力，同时多样化、高质量开展市场拓展活动，深化碾茶在食品、饮品、深加工等方面的多样化应用，让宝康碾茶走出湖北，走向全球，成为茶叶产业体制升级、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同样是夏秋茶，我们再来看看大悟是如何把它变成富民金叶子的。大悟县是全国重点产茶县，拥有30万亩优质生态茶园。过去当地只采一季春茶，夏秋茶资源长期闲置。近年来，大悟县引进黄茶加工工艺，补齐夏秋茶加工短板，让一片片夏秋鲜叶变身富民黄金叶。眼下当地的黄茶秋季采收加工正忙，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7: 在新城镇魏湾村茶园内，满目翠绿，茶芽鲜嫩。连日来，73岁的村民魏德全趁着晴好天气，在家门口的茶园采摘秋茶，指尖一提一压，鲜嫩茶芽落入筐内。村民魏德全：
8: 以前春茶摘了以后，夏秋茶没有人收，自从主湾搬了黄茶厂以后，我们的茶就送到主湾，每年能增收几千万。
7: 村民魏德全说的黄茶厂位于新城镇朱湾村。2023年，朱湾村在外能人王世栋返乡创办湖北红绿黄茶叶有限公司，建起日处理5000斤鲜叶的自动化黄茶生产线。 如今每年夏秋开始，

0: 湾村黄茶厂里茶香四溢，生产线全速运转，摊青、揉捻、闷黄、烘干、炭火提香等工序标准化作业高效衔接。企业创新采用三闷三烘炭火提香工艺，黄茶产业效应持续释放，不仅带动本地茶农就近务工增收致富，鲜叶收购范围还延伸至周边多个县市。湖北红绿黄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栋：
1: 夏秋茶的综合利润是茶产业一直升级的一个最优的渠道。目前河南信阳还有红安武汉黄陂的这个客商，还有孝感的孝昌啊、孝南呢、啊、也都在跟我们积极的对接。我们也希望把这一湖面的产业向周边的这些茶产业的这个主产区进行这个合作和推广，让更多的茶农能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好处。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今年鹤峰县铁炉白族乡犀牛村组建了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为有需求的农户提供茶园统一管护、采摘、统方统制全链条托管服务。服务队以标准化种植提升茶叶品质，助力本地茶叶符合欧盟标准远销海外。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烙、徐可的报道。
4: 眼下鹤峰县犀牛村的秋茶陆续进入采摘佳期，该村村民张运松家由于家中劳动力短缺，十余亩茶园的采摘日常管护工作很难及时跟进。今年他把茶园交给村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队托管之后，采茶、修枝等农活都有服务队上门完成。张运松：
5: 我已经有快70岁的，我也有上十亩茶，我一管也搞不出来，我一个村一个电话也打，村里这个服务队就我这个一手把这茶就给我捡完的，我就让这个收入也得到保障的，很方便。
4: 犀牛村社会化服务队队员向彩虹：
6: 帮他打点草啊，打点药水啊，有时候拿不得点那种开不得车子，帮他送下子，买点钱呐、啊，弄点收入啊，我们也能增加一份小的收入，然后让他们在我的资源能够安心的就业或者工作啊，少些担心呐、啊。
4: 犀牛村茶园面积约5000亩。全村共470户，90%村民依靠茶叶种植增收。因村内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村民无力精细管护茶园，存在农事跟进不到位等问题，不仅影响茶叶品质与市场售价，部分茶园还因无人打理出现闲置料荒情况，优质茶产业资源难以发挥最大效益。为破解产业发展痛点，该村整合村内种植能手、熟练茶工、技术骨干，成立农业社会化服务队，面向有需求的茶农，精准提供茶园一站式托管服务。铁炉白族乡犀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古红兵：
7: 2026年，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组建了犀牛村社会化服务队，做到了统荒、统管、统一采收，标准化把控茶叶生产全过程。大大缓解村级全劳动力的压力，实现了茶园增效、茶农增收、产业提质。
4: 专业化、标准化的托管模式，让犀牛村茶叶实现从量产粗种向精种优产、优质优价、远销海外的转变。在今年整体茶叶市场行情低迷的背景下，外地普通鲜叶收购价跌至每斤7-8角，而该村经过标准化托管的茶园鲜叶收购价稳定在每斤1元以上，最高可达每斤2.2元。优质原料常年供不应求，还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鹤峰红辉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朝辉：
8: 以前散户茶叶品质高级不一，很难批量外销，现在通过村里的社会化服务队统一标准化管理，茶叶品相均匀，农产可控，品质稳定，完全符合欧盟检测标准。
4: 一支专业服务队盘活一方特色茶产业，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队的成立，不仅补齐了农村劳动力短板，规范了茶园种植标准，也让留守农户实现轻松种茶、稳定增收。同时，服务队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

0: 进务工，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实现托管农户、务工队员、村级产业三方共赢，真正让小茶叶变成富民大产业。
1: 罗田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称，板栗也是当地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今年受天气多种因素影响，板栗产量有所减少，但是当地板栗却减产不减收，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刘新球、文豪前往果园一探究竟。
2: 近日，记者在黄冈市罗田县丰益澳板栗园门口看到一辆接一辆的大巴车开了进来，从武汉来的游客们一下车就迫不及待体验打板栗的乐趣。武汉游客邱凯：
3: 吃过板栗，但不知道这个板栗长得啥样，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然后再吃一下罗田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2: 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刘开旭：
4: 这次我们带了30个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板栗之乡罗田，带孩子们体验打板栗，带他们走进农田，然后感受我们劳作的这个收获。
2: 据了解，罗田县共有板栗100万亩，常年产量6万吨，今年因为天气等原因，板栗产量有所下降。如何减产不减收，当地想了不少办法，请游客来现场采摘，办板栗宴，搞板栗直播大赛，线上线下一起发力。罗田县丰益澳板栗园负责人陈林甫：
5: 今年开园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近2000名来自周边城市的游客，光板栗采摘体验这一项直接收入就有20多万元。游客来了之后还顺便带走我们本地的土鸡蛋、板栗酒、腊肉、龙角笋干这些土特产，周边配套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了近60万元，比往年单纯卖鲜板栗的收益高了不少。
2: 不光如此，当地的板栗龙头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他们把板栗做成各类深加工产品，卖到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今年鲜板栗的收购价格比往年提高了50%，栗农们的收入有了保障。罗田县林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廖家志：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板栗全产业链条，不断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完善板栗全产业链配套，让罗田板栗这块国家地理标志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产品卖得更软，卖得更好，持续带动全县栗农稳定增收，推动林特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8月以来，罗田县已经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采摘游收入600多万元，综合旅游收入更是达到了8500多万元。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顾立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谈到轻松顾立健的作用的时候啊，有很多服用过的朋友有这么一个收获，那就是抽筋的问题解决了。其实抽筋呢也叫痉挛性的疼痛，可以说在我们老年人群当中啊，发病率是很高的，特别是晚上，很多人说哎呀，那疼起来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很难受啊，没见过没感受过这么疼的这样一个感觉，而且发病率很高啊，我们人到老年呢，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那么这里呢，今天我就强调一下啊，老年性的这种夜间啊痉挛性的疼痛啊，大约在40%-50%的老年人群当中都有，通常说的就是钙的缺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呢，也和老年人年纪大了以后啊，下肢动脉硬化、血管循环功能障碍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呢，也有的是因为神经受压，特别是长期腰椎不好的人，压迫坐骨神经呢、啊，也会出现夜间呢、啊、肌肉的痉挛性的疼痛。再加上人到老年本身肌肉开始萎缩，就我们讲的肌肉大量的流失了，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一旦出现肌肉这种夜间痉挛性的疼痛，老年朋友首先您要坐稳当了啊，别急着爬起来，先坐稳当，别摔跤，然后呢赶紧用手啊去推去赶一赶我们的肌肉。另外呢，就可以在床边站好了，用您的脚前掌用力的蹬地，然后把腰弯起来，这样用力的蹬，让您的肌肉能够有所缓解。还有就是我们要学会预防，如果您经常出现夜间痉挛性的疼痛，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最好泡泡脚，用热毛巾敷一敷您的小腿，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这里我就希望大家还是要结合我们的轻松顾立健，我强调一下啊，夜间肌肉痉挛抽筋服用轻松顾立健，除了通过补钙能够有效的针对钙流失所引起的抽筋呢、啊、得到很好的恢复以外，轻松顾立健本身对于改善肌肉的血液循环，促进我们下肢营养的输送也是有很好作用的，因为它里面本身有骨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呀，对肌肉的功能恢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另外，对我们整个膝关节、腰椎、踝关节，甚至我们脚的掌指关节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所以，肌肉痉挛、夜间疼痛的朋友们，一定要选择轻松顾立健，特别是随着再往后走啊。天气呢会越来越凉，晚上如果您一受凉，那发病率就更高，一定要重视。那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目前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轻松顾立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多重好礼的赠送，而且享受到的是今年到目前最大的赠送优惠，希望大家呢 把握住机会，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总，安总，那好。
6: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7: 你好，你好。哎，好，辛苦，辛苦。
6: 哎呀，您客气了啊。
7: 啊，我反正欠你们这个国力追保，欠今年整十年了。
6: 那时间不短了，老用户了啊。
7: 对对对，其他反正感觉蛮好。我原来15岁就要戴眼镜打牌了，现在还把金子都丢了，不要金子了。
6: 就是原来到中年眼睛就不行了，40多岁是怎么的？看东西模糊了？
7: 看东西模糊了，写字需要戴镜子啊，打牌的戴镜子啊，现在打牌啊，打麻将啊，不要戴镜子。
6: 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肝肾比较好，因为中医讲肝藏血，肾藏金，金血旺啊，眼睛亮，这个要祝贺您。
7: 但是呢，我的免疫力也提高了。
6: 嗯，
7: 原来搞一点事就感觉气回啊，现在像比原来还好些了。
6: 那就说现在整个的体力精力比以前要更强了。
7: 嗯嗯。
6: 那当时具体还有哪些病在身上啊？
7: 原来狗点摇啊，搞还是到地下捡点东西的话，像站不起来了，就摇那些神木棋啊，就不能动的那种感觉。
6: 那就好像很容易闪腰岔气。
7: 嗯。
6: 稍微勾个腰不注意，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了。
7: 对对对，就是那痛也痛不得，真的就像姿势不助力的样子，要睡的床上躺的，翻个身都不简单。
6: 哎呀，那是怎么搞？那就原来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7: 就是休息啊，搞理疗啦。我就像你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啊，就建议好些了。
6: 说个简单的话，现在腰就比以前要灵活了。
7: 对对对。但是这个吃饭呢，原来就是老去吃了三餐呢，再吃第二餐呢，要我时间短看那些吃那些肚子做喷啊，就像不舒服的样子。现在就是一天吃三餐的，感觉的蛮好。
6: 原来的消化力还是差一点。
7: 对对对，我检查是我的肠道有一点问题，等于说这个肠道增加营养啊，吃些什么东西啊，吃什么油啊，
6: 肠道功能啊，或者肠道菌群啊，有点紊乱了。肠道菌群紊乱以后呢，它整个的消化力就会下降，说简单点，您吃的东西不分解了。那现在就说消化力增强了嘛。
7: 现在就和吃饭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嘛。
6: 那好那好啊。
7: 就是原来老有时候的患头疼啊，颈椎疼啊，现在这方面也好些了，
6: 也不疼了。
7: 现在我这个颈椎，原来这个脑壳往后面扯一下，都有时候都扯不过去，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反正。
6: 那就是脖子扭动灵活了，身体也轻松了，能做事情了，比以前了更有劲了，也不吃亏了。
7: 我们现在两道都要去，我婆婆去的原黄金了，我去国立镇吧。
6: 婆婆吃原黄金，您贵姓呢？
7: 我姓刘。
6: 您是哪里啊，刘爹爹？
7: 我是仙桃。
6: 我祝贺您啊，因为从您来讲呢，确实也是收获很多，而且尤其刚才您说的几个问题，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借鉴一下。就这个关节腰啊颈啊，原来是容易伤，现在都灵活了。从您来讲，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是您整个的气比以前要足了。气足了以后啊，人呢、就做个很实际的话，就显得很扎实些了，就不像以前那样，又是感冒啊，又是腰稍微不注意就闪腰啊，而且眼睛也不好啊，这都和您的气血亏虚有关系。那这样，我祝贺您，好好用就行了。
7: 啊，谢谢谢谢，
6: 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8: 唐教授，我买的活力资源宝来保健轻松护理节，我三期都得去，我没简单的，每天早上三里，晚上三里，早上活力资源宝来保健，晚上去，每天早晚一盒。
6: 再加上轻松护理健早晚一颗，那就是三个组合起来再用了。好好好，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用的一些收获了。
8: 我是7号9眼的。
6: 您是哪里啊，爹爹？
8: 我是安陆的。
6: 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了？
8: 现在是支气管炎喽，睡不好哦，一下好一些。
6: 就是原来气管炎经常咳喘。
8: 是的，但是软炎胃上的看你好好。
6: 就是还有胃肠疾病是吧？
8: 早先软炎。
6: 原先胃肠也不好。
8: 还有就是腿，就是不方便。
6: 腿也不方便啊，所以把我们几个产品都用了。现在用了以后呢？
8: 用了以后改善，
6: 改善了。您多大年纪了？
8: 我有78，79个月的。
6: 这么大年纪啊，尤其咳喘呐、是一个很麻烦的病。现在这方面得到恢复了。就祝贺您。
8: 好好好。
6: 贵姓哪，爹爹？
8: 姓陈。
6: 姓陈啊， 好，那就好好坚持巩固。
8: 好好好好。
6: 哎，然后呢，我暂时也提醒我们所有安陆的朋友，21号明天我们有专家到安陆专营店为大家现场义诊健康指导，到时候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参加活动。
8: 哦，
6: 您保重啊，陈爹爹。
8: 好好好，
6: 好，再见啊，
8: 再见再见。
5: 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塘医药安陆府东店。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9: 哎，唐军你好。
6: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9: 啊，我自从喝的那个滋养海鲜活的滋养包啊，
6: 嗯，
9: 我的心衰呀好多了。我的婆婆也是我外面才不两口人，
6: 嗯，
9: 我准备还要买食盒，
6: 在参加活动买食品。
9: 我这活动去了。
6: 咱们现在不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吗？
9: 啊，
6: 马上25号就是中秋节，中秋节一过就是国庆节了。每年这个时候双节的活动，这都是力度很大的啊。
9: 收270里啊，活力资源宝卖食品。
6: 活力资源宝要是买食品的话呢，是送260粒，另外呢还有轻松固力健2份，还有千里眼12袋。
9: 我来买。
6: 可以，您就安排好时间。
9: 好好好好好。
6: 您是哪里啊，爹爹？
9: 我是成都巴州江家的双流街。
6: 是属于哪里啊，新州？
9: 我们新州。
6: 新州
9: 成都城巴州。
6: 您是新州还是洋罗了？
9: 我在是在新州，我在都挖沟这里，还在双流这里。
6: 哦，那您一般要是购买是到新州去买还是到洋罗呢？
9: 到洋罗。
6: 哦，到洋罗方便。
9: 我原来是到洋罗买的。
6: 可以可以。您多大年纪了？
9: 我84岁呀。
6: 哎呦，那您这声音真是很好，说话声音很洪亮啊。刚才您说的又是心衰又是肾衰是吧？
9: 我现在没喝心衰跟那些个肾衰药。
6: 哦，
9: 我就喝了一个非常好的活力滋养包。
6: 您原来心衰呀、肾衰呀是怎么检查出来的，或者是人怎么不好啊？当时，
9: 哈，喘气，
6: 哎，
9: 就是不能吃饭的，
6: 就是气都上不来了。
9: 对，我还不是为了吃饭，我老是喝这个药的。
6: 哦，那不您当时那不
9: 活力滋养包，
6: 那不当时走路都走得很费劲呢、
9: 啊？是啊，走路走不动，完全不能做事，
6: 完全不能动了。那就说，
9: 现在活力滋养包，活力滋养包啊，有安饭，
6: 嗯，
9: 又有精神，我还是在劳动，还在
6: 你看，
9: 做点嘛，搞点农业，种点黄的。
6: 就是自己能走能动能干点轻松的活了。
9: 能骑呀、
6: 那就可以了。那您原来那怎么搞成就得了心衰了？是有高血压啦还是有什么问题了？
9: 有高血压，现在高血压也平稳下去了。
6: 所以您看这一定呢要分析一下，没有高血压那一般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很多人都
9: 是
6: 高血压引起的，这叫并发症。
9: 对，
6: 现在血压都正常，一般是多少啊？
9: 一般的130、185、70、80。
6: 哦，那就好，非常标准了啊。
9: 好。
6: 现在走路也行了，干点活也行，吃饭呢也可以啊。
9: 有劲了，
6: 有劲。您刚才还说了一个，还有肾衰是吧？
9: 肾衰是的。
6: 肾衰是怎么不好了？
9: 用完一些气机导引，在干小便尿正在尿不尽。
6: 哦，
9: 现在好些，缓解了好些。
6: 就是夜尿很多。
9: 对，
6: 然后尿等待排尿没有力量。
9: 对。
6: 哦，那您这叫肾气不足。如果真要是肾衰的话，那就是尿都尿不出来了，而且会有水肿。现在晚上起夜一般的话，现在。
9: 两到三次。
6: 哦，原来呢？
9: 原来5、6次。
6: 你看啊，
9: 那个痛苦的很呐。
6: 是的，因为您本身心脏就不好，您再要是晚上睡不好觉，您心脏就很难恢复了。
9: 是的。
6: 现在晚上最起码比以前要好多了，睡得安稳了。
9: 现在睡5、6个小时，都是干小手，干了小手，那就有空头了。
6: 啊，起来一下再还能再睡，那就很好啊。
9: 好，
6: 可以。行，您自己平时也注意保养好，经常把血压量一量。然后呢，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我们的活动。
9: 好，
6: 爹爹贵姓呢？
9: 我姓向啊，方向的向。
6: 方向的向啊。
9: 嗯。
6: 好，那就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了啊。
9: 好，谢谢。
6: 好，再见啊。
9: 好，再见。
6: 喂，你好，这朋友。
10: 唐主任好啊。
6: 欢迎您好。
10: 我是活力滋养宝这个软黄金猪，我已经用今年是8年了。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都在用。
11: 轻松谷里健，我是每年都是买整年的。
6: 哦，对，老用户都是这样，就是趁这个最大的大活动啊，把一年的量都买足。
11: 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他讲了，房子啊，
6: 嗯，
11: 我今年这已接近70岁了，我这从活了这个软线是活力资源宝，从前年开始。他又换将今年子活活力资源宝，每年子就活，到下半年呢就活了个软黄金。
6: 哦，到
11: 轻松谷里健呢，我是也是在这搞。
6: 嗯嗯嗯，
11: 因为我这个人呢是人呢，我们是农村的噻，比较的在这农村里一般的那个家庭情况不是太好，就是的噻。
6: 是相对来讲经济环境差一点。
11: 哎，对对对，但是呢，这还比较成熟的了。啊，不要紧，那你起码如果是说，我有腰间盘突出，有原来查的心脏还有一点点问题，但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呢，在那个软黄金我活了以后呢，根本上我又去查也没的问题了，这几年就是始终没当过，就是。
6: 反正就现在检查是没有再发现问题了。
11: 哎，对对对，我每隔一年我都去给检查哈，得到现在。
6: 哦，对对对对，那您这还是比较好，这个自己心里清楚。
11: 哎呀，你去做一次软，跟你讲不是好多钱了，这个你这个家庭里的现在的糖子，我们说实话还是实话，你的子女都是外面打工，你就是那个话，他哪能来照顾的？
6: 是的，是的，是的。
11: 有些是自己试试啊，能当时出的钱多的和一点呢，你知道以后了，你的在这个情况，你算这个经济账还是可以的。
6: 是的，是的，这个账，这个账
11: 不可能是长期长寿的噻。
6: 哎，对，您这个账算得很明白。等于说今年快70岁了。
11: 已经70了，明年
6: 已经70了，
11: 就70了。
6: 那您当时就是主要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心脏有点不大好。
11: 我有血压高，血压高我现在根本不原来还前七八年就是天天都要去那个都血压的那个，现在基本上不起。
6: 哦，那就血压现在很正常了。
11: 这我可以最多一个月去量一次，这量一次它基本上是稳定的，130几啊到140啊到70几80。
6: 哦，那不错。那您这一说，您这高血压也有好几年了。
11: 10几年了。
6: 是啊，您刚说这个7、8年前，那最起码这60多一点就血压就高了。
11: 对对对对对，不到60岁就
6: 不到60岁，
11: 起码这个乐观是可以。我们有几个亲戚软的，他不乐观。我说你试哈试哈试哈，
6: 是的是的，试一试
11: 可以。
6: 哦，就是试一试都还是感觉很好。
11: 对的。
6: 您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11: 我在原来在这个，我有个亲戚在那个省武警医院里原来的搞那农村的，说的实话，那腰间盘都是吃不好的，应该是。你当时如果药一吃好啊，你回来你到农村里，你毕竟有点重活要搞，一搞啊你就乏了。
6: 这就是个大问题，得不到休息。
11: 那不可能，那是是的是啊。这还可以，基本上可以。去了轻松谷里健，我轻松谷里健每年就是买10瓶。
6: 哦，每年。
11: 打这个软黄金呢，就是买10瓶了，打就是那个。活力资源宝呢，就买10瓶，像胶啥的都用。
6: 那可以，您这样反正基本上就是，每年都在吃了，而且是每天都在吃了。
11: 对对对对对。
6: 可以，这个我觉得您这个也比较好。首先来讲，您的心脏现在是平稳了，检查没有问题了。然后呢，血压也正常了，而且这几年的降压药现在也没怎么吃了。
11: 我老伴软呢也没用啊，现在最近这两年我跟他买了几次了。
6: 对，都要用，都要用。老年人嘛，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哪怕是没有问题，咱们也要想到以后年龄越老了，身体越来越差了，怎么办呢？
11: 是的，那肯定呢。不可能，这个是这个现在呢，那自己照顾自己就行了。
6: 是的，是的，是的。
11: 这我的人家不想说的话，我都敢说，这是个实际的。
6: 不，这确实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呀、现在我们。别说了农村啊，就说城里很多老人家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你孩子们哪怕说在这住得很近，他们平时也要工作，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庭呢、
11: 是的。
6: 所以这也是个现实问题，必须还是把自己照顾好，自己能动 自己不得病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特别注意了，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为金山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啊。
1: 欢迎你，你好。
2: 哎，不好打。
1: 电话是不好打，你是哪里啊？
2: 我是前门张港的。
1: 张港的。
2: 哎，我是10多年就听这个广播，没有用啊。我是去年这用了3个疗程了。
1: 哦，听广播听了20多年是吧？
2: 哎，
1: 去年才开始用。
2: 哎，去年才开始用。
1: 那是怎么了？原来身体还好。
2: 哎，原来还可以，就是去年到天门中医院住院以后，一直膝关节一直成了迈不开步啊，往上扬不得，
1: 走路都难了。
2: 对，难。我就回来呢，我打开收音机一听呢，哎，唐主任讲座。
1: 嗯，
2: 我就打了这个总部的电话。
1: 啊、对，8733-8911。
2: 赶紧就给我送过来，送过来一个疗程呢。就送的那个骨小片一切完，再就那个骨关节，再就活动啊，就自如。
1: 您是当时买的哪一个了？
2: 买的轻松骨里健，
1: 就是给您送到家里的。
2: 哎哎，对，
1: 就是小瓶子正品吃完了就轻松了。
2: 哎哎，那个小瓶吃完那就好些了，
1: 就好些了。
2: 哎，吃完以后我又打电话叫甘医生给我送过活力资源宝啊，与那个轻松骨里健2份。
1: 哦，一样送了一个浮尘。
2: 哎，我儿子回来呢，再给田门给，但是我的几个妹妹也在骑了。
1: 嗯，
2: 在骑啊，再就给田门玩呐，再的姑姑说，你给你妈把这个青龙骨的烟，再又给我买了2份。
1: 哟，这儿子蛮孝顺啊。
2: 嗯，两份。
1: 那真不错，真不错。
2: 那个活力润宝吃完了以后，
1: 嗯，
2: 那个活力润宝吃了以后，原来那个夜尿频多也改善了。
1: 哦，那太好了，原来企业多。
2: 嗯，企业多，这就是这个大便大便的规律，一人老东西吃了这个，活力润宝以后，他每天一吃啊，都是、都蛮成型的。
1: 哦，那您这真不错了，您这只要用，问题都解决。
2: 哎，特别是这个轻松骨的人吃了，对我最有效。
1: 您那个膝盖到底是什么问题还住院呢？
2: 我的原来是股骨头坏死，换了关节的。
1: 哦，难怪了，这也是个大病啊。
2: 哎，到后来到去年那是发了，你就疼了，可用啊叫那个医生们呢、打那个膝盖的那个针呢。
1: 嗯，
2: 哎，都不见效，
1: 就是往膝盖里面打针。
2: 哎，对，哎，
1: 其实这个就是和您股骨头坏死也是有关系。我们人呐、哪一个关节有问题，就会导致我们走路啊，它重心呢、就发生改变了。
2: 是是，
1: 本来两个腿两个关节很平衡的，结果您右边或者哪一边的股骨头坏死以后，把重力就移到另外一边了，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膝盖就出问题了。
2: 这就不平衡。
1: 是不平衡。哎，对。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5。
1: 75，现在走路都还行啊。
2: 走路好多了。
1: 您那个股骨头坏死有多长时间呢？
2: 那是上10多年了。
1: 哎呦，那是没办法，当时怎么也是外伤引起的？
2: 不是外伤。那就疼了，去天门一检查，他有骨头坏死，就在天门就换了。
1: 哦，也没有受过伤，就是因为突然就疼起来了，是吧？
2: 哎，那疼得厉害。
1: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节目当中啊，也好几个骨头坏死的朋友啊，都是因为什么？这还是属于说不明原因吧，也和身体，比方说血脂高啊，或者长期的寒湿啊。有的人是因为长期的抽烟喝酒啊都有关系。现在最起码第一个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疼痛是明显控制了。
2: 对，那现在就是好多了，
1: 好多了，
2: 不是轻松骨的腱呢，我根本不行。我回来拄拐杖啊，或者丢了棍子还做点农活啊。
1: 哦，丢了拐杖还能做点事啊。
2: 哎，
1: 但是别累着了啊，这个做归做，别累着了，毕竟这个骨头不是一个真骨头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哎。那个夜尿多，原来一晚上起几次啊？
2: 我一天7-8次。
1: 7-8次，哎呦，那就没法睡了，尤其是冬天更麻烦啊。
2: 我在其他一个这个连感冒都没有发过。
1: 是的，是的，这个肯定的啊，因为您随着免疫力提高了，人的抵抗力也增强了嘛。您这样啊，用得好了，反正坚持用。您呢，这么多年对我们的产品应该是很熟悉了。
2: 这回是中秋国庆的双节，我准备都是买，对吧？
1: 那可以，您看，您到时候方便您去天门，不方便还是跟我们天门，您反正也有他们的电话，就直接跟他们联系就行了。
2: 是的。
1: 哎，行。
2: 也是中国的嘛。
1: 那您贵姓呢？
2: 不敢，我姓。

0: 清晨的。
1: 晨间的啊。
0: 哎，
1: 好好好，您这样啊，还是注意安全，平时千万不要摔跤啊。
0: 是是，你就是怕摔跤。
1: 对，不要摔跤。再一个呢，再往后走，天气慢慢的越来越凉。到了冬天越来越冷的话，一定要保暖，不要受凉了。
0: 是是的。
1: 好的好的，那就保重，祝您更健康啊。
0: 好好，谢谢了。
1: 好，再见啊。
0: 啊，谢谢。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0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加一药房。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金秋时节，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多重活动，重重惊喜，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 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8: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散文呢，和今天的天气是很像的哈。散文的名字叫《雨》，作者彭强，朗诵张雪松。
1: 《雨》，作者彭强。在一个闷热的中午，天空毫无征兆地阴了下来，不一会儿雷声便接踵而至，雨追随他的脚步，很快便在窗外淅淅沥沥地飘落下来，胡乱地拍打在窗前的防盗网上，发出一阵阵凌乱的撞击声。这声音谈不上天籁，甚至还有点恼人，但却犹如一缕无形的丝线，把我的思绪勾连起来。老实说，我不喜欢雨天，行动不便的我在遇到雨天时格外恼人。这些雨滴随意地飘在各处，水泥地上的坑洼处，行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原本平静的湖面上，似乎从不在乎是否让人困扰。每到雨天，我都得笨手笨脚地穿上雨衣，费力地爬上电动车，由父母载着奔波于家到学校的路上。有时遇到雨大，单薄的雨衣无法抵挡猛烈的雨势，这些雨滴便肆无忌惮地从雨衣上每一个微小的缝隙钻入，弄湿我的头发，打湿我的衣衫，以致到达学校时，人早已成为落汤鸡，狼狈不堪。当我终于笨手笨脚地脱去雨衣，小心翼翼地从车上下来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由于学校室内铺的基本上都是瓷砖，积水后异常湿滑，行动不便的我必须小心翼翼，才不至于摔个四脚朝天。于是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雨天的校园里，我像个裹了小脚的老太太，在父母的搀扶下一小步一小步挪进教室，挪向座位，其中的颤颤巍巍和提心吊胆，只有在位子上坐定的那一瞬间，才能为安心所消解。这种特殊的厌，贯穿了我上学时的每一个雨天。对雨的印象有所改观，是在一个极其平凡的下午。那个下午，因为下雨，康复训练暂停，我也得以从康复中抽出身来喘息片刻。比起下雨，我更讨厌康复。按摩室里此起彼伏的哭声，训练室里此起彼伏的呵斥，比起雨天湿滑带来的摔跤恐惧更让人窒息。这天拜雨所赐，我终于得以暂时从这份窒息中抽出来。坐在窗前，我呆呆地看着雨从天上落下，打在窗上，歪歪扭扭地在窗上划下一道道水迹。

直至消失在窗的下沿。为什么这些水迹歪歪扭扭呢？而且后续的雨滴似乎在服从什么规则？明知之前留下的水迹歪歪扭扭，为什么也要沿着这些水迹下落，而极少选择另辟蹊径呢？当时的我找不到答案，也似乎对寻找答案并不执着，只一味沉浸在康复训练暂停的喜悦中。这些疑问只在脑海中盘旋了一阵子，便烟消云散了。后来我磕磕绊绊地完成了学业，康复训练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失在生活中。几经磨难的我也终于不得不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横亘在我面前的是就业这道坎。也许是因为身体，但更多是因为实力，我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利。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又一次求职失败的我颓然倒在床上，泪雨滂沱。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再努力一些，更恨上天为什么要让我卷入如此无力凄惨的命运中。学业路难走，康复路难走，求职路还是难走，似乎我的人生就困在一个难字里，何时是头？窗外的雨猛烈地敲打着窗户，就如我心中的恨，来势汹汹。当恨终于随着泪水而去，巨大的迷茫又笼罩了我。之后的路该怎么走？我的人生将去往何方？这两个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就像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我的目光随着我的迷茫游离，眼前又是熟悉的景。一滴又一滴的雨在窗户上留下一道道歪歪扭扭的水迹，最终在窗的下沿消失。似乎被此景触动，我又回想那个窗前观雨的下午盘旋在我脑海中的疑问，蓦地似乎悟出点什么。其实雨水在窗上滑落的过程，不也像极了人生吗？滑落的水迹歪歪扭扭，正如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弯路挫折是人生中的常客，避无可避，也无需躲避。人生的路走过的都算数，正如雨滴在窗的下沿消失，但是留下的水迹却清晰印在窗户上。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跨过困难和挫折的过程，才是真实的完完整整的生命印记。这些印记虽不及永恒，也绝非完美，但至少是一段短暂生命奋斗的印照。正如后续的雨滴也一遍遍顺着弯弯扭扭的水迹下滑，人生历程就是在不断克服挫折和困难中蹒跚前行，这一点每个人都概莫能外。站在人生岔路口的我，可以悲伤，可以迷茫，但哭过以后，切不可失去面对困难挫折的勇气和决心。人生的路远未结束，纵使曲折仍要笑对。我感谢这场酣畅淋漓的雨，是它冲散了我的彷徨和迷茫。窗外的雨渐渐小了下去，我的思绪在随雨飘散后又回到现实，从厌到乐再到感激。雨默默地记载了我近30载的人生，往后余生纵使困难挫折常在，就让这雨冲散我所有的迷茫与彷徨，持一份坚定，怀一份勇气，注写独属于我的平凡又不平凡的生命。

0: 散文雨，这是一篇借雨抒怀的纪实散文，作者呢是以雨作为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串联起了自己求学、康复以及求职这样的三段人生经历，也完成了从讨厌雨到去看雨，再到读懂雨、感恩雨的心路蜕变。整个文章的情感是非常的真实和厚重，极具感染力的。文章的开篇呢，是由闷热午后突如其来的落雨来引入，这个雨声也勾起了作者的回忆。少年时代身体行动不便的作者就对雨满是厌烦，雨天上学路上雨水浸透衣衫，校园瓷砖地面湿滑难行，每一步都战战兢兢。那个时候的雨天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狼狈和窘迫，讨厌雨是现实的困境带来的真实感受。心境的第一次松动呢，是来自因为雨天暂停的康复训练。相比雨天带来的麻烦，充满痛苦的康复更令人窒息。作者静坐窗前，望着雨珠在玻璃上画出歪歪扭扭的水迹，心底留下了懵懂的疑问。这个时候的雨呢，成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喘息的契机。岁月流转，求学结束，求职受挫的雨夜将作者的情绪推向高潮。大雨滂沱的夜晚，求职失败，委屈、不甘、迷茫一同袭来。窗外狂暴的雨声正是作者内心愤懑无助的外化。就在失意困顿之际，他再次看见玻璃窗上雨水滑落的景象，年少时的疑问豁然解开，作者完成了思想的顿悟，由雨感悟人生。雨滴滑落的轨迹弯弯曲曲，就像我们的人生，挫折弯路无法回避。后来的雨顺着旧的痕迹流淌，象征着人总是在过往磨难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挫折本身就是生命留下的印记，哭过迷茫之后，仍然要保有向前的勇气。文章的末尾，雨势渐缓，作者回望了数十载人生，雨见证了自己的成长，雨不再是令人苦恼的灾祸，而是启迪心灵的良师。我们纵观整篇文章，都是以物喻人，虚实结合，雨既是实景，又是命运磨难的象征。作者的语言朴实克制，没有华丽辞藻，全部都取自真实的生活体验，把身体受限之人一路跋涉的煎熬、挣扎和自我和解娓娓道来。从排斥苦难到接纳曲折，最终呢，选择勇敢地奔赴前路，让普通的一场雨照见了平凡生命不屈的力量。刚才说的是视觉当中雨带给作者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文章呢，是跟听觉有关，这是孙道兵带来的一篇散文，叫《声之夜》，声就是声音的声。我们来听听啊，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声音对于作者又带来哪些感悟呢？这篇文章的朗诵是杨杰，我们一起来听。
1: 请您欣赏孙道兵的作品《声之夜》。黑暗的角落里，一只取暖器孤独地站在地上，它呈圆柱体，直径约15厘米，高约80厘米，身上布满小孔洞，顶端两个旋钮，有理由相信它是某一栋摩天大楼的模型。它呼呼呼地从各个小孔洞里对外喷出热气，持续为我们提供热量，驱赶着室内的寒冷。我们在它一直气呼呼的状态下，感受到了些许春意。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鞭炮， 那是贪玩的孩子在父母的催促声中延续一天里最后的快乐。室外的气温很低，上楼睡觉必须出门后再上楼梯，怕冷，所以年初三的晚上在老家，我和妻子就在楼下妈妈的床上，三个人将就一晚，正好可以陪陪妈妈，好在床足够宽大。嗡嗡嗡嗡嗡嗡，黑暗里传来工作中的冰箱压缩机发出的轻微响声，一会儿后又慢慢静止下来。不一会儿，床下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一想，哦，是睡觉前妈妈给了小狗一根骨头，这家伙正慢条斯理地仔细品尝呢。这只小狗很乖，经常立起来和人逗着玩，是妈妈的好伙伴，只是没有名字。平日里妈妈都喊它小狗子，哪怕叫个翠花或二妮儿也行啊。哎，没有芳名有些遗憾，况且还是美女一名。咯吱咯吱咯吱，床下这一方小小天地里，此刻的她正在啃咬中尽情享受着属于她的慢时光，惬意满足而陶醉，一如当年手握毛笔龙飞凤舞的我。没多久，在无边的夜色里，在妈妈和妻子的轻轻鼾声中，我也进入了梦乡。半夜妻子起夜，我醒来，待她上床不久，一时没有睡着的我干脆也慢慢地下了床。黑暗中我也没开灯，开与不开对我来说关系不大。打开门，左侧是墙壁，前面有碗橱和小方桌，右侧近端是卫生间，稍前为开放式厨房的灶台、水池等，最前面的墙上有一道出去的面向西侧的门。哗的一声，在马桶刚冲完水后，我再次听到了叮的一声脆响，这声音就像一滴水滴在一只不锈钢盆里一样，关键这只盆下面还是悬空的。在此之前我已经留意到了这声音两三分钟或更长的时间会响一次，并不连续，但睡在隔壁的我们还是清晰可闻的，这也是我起来的主要原因。走出卫生间，右拐五步来到了方桌前，还没听到那叮的声响，黑暗里却传来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之声。左边的墙上一定是挂了一只石英钟，那带着节奏的声音多像阅兵式时解放军脚下那铿锵有力、激情澎湃又雄壮豪迈的正步走，分分秒秒丝毫不差，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倾听片刻后，叮的一声再次响起，在我左侧一人高的地方，我伸手触摸墙壁，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个窗户。爸爸妈妈在这里生活也有两三年了，我也来过不下十次，对于这扇窗我却完全陌生。窗户朝南，用手比量了一下，长约80厘米，高约50厘米，两块可以左右横拉向推的玻璃相互对接，中间对接处重合约4厘米，窗户打开到最大也只能有半扇窗的面积。我正奇怪窗户这里怎么会发出那声音时，我的手触碰到右侧窗玻上，叮的一声， 玻璃立刻发出和刚才一样的脆响。我再次通过触感仔细感知，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玻璃太薄，玻璃顶端的轨槽较宽，与玻璃不太配套，所以当窗外稍微大一点的风吹过来，直立的玻璃轻易便与窗轨发生了撞击，脆响便由此而来。怎么办呢？正想着，手在窗台上碰到一桶卷纸，这也太巧了，撕下一段揉成一团，塞在两块玻璃重叠处，将纸团下降高度，试了一下，声息全无，大功告成，上床睡觉。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时，已经忘记了她当时的反应，只记得妻子悄悄对我说，她看到了窗户边上有两根桃树枝条。对于向来唯心主义且固执的妈妈，我们报之偷偷的笑。恍惚间被一阵笑声惊醒，原来是妈妈做梦了，不知道梦到了什么，妈妈这么开心。接着妈妈又说了几句梦话，然后安静下来，大概是再次睡着了。体质变差，记忆大减，青丝成雪，从风华正茂到迟暮之年，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无情的岁月在妈妈的身上雕刻下了太多的印记，从妈妈的多次梦话可窥见一斑。唯愿时光对老人家再慢一点，再慢一点。朦胧间也不知道几点了，耳边满是淅淅沥沥的雨声，门前马路上偶尔听到汽车驶过，路面薄薄的雨水亲吻车轮，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下雨了，哦，竟然真的下雨了，或者说是淅淅沥沥的雨声唤醒了我。要知道去年的整个秋季几乎没怎么下雨，接下来又是一个无雪的冬天，此刻被唤醒的不仅是我，还有原野里一株株野草，坡地上的一棵棵小树。在一个机灵中，他们一定同时感受到了春的气息，春的邀约，春的召唤。于是他们在久违的甘霖里慢慢进行着生命的复苏。果然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这个初春的暗夜里，小雨悠悠扬扬，飘飘洒洒，含羞轻盈而温柔。这如丝的春雨滋润着花草树木，滋润着庄稼麦苗，滋润着山川大地。后来的梦里，我看到了蜂飞蝶舞，姹紫嫣红，我听到了虫鸣鸟叫，风吹麦浪。
0: 生之夜啊，这是一篇细腻温柔充满着烟火气息的抒情散文，作者以听觉的视角来贯穿全文，捕捉除夕夜老家深夜里细碎多样的声响，以声绘景，以声寄情，与平凡静谧的相居夜晚写出了亲情暖意和春日希望。那文字呢，也是清新治愈，意境悠远。那全文都是以细碎的声响来串联起了整夜的光景，动静相宜，情景交融，在寻常的烟火小事当中饱含深情治愈和对生活自然的热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

0: 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为做龙袍的事儿是一锤定音，有90万两，这一下子就砍到20万两，然后给首府和大内的总管都给敲打了一顿。冯宝心里边是更加惧怕这个太后了。
3: 太后说的对，奴才一定记在心里边。奴才和张先生两个人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我们就应该忠心事主，事其本分。我们两个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成见闹义气。好了，冯公公，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这件事，你的意思如何呢？这功夫，张居正看了冯宝一眼，看看冯宝没态度，马上回答一句：“臣以为皇上可以恩准朱恒告老还乡。”李太后早就想把朱恒撤了，就是没有机会下手。可是今天这个太后又想收买人心，你看，她又流露出留恋之情。哎呀，朱恒毕竟是三朝元老，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就得说我儿子无情。是啊，臣考虑这一点，臣建议皇上和太后开一个恩，给朱恒晋升为太子太傅，另外再给他加荫一子。就是说，朱恒的后代可以每辈儿有2个孩子世袭为朝廷的官员，这样朱恒就可以风光体面的告老还乡，对皇上更加感激了。太后在那低头想了一会儿，好吧，就按张先生说的办。哎，张先生，朱恒这一走，空下工部的尚书一职，你想不想好应该由谁来接任呢？臣已经想好了，臣让吏部举荐3个人，然后让皇上定夺。其实首辅张居正本想趁此机会推荐他的好友李和，但是又考虑今天冯宝心里边有股气儿，万一他说几句不利的话引起太后的猜疑，这个事儿就可能办不成，当时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一看所有的事办得差不多了，他还有一件事要跟太后和皇上沟通一下。臣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奏明皇上啊。张先生，你还有事？臣的老家荆州这个地方历年税收都完成得不错，不过去年开始这税收排在全国10大税收最后那一名，
2: 就是道主第一。
1: 臣心里边考虑这里头一定有问题。臣打算把现在的荆州税官换一个人。臣的意思是想让金学增到荆州担任荆州的税官。
3: 你说是不是上次见到那个金学增啊？
1: 是，就是在大龙福寺您见到那位金学增
3: 啊。皇上子李田税收的事就是他提出来的。
1: 听说这个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在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他还赢了几万两银子交给户部。这个人可是个能干的人才呀。
3: 他管钱皇上放心。
1: 好，你跟吏部沟通好就让他去吧。
3: 李太后又是来个一锤定音。
1: 张居正一看这件事办完了，他回到了内阁，马上派人把金学增找来了。
4: 金学增啊，
1: 我急忙找你来有要事跟你商量。
4: 首府，您尽管吩咐。
1: 我的老家荆州府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去年税收在底报上你已经看了，全国它倒数第一。我的意思是想把你派到荆州任荆州的税官。现在的荆州知府赵谦，过去他主政税官。据我所知，这个赵谦他有一定的鬼算盘，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只不过是我老父亲在给我来信的时候经常夸奖这个赵谦。你想一想，他想建一个大学士牌坊这件事，我让他的师爷宋师爷回去立即拆掉。这件事还不知道他办没办，你到那儿观察一番，然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联系。
3: 金学增一听，哎呦，子立田的事儿刚办完，我就去到荆州当税官了，官提得挺快，还是个实权。可是首府的老家据说前一任税官就是一位李大人没干好，我能干好吗？既然首府信任我，那我就到任吧。马上到兵部办了勘和迟役，
1: 然后启程奔荆州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金学增这天就来到了荆州。要提起这荆州，它的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长江的边上，从长江冲出西陵峡口，宜昌到嘉鱼这段称作荆江。除了这一条从西南流来的荆江，还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汉江，两条江犹如穿越千山的两条巨蟒，进入楚地之后一下子就把围追堵截的大山甩在身后了。这两条巨蟒扑向了坦荡荡的千里沃野，在重重倒浪和叠叠的荷花之间做大气磅礴的一次逍遥游。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莲，这就是当年杜甫写的一首诗。古时候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天下分为十三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这州府就设在现在的江陵，因此呢江陵城又叫荆州城，一城是俩名，一直沿袭到今天。经过汉朝、唐朝、宋朝，江陵城呢当时成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跟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扬州、苏州、杭

0: 州大同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历史上称为江左大镇，莫过泾阳。这泾阳指的就是荆州城和扬州城。再说这荆州城在汉唐时候那规模比扬州好多了，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最大的一个都会。每逢一次朝代的变更，就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场战争。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虽然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常住人口也就是十几万，但是你可别小看这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那年头江南第一豪华重地就是流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过20万左右。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南北是四条大街。你看这每一条街那店铺是一家挨着一家，显得特别的繁华热闹。时间长了，这个地方要是人才流动起来了，那财源就滚滚来了。天长日久，荆州城的大户人家就多起来了，这人一有钱就开始注重子女的教育，所以荆州城也是一座历史上的文化名城。金学曾来到荆州，直接到税关就报到了。到了税关之后，首先他到各个衙门走访了一遍，然后他抓紧机会开始清查历史上那些纳税的账册。要说干这活，金学曾是手拿把掐，可是半个多月下来，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毛病，这账做的也太明白了。要说这账面上摆得越平，说明这里边越有问题，这一点金学曾了如指掌。那李岩的账面摆得平，结果吃空额，吃了三年，吃的是20000兵丁的军饷。礼部那账摆得也平，金学曾也查出很多毛病，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鬼，可是从哪儿下手呢？这一天他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又一次拜访了荆州知府赵谦。金学曾头一次来见他一回，那是礼节上的拜访，这次他来见赵谦是想详细的了解了解荆州税关的情况。提起这赵知府，原来是江陵县的县令，这两年的时间，这个赵知府就由这个县令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升的可挺快。为什么呢？这里边还真有一段小插曲儿。在赵谦担当县令的时候，他的境内有一年长江发大水，改了一次道，就淤出了一片沃野良田。这片良田一共有1200多亩，赵谦利用县衙的名义招了一些流民，就把这地送了。两年过去之后，这地就变成一块真正的良田。那年赶上七月，赵谦借口有海子湖赏荷花，就把张大学士府的张老太爷请到了他的衙门，然后领着张老太爷来到一片田亩前就下轿。赵谦指了指眼前这一片非常好的稻田，就问了问张居正的老父亲张文明，我说老太爷啊，您看眼前这片稻田长势怎么样啊？
1: 好啊，这可是上等的好田呐。
0: 老太爷，您看这田好，您要喜欢，这块田就属于您的了。
1: 什么？张文明一听，心里面暗暗的吃了一惊， 这些田送给我？
0: 是啊，老太爷，您可知道，这是一片荒田，现在归我们县衙管。张老太爷一听，把那头一摇，不行不行，我儿子在朝中是首辅，我怎么能要你县衙门的田呢？县衙门的田那是官田呐，我可不敢要。老太爷，您尽管收下，下官已经帮您办妥了所有的手续，已经把这田亩过继到您老人家的名下了。张文明一听，哎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起来了，谁怕钱咬手啊，这么好的田地归到我的名下了，我要是不要，那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吗？我说赵县令啊，我拿到这么多的好田，会不会犯大事儿啊？嗨，老太爷，您可多虑了，下官已经想好了，这就是你们老张家的祖业田，被水淹了几年，现在是水退田还，就应该物归原主。就在两个人说话之间，赵谦从怀里边掏出来一份已经写好的田契，恭恭敬敬的一伸手递到了张老太爷的手上。啊，原来你早就办好这件事了。张老太爷乐坏喽，一下子自己的家产增值了上万两银子。张老太爷当时可乐坏喽，从此之后他对这个赵谦可以说是刮目相看。张老太爷得到田产的第二天，这老太爷心里边就有了思想负担了。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哎呀，这个赵谦给我这么大的一块田产，我给人家送点什么呢？他心里边啊，为这个事儿就犯了合计了。要说有的时候挺怪，你看人没钱的时候想钱，这钱产一旦多了也犯愁。哎呀，这个事儿就搅得张老太爷心神不宁了。怎么办呢？我要是给他送礼，我儿子可是大宰相啊，他敢收吗？再说送多少合适啊？就在老太爷闹心的时候，他二儿子张居谦回来了。这老太爷就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儿跟他儿子张居谦讲了。张居谦，你别看他哥哥是个铁面无私的宰相，他跟他哥哥可不一样，他呀仗着他哥哥的势力，有的时候也干一些那些猫腻的事儿。爹呀，嘿嘿，这件事儿你给他送什么他也不能要，您老人家呀，嘿，只要您动笔给我哥哥写一封信，把这个赵谦美言几句，比什么都值钱，就等于还了他的礼物了，这块田产咱们老张家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永世享受。这回老太爷听明白了，他一考虑啊，对，我儿子说的对，那么他就提笔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举荐了这个县令赵谦。赵谦呢也是有投入就有产出，如愿以偿，当上了荆州的同知，还专管税官。赵谦担当了这个职务之后，那可是个肥缺，对张老太爷是特别的感激，他相信了一个道理，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赵谦主政税官之后，可以说是一脚踏金。

就像进了大河里淌水啊，就是榷场交易税这一项，那油税他可老老喽。要说榷场交易，指的就是县与县之间、州与州之间、省与省之间设的那个大市场，在市场上你所有的交易那都称为榷场交易。全国各地的商人到荆州来，不管是买什么卖什么，那都叫榷场交易。既然交易了，就得上税，这一上税，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的流进了这个赵谦的腰包。再说赵谦，他仗着张老太爷这个大后台，干起事儿那胆儿比倭瓜都大。不到半年，南来北往的那些商人来到荆州，要想做生意，要想逃税，要想得到实惠，要想挣大钱，都得到他家拜访拜访这个荆州税官。这回他可来个狮子大张口啊，你是来而不拒，越多越好。在他眼里头，哼，只要白花花的银子躺进我的腰包，我管你这个那个的，什么国家的税收啊，什么老百姓的死活呀，玩蛋操去吧。我呀，得搂我就搂，我有投入就得有产出啊。他就开始大笔大笔的搂钱。就这半年多时间呢，这钱让赵谦贪的是不计其数。这些商人来自全国各地，把赵谦的脾气秉性爱好全研究透了。别说你个赵谦，就是你李谦张谦也躲不过这些商人的糖衣炮弹。可是好日子不长啊，就在赵谦想继续大贪多贪的时候，全国税制改革了。那么既然税制改革了，荆州税官就得换人。他这功夫本想找张老太爷继续留任，可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跟张居正已经定好了一个原则，原来税官那些老堂官是一个不留，以免后患，全是新派来的。赵谦心里边暗暗的吃苦啊，哎呦，那么赵谦干什么去呢？要说这个首府也真对得起他，说对得起他，实际是给他老父亲面子，把赵谦的官儿就给提起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赵谦的升官，把赵谦送上了黄泉路。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嗯，
3: 并且啊，在节目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2: 对对对，
3: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的，同时还伴随着糖尿病的。
2: 嗯，
3: 有的甚至出现冠心病的。
2: 嗯，
3: 等等，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对，而且这些疾病啊，它还是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会并发多种疾病。
3: 对对对，像我们呐、啊。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时间长了呀，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2: 对，
3: 心室肥大。
2: 嗯，
3: 有的出现冠心病，并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血管都会出现问题。
2: 嗯，
3: 并发成冠心病，有的出现心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呀，有的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问题。
2: 嗯，
3: 后果呀不堪设想。
2: 是，
3: 像这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啊、都要吃着降压药，
2: 嗯，
3: 降糖药，有的甚至啊打上胰岛素。
2: 嗯，
3: 并且呢那个胰岛素啊越打呀那个剂量越大。
2: 嗯，
3: 他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
2: 对，这是不是已经是产生了抗药性和耐药性了呀？
3: 对对对，李安说的太对了，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啊，
2: 嗯，
3: 吃的时间长了呀，大家发现没有，咱的这个血压血糖慢慢的呀已经形成了药物的抵抗，这个药啊慢慢的不起作用了。
2: 哦，
3: 有的呢犯其他的一些降压药降糖药。
2: 嗯，
3: 有的病人呢慢慢的呀都出现了并发症。
2: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
3: 哎、
2: 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3: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2: 嗯，
3: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2: 嗯，
3: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2: 对，
3: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2: 嗯，
3: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2: 对，
3: 李安呐，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这个药啊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3: 灵芝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啊、大家称之灵芝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也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好，
2: 比较全面啊。
3: 哎，对对对，灵芝呢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上向的调节血糖。
2: 对，
3: 对我们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在临床啊都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反应的呀、啊、都是比较好。
2: 对，
3: 今天呢、啊、我们也给大家呀、啊、简单的说了一些。
2: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
3: 哎，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3: 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对，我跟你说，你这个药好得很。
3: 好，好，好，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胶囊好得很。
4: 我灵芝胶囊，我提几回的，我要中偏瘫。
3: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是吧？
4: 是失去了那个知觉，以后这我的婆婆要把我搞医院里去。
3: 嗯。
4: 就叫我的孙子开车子。
3: 嗯。
4: 在那里就买药，三个疗程。
3: 啊。
4: 还蛮好，你那个药蛮好。
3: 你以前是中过风的是吧？行动不便。
4: 是的。
3: 现在那个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路啊？
4: 可以走路。
3: 哦，你现在走路没有问题。
4: 对。
3: 你现在走路都比较好，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高血压？
4: 血有，我高血压高个200，200的1%。
3: 你这个高压200，低压100。
4: 哎。
3: 你这个不中风谁中风啊？你这个血压相当高啊。
4: 我血相当高，我还住院的。
3: 我因为高血压引起中风还住过院。
4: 哎。
3: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检查过没有？
4: 现在有没有检查？可蛮舒服。我现在原来还在起了个高血压，现在我吃你这个药，我没有吃高血压了。
3: 哇，现在服用灵芝胶囊以后啊，你这个没有检查，但是呢，你感觉那个人比较舒服，以前那个血压高的一些不良症状现在没有。
4: 对。
3: 现在头晕不晕呢？
4: 头不晕，蛮舒服吗？
3: 哦，头不晕了，那就是血压现在平稳了，正常了，知道吧？
4: 这里头。头不晕，睡了的蛮舒服吗？
3: 对，一个是你这个症状感觉最直观，你像你以前高压高到200，你肯定会头晕，有的头疼，有的更以为严重的就是呕吐，知道吧？
4: 原来两步的1步，
3: 那太高了。
4: 我什么呢？那个眼睛啊，那个玻璃障，就准备去动手术的。
3: 嗯，
4: 一刻就血压高了就不能动。
3: 啊，是的，
4: 哎，现在蛮舒服。
3: 现在蛮舒服就好，一个是血压能降下来，第二个呢，那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现在能生活自理，能走路没问题，是不是啊？
4: 对。
3: 你原来中风的是什么个状况啊？
4: 原来就是他失去了知觉，找不到模式了。
3: 哦，就是人呐，失去了知觉都不知道人是什么性了，是不是啊？
4: 对，
3: 就是说当初啊，你这个中风特别严重，是不是？
4: 是的。
3: 你这个抢救及时，如果有的偏远山区的医疗条件不好的，有的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吗？
4: 是的，我的婆婆要我的孙子吧，我现在开车子去，赶快把那个灵芝胶囊买给我去。你确实好的吗？
3: 好，
4: 确实好的。
3: 好，那就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好，不错，听到你嗓朗的笑声呢、啊，现在能感受到，现在身体好啊，人的心情好，是吧？咱这个晚年生活才有保障，知道吗？
4: 是的。
3: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4: 82岁。
3: 不错，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们是仙桃的。
3: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谢国强。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谢爹爹？
4: 记得，19957-93，我还介绍我一个朋友，
3: 对，
4: 让他去买了5个疗程的。
3: 好，老人家，咱福到好，帮助别人，咱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是的。
3: 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再福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的。
3: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啊。
4: 好，谢谢你。
2: 好，听到了这位仙桃82岁的谢爹爹啊，打来电话特别的激动。爹爹呢，是因为高血压高到了200的1%，突发了中风。中风之后呢，行动困难。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爹爹说呀，可以走路了。好，我们也祝贺谢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位中风偏瘫的患者，让谢爹爹能够重新站起来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陈主任你好，我们感谢你了，陈主任。
3: 哎，你好，感谢的，什么情况？感谢的。
5: 今天现在我买了三个疗程，我把个药一吃，我结果没事儿啊，我这个药不是结果。那我那个有个老眼睛，我现在成天呢，我有一个老根，要有一个面瘫，这个金兰呢，冬瓜金兰。
3: 哦，一个是老根，第二个面瘫呐，金兰。
5: 哎，都有，这还有一个同时的这个关节炎这个疗程。你搞我肯定都爬不起来，他自个发的，这自个又好又不，反正我们城关的都没有去看，没去看就那个半年这个药一吃，他都感觉都蛮好。再还有一个最好的问题，现在您觉得这个改大便呢？原先也改的时候肚子不行，肚子想我，肚子想我的肚子我也没得，他就半年这个药一吃，他一回一天一回一回就我完了就蛮舒服，像他不是像他肚子像我不当天的呀。这个药就我的想这个药好，我
3: 说
5: 要感谢你了。
3: 哦，就是说你以前呢排便呢总想排，然后呢排也排不出来，是不是？
5: 对，
3: 那个就是啊慢性的啊肠胃炎。你现在服林志益寿胶囊呢，它来呀、啊、调节五脏六腑，运肠通便、现在你这个排便呢，一个是通畅，第二个呢一次性呢就能排得干净，知道吧？
5: 对，他过来都蛮舒服，不像他总是想我。
3: 是的，这就是跟你肠功能呢、跟你修复好了，知道吧？
5: 这个感谢你，感谢你。曾经呢，我是说这个药好，我在我的生活里面瞒着这个六十多岁人呐，五十岁人家就慢性病了，我就准备跟人家做宣传，我刚刚做宣传了，是蛮好，这药吃也蛮好。我想我怕别人说，说我是卖狗皮膏药了，怕我是降压的一个模式啊，想起人家的称了，我不是那个事，我就把我买的药都给的别人看。我这个药不是卖的你们，我就是买的我吃的。我你们要是觉得是，我学的没得成就的，学的长期没得学的清白。我你们把从医过来听，他到底学的蛮清白。我也是听声音一听学的，说这个药好。我说你那里中风在床上不能吃，那我的是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能，我感觉都整好了，我的好照顾六十斤担子。我就跟我的讲一下了。我
3: 知道
5: 有感觉这个
3: 有
5: 丝好成就呢。
3: 好，老人家，你这个今天呢、你特别打个电话来给你的好消息啊反馈一下，是不是？
5: 对，
3: 你也是一体多病，现在受益了呀，你也在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也在义务的宣传林志益寿胶囊。
5: 我怕别人抓不到家，要些鬼农村人要难找爷爷，在那没用大钱了要没得，我在农村可欠了这个钱，要也不是蛮贵，在人家一般的城市的了。我他一天多病人，他吃一个药的，他可以，他吃一上个药，他可以治多样的病。我这个人是本来就快长，晓得吧？
3: 对，您听得出来啊？你也是比较热心的人，是不是？
5: 我就怕我的少爷，我的快来这个药吃这个药有好讲，我的蛮多人都吃好了。我这个我还是个健康广播，我呀，还有我是个家的话，我俺就可以跟踪采访。我再一个的话，他的电话谁打是谁接，我俺真是卖学药货的，我俺把钱垫的爬多远的还给你打电话，是不是？
3: 对，因为咱们这个林志益寿胶囊啊、一个是菌子号的药，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帮助咱们啊广大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另外呢，在咱们全省呢、几十个。服务站呐、都有指定的销售，知道吗？
5: 对，我他这个药呢是俺中央弄点那个国药菌子哈，我就看这几个字子说的不是玄乎，我你们要相信。
3: 对，
5: 你们自己管噻，万一家像一个病魔不过来，你们买得起的是我负责，你没有效果，我一般的是有，我学不到，我你们听广播的那个学的蛮强，我那个陈军能天天听。
3: 哈，你这个服林志益寿胶囊啊，那个排便现在比较好，那个风湿关节情况怎么样啊？
5: 关键这个腰不疼了，干嘛好？
3: 现在腰不疼了、反应的比较好。
5: 对，我这个筋囊也前几个年上再不切了，它也不甩呀，像那样，我还是吃药，过年还没到。
3: 哦，
5: 那就办了，我吃了20几天。
3: 你现在一个月还没服到，是不是？
5: 我吃药还要买的，我准备还要买。
3: 好，你现在那个脑梗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5: 脑梗也强些，这几天。
3: 哦，脑梗现在反应的也不错。
5: 感觉的蛮好，这个有感觉。我记得前一晚我买了三个疗程。
3: 好，那你坚持服用。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5: 我是菜田区的张湾街的。
3: 哦，你是菜田区张湾街是不是？
5: 对，江宁城三州。
3: 你叫什么呀，婆婆？
5: 我叫徐娜兰。
3: 你个电话留给我，徐婆婆。
5: 1391349043。
3: 好，
5: 你看这个人呐、这好事太多了，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爷保重啊。
5: 好，再见，你
3: 啊，
5: 注意身体啊，陈
3: 主任。好，你老爷保重，再见。
5: 好，再见。
2: 好，这位菜店张湾街道的徐娜兰徐阿姨啊，这个林志益寿胶囊刚服了20几天，还不到一个月，也激动的打来电话，汇报自己的情况。 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阿姨现在的这个脑梗啊、风湿性的关节炎、腰疼啊，包括这个解大便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用阿姨的话说呀，灵芝益寿胶囊确实蛮好，这不是水或药。不仅自己服得好啊，阿姨还把灵芝益寿胶囊向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在宣传介绍。好，健康啊，需要我们来传递。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哎呀，陈军好。
3: 哎，你好，你好，怎么跟交流了？
4: 我们老头子患者吃点药了，蛮好。
3: 你屋里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蛮好是吧？
4: 对。
3: 他是什么情况蛮好啊？
4: 他什么情况？他有金钱的头里，像样样子样像鬼啊。他说有金钱，有精神些的头里。没劲了，他说我和把这手机听到的话，我可买个药的去，去了谁是药的运气的？我说这把是活菩萨还，他说是的，买个去的试看看，就买这药一吃啊，吃相还蛮好。
3: 哦，那就是说爹爹刚开始啊，都病病殃殃的是吧？身体不行。
4: 没病的时间太长啊，天天睡瞌睡啊，天天过山啊，今天老没劲了。他说我可买了药去看看。
3: 嗯，
4: 我都没去的，现在他有精神现在吃这药。
3: 哦，吃了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人蛮有精神的、啊，蛮有劲的、啊。
4: 哇，可做事情了，我们是农村的。
3: 哦，现在农村呢、啊、做事情都没问题。
4: 可做事。
3: 爹爹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们老头子有75岁了。
3: 哦，已经75岁了。
4: 啊。
3: 那都快奔八的老人了。
4: 啊，还蛮好的，精神蛮好。
3: 好好好，除了精神蛮好啊，其他方面呢？
4: 都还好的，蛮好。
3: 好好好。
4: 头里这睡不着这样多。他说我买了药吃看看，我说好，我吃的好了，我是把这吃神仙了还，
3: 嗯，
4: 结果药啊，反正。

0: 嘛，这人家这不给你提着的，他说我他说我七十多岁，他说七十多岁谁也不用管着的。
1: 七十多岁的老人呐、啊，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知道吗？
0: 对。
1: 你们是哪里的人呐、啊？听你口音。
0: 我们是天门这里的，这是多祥这里。
1: 哦，你们是天门市多祥镇。
0: 对。
1: 婆婆，你贵姓呢？
0: 我姓陈的，说老子是姓爷。
1: 好，代我向爹爹问个好，好吧？
0: 好，爹爹好。
1: 哎，好，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昌区徐家棚街的王才彤王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爹爹，你的眼睛不太好是吧？
3: 哎，看不到。
2: 这个是什么时候看不到的呀？
3: 哎，老衰。
2: 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3: 七十六了。
2: 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王。
2: 姓王。
3: 哎，王才彤。
2: 那您身体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3: 我身体就糖尿病，有十几年了。
2: 十几年的糖尿病。
3: 脚板发麻了。就那是贫乏人。这个大胯猛的这边。
2: 哦，大腿是发麻的、发木的是吧？
3: 这
2: 就是像是没有知觉一样的是吧？
3: 这起这个有强多了。
2: 现在在服灵芝益寿，现在强一些了。哪一些方面有改善呢？
3: 这血糖呢？这空腹量呢呀？是六点几
2: 哦，
3: 血压改善了嘞，高血压呢，现在前十几天量的，我真的量了，我叫低压76，高压125，
2: 哦，这非常好的一个血压了，
3: 多么好，还有血栓，还脑梗，去年9月份住院了的，脑梗，半边甚至不能动，
2: 哦。
3: 住得起这医院呢，可2000块钱呢。那住不起医院，住不起。
2: 回来了之后啊，是不是就可以动了呢？
3: 动可以动，但是没得力。
2: 哦，还是没有力气。
3: 没得力，现在有力了。现在起这个药有力了。
2: 现在就是血糖也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是吧？
3: 脑壳不昏的，这脑部现在歪歪的。我先个剃头，还是我老婆把我推着去弄的你。啊，真的，现在可以走，回走了还可以。
2: 哦，原来腿这个没有力气的时候，就是要推着轮椅走是吧？
3: 他不推的可
2: 以。现在就牵着你走就可以。
3: 哎，现在就可以。
2: 您服这个灵芝益寿多长时间呢？
3: 我不是蛮好的服下了吗？我过年的时候听那个春晚
2: 啊，
3: 春晚完了嘞，我就满到能干，哎，灵芝益寿啊，这个药啊，这蛮对喽，哎，想的，
2: 正好是想解决您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是吧？
3: 我们还有个同事的，睡在床上不能动，我还要传他个气，他啥都不能说了。
2: 他也是因为高血压中风了吗？
3: 他中起歪风。
2: 哎呦，
3: 那赵毅是我们同事的，晓得吧？我们原来是个盲人厂，晓得吧？崇光机械厂的盲人厂。
2: 哦，
3: 我原来在学红区
2: 啊，
3: 什么大的觉得拆迁了，这是还钱的房子。
2: 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3: 现在是武昌区学红街，三个花园，这个药我说肯定好，它都的成分呢都是补气补血的，扩充血管的，可是乌啊，灵芝啊，人参呐、丹参呐、这些药都可以了。灵芝它能双向调节，低血压可给你调高，高血压它给你调低，这个是有先例的。
2: 对，
3: 这别个都是反馈的时候都说的，多么好。
2: 那灵芝益寿胶囊可以说也是改变了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啊。
3: 对，
2: 对于您现在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啊。
3: 那高兴多了，别忘了，这好起得了。我给你们提个意见。有些农村的有五保户啊，蛮困难，晓得不？你多送两盒他，他造业那里人钱都是艰难的很。比我孩子造业些。
2: 您特别的善良。

0: 好，您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呢，我也带回去要跟陈主任来反映一下哈，希望也能够尽量的能够多帮助一些人，因为一个好药啊，它不仅能够帮助到大家，而且更实实在在能够经济上面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是吧？
1: 照顾一下子，稍微多隔点火他。
0: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50，719
0: 啊。
1: 6322，
0: 好，谢谢您，这个王爹爹，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这个有一些顾客啊，如果想跟您联系的话，你也实话实说跟他们来反映您的情况啊。
1: 肯定的。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76岁的王才同王爹爹啊，他的一生还是特别的坎坷啊。
3: 对，
2: 你看6岁的时候因为出天花双目失明。到了晚年本该享受生活的时候，现在76岁了，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而且中风不能够出门。
3: 对，王爹爹啊，同时出现高血压、糖尿病，最容易出现中风、脑梗的问题。不过有幸的呢，王爹爹选择林子一束胶囊啊，现在脚手有劲儿了，是吧？能出门理发呀都没有问题。
2: 对，
3: 并且呢，老人家呀，现在血糖也正常的，6点多。
2: 对。
3: 血压呢120多70多，是不是啊？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你想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王爹爹啊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老人家呀心地啊非常善良，自己生活啊比较艰难，是不是啊？
2: 对，
3: 他还在希望啊我们对那些偏远农村的五保户啊做一些帮助。在这里啊，对于王爹爹的爱心啊我们也点个赞。
2: 对，
3: 听到王爹爹的健康故事啊，我们内心啊也非常激动或非常高兴。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能够帮助到这位王爹爹，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您。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呀，陈主任呐。
3: 哎，你好。
4: 你好。哎呀，陈主任呐，小姐。
3: 哎。
4: 我听你声音听得多，然后我们今天给你打过电话。
3: 哦，
4: 每天我也听收音比较多。
3: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听我的广播。
4: 我跟你讲一下。
3: 嗯。
4: 我有肺气肿。
3: 哦。
4: 我胃反正也不带劲。
3: 嗯。
4: 10年原来睡不着瞌睡。
3: 嗯。
4: 但是现在我这说实在话，吃我听听多也反应越多，我说一下买的。
3: 嗯。
4: 开始我没有买多，买的3个疗程。
3: 哦。
4: 3个疗程吧，这吃的都好。
3: 啊！
4: 我现在把你下定决心了，这我只要再活着，我都不想吃的。
3: 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4: 好啊！
3: 哦，现在服了好。
4: 好，这个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肺气肿，老是不得劲的，我现在体质好了。
3: 我现在听你这个说法呀，咱那个交流很好啊，不像有肺气肿的情况啊。
4: 哎呀，现在好了嘛，好了。
3: 对，
4: 还能抽烟。
3: 肺气肿啊，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困难。你这个呢，咱那个交流说话呀，听不出来你是有肺气肿的问题，知道吗？
4: 现在好了嘛，为这个肺我也住个院了。
3: 好，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们肺气肿的患者，他来针对于支气管的病灶，另外对于肺部的病灶，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这个支气管的病灶、肺部的病灶修复好之后啊，咱那个说话呀、干活呀都没有问题，知道吗？
4: 对，
3: 这个在临床上反映的比较好，在你身上反映的也是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原来我都不在意啊，一听这个人就一，我买好多这个保健品呢，吃都跟不上这个呀。
3: 哦，以前买了其他的产品反应都不太好，
4: 这个保健品那个保健品8000块钱也没挣，也不够。
3: 哦，现在咱选灵芝益寿胶囊选对了，爹爹。
4: 对，
3: 选得好，肺气肿好，你这个胃病现在情况怎么样？
4: 我各方面都好。
3: 哦，各方面都好。
4: 哎，各方面吃这样药，它能来得快，既然体重都好了，对我失眠也好。
3: 哦，对失眠也好，你现在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4: 哎呀，最少就7个小时。
3: 你多大年龄呢？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现在
4: 我77了，
3: 77岁。
4: 哎，
3: 就是马上奔八的老人呐，你现在晚上睡六七个小时，这个比较好啊。
4: 是的，原来我睡不着呀。
3: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
4: 睡不着，老是也是夫妻，看电视看到十一点，现在还睡不着，听收音机，就是。
3: 哦，好好好，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我现在是58年，我到了湖北潜江了。
3: 哦，你老家是河南人，到湖北潜江那个搞建设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
3: 你是潜江哪里的呀？现在？
4: 潜江总口农场的。
3: 你们潜江总口农场啊，好多河南人，知道吧？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他们那些58年过来搞建设，好像是你们每个月都有退休工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就是现在退休工资就这样花的。
3: 对对对对，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钱呢，爹爹？
4: 也不高，3000多块钱。
3: 3000多块钱在潜江总口农场也不错呀，是不是啊？
4: 可以，陈主任。
3: 哎，
4: 谢谢你啊。
3: 好，你的谢谢我收到了，爹爹。
4: 我再度实惠了啊。
3: 好好好好，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王，王振山。
3: 好，王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4: 13597440。
3: 嗯。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谢谢你。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

0: 我的一步。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为做龙袍的事儿是一锤定音，由90万两这一下子就砍到20万两，然后给首府和大内的总管都给敲打了一顿。冯宝心里边是更加惧怕这个太后了。
1: 太后说的对，奴才一定记在心里边。奴才和张先生两个人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我们就应该忠心事主，事其本分。我们两个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成见闹义气。好了，冯公公，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这件事，你的意思如何呢？这功夫，张居正看了冯宝一眼，看看冯宝没态度，马上回答一句：“臣以为皇上可以恩准朱恒告老还乡。”李太后早就想把朱恒撤了，就是没有机会下手。可是今天这个太后又想收买人心，你看，她又流露出留恋之情。哎呀，朱恒毕竟是三朝元老，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就得说我儿子无情。是啊，臣考虑这一点，臣建议皇上和太后开一个恩，给朱恒晋升为太子太傅，另外再给他加荫一子。就是说，朱恒的后代可以每辈儿有两个孩子世袭为朝廷的官员，这样朱恒就可以风光体面的告老还乡，对皇上更加感激了。太后在那低头想了一会儿，好吧，就按张先生说的办。哎，张先生，朱恒这一走，空下工部的尚书一职，你想不想好应该由谁来接任呢？臣已经想好了，臣让吏部举荐三个人，然后让皇上定夺。其实首辅张居正本想趁此机会推荐他的好友李和，但是又考虑今天冯宝心里边有股气儿，万一他说几句不利的话引起太后的猜疑，这个事儿就可能办不成，当时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一看所有的事儿办得差不多了，他还有一件事要跟太后和皇上沟通一下。臣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奏明皇上啊。张先生，你还有事？臣的老家荆州这个地方历年税收都完成得不错，不过去年开始，这税收排在全国10大税收最后那一名，就是倒数第一。臣心里边考虑这里头一定有问题，臣打算把现在的荆州税官换一个人。臣的意思是想让金学增到荆州担任荆州的税官。你说是不是上次见到那个金学增啊？是，
0: 就是在大隆福寺您见到那位金学僧
1: 啊，
0: 皇上子李田税收的事就是他提出来的。听说这个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在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他还赢了几万两银子交给户部，这个人可是个能干的人才呀。他管钱，皇上放心。好，你跟吏部沟通好，就让他去吧。李太后又是来个一锤定音。张居正一看这件事办完了，他回到了内阁，马上派人把金学僧找来了。金学僧啊，我急忙找你来，有要事跟你商量。首辅，您尽管吩咐。我的老家荆州府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去年税收在邸报上你已经看了，全国它倒数第一。我的意思是想把你派到荆州任荆州的税官。现在的荆州知府赵谦，过去他主政税官，据我所知，这个赵谦他有一定的鬼算盘，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只不过是我老父亲在给我来信的时候经常夸奖这个赵谦。你想一想，他想建一个大学士牌坊这件事，我让他的师爷宋师爷回去立即拆掉，这件事还不知道他办没办，你到那儿观察一番，然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联系。金学僧一听，哎呦，子立田的事儿刚办完，我就去到荆州当税官了，官提得挺快，还是个实权。可是首府的老家据说前一任税官就是一位李大人没干好，我能干好吗？既然首府信任我，那我就到任吧，马上到兵部办了勘和迟役，然后启程奔荆州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金学僧这天就来到了荆州。要提起这荆州，它的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长江的边上，从长江冲出西陵峡口，宜昌到嘉鱼这段称作荆江。除了这一条从西南流来的荆江，还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汉江，两条江犹如穿越千山的两条巨蟒，进入楚地之后一下子就把围追堵截的大山甩在身后了。这两条巨蟒扑向了坦荡荡的千里沃野，在重重倒浪和叠叠的荷花之间做大气磅礴的一次逍遥游。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这就是当年杜甫写的一首诗。古时候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天下分为13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这州府就设在现在的江陵，因此呢江陵城又叫荆州城，一城是俩名，一直沿袭到今天。经过汉朝、唐朝、宋朝，江陵城呢当时成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跟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大同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历史上称为江左大镇，没过泾阳。这泾阳指的就是荆州城和扬州城。再说这荆州城在汉唐时候那规模比扬州好多了，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
1: 最大的一个都会。每逢一次朝代的变更，就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场战争。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虽然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常住人口也就是十几万，但是你可别小看这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那年头江南第一豪华重地就是流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过20万左右。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南北是四条大街，你看这每条街那店铺是一家挨着一家，显得特别的繁华热闹。时间长了，这个地方要是人才流动起来了，那财源就滚滚来了。天长日久，荆州城的大户人家就多起来了，这人一有钱就开始注重子女的教育，所以荆州城也是一座历史上的文化名城。金学曾来到荆州，直接到税关就报到了。到了税关之后，首先他到各个衙门走访了一遍，然后他抓紧机会开始清查历史上那些纳税的账册。要说干这活，金学曾是手拿把掐，可是半个多月下来，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毛病，这账做的也太明白了。要说这账面上摆得越平，说明这里边越有问题，这一点金学曾了如指掌。那李岩的账面摆得平，结果吃空额吃了3年，吃的是20000兵丁的军饷。礼部那账摆得也平，金学曾也查出很多毛病，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鬼，可是从哪儿下手呢？这一天他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又一次拜访了荆州知府赵谦。金学曾头一次来见他一回，那是礼节上的拜访，这次他来见赵谦是想详细的了解了解荆州税关的情况。提起这赵知府，原来是江陵县的县令，这2年的时间，这个赵知府就由这个县令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升的可挺快。为什么呢？这里边还真有一段小插曲儿。在赵谦担当县令的时候，他的境内有一年长江发大水，改了一次道，就淤出了一片沃野良田。这片良田一共有1200多亩。赵谦利用县衙的名义招了一些流民，就把这地送了。2年过去之后，这地就变成一块真正的良田。那年赶上7月，赵谦借口有海子湖赏荷花，就把张大学士府的张老太爷请到了他的衙门，然后领着张老太爷来到一片田亩前就下轿。赵谦指了指眼前这一片非常好的稻田，就问了问张居正的老父亲张文明，我说老太爷啊，您看眼前这片稻田长势怎么样啊？
2: 好啊，这可是上等的好田呐。
1: 老太爷啊，您看这田好，您要喜欢，这块田就属于您的了。
2: 什么？张文明一听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些田送给我？
1: 是啊，老太爷，您可知道这是一片荒田，现在归我们县衙管。张老太爷一听把那头一摇，不行不行，我儿子在朝中是首辅，我怎么能要你县衙门的田呢？
2: 县衙门的田那是官田呐，我可不敢要。
1: 老太爷，您尽管收下，
2: 下官已经帮您办妥了所有的手续，已经把这田亩过继到您老人家的名下了。张文明一听，哎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起来了。谁怕钱咬手啊？这么好的田地归到我的名下了，我要是不要，那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吗？我说赵县令啊，我拿到这么多的好田，会不会犯大事儿啊？
1: 嗨，老太爷，您可多虑了，下官已经想好了，这就是你们老张家的祖业田，被水淹了几年，现在是水退田还，就应该物归原主。就在两个人说话之间，赵谦从怀里边掏出来一份已经写好的田契，恭恭敬敬的一伸手递到了张老太爷的手上。
2: 啊，原来你早就办好这件事了。
1: 张老太爷乐坏喽，一下子自己的家产增值了上万两银子。
2: 张老太爷当时可乐坏喽，从此之后他对这个赵谦可以说是刮目相看。
1: 张老太爷得到田产的第二天，
3: 这老太爷心里边就有了思想负担了。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2: 哎呀，这个赵谦给我这么大的一块田产，我给人家送点什么呢？他心里边啊，为这个事儿就犯了合计了。要说有的时候挺怪，你看人没钱的时候想钱，这钱产一旦多了也犯愁。哎呀，这个事儿就搅得张老太爷心神不宁了。怎么办呢？我要是给他送礼，我儿子可是大宰相啊，他敢收吗？再说送多少合适啊？就在老太爷闹心的时候，他二儿子张居谦回来了。
1: 这老太爷就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儿跟他儿子张居谦讲了。
2: 张居谦，你别看他哥哥是个铁面无私的宰相，他跟他哥哥可不一样，他呀仗着他哥哥的势力，有的时候也干一些那些猫腻的事儿。
1: 爹呀，这件事儿你给他送什么他也不能要，您老人家呀，哎，只要您动笔给我哥哥写一封信，把这个赵谦美言几句，比什么都值钱，就等于还了他的礼物了。这块田产咱们老张家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永世享受。
3: 这回老太爷听明白了，
2: 他一考虑啊，对，我二儿子说的对，那么他就提笔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举荐了这个县令赵谦。
1: 赵谦呢也是有投入就有产出，如愿以偿，当上了荆州的同知，还专管税官。赵谦担当了这个职务之后，那可是个肥缺，对张老太爷是特别的感激。他相信了一个道理，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赵谦主政税官之后，可以说是一脚踏金一脚踏银。原来做那个县令虽然有点权，但是也得拿钱铺路，在朝廷当中找靠山。这回妥了，有靠山了，什么也不怕，又有了实权，胆儿也肥，干起事来是无所顾忌。 现在这个赵倩觉得自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该说娶回

睡，这一上睡，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的流进了这个赵谦的腰包。再说赵谦，他仗着张老太爷这个大后台，干起事儿那胆儿比倭瓜都大。不到半年，南来北往的那些商人来到荆州，要想做生意，要想逃税，要想得到实惠，要想挣大钱，都得到他家拜访拜访这个荆州税官。这回他可来个狮子大张口啊，你是来而不拒，越多越好。在他眼里头，哼，只要白花花的银子躺进我的腰包，我管你这个那个的，什么国家的税收啊，什么老百姓的死活呀，玩蛋操去吧。我呀，得搂我就搂，我有投入就得有产出啊。他就开始大笔大笔的搂钱。就这半年多时间呢，这钱让赵谦贪的是不计其数。这些商人来自全国各地，把赵谦的脾气秉性爱好全研究透了。别说你个赵谦，就是你李谦张谦，也躲不过这些商人的糖衣炮弹。可是好日子不长啊，就在赵谦想继续大贪多贪的时候，全国税制改革了。那么既然税制改革了，荆州税官就得换人。他这功夫本想找张老太爷继续留任，可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跟张居正已经定好了一个原则，原来税官那些老堂官是一个不留，以免后患，全是新派来的。赵谦心里边暗暗的吃苦啊，哎呦，那么赵谦干什么去呢？要说这个首府也真对得起他，说对得起他，实际是给他老父亲面子，把赵谦的官儿就给提起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赵谦的升官，把赵谦送上了黄泉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医黎介寿》，请听第三集。
4: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猪啊猪，你真是人类的朋友，人们吃你的肉，用你的皮做皮革，现在你又要为医学做贡献了啊。
5: 李老师
4: 啊，
5: 您怎么跟猪聊上了？
4: 哎呀，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两头猪啊。
5: 是，
4: 你说他们无私地为人类做贡献，我呢却拿他的器官做实验。
5: 哎呀，李老师，你对他们够好了。你看，夏天用凉水给猪降温，冬天生煤炉给他们取暖，

0: 天晚上都要看着他们睡着你才走，你说这
1: 我老伴儿都说我这几年是和猪相依为命啊。
2: 老师啊，您给猪做手术像给人做手术一样，穿手术衣，换手术鞋，刷手泡手，每道程序都一丝不苟啊。
0: 是啊。哎，老师，我们来。这个慢点，来。哎呦，
3: 宝贝儿，别动。哎呦呦呦，
0: 呵，这一上手术台，这两头猪好像预感到了什么。
1: 哎，注射麻药啊。
0: 好。
4: 经过四年多实验，1992年，黎介寿终于获得了猪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成功。1994年3月，这一技术首次应用于临床。70岁的黎介寿将进行亚洲第一例小肠移植手术。
5: 病人杜新平，女，31岁，因为做阑尾手术引起肠粘连，从1975年到1993年。一共开了9次刀，小肠截掉很长一段，这回是因为慢性小肠结肠炎，反复肠梗阻，短肠综合症入院。
1: 振局啊，
5: 哎，
1: 你负责取肠阻修肠阻。
5: 是。
1: 李玉啊，
6: 哎，
1: 你负责手术阻监护阻。
6: 是。
1: 啊，开始手术，打开腹腔。
6: 腹腔内感染和粘连很严重。
1: 啊，我来。啊，你们注意我动刀的位置啊。
0: 好。
1: 这儿。
6: 老师的手术做得漂亮极了，70岁的人动起刀来手一点都不疼。
0: 你不知道，老爷子每天都做俯卧撑，手当然不会疼。
1: 啊，工长准备。
5: 工长到位，2.5米长。
1: 开始修复。
0: 是。
1: 李玉，
6: 哎，
1: 注意监护，上环保素，上甲基羟地松溶，上雷公藤。
6: 是。
7: 人民日报消息，1994年3月12号的南京阳光灿烂，年届70旬的黎介寿走进手术室，为患者杜新平进行小肠移植手术。柳叶刀游走在9区回肠间，经过7小时紧张手术，一段2.5米长的异体小肠成功移植到患者腹腔内。
1: 建军啊，
0: 哎，老师，
1: 你看伊拉克战争的录像，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啊？
0: 这个嘛，现代化战争，美国军队都武装到牙齿了。
1: 嗯，我看呢，今后你的主攻方向应该在战场腹部伤上。
0: 为什么？
1: 你看电视上这些美国兵 啊，头上现代化钢盔，
0: 是
1: 上身防弹衣，
0: 嗯，
1: 就是那大裤衩子不管用。
0: 哦，
1: 在战场上受伤最多的部位肯定就是腹部啊。
0: 哎呀，老爷子你可真神了，一眼就看出命门了。
1: 哎呀，我们是军医嘛，啊，穿一天军装就要担一天使命，听我的没错。
0: 好。
6: 老师，想跟您说个事儿。
1: 哦，李玉呀，来，
6: 哎，
0: 快坐。
6: 啊，
1: 你说吧。
6: 啊，是这样，国外一家研究机构想请我去搞异体小肠移植。
1: 哦，
6: 那这是他们的邀请函，快到回复的截止日期了。
1: 李玉啊，
6: 哎，
1: 出国深造当然好了。但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在肠道疾病方面，东方人发病机理和西方人有较大的区别，黄种人与白种人有很多不同。

0: 你在亚洲肠道疾病研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立足国内成才，将来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呢。
1: 可我，哎呀，可是快到截止日期了，要是我不回复，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哎呀，不好，重症监护室有情况。
1: 啊！哎呀，糟了！
0: 快，赶快去看看。啊，护士长，什么情况？
1: 啊，昨天 ICU 收治了一位重症患者。刚才值班的李玉主任离开了一会儿，病人突然一口痰堵在了喉咙里，生理指标出现异常，心脏呼吸衰竭。您看，啊，李主任正在全力抢救。
0: 哦，李玉啊，怎么
1: 样？老师，您来了，好险，不过抢救过来了。
0: 哦，李玉啊，
1: 哎，
0: 你擦擦汗，啊。
1: 啊。
0: 护士长，
1: 哎，
0: 你通知全科医护人员，
1: 嗯，
0: 午休时间到会诊室集合。
1: 好，
3: 来坐坐。
1: 好，
3: 哎，魏王，
1: 哎，坐这边。
3: 走，哎，这儿
0: 都到齐了吗？
1: 到了，
4: 到了。
0: 李玉啊，
1: 哎，
0: 给我秒表。
1: 哦，给您。
0: 大家听着，现在我打开秒表，全科的医护人员。开始憋气训练，记住了，我不喊停，谁都不许呼吸。
4: 啊，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是啊，
1: 干什么呀？
0: 安静，我自己也憋。好，预备，开始。
4: 不，
0: 停。一分三十秒，
4: 老爷子，你没事吧？老爷子，哎呀，你说您憋什么气儿啊？老爷子没事吧？
0: 你们都看到了，我们正常人啊，憋气一分半，尚且如此。何况是重症病人呢？耽误了黄金救治时间，那就是失职，是犯罪，是扼杀性命。
1: 老师，对不起，我错了。
0: 你们呢？啊，做医生就要爱病人啊！一个真正的医生。首先要有恻隐之心，这是学医行医的根本目的。先贤的医训教导我们，治病要不问贵贱，不分亲疏，务必险恶。可我发现啊，有的医生图省事儿，手术前就给病人插导尿管，我恨不得给你们每个人也插个导尿管，让你们尝尝那是什么滋味。
4: 老爷子，我们记住了，
1: 记住了，
4: 爱病人，绝不让病人受苦。这，你就别生气了。
5: 对，
1: 我们都记住了。
5: 别生气了，我们都记住了。
0: 记住了就好。你们回去吧。
4: 哎，
0: 李玉。
1: 啊。
0: 你留下。
1: 哎，老师，
0: 坐吧。这秒表换你。
1: 老师，我不该离开岗位，病人险些没命，我……老师您放心，这秒表就是我的警钟。
0: 给。这邀请函我签字了。
1: 啊，
0: 你去吧。
1: 老师，您同意我出国？
0: 我当年医学院的29个同学，有人去了台湾，有人去了美国、新加坡，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中国人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成就事业，事业做大做强了，会有强烈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李玉啊，我支持你们出去进修，亲身体会体会就明白了啊。
1: 谢谢，谢谢老师。
0: 我这个当老师的希望你学成归来。
1: 一定。
6: 重症胰腺炎的治疗是世界公认的医学难题，病死率高达65%。2006年，82岁的黎介寿再啃硬骨头，潜心研究，把重症胰腺炎治愈率提高到90%-95%，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先后有来自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的19名重症胰腺炎患者，包乘 SOS 国际救援专机慕名飞来南京，在黎介寿和他的学生精心治疗下起死回生。
4: 老爷子，好消息啊！老爷子，您研究的课题肠功能障碍的治疗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
1: 是啊。
0: 哎呀，什么叫我研究的？这是普外研究所几代人的心血。
1: 老师，谁不知道您是第一功臣呢？
4: 是啊。
1: 可我看这个获奖名单，您怎么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最后呢？
0: 我一个人哪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完呢？啊，我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啊！啊，这是团队的成果。哎呀，看到你们在成长，事业后继有人，就像自己的科学生命在延续啊，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
4: 哦，对了，咱们这个获奖名单啊，真有点意思。您看啊，有博士、硕士，还有护士。老爷子，您知道他们叫你什么吗？他们都叫您金子般的铺路石。
0: 哎呀，这，少贫嘴。哎呀，你是。哎，我这电脑网速太慢了，下载个资料跟乌龟爬似的。哎，李玉，来，帮我下载个杀毒软件啊。
1: 是。哎，老师，网上有个病人家属发邮件向您求助。
0: 哦，我看看病人的情况。
1: 哎，您稍等啊，我把字号调大点。
0: 哎，好。
1: 那。
7: 黎教授你好，我和未婚夫秉言是农村孩子，大学毕业后在长沙相识相恋，原定今年五一劳动节成亲，可春节前秉言突然患上急性重症胰腺炎，在湖南两家大医院住了2个月，腹腔手术打开后一直没有缝合过，病危通知书先后下了12次，我想把秉言从长沙转院到南京，尊敬的林院士，求求你们了，秉言要是没了，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0: 李玉啊，
1: 哎，
0: 让这个姑娘马上把病历从网上传过来，我们组织会诊啊。
1: 哎呀，病情这么重，我们救不了怎么办？
0: 27岁。这么年轻的生命，我们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再说，救一个人，就等于救了一个家呀。
1: 可长沙到南京距离这么远，转院风险太大了。
0: 救护车运转时间太长， 建议家属报 SOS 国际救援飞机来南京，既安全又能争取时间。
4: 对，哦，我们这边在 ICU 病房空出床位，病人一到就实施抢救。
7: 老师，万一病人死在了转运途中，病人家庭就是人财两空，这会不会影响您的声誉？
0: 哎，医生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病人，这时候哪还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啊，连身家性命都可以不顾。赶紧跟人家联系啊，快。
7: 是。

0: 你好。
1: 啊，
0: 我们是 SOS 国际救援飞机的工作人员啊，拟定的包机已经到了。
1: 啊，我都准备好了。
0: 啊，好，那么把病人抬到飞机上。
1: 嗯，是。
0: 啊，慢一点，一定要小心。
1: 哟，医生，病人的血压急剧下降。医生，怎么了？
0: 病人的病情实在太严重了，一搬出病房，各项生命指标就直往下掉，非常危险。
1: 那他怎么办啊？啊，等等，我发个信息问问林院士。
0: 哦，从长沙到南京799公里，一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按现在的情形，病人活着送到南京的几率很小。
1: 啊，我发信息了。
0: 我看你还是放弃吧。
1: 啊，为了包这个救援飞机，我把准备结婚的房子都卖了，只要能救我未婚夫，我砸锅卖铁都愿意。可现在飞机都上不了了，我刚看到一点希望又没了。喂，
2: 是小李吗？我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李接手。
1: 你是林院士？
2: 是我。你那里的情况我知道了，病人还有希望，建议让飞机再等一等，只要病人体征有好转，就抓紧送过来。
1: 林院士，谢谢你没有放弃，我就有信心了。
2: 好，小李啊，我在南京等你们啊，一路平安。
1: 你们听见没？
0: 啊，
1: 李院士给我打电话了，他都87岁了，他是最厉害的医生，他在南京等我们，他说有救，有救。李爷，你听住啊，我们要去南京，那里有个李院士，他在等我们，他能救你的命，他在等我们。
3: 奇迹出现了，第二天一早，病人病情有了稳定，救援飞机直飞南京。林院士和医护人员早早等候在重症监护室，引流、血透、开刀，早已深思熟虑的治疗方案有条不紊地展开。抢救，抢救！87岁的李介寿整整在手术台前站了8小时10分钟。5天后，病人从昏迷中醒来，第一眼就看到了白发苍苍的李院士。
2: 啊，小伙子，你闯过鬼门关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丁爷，他是李院士，他是我们的大恩人。
2: 姑娘啊，你呀，也该洗洗脸上的眼泪了，要不你男朋友会心疼你的。
1: 林爷爷，谢谢您。一个好医生对病人太重要了，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您。
2: 哎呀，小姑娘，别哭啊，别哭。我不跟你说过吗？你要相信解放军同志啊。我还想喝你们的喜酒呢。
1: 相信，相信，现在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4: Hello， 亲爱的黎兄，我是老汤姆，你还好吗？可我过得不好，这两个月我过得 very very hard， 非常非常艰难，因为我带了几个学生， 我们手上有一个病人，一个孩子在盐湖城遇到了车祸，腹部重伤，肠子穿孔，前后做了六次手术，肠子现在只剩下20多公分了。我和我的学生们在处理肠子感染方面确实不行。老同学，在老汤姆最艰难的时候，老汤姆还是想到了你。互联网告诉我，老同学现在在这个领域已经做到了 number one 的位置。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Derek 说你是全世界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人。老同学，你能帮帮老汤姆收拾这个烂摊子吗？
5: 建军，
4: 到。
5: 李玉，
1: 到。
5: 这是我的老同学汤姆从美国发来的邮件，还有病人的照片，你们看看幻灯片。
1: 是。
5: 这是第一次手术后，这是第二次手术，这是现在的情况，你们看。
4: 哦，老爷子，你可以告诉他，像他这样的病人在我们医院现在啊，至少有50个在同时接受治疗。
3: 是啊，从这些伤口的照片上看，美国医生在处理腹腔感染方面确实没有经验。老师，我找到优越感了。
5: 月亮不是外国的圆吧？嗯。你们看我该怎么回复我这个老同学呀？
4: 您就告诉他要相信解放军同志，快把病人送过来吧。
3: 对呀，您不是常教导我们吗？在国内要低调，但在国际上要高调地发出中国声音，展示中华牌。
5: 好，我这就展示中华牌，让他启动全球救援模式，把病人送来。你们全力配合，随时关注病人的行程。
1: 是。
6: 1号飞机已从美国盐湖城起飞。
7: 报告，第一站到达阿拉斯加。
6: 报告，第二站飞机经停俄罗斯。
7: 报告，第三站到达韩国首尔。
6: 报告，医学救援1号在南京禄口机场降落。

老伙计，真没想到我们都快90岁的人了，还在这无影灯下搏呢。好，只要活着就要搏下去。汤姆，还记得先贤的医训吗？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铺就寒灵之苦，此乃大义。全体注意，一切就绪，准备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

0: 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 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 首先进入从心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 3万元看一场演出， 花35万元和一位地下偶像谈9个月的恋爱， 你听说过吗？ 最近的一篇报道在网上刷了屏， 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 在过去9个月的时间里 为一名地下偶像花了超过35万元。 35万是什么概念？ 在很多城市够付一小套房子的首付了。 而她换来的是一张又一张拍立得的合照， 是两分钟两分钟的现实聊天。地下偶像圈里人叫地偶， 他们不上电视不出道， 藏在城市角落的商场和 live house 里， 台上呢卖力唱跳，台下几十个人应援。演出结束，粉丝花几十块钱买一张特点券，就能换一张拍立得合照加2分钟的聊天。钱花的多了还能牵手十指紧扣，甚至能够外出约会。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疯了吧， 这些女孩是不是被骗了？她们真的是大脑不清醒吗？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件事摊开来聊，先别着急下结论啊，听完她们的故事，你可能就会发现答案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外滩的风把女孩的头发吹乱，她手里攥着一张刚签好名的拍立得，身旁的男生笑着看她。 这一晚他花了3万块买的是和他一起等一场日出，他也花26400元换10个小时和他逛迪士尼，十指紧扣走在园区里，他偷偷拍下桌子底下扣紧的2只手。他说在这里花了钱就是大爷，花钱越多距离越近，这是他们心里最清楚的一本账。另一边， 18岁的徐欣在数手里的券，40张、80张、130张。 为了抢到最后一个见他的名额，他和另一个粉丝把券数一路喊到130张。春节前的最后一场，他一口气切了200张，花了17600，换来7个钟头。 KTV里，男孩突然唱起腾格尔的《天堂》，他愣住，然后笑得眼睛弯弯。朋友警告过他，每一个追地偶的女生到最后都会疯掉。他说自己就像被下了蛊。 他说其实我知道他可能主要还是为了钱，可他还是买好了机票，算着时差，想着回国那天还能不能再见他一面。他们真的不清醒吗？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先从一场日出说起。凌晨5点，上海， 女孩玲玲终于排到了她的小偶像，她立刻坐到男生的身边，模仿着事先找好的姿势坐下来拍合照。这个男生呢，在拍立得上签上名字，偶尔抬头回应玲玲的讲话。签完字，两个人一起去了外滩看日出。为这段一起看日出的时间，玲玲花了3万块钱。才20岁的玲玲，社交账号里几乎全都是和同一个男生的合照。 有一次聊天，小偶像随口说出自己没有去过迪士尼，玲玲二话不说一口气付了26400元，加上此前攒下的福利，换来10个小时的外出时间。那天呢，他们拥抱，十指紧扣，一起排队玩项目。玲玲悄悄拍下桌子底下扣紧的2只手，或者呢站在镜子前把脸埋进对方外套里按下了快门。这些偷偷存下的瞬间都是她所谓的恋爱证明。 玲玲追星很多年了，买过签售名额至少花过10000，可是那种互动中间永远隔着一张桌子。地偶呢不一样，钱花的越多，互动越多，关系越近。玲玲说，在地偶这里花了钱就是大爷。那么为什么是玲玲呢？她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暧昧过。有印象以来就在追星，父母呢做生意，忙得很少过问她。追星是玲玲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食粮。 他情感浓烈，希望有人经常陪他聊天，理想当中的对象嘴要有点贱，但是要很幽默，关键时刻能给他情绪兜底。 而小偶像恰好满足了他很多

0: 幻想。比玲玲更上头的是一个18岁的女孩徐欣，九个月花了超过35万元。徐欣呢也是不一样的，她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恋爱经历，除了男帝友已经很久没有和男生单独聊过天了，就连以前追星也从没幻想过和偶像谈恋爱。那么徐欣是怎么入坑的呢？去年夏天她连着追了8场偶像巡演，3个月的狂欢之后人像被抽空了，朋友劝她别追帝友，说身边每一个追帝友的女生到最后都会疯掉的。徐欣吓了一跳，可是第二次还是去了。那天检票，一个有过一面之缘的男偶像从后台走出来，两人四目相对，徐欣当时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好帅。散场之后呢，他一口气买了40张特点券，3520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一次，徐欣和另外一个粉丝都想成为当天最后一个见到哥哥的人，规则呢是抱券数，价高者得，60、65、80，喊到130张，徐欣赢了。春节前最后一场，他单场切了200张，花了17600，加上赠送的半个小时，他们相处了整整7个小时。徐欣送出了一台最新款顶配手机，转场去了 KTV。男孩唱了几次腾格尔的《天堂》，聊起自己的高中、家庭、以前的公司。徐欣说，那天他更接近真实的自己，明显感觉到我们变得更熟悉了。徐欣为什么停不下来？他买的券多，对方对他总归是不一样的，那种不一样的专属感会让徐欣想一直给他上大券。小偶像记得徐欣的生日，出去玩总是男方主动买单，新年还给他发200元的红包。徐欣自己也明白，在一段自己付出更多的关系里，对方稍微给一点反馈就够他开心很多天了。朋友担心他一场空，陪他去过现场，看他每次回来都很开心，也就不再劝说他。听到这儿，你可能在想，这不就是被骗吗？可徐欣很清楚，对方甚至不喜欢女生，他们互称宝宝，摆情侣的姿势，可他知道这是在营业，他知道对方是一个很有赚钱欲望的人，往坏处想，他只是在催他买券。可听到那些话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被需要的感觉。徐欣说，我真的像被吓蛊了一样，这些话现实生活中换个男的跟我说，我都会想要拉黑的冲动，但一个长得还不错，站在台上我喜欢的男生说这种话，还是会让人上头的。发现了吗？他们不是不清醒，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段关系有价格，这是营业，它会有终点，随时会来。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准社会关系，粉丝会对偶像产生类似朋友恋人的情感连接，可它本质上是单向的，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在去年年底，剑桥词典把准社交选为年度词汇。帝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这种单向关系做成了模拟双向，你花钱我回应，你加钱我靠近，一切明码标价，一切都有回应。现实里的恋爱，你付出真心可能会石沉大海，而在这儿，付出能被看见，情感能被积累。复旦大学教授沈一斐研究数字时代的爱，他写道，追星回应了现代亲密关系里最稀缺的确定性，付出能被看见，情感能被积累，关系能被叙述，爱能被证明。他们清醒地买下的正是这样一份确定性，不是不清醒啊，而是太清楚规则，却还是跳了进去。可是这份确定性的背后，是一套被精密计算的游戏。
1: 时间差不多喽，工作人员悠悠地指着手机倒计时开始，1分钟、2分钟，一张券一张拍立得。在这座城市不起眼的楼里，这样的倒计时每天都在发生。后台的 PPT 上写着和粉丝沟通的技巧，前台的小偶像对着镜头练习笑容。有个男孩首演那天，台上的人比台下还多，他举着队尾牌子站了快3个小时，才等来两个路过的女孩，他手忙脚乱地挥手喊 hello， 拼命地聊，生怕他们跑了，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钱。而另一头，一份名单正在更新，157个男帝偶团，上千个正在营业的哥哥，某一场演出12个团，63个偶像登台，台下不到60个人，人气最高的团5万多人关注，最低的只有163个粉丝。 有人一场切上百张，也有人整晚罚坐等不来一个粉丝。这行里最不缺的是好看的男孩，最缺的是愿意掏钱的女孩。偶像比粉丝还多。粉丝说，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小偶像也在算，怎么留住这张长期饭票。这场恋爱是一场精密计算的游戏，可游戏里的筹码是人心。
0: 先来看一个营业现场，广州某商场二楼，偶像们并排坐在黑凳子上，粉丝开始买券，轮流切，这是圈里话，买特点券。工作人员站在旁边掐着手机计时，一位记者正在和小偶像聊着长沙的黄焖鸡米饭，聊得起劲儿，身后就突然传来一句，时间差不多了。这个被催着时间的小偶像叫做艾斯，2024年的夏天，广州第一个男帝偶团出道。首演那天，艾斯心态崩了，他说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都还要多，四个人的舞蹈不齐，日语歌词也没记牢，特点呢更加尴尬，五个新人举着队尾的牌子站桩，艾斯站了快三个小时无人问津，快结束的时候才有两个女生路过，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拖着人家聊了十几分钟，生怕他们跑了。后来他成了人气成员，一周七天都在回粉丝微博，粉丝走了他很焦虑，营业了他也焦虑，干啥都焦虑。他去看了心理咨询，咨询师听完了说，你这个工作啊比我还要累，我不用让每个人都开心。在特点会上，他的每一秒都绷着神经，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钱。你看，在这张牌桌上，偶像也是打工的，可这张牌桌的规则精密的让人很心惊。先来看定价，一张特点券几十块钱，换一张拍立得合照加两分钟聊天，想多聊继续买，没有上限。券买的多，排的靠后，排到最后就能关门，关门就是当天最后一个见到哥哥的人，甚至能够转场去 KTV 去迪士尼。想牵手想十指紧扣呢，那就是更高价位的福利。还有像奶茶店的集章一样的规则，满100元集一个章，5个章换一次手机合影，50个章换一封300字的手写信。我们再来看看运营，广州还有一个男团，照韩国男团的思路组建起来的，成员全都是1米79以上20岁出头少年感的男孩。团队呢给成员发 PPT， 里面写清楚红线以及和粉丝沟通的技巧，成员和团队按照4-6比分成，一张券88块卖12张，就能覆盖一个成员前期培训的成本。场地呢是拼盘演出，几个团均摊，一场几百块，人气最高的成员单场能卖70张券，6000多块。运营方也算过，一个团月收入约6万块，成本2-3万。在这个男团里有个成员叫做土土，白天呢是一名设计师，整天坐在办公室盯着屏幕，很少和他人交流，也很少得到工作的正面反馈。可是呢一到周末，他换身衣服就成了女孩们口中的哥哥，加班到深夜，打开微博看几十条未读的消息，他是先深呼吸再切换身份，一条一条的认真回，那个是他另外一份职业的职责。而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那句行业的共识，帝偶比粉丝都多了。圈内公认的男帝偶资料库显示，全国有157个男帝偶团体，按照每个团至少7个人来算，现役的男帝偶超过了1000人，人气最高的团官方有5万多人关注，最低的只有163个粉丝。一位记者去采访，一场拼盘12个团63个偶像登台，台下连记者在内不到60个人，并且还是那半年里粉丝最多的一场。这个团刚刚成立时下雨，现场呢就只剩下6-7个观众了。那么帝偶多了粉丝不够怎么办呢？加福利，手机合影变成了标配，又升级成了 CCD 相机合影，单场切上百张的粉丝能收到加时花边相纸和小蛋糕，外地来的还能兑换定制表演，一起逛游乐园，福利越加越猛，有人开始越界。一位帝偶亲口说过，有粉丝明确表示只接受保持距离的合影，可即使一开始他仍然试着摸他的脸拉他的手。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广州一个粉丝 YY 总结得非常精辟，他说呢，这种明码标价的爱，不用像生活里谈恋爱那样顾忌那么多，却能得到差不多的情感体验。而男帝偶和女帝偶几乎是两套生意， 男帝友的特点会上，常来的粉丝一场切十张、二十张很常见，而在女帝友那边，男粉丝最多切三五张。运营方说，核心盈利来自于特点券，尤其靠几位头部粉丝的复购，有的小团十个稳定消费的粉丝就足以维持。一个男帝友拼盘粉丝群有161人，一个月都没有人说话，直到有天突然涌进了22人。主办方邀请了一位参加过选秀的选手来远征，那两天的门票提前2天就售罄了。群里甚至有男帝友声称自己单场被切了19400次，按照98块钱一张来算，光特点券就超过了100万。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在《爱的终结》里写过，现代生活充满不确定性，而人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于是资本伸向人的自我和亲密关系，把它们拆解成了可购买、可交换的服务。景区 NPC、 剧本杀陪玩、线上陪聊师都是同样一门生意，在付费的实现里，让一个陌生人觉得自己被特别对待。可是问题也来了，当亲密被拆成券、标好价、按分钟来计时，它还是亲密吗？有人说，帝友能够提供的只是亲密的体验和幻想，而不是真实的亲密关系。但更让人困惑的是，明知是产品，为什么还有人会上瘾？因为这场游戏最贵重的商品，恰恰是现实里最稀缺的东西——确定性的回应。可这份确定能够一直确定下去吗？梦做完了，现实怎么办？接下来的故事可能更扎心了。
1: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心理医生，看了家长会知道。大一学生黎斯把这句话说得很急，他把小偶像当情绪垃圾桶，每周都去，一去一整天。他说在现实里聊得不舒服，不能就这么轻松走掉，但在帝友这里可以，因为已经付过钱了，不需要带着负罪感。他说这圈子里大部分粉丝都是比较被边缘化的孩子。他也说，除非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可能就不追帝友了。另一个女孩苏子收到过小偶像写的一条长评，字数多到评论区放不下，对方写在记事簿里，截图发给她。还有一次，她让偶像写出我的10个优点，对方真的翻遍她的微博，写满10条，每一条都有出处，不是凭空来的。苏子在工位上看着看着，眼泪掉了下来。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优点。而18岁的徐昕已经买好了出国的机票。他说自己没有信心熬过漫长的戒断期，也可能还会切，谁知道呢？梦做得再美，醒来的时候手里只剩伊达拍立得。不想受伤的年轻人到底该往哪儿走？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
0: 黎斯，北京一所211大学的大一学生，追帝友1年多了。他把小偶像当作情绪垃圾桶，那些在现实里不敢跟别人说的话，不敢展示的自己，都会说给小偶像来听。他有过一段不算愉快的高中生活，细节不愿意回忆，只强调全靠帝友陪他熬过最艰难的时候。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寻求心理帮助，他语速突然变快，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心理医生，看了家长会知道。黎斯很爱打扮，经常发自拍，可有人夸她漂亮，她的第一反应是膈应。上了大学，和异性开始聊天，对方常只盯着她的脸和身体来看，她以为是普通的友谊，对方已默认是暧昧。她讨厌这种带目的性的靠近，带着点委屈说，我经常看书的。她希望别人能看见她更多的东西，而不只是外貌。在帝友这里，一切反过来了，花钱买来的互动里，她可以随时换人。如果跟地下偶像聊得不舒服，可以马上换一个，因为已经给过他钱了，不需要带有任何的负罪感。但现实生活当中绝对不可能这样轻松走掉，这是黎斯所说的。因为追帝友，他认识了30个好友，大家只聊偶像，共同搭起了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他说，除非在现实生活中能遇到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可能就不再追帝友了。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位苏子，22岁，追帝友之前追了好多年的男团，香港一场演唱会6000-7000块钱。他实习不顺，被骗去打电话拉客户，大哭过。可每到周末，他小跑着赶去商场。他说，只要你来，他们就在。 有一次他在微博上玩一个 AI 生成的小游戏，@女帝偶西西说

但玲玲说，她感受到对方真的想帮助她，有些这样的时刻其实就够了。他们买的也是一个安全的距离，不用担心他到底爱不爱我，因为钱花了，回音一定会到账。不想继续了，转身就走，不用解释，不用亏欠。这种确定在现实关系里太稀缺了。苏子说过一句话，特别戳人。他说，人只要投入情感，把心交出去，就有受伤的可能，哪怕那是遥远的人。可是风险呢，也藏在这里。第一层是钱，35万26400元，一场100张券。这些数字的背后也是实打实的生活。第二层是心。准社会关系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会戒断。偶像毕业了，退团了，粉丝变多了，回应变淡了。那一刻的落差可比失恋还要难受。许昕说，他没有信心熬过漫长的戒断期，也可能还会切，谁知道呢？第三层是把练习场当成了归宿。沈一斐教授说过，追星是练习缺爱的场域，注意是练习。练习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份能力带回现实。可如果一个人把所有感情都投进了付费关系，现实里的连接越来越少。有个男粉丝叫做喵卷，第一次看女帝偶演出，被全场齐刷刷的应援舞步给吓到了。他说，我们二次元朋友都在网上靠打字交流，现实生活当中都和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可是来多了，他找到了组织的感觉，几乎每周都去。这样的组织是止痛药，可是吃多了也会上瘾的。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不想骂醒谁，只送出三句话。第一句，需要被看见不丢人。想要被回应、被认可、被爱是人的本能，花钱买情绪价值不等于傻，更不等同于堕落。但请先问自己一句，我买的是快乐还是依赖？快乐是消费，依赖是透支。第二句，给追设个边界，钱的、时间的、心的。玲玲说，她在可控范围内花钱买情绪价值没有问题，可关键是可控两个字。如果这份投入已经影响睡眠、学业、钱包，或者开始让你害怕回到现实，那它就从加油站变成了海市蜃楼。第三句，把练习成果带回现实。在追星里练出的共情、表达爱的能力、被对方看见的渴望，都值得用在真实的人物身上。试着从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开始，试着让现实生活当中的人记住你上周说的话。很难，可能还会受伤。但苏子那句话还是有后半句的，人只要投入情感，把心交出去，就有受伤的可能。可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真实的连接才那么的珍贵。许昕和玲玲都说过，如果偶像不再做帝偶，他们也会停下来，不再追别人。投入了太多时间、精力和钱，很难再和新人重新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回到那个问题，花35万买9个月的爱情，他们真的是不清醒吗？我想他们太清醒了，清醒到知道现实里的爱有多难、多么不确定，才选择了一个明码标价、不会突然消失的梦。清醒到一边叹气地说，他可能主要还是为了钱，一边又忍不住地问，到底有没有真心的存在。这9个月或许是一场昂贵的梦，但梦里那些真实的快乐、被看见的瞬间也都是真的。梦总会醒来，醒来之后，希望他们，也希望我们，都能在现实里找到那个愿意记住我们、注视我们、回应我们的人。到那个时候，爱不用买也买不到，但他会来。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刘安说啊，虽然想说有这钱我可以花给自己，比如升级电脑配置什么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些女孩一定也认为这就是花给自己的一些钱，只能说啊，不太支持。李友他说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人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现在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渠道宣泄情绪，但是并不赞同。 X 他说，父母给予的物质条件很好的家庭的小孩，可能家庭给予的陪伴不够，但是如果我是父母，知道自己辛苦赚的钱孩子在这样的霍霍，还是挺难受的。 Crystal Song 他说有点震惊，竟然还有这样的方式，对小女孩确实有吸引力，但是花钱真的很多。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网友们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内向敏感不被理解，加上现在培训焦虑很难受，该怎么办呢？
7: 内向敏感又自卑的人，真的只有强迫自己改变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被人理解吗？最近找工作不是培训期就是考核，我真的特别焦虑，只要结果没出来我就会一直陷在焦虑里，但没人能理解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他们总说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很多，把自己困在里面。面对未知，我总忍不住往坏处想，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担心这么多。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店买东西，我都能在店门口来来回回绕走好几趟之后还会担心，这么短时间反复路过会不会被店家说闲话。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不好，但就是改不了，被别人一说还容易哭，明明不想哭的可就是控制不住。和父母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会反驳我，你又要拿哭来骗人了是吗？我真的不想哭，控制不住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在一个客服岗培训，天天上课考试，之后还有实操考核，我每天都很焦虑，和父母说不想去了，他们只会让我再坚持一下，说转正就好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哪个公司不培训能做空调房已经很好了，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天 天天培训考试上课，之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上班，没过还拿不到工资，这些都让我非常焦虑害怕，每天都很难受。尤其是发现培训的内容我听不懂，流程多又需要灵活转弯，而我本身习惯按部就班，根本适应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更何况上班之后还有每个月的质检检查，可能会收到投诉，说错话就容易出问题，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害怕了。父母觉得培训结束就好了，可对我来说，只要还有这些考核检查，这份工作就会一直是折磨，每个月我都会焦虑害怕出错，所以我真的不想去了。但就连和人事说这件事，我都要犹豫半天，既怕父母在指责我，又担心之后不好找工作，总之就是会考虑太多。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逼着自己伪装，面试的时候主动询问，主动搭话，主动找话题，表面上看我会说话，不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社恐不会说话，但其实这些全都是伪装，我心里其实怕得要命。每次说完问完一句话，我都要反复回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唯一值得说的是，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很难受。
6: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的父母不理解你，这其实和他们的成长年代是有关的。他们成长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只顾得上一家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满足温饱。这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那就是生理需求。只有满足了第一层需求，才谈得上满足第二层，那就是安全需求。正因为你的父母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被长辈理解过，所以他们才不知道孩子也是需要被父母理解的。你的朋友也没办法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理解你。或许从小你父母在你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对你说你不行，所以慢慢的你就把他们的评价内化成了你对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们人类的大脑很有意思的，你越是告诉自己我通不过考核，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越容易被强化，所以明明你可以是通过的，最后反倒变成不能通过的。所以建议你啊，下次考核之前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告诉自己这次考核我一定能够通过。因为很多时候让我们焦虑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并不一定会真的成为事实。如果有需要，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咨询师是

0: 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更加合适的建议。衷心祝福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肠胃的，他说啊，自己是一名17岁的女生，胃肠胃一直不好啊，控制不住会排气，总是被别人骂，现在特别焦虑，该怎么办呢？
1: 我是17岁女生，肠胃出问题后一直控制不住放屁，这不是我能自主控制的。我一天24小时精神都紧绷着，总在担心放屁。这件事也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等他们确定是我之后，就开始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恶意，我自己心里特别焦虑。我本来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一直不停骂我，我也跟他们解释过，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真的太焦虑了，我不想一直听他们骂我，拿这件事调侃讽刺我。现在我真的很想逃离这里，也不想去学校，在学校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也骂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骂我，嘲笑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现在我出来打暑假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舍友，我跟他们解释过，但他们还是骂我，我心里特别焦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与众不同，不被环境接纳，甚至被环境排斥，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任何安慰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那么老师注意到你已经坚持去医院里来诊断，还有治疗和吃药了，那么我们想坚持治疗却一直没有见效，其中也许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慢慢累积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当感受到身边的边界被侵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潜意识会直接启动这套防御机制。首先呢，被关闭的就是消化系统，以此来减少进食和能量消耗。如果压力持续不退，下一步就会关闭生殖系统，通过停止繁衍相关的生理活动来保全自我。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减少进食、停止繁衍，听起来都是自断生路的选择，但这个就是防御机制的特点，它只保证当下存活，不考虑将来。在长期持续的谩骂或者是骂声当中，你早就和焦虑捆绑到了一块儿。被骂这个扳机点会让敏感的神经迅速唤起潜意识里深处的焦虑，速度快到不需要大脑发出任何指令，也慢慢跳过了信息过滤和思考的过程，任何话语都会被你优先解读为谩骂和嘲笑。而焦虑一旦被唤醒，身体就会自动进入防御机制，关闭消化系统，原本就不舒服的肠胃随着神经的紧绷会越发难受，肠胃越难受就越容易排气，进而引发更多的讽刺和谩骂，就此就形成了胃肠不舒服、放弃、焦虑紧张、放弃恶化、挨骂、焦虑紧张的死循环。那么在这儿要问问你啊，你相信心理学能够改善生理问题吗？这个不是玄学啊，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通过调节帮你达到身心内外一致，接纳自我，与生命共处的自由状态，真正的学会和这份痛苦相处。那么老师也见过一个女孩子在奇迹对话的催眠引导之后，鼻炎就有所缓解。来分享一下，这个女孩有困扰她多年反复发作的鼻炎，在她的意象里啊，化为掌心的一小小的一团烟雾，被她看见，被她感谢这么久的陪伴，她当时就湿润了眼睛，说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也终于理解，不止自己痛苦，陪伴了自己10年的鼻炎其实也很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心理学的疗法啊，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进行。于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吹散这团烟雾的意象，而是选择和当时没办法立马解决的鼻炎和平共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继续来做分享，当她不再一犯鼻炎就唉声叹气，而是把她当作可以相处的一个朋友家人，鼻子就慢慢的通畅了一些，顺畅的呼吸也让她感觉到整个人都处在松弛的状态里。那么回到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老师也认为艾瑞克森的催眠短焦啊，这样的理论很适合现在紧绷渴望尽快有所改善的你，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改善，对于已经心灵崩溃的你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也能够帮

0: 重拾信心。原因在于，首先第一点，觉察是改变的开始，体验才能推动改变的发生。现在你已经觉察到，在心理层面有一些方法值得去尝试，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观察，不付诸行动，我们会依然啊困在向下拉扯的焦虑漩涡当中，没有力量把自己从漩涡的中心拉出来。只有离开漩涡，成长的力量才足够支撑我们重新的向上攀爬。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这是比任何夸奖都有效的及时激励。第二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心境、角度、信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 ABC 理论。当你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慢慢的积累，你和焦虑的相处就会更有边界。在看到、在听到他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那就去试一下啊，如果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形了，那所有的尝试都会成为你未来前行的阶梯，慢慢来，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被十来年的好友单删了啊，我感觉到很孤独，又不会交友，怎么办呢？
1: 我刚被这位大学认识的朋友单删，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一直以来都互相倾诉苦衷。过去我曾不加节制地找他聊天，说我的烦恼。刚上大学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后来工作了，我母亲一直给我施压，让我考研。我一直非常焦虑，工作也做不好，还经常被同事性骚扰，我特别难受，求助无门，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后来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可同学还会戳我的痛处，当面问我本科那么好，为什么读研不继续往更好的方向考，说我摆烂。这些都是我私人的糟糕体验，我知道说给别人听也得不到理解，和家里人说只会换来我太软弱太脆弱，这点是不算什么的评价。后来这个朋友也不太理我了，我就只能慢慢学着自己把情绪都吞下去，但心里对身边的人满是怨恨，觉得完全没有依靠。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把好多联系人都删了，因为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之前的糟心事，最后只留了几个还算友好的同学，可我们也没什么交流。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薪资、同事、工作环境、地理位置我都要考虑清楚，所以毕业一年后我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的心态也慢慢好起来。随着工作能力提升，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了。这段时间那个朋友又开始频繁联系我，一开始我有点戒备，因为之前他就对我有些疏离，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陌生人中立是站在我这边，但朋友中立就是站在别人那边。我打心底里真的希望能有个人和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特别失望。后来他一直主动联系我，也不在意我语气的疏离冷漠。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想和我聊聊，说他心情不好，情绪很差，焦虑发作，我就同意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哇哇大哭，声音特别大，哭诉工作不稳定，没自信，后悔当初的选择，房东不肯降房租，屋顶漏水，羡慕同事有爸妈在身边等等。我就一直安慰他，前前后后算下来，这两年我光陪他这种情绪倾诉就有十多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后来看到他发消息我就犯恶心，于是开始只中立回复，不再卷入他的情绪里。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之前也和他说过不要总是这么负能量，他当时就直接不回我了。所以这次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只觉得很无力，不想回复。但他发别的内容，比如社会热点、电视剧这类，我其实还是会回，可没聊几句他就问我在家吗，我不回，他就把我删了。小时候我家里有不少图画书，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孩总来找我，一开始还一起玩，后来他们就只想着看我的书，我说什么都没人理，没人搭理，他们就只坐在地上看书，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孤零零的。我妈见了很生气，让我去睡觉，下次他们再来叫我装睡，他们还特意到屋子里看我，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我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可悲呢？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

0: 老师说，你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过真挚的友谊，长大后遇到这位朋友也多半只给你留下了负面的感受。你本来就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根本不想只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友谊呢，是双方共同的情感体验，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得积极感受，这份友谊才值得长久维护。判断一段友谊是否值得维系，不只看共同经历的时间长短，共同参与的事情多少，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的感受。就近期删掉你的这位朋友来说，那么我们想说啊，真正的友谊是混乱人生里的亮光，好的朋友会让你更快乐更健康，帮你成为自己。而一段不合时宜的友谊则可能充满伤害、操纵、利用与强迫，只会让你倍感压力。他呢选择主动离开，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决定，这并不是你的错。那如何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其实好的人际关系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做好你自己，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意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你不仅会自己感到快乐，周围的人也会自然地被你吸引。所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本身就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提升不一定是提升工作能力或者是改变外貌，而是培养生活的向心力。平时也可以多多参加你可以参与到的社团的团体活动，增加和他人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同时多尝试自我表达，也多多的倾听他人。比如你喜欢攀岩，那么加入攀岩俱乐部以后，在这里遇到的人大概率都和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既是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身。那么你也要先认清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能够成为朋友，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感觉到舒适自在。比如你不擅长交谈，但逻辑思维很严谨，做事非常有条理，为人靠谱，那么你就需要找到能够让你发挥优势的群体或组织，在这样的群体里你才能够更好地和他人配合，这就是找到朋友的方法。你内心那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感并非是缺陷，而是你灵魂深处对高质量连接的本能呼唤，它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适合你的同频之人。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找不到新的出路怎么办呢？
1: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眼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成绩和底气都牢牢握在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我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觉万事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从未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也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0: 好，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人这一生啊，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其中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会水到渠成。理想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概念当中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定位，对个体而言是应当是必须是的理想状态。如果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状态。你希望也认为自己应该像以前一样优秀，但现在的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过去那样优秀的程度了。 别人眼里的高大上和你真实的自我感受完全错位，这种当下的我不是想要的我，我拼命想要成为理想的我，我却做不到的冲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现实自我，慢慢地靠近理想自我。如果这种协调策略没能成功，那就需要放弃原来的理想自我，迁就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把当下做好，让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重新达到协调统一。放弃曾经理想的自我，迁就和接纳现实的我，现在呢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理想自我，它本身就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重新建立自我的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却也是更加贴合现实的。经过调整震荡，新的更加真实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会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之上，为你未来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当你在提问当中说到，我觉得我真的很差，这是妄自菲薄吗？还是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自我要求高本来是很好的品质，但因此陷入自我否定就剑走偏锋。那要怎么成长呢？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之下找到适配的成长方向。真正的强大始于你允许自己暂时够不到，并接纳这份真实所带来的所有惶恐，把评价自我的标尺从过去的辉煌和他人的目光当中收回来，转而用来丈量你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前行的小小的厘米，甚至是毫米的进步，这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2: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真的真。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欢迎大家的收听。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啊，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原因，以及咱们如何找到科学对症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啊，来找到好多方法、好多药品呢、来获得健康。
2: 对，陈主任，
3: 哎，
2: 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啊，都能够接听到很多的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病友啊，打来电话来报喜，哎，他们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糖、血压都正常了。
3: 对对对，
2: 但是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说自己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哎，不知道自己啊是否合适来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在临床啊，有一部分呢、这样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呢，他有一些隐性的疾病，就是啊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2: 对，
3: 通过检查呢，没有特别重大性的一些器质性疾病，但是呢还是出现一些不良的症状。
2: 对，
3: 比如说啊，像食欲不振的，腹胀腹泻的，还有一些老人呢脚麻手麻，乏力，
2: 对，
3: 人呢没有精神。
2: 是的，
3: 所以说啊，像这样的人群呢也是比较多。
2: 这就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哈。
3: 对对对，这就是一种亚健康状态。像这样的人群呢，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哦。
3: 因为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对，
3: 不同的中药呢，改善了不同的症状。
2: 对，
3: 有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血液干净的，血管恢复弹性的，这个血氧是不是充足了？
2: 对，
3: 人的气色变得是不是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啊，这里边呢有补气补血的药，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出现慢性疾病的人能吃，没有慢性疾病，出现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呢、同样能吃。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对，
3: 李安呐，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话
2: 啊，
3: 他说：“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说你身体强壮了，病邪啊，它就侵入不了你的身体。
2: 对，
3: 另外啊，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
2: 啊，
3: 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来说呀，也是比较好的。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啊，大补人体的肾气。不管是男同志也好，还是女同志也好，你服用营养货啊，肾气充盈了，人都有劲了，精气神呐、它就会好了。
2: 是，
3: 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啊，灵芝。灵芝啊，在民间呢、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灵芝的作用呢也是比较广泛的，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
2: 对，
3: 有病没病都能服。
2: 对，
3: 有病治病，亚健康的人群呢服用灵芝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病症。所以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亚健康状态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更加节省的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叫陈主任。
4: 啊，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这个病情我跟你讲一下哈。
3: 好，请讲。
4: 就是在心里啊，有时有点慌，有点闷吧。
3: 嗯。
4: 再就是夜尿有点多。
3: 夜尿一个晚上有几次啊？
4: 多得有五六次。
3: 哦，那你夜尿多了五六次，夜晚睡眠睡不好啊，弟弟。
4: 对对对。
3: 你多大年龄呢？
4: 60。
3: 好好好。哎，你这几个问题啊，一个是心脏的问题，第二个是前列腺的问题。你这个心脏、心房胸闷呐、你检查过没有啊？
4: 没有，从来没有检查过。
3: 哦，也不知道是不是冠心病，是不是啊？
4: 我就是身体都比较好，就是在心里有点慌。最近两年有一点呢，我就听收音机啊，听陈主任讲啊，今天下午就去买了。
3: 好，如果像你刚才这个情况啊。心慌胸闷，很有可能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了狭窄了，就是冠心病的一种，知道吧？你这个情况呢，服林芝益寿胶囊，早上3粒呢，晚上3粒。
4: 好好。但是呢，我昨天检查的血压有点偏高。
3: 哦，血压高，高了多少啊？知道吗？
4: 150。
3: 哦，150高了一些。
4: 我平常没得这高兴，血压不高。
3: 好好好。那你就吃林芝益寿胶囊，早3粒，晚3粒。因为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药品，是中药的；第二个呢，林芝呢，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比较好啊。
4: 好好好。
3: 哎，妇科外科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我这有下回就感谢陈主任。
3: 啊，不感谢不感谢。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仙桃是湖塘镇邓王老村。
3: 好好好，你们仙桃湖塘镇。包括毛嘴镇，包括杨里尾镇、通海口镇，很多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老人家。
4: 对对对，我就把你的收音机听，我说对我这有效，我就试一试的抬头嘛。
3: 好好好，那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4: 好，我还有个事跟你说一声
3: 啊，
4: 我的老婆原来打高子有2年多还是3年，她的身体状况也蛮好，能不能够服用啊？
3: 好，她这个可以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中药的，并且呢，它是一个 OTC 甲类的一个药，它呢有病呢能治病，没有病呢它可以强身健体，知道吧？
4: 我就是这个想法呢，我为什么买这么多呢？就是想两个我的老伴都服用一点。
3: 好好好，跟你的身体跟老伴的身体啊都调理好，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4: 好好，非常感谢啊。
3: 啊，不感谢，好，再见啊。
4: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好听得下。
3: 好，什么情况啊？
5: 我吃了2个多月的药。
3: 嗯。
5: 我就是我的心脏病，脑梗，接着我的脚掌子麻，反正这是活2个多月都改转了，好了。
3: 哦。
5: 接着我的病历，以前没吃药，老是以前上火车时是蛮困难呐，我没得法子啊。我听你这个广播的，我是蛮适合我这个病情，我就去买的血的，要这个病例都改转了。
3: 哦，便秘解决了，现在是1天1次。
5: 一天每天一次，再是我的脚掌，2个脚掌是麻木，它也好了。我的心脏病，我这都是吃的这个药，但是脑梗，我没吃别的药了，都改转了，好了。
3: 哦。
5: 我这个干巴子也不晓得是风湿疼都没疼，像这些也好了。
3: 哦。
5: 我还在积食的吃，我积食的
3: 吃。只吃了2个多月啊，现在这个一体多病呐、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了。
5: 都改转了，反正我再没吃别的药，我就吃这个药。
3: 就是原来呀、便秘啊，几天一次排便、是不是啊？
5: 哎呀，3-4天肚子也不舒服啊，气不气胀的。现在这个3-4天呐、到4-5天呐、排一回的，就是跟那个样子，我的个死样啊，难得很呐、我没得办法了哦。
3: 是的，是的，那个便秘啊，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这个每天不排便了、你的毒素啊，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面，你的身体各个部位啊，都会出现问题，知道吗？
5: 啊。
3: 现在1天1次排便了，你身体的毒素啊 全部能正常的排出来。
5: 我每天早晨一定忙好吗？这
3: 那就好，那就好。你的抖擞每天都能排出来，你的身体啊，那个蝈蝈肘子器官呐、啊，它的功能呐、啊，都能恢复正常的状态，知道吗？
5: 都改着了，好了。
3: 你看你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现在麻木的情况啊也没有了，是不是？
5: 啊，我还以前还有个手，啊，顶壶烧着水，我去拿着是抖抖抖，这几天也好些了。
3: 哦，现在那个。一个麻木现在没有，另外那个手抖的现象现在恢复的也不错，是不是？
5: 都改着了。
3: 那个不错不错，现在心脏啊、脑梗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5: 都改着了，好了。
3: 好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
5: 72岁。
3: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应城潘集的五分城。
3: 你是应城市潘集五分村是吧？
5: 对，哎，对对对对。
3: 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
5: 对，我就是个错名字，是丹江红色。
3: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5: 好好好，这样的好药，我谢谢了。
3: 好好好，这个好药，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好好好好
3: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5: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应城市的段婆婆呀，打了电话感谢，以前严重的便秘，几天不排便，服灵芝益寿胶囊润肠通便，现在每天一次正常了。另外，心脏病、脑梗、脚掌麻木、胳膊疼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段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陈主任。
6: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
6: 啊，手里面那个节目办得越来越好啊。
3: 好，谢谢，谢谢。
6: 为我广大群众谋了福利呀、啊，真是好啊。
3: 是的，是的，我们这档栏目就是来帮助我们中老年一些慢性病同志，知道吧？
6: 这是
3: 你是受益者吗？
6: 那是、啊，肯定是的。
3: 你是什么情况啊？受益了？
6: 我是原来心脏啊特别的不好啊。
3: 嗯。
6: 心脏啊，它这个，有一点什么激动的。

0: 他的心脏跳跳跳跳跳得很厉害，
1: 啊，
0: 再就是蹦一下活动大一点他也是跳跳跳，
1: 嗯，
0: 说话的没精神的，没这么有底气的。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三个多疗程吧。
1: 就是说你不能到了也繁杂呀吵闹的地方。
0: 哎，对对对对，
1: 不能剧烈的运动。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查过没有啊？是不是冠心病呢？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哦，那冠心病，
0: 冠状动脉硬化嘛。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嗯，
1: 很多心梗的人呐，啊，
0: 嗯，
1: 心脏的血管堵了不工作了。
0: 那
1: 说过不好听的话，说走人要走人的呀。
0: 那
1: 这都属于重病大病要命的病。
0: 那是是是是。
1: 哎，你现在服了三个疗程，哎，见到大效果。
0: 哎呀，这是多亏你们那个灵芝啊。
1: 嗯，
0: 我吃保健品吃了好多啊，差不多别人一说哎呀对你好对你好我就买。
1: 嗯，
0: 差不多总共下来买了15万多了。我用了15万，没有你这个用几千块钱来得快呀，真
1: 是
0: 好啊。
1: 那是
0: 的
1: 是的，有效对方是一口汤。
0: 那是那是那是，在这个血压也比较稳定一点了。
1: 血压现在多少？
0: 血压现在反正量的是，130。
1: 嗯。
0: 再就是80。
1: 80的130。
0: 哎。
1: 对于中老年同志，都是一个正常的血压，知道吗？
0: 嗯，那是啊，那是啊。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63岁。
1: 好好好，63岁有80的130，这个血压很好。
0: 嗯，还有一个那个气管炎。
1: 嗯，
0: 慢性支气管炎呐，那也是很厉害。到了冬天呐，老是咳啦、卡啦，睡觉都睡不着啊。
1: 咳痰喘。
0: 哎，咳了喘，咳了喘。
1: 哎，你要是频尿睡，估计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0: 哎，是啊，到冬天真是没办法啦。
1: 嗯。
0: 好难受的，今年没这个反应了。
1: 那是的，他跟
0: 你
1: 那个。
0: 今年真是好，过得太太平平的过来了。哎呦，这真是过得好舒服了。
1: 那就是说给你支气管炎的病灶，包括你肺部的病灶，心脏的病灶都给你修复好。
0: 哎，
1: 因为咱那里头还有一个人参跟防芪，它那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吗？
0: 那是了是了，
1: 哎，元气充盈了，咱们五脏六腑的功能跟它修复好了，血液血管包括我们支气管炎心脏的病灶都给你修复好，那个人就大变样，是不
0: 是
1: 啊？
0: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1: 这个来不了虚假，是不是啊？
0: 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真是好啊！别人都说，哎呦，陈师傅啊，你怎么现在气色这么好啊？
1: 啊，
0: 说话有劲有色的。
1: 啊，
0: 我说我吃了个灵芝啊。
1: 啊。
0: 后来别人，哎呀，我的几个同事去买。
1: 好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汉口的。
1: 哦，咱们武汉是汉口的。
0: 啊，是啊是啊。
1: 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陈真天。
1: 哦哦，好好好，
0: 这6个疗程吃完了，我还想买的吃，因为什么呢？只要对自己有好的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1: 是的，
0: 哎，只要自己活得健康，活得快乐。
1: 对，
0: 哎呦，钱算那个什么东西的？
1: 你说太对了，老年人这个身体健康啊，比什么都重要。
0: 那是啊，走出去有精神，别人看得舒服，自己走得舒服。哎呀，上楼啊，上到爬。气都喘不过来呀，买个菜上来也是气爬不过来呀，也好难受啊。
1: 我现在跟你说话呀，感觉你这个中气啊很柔，
0: 嗯，
1: 说话很有劲儿，
0: 嗯嗯，
1: 哎，不像60多岁的老人，
0: 是吧？
1: 哎，
0: 现在肯定的，现在还是多亏你啊，陈医生，
1: 好，
0: 陈主任，
1: 关键还是
0: 你
1: 一
0: 个
1: 积极的选择，知道吧？
0: 哎呀，
1: 你说那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再好，你不买它，你不治你个病好得了吗？
0: 那肯定啊。
1: 所以说，一个积极跟一个消极的一个病患者，他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0: 钱怎么不知道了？看到花了15、6万呢。
1: 好，
0: 现在真是
1: 走弯路了，咱就不想他了，好吧？
0: 啊，那钱用了就运用了，那我肯定是心里放开朗一点了。
1: 好好好，
0: 现在只要身体好就行了，
1: 好吧？
0: 身体棒。嗯嗯，好，
1: 陈伯伯，
0: 嗯，
1: 对于你取得的健康，我表示祝贺，好吧？
0: 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咱们汉口的一些街坊邻居，老同志跟他们讲一
0: 下。哎呀，我们街坊有几个去年都去买了。
1: 好好好，在这里我也代表我们的受益者感谢你，好吧？
0: 哎呦，不用谢，不用谢，传递健康是美德嘛。
1: 是的，是的，咱们做的都是一些功德无量的好事，
0: 是
1: 吧？
0: 是是，传递健康是美德。
1: 好，陈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谢你了，
1: 谢谢，好，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再见，
0: 嗯，好，拜拜，嗯嗯。
2: 好，这位汉口的陈婆婆呀，她的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 慢性的支气管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心脏恢复的比较好，血压呢是80/130，已经到达一个正常值了。还有他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现在是不咳不喘了。祝贺这位陈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哎，你陈局长。
3: 对，我是陈局长，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每天呢都听你的节目。
3: 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呀、
4: 啊。哎，我是一个中医患者。
3: 你是什么情况啊？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是高血糖啊，你多喝点中药。
3: 哦，你是高血糖引起的中风偏瘫后遗症。
4: 对、哎。
3: 我听了你这个说话呀都有点问题啊，知道吧？
4: 哎、对对对。
3: 你这个走路行不行呢？
4: 走路反正不能拐杖，走的都半米了一百了。
3: 哦，你取了拐杖还能走是不是？
4: 哎、
3: 那你这还比较幸运的呀，有很多中老年人呐、啊、出现中风了一次性都走人了呀。
4: 我们这个有中风走人的有啊。
3: 你身边有中风的一次性都走在那里？
4: 哎、
3: 那是的是的。出现中风啊，这个病啊，在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糖尿病当中啊，是最可怕的，知道吧？
4: 是是是是是，陈姐，我请问你好了
3: 啊，
4: 像我这个，我像这个临终指数胶囊啊，
3: 啊，
4: 解决了蛮多问题。
3: 哦，你已经服用临终指数胶囊，解决了蛮多问题，是不是啊？
4: 啊，我已经花两个疗程，
3: 已经吃了两个疗程的临终指数胶囊。
4: 哎、
3: 现在哪些问题解决了呀，爹爹？
4: 一个是尿频尿急解决了。
3: 哦，尿频尿急。
4: 第一个是大便秘也解决了。
3: 哦，还有便秘的问题，现在也有好效果。
4: 对对对，这个解决了蛮多问题。
3: 哦，以前你这个夜尿一个晚上多少次啊？
4: 4-5次嘞。
3: 那、你这个4-5次夜晚根本睡不好觉啊，一份要起来一次。
4: 现在的顶多3次。
3: 哦，那现在夜尿减少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便秘也解决了。
3: 便秘以前是多少天一次呢？
4: 一般3-5天呢。
3: 哎呦，你这个3-5天排便了，那你这个身体毒素全部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面，知道吗？
4: 是的啊。那你现在可能现在一般1天呢，最多2天，它成型的。
3: 哦，现在一个是排便成型，第二个呢排便呢也趋于正常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咱这里边有防芪跟人参，这两味药啊是大补人体的元气，你的元气充盈了、你这个排便它不就通了吗？
4: 对对对，
3: 现在两边都通了，你这个身体走路的情况怎么样啊？体质有没有好转呢、
4: 体质有好转，习惯有好转。
3: 现在体质有好转。
4: 对，
3: 现在就是说那个走路啊比以前要灵活一些了。
4: 比如说像我不要拐杖，可以走个几步路。
3: 啊，不要拐杖也能走了。
4: 对对对。
3: 那就是说现在你这个左手啊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他这个左手有劲儿是什么原因啊？咱那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它是大脑神经受损啊，知道吧？
4: 对。
3: 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跟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的。你大脑神经修复了，经络通了，你这个左手它不就慢慢有劲了吗？
4: 对对对对对。
3: 你现在这个左手有劲了，你这个说话语言是不是比以前要清晰一些了？
4: 是的。
3: 哦，语言表达能力也清晰一些。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好好好，你这个反应的不错哈，你这个时间不长，只有两个疗程是不是？
4: 我对这蛮满意。
3: 你对这个疗效也蛮满意？
4: 满意了很了。
3: 满意的很，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天门市多宝镇的。
3: 哦，你是天门市多宝镇的人。
4: 房产完了。
3: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4: 我74。
3: 74岁。
4: 对。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孔祥元的。
3: 你是商桥村的，是不是啊？
4: 商桥村39。
3: 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效果好啊。你也跟那个天门市多宝镇商桥村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不好？
4: 好，我们认识蛮多了，
3: 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病人呐、 他们找不到有效的药啊，他们也很着急，知道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你是一个疗效的见证者啊，你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
3: 好，你这电话留给我。
4: 我是。

0: 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成均人呐。
3: 听到你的声音感到好亲切啊。
2: 哎，经常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3: 是的，就是有高血压，
2: 嗯，
3: 还喜欢感冒，抵抗力非常差。
2: 哦，
3: 再就是有时过冬天小便失禁的情况，就是吃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吧，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就现在感冒也没有感冒过了，好长时间就将近快一年没感冒过了吧。
2: 好，那挺好的，没有感冒、
3: 那我每次感冒了就咳嗽，一咳嗽呢就是非得打一个星期的消炎的针，也不怎么好，现在就没有这个情况了、我以前吹空调一吹就是那就会感冒，现在吹空调也没事了。
2: 好，那就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知道吗？
3: 是的是的。
2: 哎，因为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人参、防芪，包括灵芝。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因为人参、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3: 是的，是的。
2: 你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3: 现在血压也蛮好啊。
2: 现在血压也蛮好，吃多少？查了没有？
3: 查了呀，就是80的130吧。
2: 好。现在血压80-130，那个很好。那个小便失禁的情况再没有了是吧？
3: 没有了。
2: 好，那就是给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功能修复好了。元气充盈呢、那个一个是小便多，第二个呢，有的人像你这样呢，有的尿失禁，这个情况没有，这个比较好啊。
3: 是的，是的。
2: 好好好，挺好的。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53岁。
2: 好，咱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给一体多病呢、都给它修复好。哎，身体健健康康的，好吧？
3: 是的，
2: 哎，
3: 非常感谢。
2: 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浙江江口的。
2: 好，你贵姓呢，大姐？
3: 我姓王，王昌荣。
2: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王大姐。
3: 好，158756-5480。
2: 好，王大姐，对你有个要求啊，
3: 你说吧。
2: 咱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咱们那个浙江市江口的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3: 我经常跟别人讲啊。
2: 也一直在积极的宣传，是不是啊？
3: 对。
2: 好，咱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2: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王大姐啊。
3: 那谢谢你们了。
2: 好好好，不客气。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那谢谢你们了。
0: 好，浙江市江口镇的王大姐打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现在正常了，80-130，免疫力提高了，人不感冒了。最让人高兴的是以前这个尿失禁呢、现在没有了，祝贺王大姐。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武汉市武昌区吉玉桥，家住在凤凰城小区81岁的汪婆婆家中。婆婆呀有严重的冠心病，她说呀抢救过2次， 还有肺气肿、胃溃疡。

0: 常、便秘、失眠。老伴儿啊是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肠炎。二老现在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我们来到他们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1: 阿姨，您贵姓啊？
2: 我姓汪啊。
1: 姓汪，您多大年纪啊？
2: 81了。
1: 你有81岁啊？
2: 哎，
1: 也看不出来啊。老头子
2: 84了。
1: 啊、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您在服还是老伴在服啊？
2: 都在服。
1: 你们都在服是吧？
2: 都在服。
1: 嗯，
2: 就是你们这个药又不贵
1: 啊，
2: 效果也蛮好。
1: 嗯，
2: 我每次一买，我就是买5送5。我的儿子媳妇都要他们都吃、
1: 哦、
2: 因为他们现在40-50岁了，他也都是这些毛病。
1: 嗯，
2: 我办了，这蛮感谢你们。
1: 您在服用，老伴在服用、嗯、儿子也在服用是吧？
2: 对对对，
1: 全家都在服用、就是、啊。
2: 我推荐了很多人，
1: 还推荐了很多人，
2: 什么亲家的，
1: 嗯，
2: 什么这些朋友，
1: 嗯，
2: 他们有的在亲家在农村里，在乡里，我都跟他们说了，他那个当地
1: 啊
2: 就买，也有你们这个东西卖上。
1: 当地也有，是哪个地方啊？
2: 随州的啊，什么
1: 在随州是吧？
2: 哎、
1: 啊，随州市的也有服务点啊，
2: 对对都有。
1: 嗯，
2: 你们在湖北省都有啊，
1: 对对是的，
2: 所有的地方都有你们的、啊、是不是、啊？
1: 具体来跟我说一说，都是身上有哪一些慢性病，好不好？
2: 冠心病呢？
1: 你有冠心病啊？
2: 我抢救过2次。
1: 哦，
2: 那抢救都是住院呢，我这半身都不遂了、
1: 嗯，
2: 完全不行了，蛮狠呐，还不是蛮艰难。后来因为我们家里有个医生，
1: 嗯，
2: 他跟我们说，他说你这。还是要不能够专门住院，住院不能够解决问题噻、嗯，是不是、
1: 啊？对对，您这个发了冠心病，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当时完全是抢救啊，人不省事了，
1: 不省人事，
2: 不知道了，抢救啊，到医院里去抢救，
1: 抢救没有知觉了，
2: 那不行了。
1: 嗯，
2: 第一次在武警医院，第二次在人民医院，哦、后来抢过来了。
1: 啊，这个医院里他有没有说要去做手术啊？
2: 是，当时要我们做手术，我坚持不做。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我就稳定了。
1: 现在就是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再没有发了，是吧？
2: 稳定了，
1: 稳定了啊。
2: 嗯，
1: 您一个是冠心病，还有什么问题啊？
2: 肺气肿，
1: 还有肺气肿啊。
2: 对，咳嗽蛮严重。
1: 哦。
2: 再就是胃溃疡。
1: 哎呦，还有胃溃疡啊！
2: 我原来
1: 吃也吃不得。
2: 哎，我原来年轻的时候胃溃疡蛮严重，胃出血了。
1: 有、哦、还有胃出血。
2: 那个、准备切除的，原来也失眠。
1: 嗯。
2: 便秘。
1: 嗯，失眠是这个晚上睡不着。
2: 睡不着。
1: 啊。
2: 哎，长期睡不着，一晚上只睡了2-3个小时吧。
1: 哦，现在呢？
2: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晚上睡个5-6个小时吧。
1: 可以睡5-6个小时了啊。
2: 哎，对对对。
1: 嗯，几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冠心病的问题哈、啊，一个失眠，还有便秘、嗯，还有这个胃病啊。
2: 胃溃疡。
1: 胃溃疡，嗯，
2: 这就是肺气肿。
1: 还有肺气肿，老咳。
2: 那么一咳了，一咳就是半年都好不了。
1: 半年都好不了，
2: 对，吃好多药都没用。
1: 还有你说的那个便秘啊，原来便秘是长期不排便是吧？
2: 它就是几天4-5天都排不出来，那真吃亏、
1: 啊、吃亏啊。
2: 那每次排一次便呢，那要什么吃药哦，喝蜂蜜哦，还是我长期在医院就是开那个通便的药。
1: 哦，
2: 哎，
1: 现在不用了。
2: 不用，我把灵芝一吃啊，它又蛮好了。
1: 哦，
2: 每天早晨一起来就是第一桩事就要改大便。哎呦，
1: 哦、
2: 我推荐了我们现在在外面怎么锻炼身体、做操的一些老年人，我就跟他们说，他们刚开始说鬼呀、啊，他都是骗人的。
1: 啊、哦，因为大家也都是上当上多了啊。哎哎、
2: 我说你看我是不是骗人的噻？
1: 嗯，
2: 我说我原来那么严重的病，我现在用了它以后就好了。现在很多老年人，
1: 嗯，
2: 他们后来都，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们，我说你们直接去叫。
1: 哦，
2: 他们都买你们的，现在都用好了。
1: 啊，晨练锻炼的一些老人，你给他们介绍啊。
2: 我们在一起走了。
1: 您说你有81岁，他们相不相信你有81岁啊？
2: 是的，他们是很多人说，他说，我现在买菜呀、做饭呢、我都是自己搞。我都不请保姆、你们这个呢就是真实的，
1: 嗯，
2: 都是像我们这老百姓，你看那农村的没有钱的人，我就一听，
1: 嗯，
2: 是不是啊？不能动的，冠心病的怎么样啊？哎，他住院搞不好，他现在用你们这个药都好了。
1: 对, 对, 对，
2: 我就觉得这是真的。我们有个医生
1: 啊，
2: 后来我们那个医生说，他说我的父母亲都在用这个，
1: 哦，
2: 是他推荐我的。
1: 哦，他的医生的这个父母也在服这个灵芝益寿啊。
2: 专门是，我原来总知道他这里住院。
1: 哦，
2: 哎，后来呢，我也听了你们的广告。
1: 嗯嗯。
2: 那时候过系列听的都是些真实的一些老百姓，不是像别人那吹牛啊、说假话的什么什么。原来吃亏吃多了，
1: 嗯，
2: 睡觉的时候睡不着，我们就喜欢听这个东西，
1: 嗯，
2: 那我每天都不掉了，
1: 哦，每天都在听啊，
2: 每天都听你们的，
1: 嗯，
2: 笑死人了。
1: 你看，我们也是经常还走到我们用户的家里面去啊，
2: 都是真实的，
1: 对对是的，是的。
2: 其他的地方，你像这个什么东西啊，
1: 啊，
2: 我们。

0: 还不是吃了蛮多亏，
1: 也吃了蛮多亏的啊，
0: 花了蛮多冤枉钱。
1: 嗯，
0: 现在基本上我就用你们，
1: 啊、
0: 用你们这个。
1: 阿姨，您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0: 原来是，工厂的。
1: 工厂退休的是吧？
0: 是是，
1: 嗯，
0: 我们原来属于二轻局的工厂的。
1: 哦。
0: 我们原来都是搞领导的，小工厂的领导，几百人的领导。
1: 啊、
0: 意思呢？
1: 你跟爹爹都是一个单位的。
0: 原来我不是，他是化工局的工厂。我们原来都是老党员，几十年的老党员。
1: 老党员啊，
0: 就是想，我说现在不是共产党，我们哪里这么好呢？
1: 嗯、
0: 我说现在不管怎么样，拼命也好好的活几年。
1: 嗯，我看你们家的住的这个环境也挺好的啊。
0: 对对对
1: 上了你们家还是电梯房啊，家里搞的也是收拾的特别的干净啊。
0: 这蛮感谢你们。
1: 那您的退休工资大概和爹爹两个人一加起有多少啊？
0: 一个月差不多七八千块钱嘛，
1: 两个人加起来有七八千块钱是吧？嗯，
0: 可以，
1: 这就够了哈。
0: 够了，
1: 对对对，
0: 嗯，翻天覆地的
1: 啊，
0: 真的，睡着我都能笑醒。所以我那天打电话，我笑死你们说了，有，我说真的是我蛮高兴，我还感谢你们了。
1: 谢谢啊，
0: 反正是实事求是的。
1: 对对对，
0: 是这个，你们这次到我家里来，我就跟你说，你不到我家，我根本都不说。
1: 嗯，
0: 我就是跟我们同事的。嗯，同事的在这里街坊啊，我们这都是要好的朋友、亲戚，我起码跟你们介绍了几十个人。
1: 嗯，
0: 哎，他们后来还感谢我，他说哟、太伯，我真是感谢你，他说这个药真好。我们这些有时候走路噻，从这江边走路，我们就约着一起去了。再就是买东西吃了，去旅游了，碰到了蛮多人噻，是不是？
1: 嗯，
0: 哎呀，蛮好。我说好，
1: 您都80多岁了，我觉得您的生活还搞得还是蛮精彩的啊。
0: 我生活的蛮注意，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 啊，
0: 那老头子前几年蛮严重
1: 啊，
0: 他现在他就是不能走路，他比我还吃的多些。
1: 哦，
0: 84、85了。
1: 他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0: 他要是问题还不是蛮多，
1: 啊、
0: 他胆囊拿了，胆切除了，再就是什么静脉曲张、也动手术，也把那个东西都弄了，不该做手术的。刚开始不做手术就吃药啊，他可能够走路。他把那个东西，在医院里到三医院里开刀嘛，拿了一盘子。
2: 静脉曲张做的。
0: 静脉曲张，他都把他包出来那个筋都把它割了噻。他把我看，我以为就好了呢，哪知道是不能走路了。
2: 就一做了手术之后，反而还不能走路了。
0: 一直到现在几年都不能走路。
2: 哪一年做的手术啊？
0: 有七八上十年了，
2: 有上十年了是吧？
0: 自从做了以后他就不能走路了。
2: 哎呦，
0: 现在怎么锻炼也没用了，真是后悔。所以我现在呀，一般的我是这么大的年纪，还做个什么手术呢？我说我坚决不做。哎，我们现在就用这个药，他也用过，一天都不能少。
1: 爹爹呢，就主要是一个静脉曲张做了手术的，现在走路也走不了是吧？还有哪些问题啊？
0: 他也是咳嗽。他现在像蛮好一样的，他吃的比我吃的多些。
1: 好，那我来问爹爹两句啊。您今年有84、85了是吧？
3: 84。
1: 您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哪一些效果呀？
3: 都像蛮好啊。
1: 啊，哪一些蛮好呢？
3: 有便秘呀、
1: 便秘。
3: 再就是这个叫不是前列腺呢、
1: 就是晚上也是起夜多是吧？
3: 起夜3、4次。
1: 有3、4次。现在呢？
3: 现在一次。
1: 现在一次，就一次，是吧？
3: 便秘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了。
3: 哎，
1: 原来便秘是什么情况啊？
3: 便秘就是经常要大便，
1: 经常大便，那就不是便秘哦，那是有点肠炎的感觉。
3: 是的，可能
1: 你相当于您跟婆婆正好是相反的，她是几天不排便，您是大便的次数比较多，是吧？
3: 对，
1: 啊。
3: 现在比较正常，
1: 比较正常，
3: 一天一次或者一天两次。
1: 哦，
3: 这个有的都比较好一些，有，有灵芝，有三喜，
1: 对，
3: 还有党参，这个有的比较好，晓得不？所以我这个生活啊，么是吃饭呐，么东西，那都比这个正常的时候还吃多一些，
1: 吃多一些，
3: 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1: 你看
0: 我们这人跟人传的，他都有时候不相信，他用了他才相信，
1: 对，
0: 是不是？骗人呢，有些做药的骗人呢，真是伤良心。
1: 嗯，
0: 他本人这老人这造业，造了一辈子的业，现在这几个钱刚刚这几年好了，是不是？你骗他的钱，那不是伤良心吗？
1: 对，这都是相当于是养命的钱啊，
0: 那要不得。
1: 好，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武昌区吉玉桥，
1: 吉玉桥
0: 凤凰城和平大道18号。属于凤凰城。
1: 你的电话是多少？
0: 138-711-4922。
1: 好，婆婆，您是新。

0: 汪是吧？
1: 汪
0: 汪啊，三点水一个汪啊。
1: 汪昌瑞。
0: 汪昌瑞。
1: 哎啊，
0: 谢谢您啊，也感谢您实话实说，积极的宣传哈。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嗯，
0: 好，那您和爹爹也保重身体哈。
1: 好好好，
0: 好好好，行，
1: 谢谢。
2: 好，这位汪婆婆和老伴儿啊，不仅二老扶灵芝一手胶囊扶得好，这位汪婆婆呀还非常的热心，介绍了一起早锻炼的老伙伴啊，都在扶灵芝一手胶囊，也都反应得很好。
3: 对对对，非常热心的呀，汪婆婆。
2: 嗯，
3: 她说在她的帮助下呀，介绍下呀，起码有20几位老人呢扶上灵芝一手胶囊，大家都获得了健康。
2: 对对，
3: 汪婆婆呀也是一个热心人，
2: 嗯，
3: 积极在宣传健康，他也是饱受疾病的一个折磨。
2: 对对，
3: 哎，现在选择灵芝一手胶囊，他说他冠心病不良的症状再都没有了。
2: 嗯，
3: 以前冠心病呢特别严重，2次急救啊命是保住了。
2: 嗯，
3: 现在服上灵芝一手胶囊再就没有发作了。
2: 对对，
3: 因为灵芝一手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3: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3: 你像我们灵芝、丹参、三七，包括防其人参，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
2: 嗯，
3: 有补充身体元气的药，冠状动脉的血管恢复弹性了，血液干净了，它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啊就没有了。
2: 嗯，
3: 那个病灶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个症状它也消失了。
2: 对对，
3: 并且呢，肺气肿啊再也没有咳了。
2: 对对。
3: 以及失眠现在啊能睡5-6个小时。
2: 嗯，
3: 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啊、这就比较好了。你
2: 对对，
3: 以前便秘4-5天一次，现在1天一次。咱们这里边呢有运肠通便的药。
2: 嗯，
3: 所以老人家严重的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
2: 对对，
3: 以及爹爹啊严重的前列腺现在夜晚排尿也是正常的了。
2: 对对，
3: 肠炎呢也恢复得比较好。
2: 对，
3: 所以汪婆婆二老啊积极的选择积极的治疗。
2: 嗯，
3: 现在身体获得的健康。
2: 对，
3: 但是也有一些不和谐的
2: 啊。
3: 他说以前呢、啊、也买了很多一些产品是吧，
2: 嗯，
3: 效果不明显。
2: 对，
3: 但是老人家积极的来治疗，积极来寻求帮助，选择灵芝一手胶囊，现在获得健康，祝贺汪婆婆二老。
2: 好，灵芝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我好，陈俊仁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
3: 哎，什么情况啊？
4: 我也是糖尿病，病多得很咯，浑身是病。
3: 嗯，
4: 眼睛也看不见了。
3: 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失明呐、啊？
4: 哎，还有点光。
3: 哦，
4: 反正那么多人。
3: 哎呦，你那个是不是眼底视网膜缺血了，还是怎么样啊？
4: 他才是血不得，血不得，他就是那个无血的，那个眼睛都是缺血的。
3: 哦，眼底缺血了就看不见了。
4: 现在还有点光，有点光。
3: 白天黑夜能分得清吗？
4: 分得清，我可以到外头走路，就是那么多人。
3: 哎呦，那你还是要注意点了，给那个血糖控制好啊。
4: 哎，就是的。
3: 你今天打电话是咨询的还是怎么样啊？
4: 我是这次这个灵芝一手胶囊啊，我反应蛮好，我还吃的。
3: 哦，你已经服上了灵芝一手胶囊，反应蛮好。
4: 是的，是的，这个便秘也好了的。
3: 哦。你原来有便秘的问题是吧？
4: 还有肝病，从头到脚都是病。
3: 原来几天一次排便了？
4: 原来呀，3天几天他都没有该说的意思。
3: 嗯，
4: 现在每天排蛮好。
3: 哦，现在每天都能运肠通便，很舒服。
4: 是的，是的，反应蛮好，还吃的。
3: 你这个便秘啊，跟你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关系，知道吧？
4: 是的，是的，心脏也不是蛮好，就脑壳也踩了很多的线。
3: 哦。
4: 肾脏也是肾衰，
3: 哦，肾功能也有问题。
4: 哎，
3: 你这些问题啊，都跟你这个糖尿病呢、啊、有关系，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3: 糖尿病呢、啊，属于百病之源，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3: 现在头昏呐、啊，心脏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头我一直这吃这个药子没有发，现在都是扯得很多的。
3: 哦，原来啊头总是扯得疼，现在服上灵芝一手胶囊不疼了、啊。
4: 哎，现在没有疼。这肩膀都没有疼的，
3: 好，没有。

0: 真的就比较好。茯苓这一受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大脑的供血供氧通了，咱这个头疼的现象就慢慢没有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比较好。心脏呢？
1: 心脏也蛮好。
0: 哦，心脏现在也蛮好。
1: 哎，眼前一些，那因为现在要是一下用起来，我那心里是不得了，脑壳也不得了。
0: 嗯，
1: 现在没得那个症状了，蛮好。
0: 好好，蛮好就好。那就是咱那个心脏的供血供氧好了，心肌受损这个细胞给它修复了，咱那个身体的各个器官呢，慢慢就恢复正常，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1: 我67。
0: 哈，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1: 我是五家山。
0: 哦，你是五家山东西府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哦，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婆婆？
1: 满意啊，很满意，我买了10个疗程了。
0: 好，很满意就好，那就坚持服用，好吧？
1: 好好好好。
0: 你的全名叫什么啊，婆婆？
1: 沈传勇。
0: 沈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8913-7774。
0: 好，沈婆婆，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好。
2: 好，东西湖的孙婆婆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严重的便秘正常了。心脏病、头疼都恢复得比较好，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谢谢那个，这您这一手胶囊啊，好得很呐。
0: 您这一手胶囊好得很，你已经服用了是不是？
5: 哎，我服用了，已经服用了有7个疗程了。
0: 哎呦，那挺好的呀。你是什么情况啊？服了比较好。
5: 我是心脏病的冠心病住院的，不知多少回数不清的，我就说不好了。
0: 哦，
5: 就有便秘。
0: 嗯，
5: 还是弄几天呢才这一次说。晚上呢又睡不着觉，晚上呢只睡了一个小时，一醒的呢就怎么都睡不着了，就是这种情况。我再一个人呢有一个那个口腔溃疡啊，厉害得很呢，每一个月都要到医院里看去，那个药也有，就一直没得办法的。我医生说的，他说你这是免疫力降低的，你这没得办法，要增强免疫力。
0: 对，
5: 还有我打了什么博蛋白呀、么事啊，我到处买不到啊，我没钱，我就没有打，没打的，我现在呢就去的医生就不开药的。他说你现在没得药的，我说这是癌症呢、啊。他说不是癌症呢，反正你把忘着，看不好
0: 的。
5: 原来我没人收音机的、我现在买了一个老年机的，就是可以听得到啊。原来我就不知道。我是19年呢，我老头儿就病了，他也是心脏病。他就走的。走了以后呢，我把原来这个手机就坏了。以后呢，我就又买了个新的，买了个新的呢，我眼睛又不好。我也不能玩手机，搞得有游戏我也玩不成的。我孙儿子就说的。他说：“奶奶，你弄一个有广播听啊，收音机的落后的，你眼睛看不到，你不玩游戏，你就听收音机。”我说：“好，你给我拿一个有收音机的，我就听了我才知道。”
0: 哦，
5: 我才知道的，我就一听我觉得就叫盲考，盲考的。我们老头子你是不是啊？我说：“哎呀，我知道是的，我要早知道的话，说不定其他这药我老头子还不是的还。”
0: 哦，
5: 我也蛮后悔呀，还我说我知道吃，
0: 是的。
5: 结果呢，我就去买去，小镇那里还买的。他也说给我介绍，他说天呀，这蛮好啊，那买回去。我说哈，我就是口腔溃疡不好吧，我心脏病治好一点的，我便秘好一点的，我血压高也好一点的，我血脂也好，稍息好一点，我也就可以了噻。
0: 对，
5: 我也增强下免疫力，看我的口腔溃疡好不好。我结果一起来有一个月的吧。一直到现在。我心脏也蛮好哎，我血压也降下来了，我的睡眠也蛮好哎，我这便秘也蛮好，吃饭也吃多，我原来也吃的蛮少蛮少，现在我吃饭的吃多的很了，感谢您了，感谢您了，这蛮好，这药蛮好啊。
0: 你现在一体多病了，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了。
5: 对对对。
0: 现在口腔溃疡还有没有？
5: 口腔溃疡我上个月没有发，没有发就蛮好，原来是月月都发的。根本没得好的时候，一天都不好。
0: 好，
5: 你比如说是一天都不好，我居然有三个月没有发。
0: 好，
5: 口腔溃疡也蛮好。
0: 好，
5: 哎、
0: 口腔溃疡好，这个就是免疫力提高了，体质增强了，知道吗？
5: 对对对。
0: 你说那个医院呢，让你用那个白蛋白，你看那个白蛋白一支啊，
5: 哎、
0: 都是400-500，你知道吗？
5: 哎，对对对。
0: 好，
5: 哎、
0: 现在你服林芝益寿胶囊，一个是体质增强了，口腔不溃疡了、
5: 哎，
0: 你这个血压现在是多少啊？哎
5: 一般都是103呢，78呀，80的样子。
0: 这个血压蛮好。
5: 对对对。
0: 现在你这个血压呀，包括体质呀，现在都比较好。你便秘原来是7天一次，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5: 原来一般的2天，他改的时候他还是蛮痛快，但不是什么卧不出来了。
0: 现在排便通畅了，孕肠通便很舒服，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哦，
5: 对，
0: 那就比较好，那就服林芝益寿胶囊。孕肠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现在你这个排便呢也比较好，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好好。你睡眠现在能睡几个小时？一个晚上？
5: 睡眠可能睡个5个小时吧。
0: 一个晚上睡5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啊。
5: 对对对。
0: 那个不错。
5: 那陈主任，我问两个事啊。我跟他说的，我们家庭里我蛮倒霉呀，我蛮遭疫，我这个人是最遭疫最遭疫的一个人。连我们老公呢，他中风了10年了才死。我不说，我现在没有听你那里这个讲座呀，我找不到这种药呀。我要是知道了的话，我不买他去，说不定他现在还活起来的。家老头走的还没有满小，连我屋里好倒霉，我的女儿有中风的，我女儿中风的，我只想跟他俩联系。
0: 你这个啊，确实是不幸，老伴儿因为中风啊，已经过世了，是不是啊？
5: 哎哎哎，对对对。
0: 现在儿子又中风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儿子有多大年龄呢？
5: 才52岁。
0: 那赶紧让他服林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净化血液、远发血管，另外修复大脑的神经。
5: 他这才开始服，怎么服法呀？我就说这个两个怎么服法？我想问你了。
0: 你让他早3粒，晚3粒，好吧？
5: 还是早3粒，晚3粒？
0: 先服2-3个月，到时候看根据他的情况，看需不需要改剂量，好不好？
5: 好好好，我跟他说的，我还要他回来，他现在还在康复医院搞康复，他我拿药他不去，连我媳妇儿在那里照顾他呀。那医生给的药他都不去， 他说还是煮药，他说我媳妇给了药给他煮，他不想说话呀，还是煮的熟食啦，他又不想说别。

0: 的成本又比较重呢，说不清楚，说不好啊。他是毒药，俺把他毒死他的，我拿了药给他不吃。我还要回来屋里来了以后，我天天来照顾他的，我弄他去再给他做工作，我再给他收音机给他听，他才对得起。他是毒药。
1: 他这个属于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啊，一个是肢体功能有问题，第二个呢、
0: 嗯，
1: 他这个语言功能也有问题。现在他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他怕家里人是一个害他、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是不对的，知道吧？
0: 对。
1: 你要作为一个亲人呢、啊，要跟他心里啊做疏导，因为他健健康康的突然一下子中风了，肢体功能有问题，语言功能有问题，他心里接受不了，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一下接受不了。
1: 哎，对，这个是。
0: 他太年轻的，他太年轻的，他接受不了。
1: 对，他五十多岁他就出现突然出现意外，这个时候一定我们作为一个亲人呢、啊，一定要帮帮他，好不好？
0: 是是是的，我晓得，我是准备我药都买回来了，我准备买了给他吃。我是准备给他吃个，我吃了有好处吗？我哪么的，我也不是听到别人说的，我自己亲自有好处，我哪么不给他吃？我是早点给他吃，他找好了，他不吃，没得办法。
1: 好，那你作为他的一个母亲呢，一定要帮帮他，他现在心里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知道吧？
0: 对对对。
1: 林志一受胶囊对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在临床上反映的都比较好啊。
0: 哎呦，我听到我每天前广播的，我知道，我晓得。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现在血压呀，包括便秘、失眠呐、啊、口腔溃疡都比较好。你现在冠心病怎么样啊？
0: 冠心病呢，这蛮好哎。感谢你了，感谢你了，这药蛮好哎。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78。
1: 哦，听不出来呀、啊，你有78岁啊？
0: 对对对。
1: 听你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8岁的老人啊。
0: 不像78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谢谢了，谢谢了，太君，谢谢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
0: 我第一次知道那这药呀这么好，我知道吃的，感谢你了。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今年常年达到20号。
1: 好，你贵姓呢、啊，婆婆？
0: 我姓陈，陈先芳。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
0: 对对对对，
1: 陈婆婆？
0: 记得，138-8694-3560。
1: 好，咱们身体恢复的好，身边有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0: 好好好，感谢了，感谢了。
1: 好，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好吧？
0: 好好好好，谢谢。
2: 好，金门市的陈婆婆打电话感谢，冠心病不疼了，高血压正常了，130/80，便秘、失眠、口腔溃疡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陈婆婆。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 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荆州这个知府赵谦，当时本想继续留在荆州税官这个位置上，可是荆州税官跟全国一样进行税制改革，那人就得换，他想自己怎么办呢？要说首府对他也是很负责任，就把荆州原来那位知府调走了，把赵谦提升为荆州知府，这官职比原来那同知还大了半级。虽然提了半级，但是啊，来钱的道可没有当荆州税官那时候容易了。以前他坐在税官的衙门的职房里，感觉满地铺的都是金砖，可是今天坐在府衙的位置上，权力大了，可是经手的钱少了，因此呢，他心里就感到不乐呵。所以，当户部派来第一任巡税御史李大人来跟他办结交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的向这位李大人送了四个字：“无为而治。”虽说这个李大人一直在户部当郎官，已经当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出去当过独当一面的官员，所以这样的官员缺少霸气。在北京来的时候，他就听说这赵谦是张大学士府上的红眼儿，他一到荆州就对这个赵谦是敬畏三分，知道他背后有靠山，他对这个赵谦总是客客气气，就好像比他矮三分似的。他来的头一个月就掉进赵谦的圈套里了，天天有人请他，那可真是久山肉海，给他吃。

是个脑满肠肥，赵谦只不过是牵个线儿，请他这些人都是那些有名有钱的大商人，这些人把他供的，那嘴也喝麻了，胃也胀鼓鼓的，消化不了食儿，最后受不了喽啊，无为而治，就这孩。再说他知道自己斗不过赵谦，干脆就当一个吃喝玩乐的税官得了，一年之后落得个革职回籍。这回新接任的金学增来到荆州的时候，赵谦也想用这个办法对付金学增。可是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像那个李大人，他能独当一面，就看这个人的本事。赵谦在心里边就怕了三分。这一天，他把他的师爷，那个宋师爷找来了，跟宋师爷详细的研究一个对付这个金学增的策略。这个宋师爷有鬼点子，我说赵大人，你想怎么对付这个金学增啊？今天你问我这个事儿，我把你找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你看看，我用什么办法能把金学增也拉下水呢？我说老爷，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当说，说出来吧。老爷，你可知道，2年之前这个金学增为了朝廷，用那蟋蟀赢了几万两银子，这件事当时在邸报上，您都见到了。你用钱拉拢不了他，这个人他不爱财呀。我就不信，他就没有爱好。有，但是可不能用钱。我说宋师爷，你就别兜圈子了，你讲一讲。用什么好的办法能把这个金学增拉下水？老爷，我想好了，有2条。一个是美女，你说的是用美人计？对呀，老爷，他不爱财，并不等于不爱色呀。这老爷们儿哪有不好色的？再说，这个金学增也是30来岁，正当年一根干柴呀，他还没带家眷，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假如他真不爱色呢，那还有一招，老爷，据说这个人喜爱书法，您呐想办法，准备几幅好的名人字画，咱们做第二步打算。我想用这2招。就能把他拽下水，只要他在税关，不和您作对，老爷，税关的事儿不还是您说了算吗？行。可是到哪儿去选这个美女呢？老爷，有一个人，不知您舍不舍得。你说的是，就是那个江小凤，啊。这个宋师爷一提起这江小凤，就触动了赵谦的神经。这个江小凤是荆州城有名的一个美女，这个美女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唱得一口好曲儿。在荆州城一提起江小凤，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江小凤今年也就是25、26岁，10几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有名的大户人家，叫赵宝才。这个赵宝才家大业大，也是个买卖人，他把江小凤娶到自己家里边，舒舒服服的过着好日子。这好景不长，刚过了几年好日子之后，这个江小凤给他又带来了麻烦。这个赵谦升任荆州知府之后，
就看中了这个江小凤。提起这些贪官，都有一个共性，既贪财又贪色，心里边有事没事总琢磨着这个江小凤能到自己的怀里多好。这个赵谦就专心莫眼的琢磨这件事儿。这宋师爷那多精明啊，早就看出来了，知府大老爷看中这个江小凤了，怎么能让这个江小凤投到大老爷怀抱里呢？这个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赵谦出了个鬼主意，他说咱们想一个计策，陷害一下这个赵宝财，只要把赵宝财陷害了，老爷，那江小凤不就是您的了吗？这赵谦一听这主意，虽然损了一点，但是正中下怀，好吧，就研究了一个对策。也赶巧了，单说这一天，江南那位邵大侠来到荆州，贩卖十几船私盐，一共是12000现银。赵宝财跟邵芳早就认识，生意场上的朋友，可是手里边自己的现银不多。这个机会被这宋师爷发现了，宋师爷主动的就借给赵宝财5000两现银。就这样，赵宝财借了宋师爷税关的5000两现银，然后加上自己手里边的现银，就把这笔生意做成了。转过来3个月之后，他以3倍的价格把这批私盐转手又卖出去了，挣了一笔钱。他挣到手这笔钱之后，拿出5000两银子，同时给这宋师爷还包了200两银子做红包，来到税关找到宋师爷还了这笔钱。宋师爷呢，把银子收好之后，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这个宋师爷又使了一个小计策。我说赵老板呐，这笔生意你也做成了，钱也还给我了，我这账也平了，但是你得给我出个手续，证明你还我这笔钱，我好拿你的手续跟我们老爷交差呀。好吧，那我就给你出个手续吧。赵宝财也没细想，在白纸黑字上就写了几个字：卯年卯月卯日，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财签字画押。这个字据就写完了。宋师爷把这字据得到手，高高兴兴的见到了赵谦。老爷，这证据我拿来了。赵宝财欠的可是朝廷的税银，这罪名可就大了。你把这个赵宝财收监之后，那小美人就是老爷您的了。哎呦，把赵谦美的这一晚上他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税关的宋师爷来到衙门里，写好了一个状纸，是状告赵宝财欠税银5000两。赵谦接到这个状纸，就开始立案升堂，然后派了几个官差到赵府，就把赵宝财给抓到了大堂之上。赵宝才来到大堂这儿，扑通跪在那儿，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我是个正经八百的商人，我没犯什么法呀，犯私盐这件事儿，你赵谦知道啊，我还给了你好处呢，怎么抓我？都大胆，赵宝才，你可知罪？今儿个赵谦把脸也撂了，可不像平时在一起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了。赵宝财，你欠

生意人呐，我从来没欠过税款，没欠过税款。看看这是什么？啪！他把赵宝才写的那个字据拿出来了。赵宝才接过这白纸黑字一看，心中有底了。赵大人，您看，我这写的非常明白，我还欠税银5000两。我确实在宋师爷那儿借了一笔税银，我已经还了。你还了，你那顶上明明写着是，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一听，傻眼了，自己让人家给玩了。这还和还，它是个多音字，怎么念都可以。赵宝才一听，坏了，这可是犯了朝廷的大法呀。赵宝才他知道，这要是一旦犯了朝廷大法，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哎呀，老爷，我。他说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刀把已经在人家手上转着。我说赵大人，您可千万手下留情，我家里有的是钱，我还上不就结了吗？你想得到没，欠税银5000两还上就结了。如果那么着，那不都欠税了吗？来人呐，把他押入大牢。老爷，我冤枉啊！不管你冤不冤枉，送进大牢再说。赵宝才被押进了牢房。这回够赵宝才喝一壶的了。当天晚上，宋师爷就领着赵谦来到了赵府。再说这个江小凤一听丈夫被押入大牢，她可慌了神了。这位知书达理的女人就开始四处找关系，必须找一个得洽的人在赵谦面前求个情。这个狗官赵谦，他在心里边一直想霸占赵宝才的妻子，他提前下好了圈套，就等着赵宝才的妻子钻入他的圈套。他这天晚上和宋师爷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赵宝才的府宅。江小凤一听赵谦来了，把他乐坏了，连忙是以礼相迎，把这两位客人恭恭敬敬的让到客厅里边，然后是好言相求，好酒款待。在酒席之上，赵谦就把话茬露出来了。他首先要吓唬吓唬这个江小凤。哎呀，我说赵夫人呐，你丈夫犯的可是大案呐，这欠朝廷的税款，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赵谦说完这句话，你再看他那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江小凤那漂亮的脸蛋儿。赵大人，如果他真的要是欠了朝廷的税款，我们一定加倍偿还，只要让我丈夫从大牢里出来，我们全家感激您。赵谦心中暗想，好啊，你个小美人，终于开口求我了。赵夫人呐，这事儿要说难办也难办，要说好办也好办。赵大人，请讲出来。你看赵谦晃着脑袋，色眯眯的眼睛一转，只要你赵夫人能顺从我，那我就可以手下留情。这句话一出口，江小凤什么都明白了。
如今我丈夫已经专。

了这个狗官设计的圈套了。当时，这个刚烈的女人态度就转变了。赵大人，我丈夫不管犯什么法，也不管你要治什么罪，我丈夫是冤枉的。别看你有权有势，身为荆州知府，京城审案的还有刑部，管着刑部的还有内阁，管着内阁的还有皇上。我就不信这大明王朝没有说理的地方。赵夫人，你一个夫道人家还想跟我斗？你知道我的靠山是谁吗？再说坐地的衙门赛同姑是丁邦铁牢，是你个臭娘们能告得动的？你就是谁断这案子，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你丈夫是铁证如山。好吧，既然你不买我的账，赵夫人，咱们骑毛驴看唱本儿，走着瞧。说完这话，他领着宋师爷就离开了赵府。就在赵谦要对赵宝才动手的时候，金学曾被派到了荆州当税官。这个宋师爷，他就想给赵谦出个主意，让赵谦在荆州城选一位美女，用色相勾引金学曾。一旦金学曾上了套，赵谦就能牵着金学曾的鼻子走，税官的大权还得落到赵谦的手里。他们两个人把这个计策研究好了。最后，宋师爷和赵谦把这美女又落在了江小凤的身上。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只要把他们堵在一起，就往他们身上泼上一盆洗不清的浑水，这样一来就可以牵着金学曾的鼻子走。两个人把计策研究好了，宋师爷又单独去见了一次江小凤。他来到赵府，见到江小凤之后，把他来意说明白了。这江小凤那也是聪明人，听懂了，啊，让我拉拢金学曾。再说这个江小凤，自打她丈夫被抓进大牢之后，也是四处打听，四处活动，最后有的人给她出主意，这关键的人物就是赵谦。可是今天宋师爷一到，江小凤就想起来了，我何不将计就计，就机会接触这个金学曾呢？那怎么能接触上金学曾？这就得费一番苦心。再说金学曾在京城的为人，江小凤有些情况他也了解一二，知道金学曾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清廉有正义感的官员。你看他来到荆州之后连家眷都没带，可是又不能住在税官。荆州税官管杂事的差官在税官附近的一个客栈包了一个房间，就让这位金学曾暂时先住在那儿。金学曾这天晚上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想了一些事儿，刚准备吹灯休息，哎，怪了，就看对面的二层小阁楼上传来了优雅的琴声。这琴声弹得美呀，而且这曲调是悲悲切切，就引起了金学曾的注意。当他把窗帘拉开一看，呵，对面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0: 1404 FM 89.1 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钱江 FM 87.4金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 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雾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为当状元，一个隐姓埋名，一个厚颜无耻；博得功名，一个为了避嫌转送他人，一个为了高升不择手段。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状元郎第五集。裴思谦为了能见上裘世良一面，可以说什么法都想尽了，但是几回下来，人家裘公公根本不见他，就连这门房大哥呀都劝他说，你别费劲了，想见裘公公啊不是容易事儿。这道理裴思谦能懂，但是对他来讲，裘公公裘世良太重要了，自己以前结交了那么些个权贵，哪个能比裘公公有能耐呀？这样的人物如果说能让我给巴结上，我就是倾家荡产，那也值当的。不过裴思谦虽说打算的不错，可眼下这种处境他也清楚，人家裘公公呢是大官，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他呢一个秀才，要麻没麻，人家凭什么见我呀？裴思谦为这事儿没少犯愁啊，他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最后这法子还真让他想出来了，不是别的，那就是用他那颗诚心去打动裘世良。您不是不见我吗？那我就天天去，天天送礼，早晚有一天我能让您知道门口有我这么一位忠心的奴才。您别看裴思谦学问没多少，可他这点恒心呢全用在这儿了，一天两天不显，一年半载的，裴思谦这种举动还真让裘世良知道了。再有，裴思谦也不是干等着，发动身边的关系，找那些能跟裘公公说上话的大臣，只要有机会就替他美言几句，不为别的，哪怕就是裘世良能答应见他一面呢。咱在这儿不得不说，裴思谦为这事儿真是花心思了，付出总有收获，将近一年的时间，裘世良还真是答应见他了。就这么着，裴思谦算是跟裘世良搭上关系了。裴思谦多精明啊，他在裘世良跟前表现的绝对忠心，再加上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没出多久就把裘世良哄得高高兴兴的。这大腿啊，裴思谦算是抱上了，有了这层关系，只要时机成熟，裴思谦张嘴讨个什么东西绝对不成问题。这一年正好赶上科举考试，裴思谦瞧着这些学子，他心里边就开始琢磨了，心说虽然裘公公这层关系我打通了，可真要说直接要个官不是不行，但兴许会引来别人的反对，就算这官我当上了，有裘公公帮我撑腰，可有句话说得好啊，小心驶得万年船，万一哪天裘公公不得宠了，遭别人眼红嫉妒了，他一倒台，我们这些人就跟着一块遭殃。如果说我不讨官，而是讨个进士的身份，这么一来，在外人眼里，我就是凭着真本事当的官啊，风险小，机会大。哎，我看这是一万全之策，您听听裴思谦想的多么周到。主意拿定之后，他抬腿奔了裘世良那儿了，俩人一见面，一番寒暄过后，裴思谦可

的张嘴了，邱公公，我看今年开科考试，好些学子全忙活上了。邱世良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物件，一边漫无心思地回了一句：“可不是吗？这些学子学了一辈子，就等着这回考试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谁不想当官，谁不想发达呀？邱公公说的是，回想当初我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那心情别提多紧张了，能够考中功名，那就是我的梦想啊。现如今看见他们，我还真有点怀念，真想再参加一回，只是这学问我放得太久了，看来博得进士的梦想只能等到下辈子了。邱世良听完这话倒是挺好奇，哎呦，听你这话茬，当个进士就是你的梦想啊？嘿，这倒是简单了。裴思谦就等邱世良接这话呢，一听这个赶紧问，小人也没多大出息，想当初考取功名也是希望能够为朝廷办事，不过现如今我能跟着您这样一位英明之主，什么理想不理想的，眼下什么事情都没有能让我给您效忠更重要的。哎呀，这话说的让邱世良心里边听完这叫一个舒坦呐！斜着眼睛一瞧裴思谦，微微一乐，哼，你这张巧嘴呀，真是我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看在你这么讨我高兴的份儿上，我给你写个帖子，你呀直接去找今年的主考官高凯，要个进士当的。邱世良话音一落，裴思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邱公公，我对您忠心可不是为了向您讨赏啊，您就是什么都不给我，我也心甘情愿的为您上刀山下火海。裴思谦这话邱世良根本没让他说完，一挥手，得了，我知道你忠心了，给你讨个进士当当算不得什么，你呀拿着这个直接去找高凯去吧。我也是喜欢你才这样干的，否则想从我手里要东西门都没有。裴思谦这功夫可是没白费，表面上虽然没什么变化，可他心里边好家伙，乐呀，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高高兴兴拿着邱世良的帖子就去了主考官高凯的府邸。按照邱世良当时的地位来讲，他写的帖子基本上等同于通行证。裴思谦高兴啊，去高凯家这一路上他瞧什么都乐，满脑子都是榜上有名，光宗耀祖，还能捞个官当的。可谁成想等他来到高凯家门口，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他万万没想到。怎么回事啊？裴思谦拿着邱世良的帖子，他牛啊，心说邱公公写的帖子谁能说半个不字，结果到了高凯家叩响门扉之后，呵，这家伙横打鼻梁，心里没谁了，跟人家门口啊看门的门童就犯起横来了。哎，过来过来，我告诉你啊，我叫裴思谦，今天特意找你们家老爷谈事儿来了，赶紧进去禀报一声去。门童哪见过这个呀，一看这人平时也没来过，不认得。可裴思谦这架势拿的真是挺足的，一张嘴就这么横，门童心里一激灵，细声细气的回了一句，转身进去通报去了。高凯这会儿正坐在屋里看书呢，一听说有人拜访，再一问姓氏名谁啊，告诉说叫裴思谦，然后说这架势怎么怎么高傲。高凯心里啊就寻思上了，这人谁呀？首先名字没听说过，而且也没听说在朝为官的有这么一号啊，还这么牛气。高凯想了半天不知道是谁，不过老让人家门口站着也不合适，心说啊，那我先去看看吧。这裴思谦呢在门口用现代话说等了约莫也就五分钟，瞧见一个貌似当官的人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这个裴思谦呢他也不是在朝当官的，他不认识高凯，只是拿眼一瞧觉得这个人呢有点像官员。俩人一见面，裴思谦先张嘴了，想必您就是高凯高的人吧。高凯瞧见这个人
这会儿也犯糊涂，不认得呀，回了一句：“本人正是高凯，不知您有何贵干呢？”啊，这么档的事儿，我叫裴思谦，今天过来呀，是给您送个帖子，这可是裘公公让我给您送来的，您好好瞧瞧。一听裘公公啊，高凯当时就皱了眉头了。在这儿咱多说一句，高凯是一好官，为人正直，他看不惯的就是裘世良这帮人祸乱朝纲啊。平时在宫里这两拨人本身就不对付，只是碍于这裘世良的身份和地位，他高凯没这能耐对付而已。所以别看俩人相安无事，这是表面的，高凯心里边啊，甭提多烦裘世良了。这会儿再一听是裘世良送来的帖子，好家伙，这心里边啊，这腻味劲儿当时就上来了。裴思谦不知道高凯这心里怎么想的，还那一个劲儿的觉得裘公公的帖子跟圣旨没多大区别，你高凯官职再大，瞧您这个你也得乖乖的照办。可谁成想等高凯把帖子一打开，气得当时脸都变傻了。高凯本打算请裴思谦进屋，可一听说裘世良这仨字儿，得了，您呢凑合门口站着吧，等我看完这帖子还指不定什么样呢。裴思谦呢一看人家没把他往屋里让，嚯，样大了，大脸盘子一扬，拿下巴指人，时不常的还翻俩白眼儿，那意思就是你看完了吗？知道了吧？我的靠山是裘公公，你得乖乖的按这个给我办事儿。高凯一瞧裴思谦那模样，当时啊心生厌恶。再打开这帖子，看完里边的内容，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什么话也没说，把帖子往裴思谦脸上一拽。扭脸冲门童喊了一句：“送客，关门。”高凯这举动，裴思谦完全没想到，弄了他一狗纳闷啊，懵了得有半分钟，这才反应过来：“哎，高凯，你什么意思？你是不认字儿啊，还是没明白裘公公话里是什么意思？你胆子也忒大了，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罢了，但你知道？”你扔的是谁的帖子吗？这是裘公公亲手写的，你活腻歪了。高凯毕竟是一文人，他没这习惯跟人动粗，心里这火大，可是还是耐着性子回了裴思谦一句：“朝廷可考，凭的都是真才实学，一封帖子就想换个进士当当，你把朝廷把皇上往哪儿摆啊？”裘公公，我认得，我也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还告诉你，你想当这个进士可以自己考去，光凭这封帖子没门儿。我倒要看看这大唐王朝到底是皇上说了算还是裘公公说了算。说完了，这高凯根本不给裴思谦还嘴的机会，扭脸回院了。高凯这派头可给裴思谦气得够呛，站那儿啊紧令哆嗦。不过这也难怪，在这之前他本以为天底下所有人都得怕裘世良，都得听裘世良的话，谁成想一个主考官就敢不把裘世良放在眼里。裴思谦窝火啊，心说行，饿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我就不信以裘世良的能力还办不倒你了。想到这儿，裴思谦咬着后槽牙跳了脚的在人家门口啊吼了一声：“高凯，你给我等着，这口气我一定得出了。这届科考我要不上一个进士成，下届科考我非得要一状元不可。”多的口气啊。裴思谦没皮没脸拍马屁，他不觉得丢人现眼，但被高凯轰出来了，不、哦，这成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耻辱了。回家路上一个劲儿的想，心说这口气我要不出，我誓不为人。

0: 裴思谦这口气要想出，唯一的办法就是找裘公公帮他出头。从高凯家出来，裴思谦呢没带拐弯的，直接奔了裘世良那儿。裘世良一看这小子回来了，头一句就问：“怎么着，你小子上我这报恩来了？”裴思谦多会演呐，听完裘世良这话，低头没吭声，一脸苦瓜相。裘世良觉得不对劲呐，心说：“你这梦想我都帮你实现了，你高兴才对呀。”随口又问了一句：“怎么了？这是捞了个近视，还不满意呀？”裴思谦这会儿觉得火候差不多了。这才一脸委屈，把刚才在高凯家怎么怎么当的事儿说了一遍，临了还补了一句：“裘公公，小人实在是没出息啊，我自己受了委屈啊，不要紧，我这心里边难受的是让您脸上无光了。他高凯太目中无人了，要不是不想给您找麻烦呢，我当时我真想跟高凯同归于尽了，这近视我也不当了，但是我也不能让您蒙羞。”咱刚才省略那一段啊，裴思谦可不是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一个事儿，从他嘴里说出来啊，就全变了夸张手法了，颠倒黑白是非，把没有的给添枝加叶编在里头了。裘世良站在那儿啊，是越听越生气，也就赶上太监没胡子，要不然气得真得胡子撅上去。哎呀，好你个高凯呀，我写的帖子啊，你当成一张废纸，还拿当朝皇上来压我一头。行，我不跟你正面冲突，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一定得让你知道咱俩谁的能力大。得，被裴思谦这么一忽悠，这战争升级了，成了高凯和裘世良之间的矛盾了。有句老话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裴思谦这会儿就是渔翁，他巴不得这俩人呢能死掐呢，对他来讲只有好处没坏处。裘世良这会儿窝了一肚子火，坐那儿寻思了半天，最后跟裴思谦说了一句：“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下回科考你还去要功名，而且近视咱都不稀罕了，到时候我还给你写个帖子，要咱就要个状元，我倒要看看天底下是他高凯厉害还是我厉害。”哎呦，听完这话，裴思谦浑身打了一冷着呢。您别误会，不是气的，那是激动的。不过这脸上啊没表现出来，还那假装配合裘世良呢，一脸狠呆呆的回了一句：“只要能为裘公公出气，我干什么都行。”这不废话吗？按着这个计划，转眼又到了科考了。裴思谦拿着裘世良的推荐信，二番来到高凯家。其实在这之前，高凯已经感觉到了为这事儿裘世良对他非常不满意了。高凯虽说为人正直，可他也得活着呀，裘世良手里权力大，他清楚，思来想去的只好回了裴思谦一句话：“状元已经定下了，不过状元以外的功名可以按照裘公公的意思办。”裴思谦有了裘公公的交代，根本不屑于跟高凯添条件，还是那副趾高气昂的样，眼儿一斜嘴一歪，裘公公说了：“非要状元不可。”高大人，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一句话把高凯噎这儿了。高凯毕竟是权势有限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就算他不同意，裘世良也能想出其他法来让裴思谦当上这状元。最后迫于无奈，只好忍着，把当年状元的头衔就给了裴思谦了。裴思谦不学无术，溜须拍马，自己要功名得了一个状元，他这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所以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嘲笑他，说他是脸皮最厚、学问最低的一位状元。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

0: 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每天呢，我们很多朋友也听到了一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啊，可以说很多老朋友长期坚持服用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以后啊，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是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全面的调养。你像我们的消化，还有我们的呼吸，还有我们心脏的全身的循环，包括我们肝胆的代谢，还有我们肾和膀胱的排泄功能，哎，都比较正常。那么这就说明咱们整体的功效啊发挥出来了。相应的什么消化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呼吸道的问题，经常的咳喘，还有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经常出现的心慌胸闷、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以及肝胆方面的疾病，比方说脂肪肝啊、肝脏的囊肿啊、胆囊的结石啊等等，还有泌尿道的炎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尿无力，以及尿路的感染和结石的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恢复。那么这是我们从大的角度来讲，人体的五脏和对应的六腑都能得到及时的修复，气血足了，脏腑的功能好了，疾病呢也就去除了。所以咱们总说健康抓源头啊，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就能实现这个功效。另外对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来讲，随着您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恢复以后，您的五官九窍的功能自然也就恢复了。尤其是五官啊，我们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以后都会感觉眼睛看东西模糊了，耳朵的听力会下降，鼻子的嗅觉会减退，甚至我们的口腔的这种咀嚼啦、吞咽啦这种功能呢也会下降。所以随着我们心肝脾肺肾各个系统功能得到恢复以后，您的眼睛的视力、您的耳朵的听力、您的鼻子的嗅觉、您的口腔的味觉等等这些五官的功能呢也会得到及时的恢复。所以我们很多老朋友说现在看东西很清楚，吃东西很香，胃口很好，而且人整个的头脑很清醒，因为九窍得到了很好的畅通啊。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强调，还是我们说的人是一个整体，当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啊，也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很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抓住源头滋养骨髓，源源不断地产生新鲜的血液，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您的身体就能够全面地获得健康。所以收音机前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双节的活动，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这种整体调节的功效。那么活动呢是非常火爆啊，最近呢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行动，包括我们专家义诊现场，新老朋友齐聚一堂，免费检查血压血糖，而且呢享受到了今年超大型的赠送优惠。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唐先生。
1: 哎，您好，您好。
2: 那好，我是经过俺介绍了买这药呢，这活力宝呢，我不是说我还感兴趣呢。我买回来一期一过疗程呢，十五天我都见效。
1: 哦。
2: 我就是关键就在腿子的夜感睡的呢发麻，发麻的一发麻呢晕腿的快。晕台的话你就是那个就是摸呀干呐，就挨都不能挨。
1: 哎呦，
2: 挨都挨，我弄这药回来，一天的方位是见效。
1: 哦，那您这是
2: 对那个产品态度。
1: 那您这又麻又硬，那是什么原因呢？
2: 这就睡着那过我了，就那一通的，这才硬着了，一根一块。
1: 哦，那就是有点那个痉挛了。
2: 我就是那个，老师。
1: 那是属于你末梢循环不通畅。啊，循环不通，尤其是到了天冷呐、啊，或者说有时候这个晚上睡觉想撑个懒腰啊，伸个腿呀、啊，它就僵了。
2: 对对，一看那个痛的是样的，
1: 那疼得很难受啊。
2: 我那么产品太好，我跟他们介绍，很多人去买的了还。
1: 是，您也是听别人介绍的是吧？
2: 哎，我现在还在这买的。我们去买个的时候呢，俺叫我们跟他带，我们也跟他带药回来。但前一个疗程呢，我呢现在像哪样呢？倒也还好了。
1: 太好了。
2: 我才好的，还是买个疗程回来钱的。我都买这些孩子接着钱的。
1: 是的，是的，用得好。买的
2: 这样用完好多呢。
1: 我问一下啊，您老到底有哪些病在身上啊？
2: 现在我光是讲我心的过了，我不要紧了。我欠他们的药了，我现在好多了。
1: 我就说你原来有哪些病呢？
2: 原来呀、啊，我就是天天讲啊，在感冒样子，我说我的血，血，他们晚的去晚的时候给我血，就叫我去看看。我说我不要看着，不要看着，我说不要紧，你们再说好了。但第二天早上四点钟起的病。起的病呢，一起病呢，那就是我呕啊，就是呕的血水，那是呕的血水。
1: 哎呦，
2: 呕的血水呀、啊，叫老潘呢都搞得喝着的、都跟那姑娘打的电话，那姑娘呢去弄的车子呢呀，从个街上看你的。街上去了，有个喊口啊，这样去了回来的，但又不疼了，又不痒啊，他说是我呕啊，这神经坏了，他说呢。这老百姓呢，说咋的咋的，往哪喊呢？说是那舞蹈的、床倒的、什么倒的，这喝的火旺才能搞。到今天夜里帮啊，一直喝的一哈把他看呢，慢点去喊口也才能搞。慢点他搞的，那慢点闹着我全院的回来，我都还干两回去呢。
1: 那您当时能不能走啊？自己能不能动呢？
2: 我的在上身的这胳膊呢，还这手啊活动啊太好啊，那就是下身像没力的样子啊。
1: 就是腿不行，
2: 不能走啊，腿要弄鬼。
1: 腿不能走。
2: 不能走啊。到床上睡着，接近这五六个月在床上睡着，我是无聊在床上搞那么长时间。
1: 哎呦，那也睡了有小半年呐。
2: 搞那么长时间，那谢谢。那些们在这药期啊，们在带到中医院的去我们打针的医生1000多块，1300多块。
1: 哎，
2: 然后说又带了几针坏了，把他们的冒着我们的雨鞋又去买呀，去冒的说我说不算了，没得的说不买了，不买的，我说这吸血有我这又不收拾我床上床上睡着啊，我或者骑的活的有没有什么事呢？我不要紧呗。这一天天整太阳整高啊，但我那儿子回来了，说给我买点血胆管棍呐，双管棍呐，搞一两年的。
1: 那您这活力滋养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
2: 我这活力宝用几年了？用3年。
1: 是发病以后才开始用的是吧？
2: 我做过1两年的可没的。
1: 就是发病一两年以后才开始用。
2: 1两年呢，慢在去晚点有的学，去那么多的买的学，去什么病呢？去什么病呢？
1: 是的，
2: 学蛮好的。要我管到我的去多少试验呢？去买来的话去看看。我就去年就是腿子麻木啊，像那样啊，走不得。但就一个那去哈，一个草一盘都把你盘的睡着。像那样啊，我就去买点多。我你半个月才见效，
1: 一样
2: 我说我说盖上啊，昨天，我这些那腿子麻木啊，抽筋呐、我你们这买这药去，一气是好的。我说我这是我亲眼的落呢，这还有这种变化。
1: 您自己亲身感受了。
2: 我说半个月我这又不像那麻，又不像那人一块块的人那的疼了，不像那样的，我才好。
1: 那您那个你当时在医院诊断的到底是什么病呢？
2: 也找不到了，医生发现又是脑梗啊，又是我脖子什么病呢？
1: 那还是脑血管有问题，等于说突然发病又呕又吐，然后呢人呢腿就不行了，还而且还感觉房子要倒，天旋地转的感觉。
2: 是的呢，
1: 您看
2: 我们再回来的，右边这脑壳的话，一脑一下疼呐、但要像抽筋呢，感觉麻木啊，我去街上一个医院的看呐，大学我都看不好，大学那这是。后遗症了，那这后遗症看不好的，这脑子身体都这样的，那这我有后遗症了，算是我这又往哪搞呢？还是后遗症
1: 您这就是还是属于脑中风的后遗症，脑血管出问题了。
2: 我那看个大学，我是后遗症了，看不好的学子。
1: 那现在您走路怎么样啊？
2: 我现在走了， 用网红好赚的，拐杖我没用了，
1: 没用了，
2: 我这一两年给的、
1: 啊。哦，那就很好了，您这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真不错。
2: 拐杖我这一两年给的，是啊，是过我那年轻俺们的狗血小娃血，能在捐钱打牌，那下那死了活的那咋转呢？那破回来的时候我们看着那，那干好就跟把那钱那要的超多啊，那脚腿在跳脱，那还不完呢，那完那这好不得的整健康的不完呢。
1: 就是要现在健康了，就好好的要享受一下，是不是？
2: 哎，是你的。在我能的乐器的、哎、有效的有帮助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啊，您的问题现在我一听呢、啊、就是您的脑神经受损了。
2: 是的，
1: 您原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吗？
2: 有这里呢，有这里是什么呢，在投入到中风的时候回来的验一个开就过那叫宋国江。
1: 哦，等于说您本身就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2: 国家不是的200多年那慢性病的那药的验的给我开的弄的我还回来也70几年的慢着我说不行呢、还一个月我的那才那活着的，我这个一年一层或者搁那这边一层一层才这都活着。
1: 哎呦，那吃了不少药啊您呐。
2: 哎呀，慢着这样子虽然眼睛又是这一回啊那回啊。
1: 您这一说您的糖尿病高血压等于说时间也蛮长了。
2: 现在大搞的能力我说都不要到时候买些那么的药的钱、我的高血压啊谁说都没钱的。
1: 哦，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吧？
2: 正常了，今年他们的药
1: 了，
2: 我说这高血压药我都没吃。
1: 好好好好，那行。
2: 行不行呢？那不行。
1: 只要正常就可以，但是呢，我建议您平时啊，还是经常多量一下。经常量一下，就是要知道血压、血糖要保持稳定就行了。
2: 哇哈，这是量啥？
1: 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2: 我在满了75，在76届的。
1: 哦，那可以。您这听您说话，听您刚刚说的生活，现在基本上也都正常了，血压、血糖都正常，腿脚走路也能走，还能打牌了，是吧？
2: 打牌
1: 了，打牌了啊！可以，可以。您呢，保持这个状态，平时啊，但是就是我强调一下，因为听您说话，感觉您平时做什么事都不要急。好好巩固就行了，有这么好的恢复不容易啊。
2: 还不肯那么乱买去的。
1: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
2: 国庆节活动有没有优惠呢？
1: 这个活动优惠很大，正在举行嘛。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合并的，这个优惠力度很大的啊。
2: 好好好。
1: 您就直接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2: 好好好。
1: 好了，那就保重好啊。
2: 好好好，谢谢了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关心啊。
1: 好。
0: 请金山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为金山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3: 你好，唐主任。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我买适合那个千里眼。
1: 准备购买千里眼明目眼贴。
3: 是的，我用了你们的活力自然宝一年多。那个便秘呢，我有好多年做的便秘真的差不多了。在那个我头上是让它长大的壳子，不要僵。前面要扎，扎了刮，刮了扎，它是洗了那种壳子。现在要好，
1: 就是那个头顶呢、长，要说属于皮肤病呢、
3: 就是头的两边。
1: 两边。
3: 耳朵上面。来那个好多那个骨刺用你们的那个玻璃自然包有好大的好感。它的那个大腿的关节那个都有好多那个起的口。
1: 就是那个髋关节。
3: 大腿然后那个肩头两边都有那个骨刺，我的小关节的上面都有那个骨刺。现在一差不多在好。
1: 好。
3: 然后背上有一直好，那皮肤在长光溜。
1: 等于说原来这些地方都是皮肤啊有增生比较粗糙。那您这个估计还是和您长期的劳伤啊磨损啊比较严重有关系。
3: 那我让想背上那个肩个背后头整了死皮，肩露着的那个大太阳一晒的死皮，现在也好。哎呀，让想表面都不同，现在有好大的好感，有几个方面好多方面都。
1: 谢谢您带来好消息。说实在的，好多地方的问题啊都解决了，尤其皮肤上的这种增生啊比较多。
3: 对。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麻城的。
1: 您那个便秘有多长时间呢？
3: 我有十来 来年了，原来该多边不同厂，总是要干好多天，都在该多手。让我两个人玻璃砖包来，慢慢动动
1: 啊，慢慢就好了。
3: 哎，
1: 好好好，您贵姓呢？
3: 吴口天吴。
1: 啊，吴师傅，您贴过我们千里眼没有啊？
3: 就是你们那一次，我买十盒那个送我几盒贴的，贴的我知道有效果，我的眼睛都得化脓。用你们的那个眼贴贴完了之后，眼贴把那个脓贴出去，轻松好多，眼睛都认贴上。
1: 哦，那还真是祝贺您。所以这是在单独买千里眼。
3: 哎，
1: 好好好，

0: 那这样，您就抓紧时间跟我们长湾老师联系一下。
1: 好好好，
0: 好，祝您更加健康。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1: 是陶根了。
0: 您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云梦啊。
0: 云梦的啊。好，是我们的老用户啊。
1: 老用户。
0: 好。
1: 我又回来了，黄金来了，开始是活力资源宝。
0: 哦，活力资源宝、原黄金都用了。
1: 是是是。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35年，今年92岁啊。
0: 有三几年的人是三五年吗？
1: 三五年
0: 那就是90、91了。那还真不错啊。您的身体怎么样？现在都90多岁了。
1: 身体很好啊，我们就是在参加，在别的家里看看看我们年轻的好多的。我的事情都有你的希腊的辛苦的什么用不得。
0: 就是看别人吃很多药，您90多岁反而吃的很少，就那叫做只吃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原黄金是吧？您老现在身体整体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1: 身体十年我上医院了。有十年我上医院。
0: 就这么多年都没上过医院呢。
1: 我有上过医院。
0: 哟，那您这
1: 每天早上前请请愿的时候，我们就在4点多起床，我在外面走一走。
0: 就是每天还能在外面走一走。
1: 走个1公里。
0: 走个1公里，1000把米。那您这九十了，那腿脚还行。您这每年的身体检查都还好着，各项指标都怎么样？
1: 前些年都检查了，这个年龄没有检查。原来去检查我们的血糖一般就在5点左右。
0: 5点左右。
1: 心跳在60，1分钟过跳个66哈。
0: 66那都很标准呐、
1: 血压也很好。
0: 血压是多少还记得吗？
1: 血压我原来现在是80的140。
0: 80/140。哎呀，那您这真是，您这说的几个指标，让我们很多60多、70多、80的老人都羡慕您了。您这指标很标准啊，爹爹。
1: 这年老去检查，我们上面有这个免费检查的。每年检查一次，这个年龄往期一检查10年、20年呗。
0: 就是每年免费检查。
1: 对。
0: 那您老现在啊，我再问一下最基本的，咱们讲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都怎么样？
1: 大便吃多一点都可以，隔2次；吃少点都可以，1天1次，都很方便。
0: 就是都还排得比较顺畅。
1: 我们跟我们学校学习的。他老裹了个肉去，也一锅鸭和肉，入手火了，肉生痰。还笑还要问出来。
0: 是的，有很多人呐、上了年纪啊，很多人不是便秘就是有什么拉肚子、肠炎。您看您这90多了，1天1次，很规律，很正常。
1: 我们上厕所1分钟就了。
0: 好，就这一些小的问题啊，就能说明您的身体确实很好。这真是要衷心的祝福您老人家啊。我觉得第一个呢，您确实可能身体基础也还行。第二个关键是您能够坚持，您看从我们活力资源宝到原黄金这样一路走过来，您坚持得很好。
1: 现在我软我出来去买了120盒。
0: 就是买了1年的量嘛。
1: 1年量，而且我是我的海参能有2盒。在和那贵阳里面，你看我。也去我们知道我们的老弟弟们在如果老火车站进门。
0: 是的，我们这么多年专营店的地址都没变过的。
1: 一直到那里呗。
0: 好，行，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王啊。
0: 那您自己坚持巩固就行了，祝您老健康长寿啊。
1: 我的银城路还有一个在也走过在青岛，那媳妇全部都深圳。
0: 那您怎么您是一个人住还是跟谁在一起了？
1: 我一个人在温州里啊。
0: 哎呦，那还真是要保重好啊，这真是了不起。
1: 还是多亏活力资源宝啊，来黄金。
0: 行，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
1: 好，
0: 再见啊。
2: 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唐总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哈哈。
0: 哎，好，您把您自己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3: 自己的情况就是腰疼。
0: 腰疼。
3: 腰疼那腿子疼那麻呀。
0: 哟，又疼又麻是吧？
3: 嗯，麻的从大腿这里就胯骨这里从麻的到底下去。
0: 就是从那个屁股盘子一直到腿底下。
3: 对。
0: 哎呦。
3: 就是在膝盖这前后。
0: 那是坐骨神经受压了。
3: 搞不清楚了吗？
0: 是腰椎有问题吧？
3: 嗯。
0: 检查过吗？
3: 没有。
0: 没检查了，
3: 老没检查，哎呀，没搞
0: 你，
3: 疼的时候打吧几针的，搞不好的说没有了，没有搞了你。
0: 哎呦，您是在农村，在城里啊？
3: 农村的，那我们还城市
0: 的。这农村的婆婆都是这样啊，反正。在家里能躺好就躺好了，躺不好到医院打点针，能好了也算了。
3: 还是我吃了那个，吃了几天呢，那时候疼的好些了。
0: 吃的我们
3: 的什么青松固力健吧？
0: 啊，青松固力健啊。
3: 啊，疼的就好些了，但是还是麻，有块麻，
0: 哦、
3: 还有块麻。
0: 那您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3: 这个病呢，这个腰疼疼了几年了。
0: 疼了几年？
3: 啊，疼了几年呢？那就还不是还这个吃好了的，看的好了的。
0: 就是。
3: 这边又花了，这边几个月了，几个月到几个月之后，疼的腿子这里来了。
0: 那就搞狠的嘛。
3: 腿子那点，腿子是膝盖那点麻呀，这一百麻的快的到大腿那点，到那个眼部腿子那里去了。
0: 小腿肚子，
3: 那
0: 平时那不走路啊、勾腰啊，都有点费劲呐、啊。
3: 这回之后就，但老头子才骑那个东西，是说喊你骑喊你。
0: 哦。
3: 我说骑了。
0: 嗯。
3: 骑了一浪子，这就像停的好些了，还忙。
0: 哦，您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没有用好多日子，用了差不多半个多月，上一个时间呢。
0: 哦，等于说爹爹是我们的老用户，一直在用。
3: 啊，老头子在用的。
0: 哦，哈哈，您看，
3: 老头子你好，你趁你试一看。
0: 就这样，您
3: 大的你打了七八针了、打不好啊，医生呢调药呀，搞不好。
0: 打的什么的？就打吊针呐、
3: 啊。挂的针也强，挂的什么针呢、我也搞不清楚嘛。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从您说的症状来讲的话呢，应该是腰椎有问题，压迫了坐骨神经。一般来讲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叫腰椎间盘突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刚开始啊，就是频繁的出现腰酸啊、腰疼啊，但是不严重，休息一下啦，或者到医院做个理疗啊就好了，但是呢一劳累又会加重，然后就有一个突然发作加重的这么一个过程、再然后就是压迫坐骨神经，就像您刚才说的，从屁股盘子到大腿到小腿这一条啊，都开始麻啦、胀啊、疼啊，有的就走不了路了，
3: 是走不得了，走的大的都走不得、
0: 是啊，那就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
3: 我要是把我送几个大的挂几针了、哎呀，我说不看了不看了，整到你我家，哎，谁的，我去到屋里玩好休息好。
0: 那现在用了也就用了半个多月是吧？
3: 嗯，
0: 现在能走吗？现在
3: 走，能走，
0: 能走，
3: 没走远路。
0: 哦，那还要加强啊，时间很短，但是效果很快，但是呢还是要加强巩固，因为您这。我估计您要是就像我们最基本的吃一个浮尘啊，3个月以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完全解决了。
3: 好好好好好。
0: 但是在这个期间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好啊。
3: 是。
0: 哎，注意休息好，别整天在家里这里转那里转，那也不好。
3: 怎么是干活啊？洗衣服啊。
0: 洗衣服尽量的不要勾了，这个腰不要总勾着。
3: 嗯。
0: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有了80了。
0: 哟，也80了啊。
3: 嗯。
0: 不过好在我听您说话。整体精神还是不错的啊，
3: 我身体现在好不得了，
0: 你看就是因为身体好，所以可能做事就做多了，知道吧，
3: 内脏啊什么家都好，
0: 哎，
3: 是这个腰的和腿子有害，
0: 是啊，那就是您平时做事情太多了，您这个一定要最近一定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好好用就行了啊。
3: 好，谢谢了。
0: 哎，是哪，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们是农村的，是毛嘴那里的，
0: 仙桃毛嘴。
3: 嗯嗯。
0: 哦，您贵姓呢？
3: 我姓黄。
0: 黄婆婆啊。
3: 嗯嗯，
0: 好的，那就好好用，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多交流。
3: 好好好，谢谢啦。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 今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站对面。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好了，身体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萌萌眼贴。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5: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8: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

0: 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3: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沉浸在熟悉的旋律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家李谷一老师，共同聆听他演唱的那些刻在时光里的金曲。说到李谷一，我想各位老年朋友应该有许多共同的记忆，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曲《相恋》到每年春晚的《难忘今宵》，他的歌声几乎成了我们生活背景音里最温暖的一部分。他大胆创新，将民族和通俗唱法美妙融合，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对祖国的爱、对故乡的思、对生活的赞。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边的事儿，泡上一杯清茶，细细回味。首先想起的当然是这首每到团圆时刻就会想起的旋律，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怀，一种约定。让我们一起欣赏《难忘今宵》。

告别今宵，我们常常会想起来时路。时间退回到1979年，一首《相恋》通过电视传遍大江南北，他轻柔的唱腔在当时犹如一缕春风，吹开了人们的心扉，也被许多人视作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聆听这首《相恋》。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李谷一的歌声里不仅有柔情，更有坚韧。电影《小花》里的那首《绒花》，歌颂的就是如绒花般美丽又坚韧的革命精神。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这歌词何尝不是对那一代人青春岁月的写照呢？接下来请听这首《绒花》。

听完了电影里的赞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在祖国辽阔的边疆，有清纯的泉水，也有战士们真挚的情怀。这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旋律优美，情感纯粹，像一股清泉流过心田。请欣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很多歌曲呢，都充满了阳光和向上的力量，比如这首《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节奏轻快，情感真挚，曾是为亚运会而唱，传递着友谊与和平的美好愿望。一起来听这首《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让我们再次回到电影《小花》的故事里，妹妹找哥，泪花里是焦急，是期盼，更是在战火中对亲情的无尽守望。李谷一老师用他婉转深情的演绎，将这份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请听《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走到哪里，心中最深沉的情感莫过于对祖国的依恋。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朴实的歌词唱出了最炽热的心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李谷一老师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过了深情的颂歌，让我们换一种轻松愉快的曲风。李谷一老师是湖南人，他对家乡的花鼓戏也有着精彩的演绎。这一曲《刘海砍樵》活泼生动，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湖南风情。一起来听这首《刘海砍樵》。

说到湖南，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浏阳河》，在李谷一的演绎下，既保留了原有的优美旋律，又增添了新的韵味儿。弯过了几道弯，也流进了我们的心田。一起来欣赏这首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21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医生老爹和老伴用三通三宝解决了骨关节的问题、心脑血管健康的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学习啊。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1号周一，钟祥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原同济堂药店三通专柜。9月22号周二，金山新市大道西洋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9月23号周三，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天气凉快了，如果腿发凉、疼痛，甚至肿得像馒头一样，一定要高度警惕，那很有可能啊是下肢有血栓了。那好好的血管它怎么就长血栓了呢？因为我们的血流啊有淤堵啦，血液变得粘稠啦，有高凝的状态啦，血脂高啊，胆固醇高啊，老年人中过风的，血管内壁受损了，或者人老了血管内壁不光滑了，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有血栓的病人，不管在腿上还是其他的血管部位，我们通过佩戴治疗方法，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650纳米的红色激光，亮度高，宽谱宽，不仅可以快速溶栓，帮助大家解决当下血栓的问题，还可以净化血液，帮助大家解决基础病的问题。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可以促进血管内皮损伤的修复，

0: 所以激光啊，它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真是又干净又环保又省钱。
1: 大家记住健康专线83624785。喂，你好。
0: 早上好。
2: 啊，
0: 哎，
2: 我就是也高血压，有口腔溃疡，
0: 嗯，
2: 有腿麻，也是头昏脑胀嘛。
0: 嗯，
2: 我已经待那个三高治疗仪待了有大概6年多6、7年的。
0: 你是怎么知道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
2: 我们那个同心有一个他介绍，
0: 别人推荐你的是吗？
2: 对。
0: 那是人家要帮你啊。
2: 对，
0: 这是做好事。
2: 这个谁没的跟老板娘和老板的血压也蛮好，我血压现在好正常，也是120、80也低啊，都蛮好
0: 啊。您多大年纪了？
2: 70岁。
0: 你戴三高之前血压高，高到什么程度？多少啊？
2: 106、107，低压101。
0: 你这高压低压都高啊？
2: 对。
0: 血压高了以后呢，它会有很多并发症，比如说脑供血不足，会引起脑梗啊、血栓呐、啊。你刚才讲说你原来血压高，头昏脑胀的。
2: 对呀、
0: 啊。这个血压高是最容易引起一过性的昏厥的。
2: 对。
0: 你现在戴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之后，血压120的80，这个血压是年轻人20岁的小伙子才能有的血压。
2: 对，我非常高兴，非常好。
0: 老人家，这个血压不仅仅保着你不头昏脑胀了，就像你刚才讲不昏了，关键的是血压好以后，你心脏的功能会改善，人会健康长寿的，这才是你最大的收获。
2: 嗯，
0: 哎，老人，
2: 口腔溃疡，口里烂。饭都吃不得，喝水都喝不进去，开水冷水都喝不得。
0: 你多大年纪有这个毛病的？
2: 是50岁，是50岁就开始。
0: 那你这有20年了。
2: 哦。
0: 口腔溃疡，喝水都喝不下呀。
2: 吃饭也吃不见，拿也得拿得疼，含的含得疼。没法吃稀饭，
0: 只能吃稀饭。
2: 我摸着都吃，蛮好。每天原来喝25点，现在只喝15点。我跟老板娘都喝。活到门诊上，口里也不疼，去摸着都起的，哪里喊的都起。现在好多人都说，你这买这么贵啊，这一点点200多块啊。我说，我活到我好嘛。
0: 对，有作用，所以这个钱花的值得，对不对？
2: 值得，值得。
0: CMD 啊，是咱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是国际大品牌，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行销了50多年了。您口腔溃疡呢，其实就是黏膜的代谢问题。那么你喝了 CMD 之后呢，因为 B 族维生素啊，它促进黏膜代谢的修复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你看，您现在可以吃辣椒了，
2: 摸着都起了，哪里喊的都起，
0: 都可以吃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分钱一分货。
2: 对呀、
0: 啊。哎，你这个激光啊，除了你自己带，你血压好，可以跟老伴一块儿带，健康的人也可以带激光。
2: 这老伴也带呀、啊，老伴的血压也蛮好啊。
0: 他原来有什么不舒服吗？
2: 他原来也是中过风，头昏脑胀，他也是有心脏病，有冠心病，现在戴了血压也正常，所以就是他的头也不昏了，心脏病冠心病也好多了，
0: 好多了。
2: 这症状的
0: 就是原来有症状，现在没症状了。
2: 对、他开始不是我买的，他说的买你们贵啊，你要是见孩子，我说你等我试一试。好，我也戴呀、他也跟着戴，每天都戴半个小时，早晚一起戴，他也好多了。
0: 老伴儿原来反对你花钱买激光，
2: 他这么点东西都要花得来。
0: 现在呢？现在花不花得来？你说？他看你戴得好，他也一块跟你戴激光，他冠心病不发作了，现在血压平稳了，这个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2: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
2: 非常感谢三通公司啊，这对我们也这么大的好处。
0: 兰家
2: 真好，
0: 你跟老伴一块儿戴激光啊，就像您自己讲的真好。其实戴了它以后啊，稳定的控制好血压，解决心脏的问题，不用怕自己出现意外，
2: 对对对，
0: 不用怕老伴心脏病发作了。
2: 我有一说一，我也不说半点假的。
0: 今后呢，您跟老伴一块儿把激光啊好好的佩戴，平安健康长寿每一天。兰家，这话说回来呀，你跟老伴儿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得感谢当初向你推荐三通三宝我们的老用户。
2: 对，感谢感谢感谢，真感谢。
0: 有了他们的无私帮助，才有你们知道三通三宝和真正的受益。
2: 对呀、
0: 所以还是要感谢天下的好心人，感谢咱们三通三宝的老用户无私的口碑相传。
2: 别宣传他还是个买，他们有几个

0: 买的。
1: 你也这样做了？
0: 有大的，他还有问去买的，我跟他们讲的，去买的。我两家是不合真的，他们也去买的。
1: 哦，
0: 买的也买了个三高，也买了个什么的，都买的、
1: 啊。您这个还传回娘家了？
0: 哦，
1: 老人家，祝福你跟老伴儿啊，健康快乐每一天。
0: 好，我谢谢传统公司，我感谢说实话好。
1: 好，这回老伴儿不反对了啊，他现在每天也跟你一块儿带啊。好嘞，再见老人家。
0: 哇、wow,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2: 金州婆婆老两口高高兴兴成为三通健康之家呀。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哦，郑老师啊。
1: 你好。
3: 好，我从这个开始这个你们呢就还贷的时候呢，我从那其实是换了一个三通回来。
1: 你是老用户了。
3: 哎呀，我的早得很呐。
1: 啊。
3: 我的腰疼，哎呀，他这个椎间盘的那个上下肌腱那劲儿，不要带那劲儿疼。现在我都买了几个药包啊，我怀疑这疼不疼了？
1: 不疼了。
3: 哎，
1: 嗯。
3: 以后呢，我们老婆在椎间盘一节、二节、三节、四节都个生生突出。
1: 嗯。
3: 我都买了几个药包，把它治了到现在，它是不疼的呀。我相信你们的这个三通，对三通我很有感情。
1: 嗯。
3: 我以后呢，我的肚子经常拉稀啊，一天跑五六道厕所，肚子一拉稀就赶快要跑厕所，跑厕所就搁裤子上去了。
1: 啊，
3: 我就买了几个药包回来，回来一针，现在大便正常，
1: 现在成型了，是吧？
3: 哎，好得很，
1: 祝贺你啊！
3: 哎，我这回来中风啊，今年是又中风了，
1: 又中风了。
3: 哎，
1: 嗯。
3: 我在这住了四天医院，在人民医院里住了四天。
1: 啊，
3: 回来我走到店里去了，专门是药房的，买了几个药包回来。我基本上走路吃饭，我恢复的很好。
1: 好，
3: 感谢三通，感谢三通。
1: 您多大年纪啊？
3: 哦，就七十岁。
1: 七十岁呀、啊？
3: 哎，这三高，我这个心脏疼呐、
1: 啊，
3: 我一个疼呐、
1: 啊。哦。
3: 那我把这三高买了带了一段时间以后。把那个心脏疼基本上治住了，
1: 就是带了三高消除了你心口的疼痛、
3: 哎、
1: 是吧？
3: 对，心脏疼的、啊、心脏疼的难受啊、
1: 嗯、
3: 难受啊，我这买了个三高把那个心脏那个疼治住了。
1: 这个心脏疼的是心绞痛啊、
3: 哎、
1: 老人家
3: 感谢啊，我现在是心绞痛啊。
1: 激光啊，它佩戴以后呢，一个激光啊，它可以激发心脏发出正常的节律，让你恢复正常跳动，保着它别停了。再一个呢、
3: 啊，
1: 它这个疼痛是供血不好，激光带了以后，它有溶栓的作用，它可以快速的改善心脏的供血，所以下次记得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赶快把三高拿出来带。
3: 哎呀，我天天在带。
1: 哎，好。
3: 我每天在带，每天在带，一天两遍。哎呀，感谢你们个好东西啊！
1: 好，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呐、啊？
3: 我是中山张记人。
1: 好嘞，好，老人家，祝您呐、啊
3: 哎、
1: 健康长寿。
3: 哎呀，感谢你们好东西。
1: 用三通啊，带三高啊，一定会越来越好。
3: 啊，好
1: 啊，再见。
3: 啊，再见，再见，再见。
2: 好，钟祥的朋友，今天可以到钟祥承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原同济堂药店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会有收获的。喂，你好。
4: 哎，
1: 早上好。
4: 好。
1: 啊，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哦，丁军啊。
1: 哎，早上好。
4: 你好。我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啊，
1: 欢迎您啊！
4: 啊，
1: 您如果是老用户，那用了多少年了？
4: 我这个从零几年2004年就开始用了。
1: 2004年，那您这个用了22年了？
4: 是的。
1: 您用了22年了，说明您用三通健康三宝有效果，对吗？
4: 对，我这个开始啊，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4: 头去呢，这个疼得很，不能走路。
1: 哦，
4: 我这个吃中药，当时是吃中药，没效。
1: 嗯，
4: 最后我是听收音机啊，就听一下你们这个三通治疗仪啊，能够吃这个毛病。
1: 嗯，
4: 当时是学院局呢，在这个楼宇酒店呢、啊，跟这个广大用户见面呢、啊，讲座，我就参加了。当时呢，我就买了这个三通治疗仪。
1: 嗯，
4: 用三个月，敷了三个月吧。就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这个治好了。
1: 用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就治好了。您当时的痛苦是什么？
4: 啊、
1: 哪些症状有改善治好了？
4: 我说你听呐。
1: 啊。
4: 这个就是疼呐、走路不方便呐、一瘸一拐的呢。
5: 啊，
4: 现在这些新疆没有的医好的，以后我还能干活。
5: 现在还能干活，那走路还一瘸一拐吗？
4: 啊，那没的，
5: 正常了。好
4: 了以后呢，他有这个发了肩周炎。
5: 啊，肩周炎。
4: 肩周炎呢，就是疼的都不得了。
5: 是的，肩周炎很痛。
4: 啊，很痛。他夜不能穿呐、洗脸呐、这个都不能搞。别人告诉我这是爬墙。
5: 对，爬墙运动。
4: 他这个爬墙也爬不好。
5: 啊。
4: 最后我用了三个月，不带一个三四个月包吧，也不好了。
5: 祝贺您。那您现在可以自己洗脸啦、自己穿衣服啦。
4: 这样好多年是的。
5: 好了这么多年。
4: 后来呢，我老爸呢就这个高血压、心病。
5: 哦。
4: 那就没办法。
5: 嗯，
4: 然后呢，我就听你们的讲座啊，买了一块的那个老款式的这个三高治疗仪
5: 啊，
4: 一直用到现在，都换了一次去了。
5: 享受过以旧换新。
4: 啊，后来呢，我又这个给我的侄子买了块，给我的大姑娘买了块。
5: 哦，您这是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的健康之家了，你给孩子们也配了。
4: 现在我老婆的老爸的这个高血压基本平稳的，一般都是140、90、80。
5: 嗯，
4: 这个冠心病呢，现在猫着的。
5: 冠心病没有了。
4: 通过检查是猫着的，很好的。
5: 好，就是说到医院检查，他冠状动脉的堵塞已经消失了。嗯，心脏正常了。
4: 我呢有一段时间就是心悸啊、心慌。我在天门中医院看呢。打了十副药，吃了1500块钱，吃了一点效的那种，
5: 没有效果，你还是走了冤枉路的。
4: 坚持用这三高治疗仪，我就每一天呢，早晚过一个小时，现在很好的。
5: 啊、
4: 这个检查看说你的心脏是不是很顺，用那个手机24小时坚持的那个仪器啊，背的就一点问题都没得的。
5: 真棒！
4: 就是我使用你们三中三宝得到的这个效益。啊，也是我的感受，向你汇报一下。
5: 嗯，谢谢你。
4: 三通公司啊，
5: 嗯，
4: 是他的好产品。
5: 好。
4: 再一个，你也感谢你们这个天门站的这个刘医生呢、介绍热心，确实是一个为人民付出好同志。
5: 感谢您分享了三通三宝的治疗效果。你看，您家里是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几代人都在带，是吧？
4: 当时啊，我的这个检查以后，他也就是哎，要装饰一下。
5: 嗯，
4: 要这个搞什么造影，我是不搞。所以我现在加两台，我已经戴2-3个月，没有问题的。
5: 您刚才讲的三通治疗仪啊，您治腰椎间盘突出，治肩周炎，3-4个药包，你看你这两个疾病都好了，一个疗程220，咱们普通人都治得起。
4: 也就8-9000块钱。
5: 现在能走路，还能干活，对吧？
4: 对。
5: 那这个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老伴治疗冠心病，做检查冠心病没有了，现在康复了，是不是啊？
4: 对。
5: 激光啊，它在溶解冠状动脉血栓的时候，不仅治疗效果好，冠状动脉打通，关键的是什么，我们健康的人长期佩戴激光的，因为它有净化血液的作用，它能够预防你其他地方再长血栓。所以有很多老年朋友说我戴了激光，我怎么感觉人很有精神，就是因为激光带了之后，大血管小血管都通畅，它血流好了，再一个它血氧饱和度高，所以整个人的变化是很大的。就像您跟老伴带，您还给自己的孩子都配了，对不对？
4: 对。
5: 因为这个方法是您跟老伴亲身试过的，是不是啊？不骗人的。
4: 80岁了。
5: 这
4: 个看了都
5: 硬，人家
4: 这样好啊，这个精力很充沛，我每天都走1万多步，
5: 这么有劲儿。
4: 啊，有劲。
5: 祝贺您啊，这说明咱们用三通治腰椎间盘突出治疗效果好、腰不疼腿不疼，还能每天走1万步啊。
4: 1万多步
5: 哈，真了不起。
4: 14000步左右。
5: 但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这个严团员。
5: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4: 小友子。
5: 啊，你们住在哪里呀、
4: 我们住在九镇镇的。
5: 好，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4: 13545993558。
5: 好嘞，人家你记忆力也好啊。祝贺您呐，家庭幸福，跟老伴白头到老。
4: 谢谢你，郑娟。
5: 好嘞，好，再见。
4: 再见。
2: 感谢天门老爹介绍的老两口的三通健康经验，都是干货啊，讲的也非常详尽，大家可以照着学起来，也成为三通健康人呐、
5: 非常感谢大家把自己治疗疾病的宝贵经验呢、和大家分享，这对于大家来讲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啊汲取经验。刚刚天门的爹爹给我们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坚持，人老了他都会有慢性病。那么家里有三同健康三宝，居家治疗简单方便，只要大家能够长期坚持使用，就可以保平安，更能达到延年益寿、五脏六腑皆受益的效果。所以把病治好啊，先是选对方法，认准咱们三同健康三宝的激光防伪标识，千万别买错了，接下来就要靠自己了，坚持使用就能像他一样早日康复。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1号周一，钟祥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原同济糖药店三通专柜。9月22号周二，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9月23号周三，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
5: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6: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7: 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

0: 超越的新贡献。
1: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1: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说到骨关节疾病呢，其实有很大多数的都是集中在我们整个脊柱，就我们讲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实际上都是属于脊柱的问题。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脊柱的问题它涉及的面是很广的。那你想，我们以前讲过颈椎就会涉及到上面的头颅脑供血不足啊，还有我们两边的肩膀以及我们的胳膊啊，然后我们的腰椎呢就会涉及到我们的下肢，甚至我们的盆腔，包括我们女性朋友的盆腔的一些妇科的问题，还有像什么肠道的问题，还有泌尿道的问题。另外胸腔呢也会涉及到我们的像呼吸啊，还有心脏啊，所以整个脊柱的这种损伤啊，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广泛的，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脊柱的损伤也比较多见。你比方说啊，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说啊，坐车了，特别是老年朋友坐公交车颠了一下，结果呢腰椎出现损伤了，或者有的坐车的时候急刹车导致颈椎损伤了，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种单肩的这种负重，什么叫单肩负重啊，就是一个肩膀啊，你像我们最典型的啊挑担子，长时间的一个肩膀挑担子必然会导致我们的颈肩的僵硬，肌肉的痉挛，久而久之呢整个的脊柱就会发生侧弯，所以这个原因不可忽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叫低头族，低头走路啊，啊，低头走路看手机或者是长期的低头，那么容易导致整个的颈椎出问题。另外就是在椅子上面打瞌睡，有很多坐办公室的朋友中午啊时间很短，就在椅子上面靠一下休息一下，时间长了以后颈椎腰椎都会出问题。所以我

0: 像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生活当中这种科学的姿势体态对于维护我们脊柱的正常形态非常关键。当然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呢，必然要承认一点，那就是年龄的增长会导致骨质疏松，常年的劳累劳损会导致颈椎腰椎的变形，所以脊柱方面的病变呢就非常广泛啊。那么这里就谈到了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啊，还是一句话，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对我们的椎间盘的功能恢复啊至关重要。提高骨密度对我们整个椎体的骨质骨量的补充很关键，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面对脊柱方面的一些病变的话，不妨感受一下轻松固力健。那我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正在全省统一的进行当中，活动是非常火爆啊，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康老师，
0: 喂，您好，老人家，
2: 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嗯，
0: 欢迎你啊！
2: 我今年80岁了，
0: 80了。
2: 2021年我都在喝这个自然包，
0: 就是2021年就开始用我们的产品了。
2: 对对对对，
0: 具体给我们讲一讲，当时身体怎么不好？
2: 我也是黑不行，
0: 嗯，
2: 喝的很有劲，
0: 吃了有劲，
2: 还做过手术的。
0: 哦，
2: 喝的嘞，我能跑个5-6里了啊。
0: 您是说这个腿还做过手术吗？
2: 对对对对。
0: 哦，那是哪
2: 骨头坏死？
0: 骨头坏死啊？
2: 髋关节。
0: 髋关节、嗯，哎呦，这个病可是个大病啊！
2: 对对对对，里头还有钢筋呢。
0: 哦，等于说那个是，那您
2: 是自然钢不能弯。
0: 那您这个骨头坏死这个病有几年呐？
2: 有4年了。
0: 10年呐？
2: 嗯，
0: 那不原来
2: 喝的都喝6年了，
0: 坚持用
2: 喝的这喝的，有劲，
0: 有劲，
2: 嗯，一直没断呐。
0: 对，就要坚持，
2: 所以喝了晚上有喝，
0: 是的，早晚各一次嘛。
2: 对对对，
0: 那您老其他的都还好吧？这个别的情况
2: 都还好，都还好。
0: 今年80岁了，原来这个
2: 腿不行，腿怎么这？这喝的是有劲的很，
0: 有劲的很啊，哈哈
2: 嗯，
0: 有劲就好，人呐、啊、没劲呐、啊，站都站不住，走就更难了。现在有劲了就能走了。
2: 对对对，
0: 您拿那个骨头，
2: 唐老师当时说的，
0: 嗯，
2: 我有劲了，
0: 好，
2: 人无水。
0: 是的，因为中医讲的，中医讲的很好，养髓就是养骨的一个根本，骨髓养好了，
2: 对对对，
0: 骨骼自然就有劲，骨骼自然就坚固。尤其养骨髓啊，咱们活力资源宝强肾的作用特别好，这样对我们整个肾气的补充，腰背挺拔，腿脚有劲，走路也轻松。
2: 对对对对，
0: 我问一下，
2: 我儿子还说找这药来一回喝下去，不是我和我儿子说的。
0: 哦，您儿子
2: 一回喝，
0: 哦，就这儿子就是很鼓励您坚持用下去，坚持用，
2: 在重庆工作。
0: 哦，他在重庆是吧？
2: 不是打电话问你都是模糊，哪儿都模糊，都用唐老师这个药。
0: 是，您看，
2: 坚持喝下去，
0: 好产品，大家都还是很认可。您儿子也是鼓励您坚持用下去。
2: 对对对，
0: 好好好好。那您老其他的血压啦、心脏啊，
2: 改了多少啊？改在几家子楼上都买的这个药。
0: 哦，介绍楼上的邻居也在用。
2: 啊，对对对。
0: 好好好，祝贺您，祝贺您啊！
2: 哦，
0: 您老贵姓呢，爹爹？
2: 我姓丁，
0: 丁丁爹爹啊。
2: 嗯，
0: 除了这个活力资源宝，还用了我们哪个产品没有啊？
2: 还喝这个原黄金固力健，
0: 固力健。
2: 对对对。
0: 丁爹爹，现在平时血压啦、心脏啊、肠胃啊这些都怎么样呢？
2: 哦，血压还好，110里80。
0: 哦，血压还好啊，140-80。
2: 嗯，
0: 可以可以。那行，那我今天呢就祝贺您了啊。
2: 嗯，谢谢唐老师。
0: 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古城县的。
0: 哪里啊？
2: 襄阳的。
0: 哦，襄阳古城县啊。
2: 对对对。
0: 好好好，
2: 嗯，
0: 平时啊都保重好身体啊。
2: 谢谢谢谢唐老师。
0: 好好好，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2: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谢谢谢谢。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小干的，昨天吃麦了的。
0: 昨天去参加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是吧？
2: 是，昨天参加活动。
0: 购买了哪个产品呢？您是？
2: 我们有三个产品。
0: 哪三个啦？
2: 这个轻松固力金。
0: 嗯。
2: 活力滋润宝。
0: 哦。
2: 这就是软黄金。
0: 圆黄金。
2: 软黄金。
0: 圆黄金，那就是组合起来用了是吧？
2: 组合起来用。
0: 您是第一次用啊，还是以前用过了？
2: 我是第一次用。
0: 昨天是第一次购买，那就是说现在是刚开始是吧？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呢？
2: 我就是想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
0: 啊，
2: 就是这个用法啦、用量啊，这就禁止饮食方面是嘛注意啊，也知道。
0: 好好好，您主要身体怎么不好您也跟我说一下。
2: 我就是那个胃有问题。
0: 胃有问题。
2: 胃病。
0: 但
2: 是便秘。胆结石。
0: 胆结石。
2: 这就是肾囊肿，就是那几种。
0: 那主要就是消化道的问题比较多了。
2: 消化道的。
0: 多大年纪了爹爹？
2: 我80岁。
0: 80岁了啊。那个血压方面都还好着。
2: 现在在吃那个降血压的药。
0: 就是本身有高血压。
2: 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您是听广播了还是听别人介绍的？
2: 我每天都听广播了。听到你前几年的广播，你的讲座都讲得很好，我们都听得懂。
0: 就是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2: 一直关注我，收音机是听过三个。
0: 好，那这样啊，既然您是个老听众了，我就长话短说了。产品怎么样，功效怎么样，我就不跟您多讲，您听得很多了。现在我就跟您指导一下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因为您是组合用，但实际上我讲过，组合用了也不是说，特别是圆黄金和活力滋养宝，一般我们就是您记好了，早上起来空腹吃活力滋养宝。然后呢，晚上睡前半个小时吃圆黄金。这个怎么吃呢？因为您是新用户，刚开始前一个礼拜都只吃两粒就行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根据您的感觉增加到三粒，这叫康复量，就按这个量来吃，慢慢的就康复您的病情。那么轻松固力健呢，您就放在饭后，早饭和晚饭以后吃，就早一粒晚一粒，但是记住它是嚼着吃啊，它是个咀嚼片，您把它在口里嚼碎了，然后用点温水把它送服下去就行了，就按照这个方法来用就可以了。
2: 好好。
0: 然后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作为我们圆黄金、活力滋养宝还有轻松固力健这几个产品来讲，对饮食没有禁忌啊，您想吃什么都可以，比方说我们讲吃点萝卜啦，喝点绿豆汤啊，都不影响啊。但是呢，因为您本身是胃肠道的疾病，您自己在饮食上肯定还是要注意少量多餐啊，辛辣刺激的油腻的食物啊尽量的少吃。饮食一定要规律啊，这些方面您自己注意就可以了，放心的用啊。
2: 那个软黄金是小番茄是
0: 圆黄金您自己掌握啊，也可以在晚饭之前吃，也可以在睡前半个小时吃都可以。
2: 对对对，我的婆婆就是个胯子疼，
0: 哦，
2: 腰间抽搐，
0: 哦，
2: 腰间满抽搐，她就是说是小番茄是七十七。
0: 如果单纯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导致腿疼的话，那婆婆就可以只用轻松固力健就可以了，就按照刚才我说的，饭后早晚嚼服一粒就可以了。您这次一样都买了多少啊？
2: 我一样买了一袋，
0: 就是一样买了一个服神，
2: 一样一盒嘛。
0: 那也可以，你也可以让老伴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服用方法来组合用也可以。
2: 好好，他那个买的跟我交代是亲，第一个周就是早上吃两颗，晚上吃两颗，
0: 是
2: 第二个周你得吃三颗。
0: 对，行，您贵姓哪爹爹？
2: 我姓钟。
0: 好的好的，那您就好好用，祝您跟婆婆都早日康复啊。
2: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谢谢唐主任啊！
0: 好好好，
1: 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圆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紧跟着你走。
0: 紧跟我走。这您这。
3: 我跟你讲，我很简单的几句话啊。
0: 好。
3: 我马上是要去购了，你们那个东西，我就是一样的购一提吧。
0: 就是马上去参加活动是吧？
3: 买点合力宝。
0: 哎。
3: 买点圆黄金， 我老是这样的吃，
0: 就是两个组合着在用。
3: 那这样去可不可以？你说
0: 可以呢？我们现在很多老用户都是组合购买、组合应用啊。您老这用了多长时间呢？
3: 用了多久？我这已经用了两年了。
0: 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了？
3: 我一向都是这样，没有这么不好。
0: 那您当时选择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选择呢？
3: 为什么选择？我要保养啊。
0: 保养，
3: 80岁了，我86岁了，我四六年了。
0: 啊，就是保养身体。
3: 对。
0: 啊，可以。
3: 我体力倒好，没什么的。我这个血压，我这是140。
0: 就说都好，血压了、血糖了都正常。
3: 啊，对。
0: 啊，那行，没有病就最好嘛。啊，这80岁了，我觉得您刚才也说的特别好。当初选择我们产品也主要就是为了能够防病。
3: 对。
0: 哎，可以，防病的目的达到了，咱们再往后走，年龄越老，身体保持稳定，保持健康，那不就最好的嘛？
3: 对，我感谢你们了，感谢你们。
0: 可以，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汉川啊。
0: 汉川。
3: 对。
0: 好，那您老就直接去参加活动。
3: 什么时候有活动？对。
0: 现在我们迎中秋庆国庆的活动正在进行呢，每天都在开展。然后您汉川呢，我们10月8号有专家到你们汉川专营店啊。
3: 我跟你讲，我娘在就没远一站的小屋。感谢，行了。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3: 感谢。
0: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喂，你好，我那个老伴儿用的是你这个活力资源宝，用了很长时间了。他在2007年做了这个肝脏大手术，手术以后呢，就我们也没有什么做其他的，就一吃你这个活力资源宝，吃的以后呢，他那个从来没感冒，而且呢，什么情况都很好。年年体检，年年都很健康，所以我们一直坚持了15年了。
0: 这是因为各项指标都正常，身体很平稳。
4: 对，所以我们很感谢这个活力资源宝，而且我们一直在坚持服用。
0: 对，贵在坚持。
4: 我也在服用，所以我们很感谢，我们年年都买，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特别觉得你们生产了这么高科技的大产品，对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是很有好处，谢谢。
0: 好，
4: 但是我们真的从内心发出内心的感谢，而且我就吃你这一个，其他都没吃。曾经我们也吃走过一段弯路，吃了这样那样的不行，
0: 都不行，
4: 而且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结果我们还是最后一直始终如一的坚持你们这个。
0: 是的，你看我们位置又固定，而且每天节目为大家播出，
4: 对，
0: 这样就放心，而且确确实实您和老伴真实的感受是最好的说明。
4: 哎，对，从来没感冒。
0: 老两口多大年纪了？
4: 我老伴今年都82了。
0: 都82了，
4: 用了你们的15年。用你们这个，
0: 等于说平时单位体检呢，都是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4: 都是正常的。我跟你讲，所以我们才特别一直始终如一的归用你们的这个产品，
0: 很好，
4: 你知道吧？真的是很好，谢谢你们做出这么好的贡献，为老百姓。
0: 太客气了啊！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像您这样的常年服用的老人家啊。回过头来想一想，好像身上都没有病的感觉了。
4: 是的，多少年都没有去过医院。
0: 哎，
4: 20年没去过医院。
0: 你看，这是不可想象。
4: 自从做了这个手术以后，从来没往医院跑。我呢有高血压、糖尿病，但是始终没有进过医院。
0: 非常好，
4: 真的是很好，很感谢你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0: 祝贺您二老，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红山是那个南湖的。
0: 南湖，在武昌南湖。
4: 对。
0: 真是替您高兴。其实我还是一句话啊，咱们人呐、每天都在衰老。有时候总是这样说，我们不可能说长生不老，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好的方法，通过人体自身的免疫力的提高，包括气血的培补，包括五脏的调养，这样就能够让我们延缓衰老，从而呢少得病甚至不得病。这个目标我们是能够实现的，而且这样就能够又省钱，又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又能够享受好美好的生活，非常好。
4: 对，
0: 谢谢您的分享。
4: 谢谢啊。
0: 好的，谢谢。您贵姓呢？
4: 我姓刘，文刀刘。
0: 文刀刘，好的。那我们这个金秋十月了，这个双节的活动呢又开始了。您呢，作为老用户，
4: 我们还是要买。 而且还要买你的眼贴。
0: 哦，眼贴可以好好的用一下。
4: 好，谢谢啊。
0: 好，
4: 我一定会买的。
0: 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4: 谢谢，谢谢。
0: 好，
4: 再见。你多保重啊。
0: 哎，好的，再见啊。
4: 再见。
0: 好。
1: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韩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我买了一个疗程的活力至尊宝，一个疗程的青春护理线，去了了解感受，人生我的黑子红这么的文字谈你说真的手发肌肉红
0: 哦，
5: 感觉是去到一跑天，去了了解感受。我昨天又去买了一个疗程的青春护理线，
0: 就是又单独买了一个福成的青春护理线。
5: 哎，对。
0: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69。
0: 您刚说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这个腿啊手啊都不好啊？
5: 都不好，都是说有时因为一直来的年轻人是这样的，也要扭着脚的还不也都不适合。
0: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手啊像发鸡爪风呢，就是像这个抽筋啊那个情况、啊、
5: 对对对。
0: 那还是
5: 腿子，腿子要困难，是这个肌肉一紧了不行，我们他不疼的很不舒服
0: 啊、那是、那你想这个抽筋呢、那是很疼的。
5: 对对，
0: 那就是说现在也就是用了十几天的时间。
5: 对对对，去了有点好点，
0: 有点好转。所以呢，然后又赶着这个活动啊，又单独买了青春固力健，
5: 又买了一个疗程，
0: 那叫活力资源宝、青春固力健都在服用了。
5: 对，都在服用。我去活力资源宝，反正人不感冒的，
0: 免疫力提高了。
5: 像我原先头一出去一走，地方那个天气太长，身上出去的时候感觉那个风湿的感觉，
0: 就是这受凉受寒呐，风湿啊就比较重。
5: 哎，那个发烧感觉这的人的皮肤有问题，现在冒这个肺炎最新的。
0: 好好好。好，您贵姓呢？
5: 我不敢姓谢，我是建立的。
0: 建立的，哈哈哈哈。好好好，那我祝贺您。
5: 感谢感谢。
0: 哎，不客气，祝您更加健康啊。
5: 感谢感谢。
0: 好，再见。
5: 好，再见。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与到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萌萌眼贴，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中。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6: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8: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 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

0: 写字楼十七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九九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阴天转小雨，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小雨转阴天，气温22至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后天阴天有小雨，气温22至26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宜昌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今天晚上恩施宜昌西部阴天有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宜昌东部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1至25度，中东部25至28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宜昌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1至24度，中东部24至28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2至25度，中东部26至31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

0: 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8: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 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

0: 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

0: 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谷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谷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
8: 祝贺女子迪！
7: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

0: 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

0: 2020年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卫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7: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5: 直到被丢弃。
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再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妈妈，我饿了。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妈，我饿了。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路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智欧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麦盖特，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以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为根本保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充分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系列报道《恶心同心共谱新篇》，今天关注湖北医疗援疆如何让优质诊疗扎根边疆。
2: 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启幕。
1: 湖北省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武汉举行，集中展示湖北建设成果。
2: 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日至11月5号在武汉举办。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是邵川。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小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小雨，气温22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阴天有大到暴雨，宜昌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中雨。今天晚上恩施宜昌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宜昌东部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5度，中东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智欧在武汉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会见。关智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麦盖特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他说，湖北历史文化悠久，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交通区位优越，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湖北与毛里塔尼亚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当前，湖北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为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创造了新机遇。我们愿与毛方一道，不断深化生态保护、科教人文等方面友好交流，持续拓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领域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促民心相通，为巩固和发展中毛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更大贡献。麦盖特说，毛里塔尼亚和中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源远流长。湖北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毛里塔尼亚愿同湖北在农业、资源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加强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推动毛中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兼毛中友好小组主席穆赫塔尔·卡里发参加会见。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推进“155”碳达峰行动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主动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融合发展为基本路径，坚持以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为根本保障，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切实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更加精准有效地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和跨界融合创新，更加科学务实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充分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更加注重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实数融合和依靠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高效赋能，在推动各行业整体跃升、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和生态完整性。会议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新能源新材料变革趋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聚焦应用场景创新和商业模式构建，坚持工业用氢和能源用

0: 轻共同发力，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优化审批流程，加强安全管理，加快构建质储运家用链条完整、技术安全、经济合理的产业体系，科学务实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十五五”碳达峰行动部署，大力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
1: 医疗援疆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过去看病要跑乌鲁木齐，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找湖北医生。湖北援疆进驻新疆阿克苏三个多月来，持续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推动医疗支援从输血向造血转型。系列报道《鄂心同心共谱新篇》，今天关注湖北医疗援疆，让优质诊疗扎根边疆。湖北台记者李慧、张龙报道。
2: 在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援疆专家唐方徐正主刀一台腹腔镜下重度盆腔粘连松解术，院内本地医师同台协作，全程观摩学习。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妇科业务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援疆专家唐方徐：
3: 细节特别重要，先是从 一点一滴的细节灌输，培养他们这种理念，然后慢慢的再把这些手术操作的一些技巧告诉他们。
2: 像唐方徐这样常驻阿克苏的湖北医疗专家有32名，来自湖北27家医院，他们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4家医院。三个多月来，完成了新疆首例拉绳牵引式腹膜透析导管技术等10多项开创性手术。医疗帮扶不只是治病救人，更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为此，援疆团队搭建起援疆专家加科室骨干加青年医师3级带教梯队，32名湖北专家结对本地57名医务人员，结合每个人的业务基础因材施教，量身定制成长培养目标。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白建峰：
4: 以前的话，像我们一个就是说做远程会诊远程的请教，现在的话他可以就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手术怎么操作，更加直观。
2: 结合阿克苏当地的就医需求，湖北援疆团队梳理出7家医疗机构的64条诊疗发展需求，推动湖北后方39家3甲医院主动对接，包连当地68个专科，一个个过去空白的专科建了起来。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新开设血管外科、整形外科，沙雅县人民医院实现神经内外科、普外科、五官科独立分科。阿克苏市民谢仁鼓励：
5: 之前每次去乌鲁木齐看病，现在从那个援疆医疗队来了以后，我们就在家门口可以看病，比之前方便多了。
2: 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副主任医师肉孜江阿布都热合曼：
6: 对我们诊疗水平、高血压的、冠心病的诊疗规范以及心衰的规范化管理，我们这个本科室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提升也比较大。
2: 医疗技术迭代升级，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的同时，当地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在库沙新拜产业园，新建医院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目前正有序开展内部装修工作。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库沙新拜产业园工作队队长、兵力融合库沙新拜产业园党委委员、副主任赵玉：
7: 2026年已经投入援疆资金2400万元，用于医疗设备的购置和室内外的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上半年试运行。
2: 进驻阿克苏三个多月以来，湖北援疆卫健工作组深耕临床一线帮扶，累计开展手术702台次，介入内镜操作1100人次，开展义诊36次，惠及群众2000余人，让边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诊疗服务。 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卫生健康组组长、阿克苏地区卫健委副主任汪小黎。
8: 我们既立足当下，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又着眼长远，完善学科体系，培育本土医疗骨干，稳步推进医疗资源从输血向自主造血转型。
0: 19号晚上，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启幕。茅盾文学奖作品改编话剧《文华大奖》剧目主角，作为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的开幕大戏，为观众献上一场重量级舞台盛宴。湖北台记者黄玉、王天宇报道。
2: 3个半小时的演出中，秦腔名伶易秦娥的传奇人生在舞台上徐徐展开。从11岁的山野放羊娃到一步步登顶秦腔皇后，演员将扎实的戏曲功底融入话剧表演，一项项秦腔技艺惊艳亮相。观众邵女士：
9: 她好像不单单的就是像往常的那种话剧，只是表现的台词，也把我们的秦腔的一些服装呀、身段呀，通过这个话剧的形式给我们表现的非常的丰满。
2: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刘李悠悠：
10: 话剧演员去演戏曲是个非常大的考验。为了这个戏，我们全院团是从2020年开始进行的戏曲培训，其中基本上有3年的时间是每天不做任何事情，除了排练就是练功。
2: 话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燕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2022年斩获第17届文华大奖。全剧时空跨越数十年，舞台上用16根柱子的数量与位置变化完成53个场景转换，同时保留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简约和写意，为演员留出充足的表演空间。此次亮相长江文化艺术季，剧组还对戏曲部分进行了全面升级。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副团长李磊：
11: 编排部分还有戏曲的所有的这个配器啊，和原来的相比，秦腔味儿更浓了。这次呢，我们会把陕西话的一些俚语加上括号，把那个普通话再标注上，可能大家会更清晰一些。
2: 本届长江文化艺术季好戏连台，从9月19号到10月底，央华版《如梦之梦》、粤剧《九斤姑娘》、欧洲芭蕾舞团演绎的《天鹅湖》等15台剧目、25场演出将轮番登场。国内外知名院团齐聚江城，活动还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让更多市民走进剧场。湖北剧院演出市场部部长黄颖：
12: 比如说有一些免费观剧的名额，然后有一些组合的套票，以及一些惠民的优惠票价，让武汉乃至湖北的观众能在家门口欣赏到精彩的演出。
1: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首次开设主题书法展，昨天上午，上亿长江主题书法作品展与场景里的新时代走进光谷主题书法作品展在光谷美术馆同步开展，双展联动，用笔墨串联长江文脉与光谷新貌。湖北台记者赵黎丽报道。
2: 上午，双展正式启幅，共展出超250幅作品。展览入口处，市民游客与书法创作者一同挥毫留名，掀起沉浸式逛展的热潮。武汉市民刘新明：
13: 展览规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享受，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学习观摩。
2: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湖北省书协荣誉主席金伯兴：
14: 面貌比较新，别个没看到过，每个笔画都不一样，每个点都不一样，但写起来很自然很轻松，一个省市只有10件，这很高的水平了。
2: 双展联动，开辟当代书法全新创作视角。上亿长江汇聚长江流域13省市、自治区书法名家精品，溯源江河文脉，礼赞山河底蕴。场景里的新时代，让书家走进产业，扎根现场，把科创奋斗、产业革新、城市蝶变、民生向好的新时代图景，转化为鲜活生动的书法艺术表达。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董事兼市场负责人胡龙丹：
15: 通过书法这样一个载体展现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啊能够这个近距离的去了解未来产业啊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我们的科技成果，也是传统艺术和我们未来科技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形式。
2: 中国书协副主席、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孟庆兴：
16: 让 广大书法家把创作的视角转向活着的生活，转向我们的现实，又

0: 手中的笔墨去和国家的区域的发展同频共振。
1: 双展免费开放至10月20号，每天都有专业书法家现场工艺导览，配套系列美育活动。这个金秋来光谷美术馆，在汉墨书香里品读长江文脉，感知城市新貌。
2: 湖北台消息，昨天湖北省律师行业律新向党建功支点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汉举行，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活动。本次报告会由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主办，活动以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为主题，9位先进个人和云和律师事务所依次登台，分享法治一线的履职故事。36名律师代表集体重温律师誓词，庄严许下职业为民的承诺。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市州司法局、律师协会及律师代表共350余人参加活动。
3: 昨天，湖北省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武汉举行，这是湖北入选全国17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成为华中唯一省级节点之后，首次集中展示建设成果。湖北台记者李慧报道。
1: 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相当于算力的总管家，湖北节点向上直连国家算力枢纽，横向对接其他16个区域节点，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普惠共享。湖北省经信厅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处副处长周晓：
4: 湖北是全国唯一一个一跳直达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省份，东西部的算力都可以经过湖北的区域节点，实现高效的流转调度。全省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雄厚，也为算力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1: 作为区域节点实施主体之一，湖北大数据集团已对接北京、广东、四川等多省市算力资源，并与东数西算8大算力枢纽节点中的6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加快构建算网存用协同的产业生态。大会现场，26家企业新入驻湖北算力互联互通体系，湖北大数据集团磁源交易中心同步成立。湖北大数据集团算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监魏星：
5: 目前我们已经对接了省内18家算力中心，上架了43款算力产品，覆盖了从通算、智算、超算到磁源的多元的算力供给的产品矩阵。
1: 湖北国新一号算力中心总经理吕小晨：
6: 因为物理地址的限制啊，我们自己出去对接客户相对是比较难的，但是现在有了互联互通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对接到各地的用算企业。
1: 生态搭建同样需要政策赋能，湖北计划安排新一轮算力券，降低企业用算成本，盘活算力资源。例如金山云就计划15-5期间建设湖北算力枢纽，打造本土100亿级资源池。金山云政企部湖北区总经理杨振慈：
7: 政策落地后，能够更快地推进算力试点项目的落地，沉淀挖掘更多可复制的有前景的行业应用场景，进一步坚定了金山集团投资湖北、深耕湖北的决心。
1: 目前湖北算力规模已突破1.8万匹，未来将持续完善算力调度与产业配套，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2027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连算成网、建用互促、绿色低碳的算网存用协同发展格局。
2: 19号，2026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大赛决赛在武汉举行，大赛评选出10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每个成果可获得100万元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助。湖北台记者于旭东报道。
1: 会自行溶解的放疗标记，能拎着走的磁共振仪器，眼底手术的新型修复贴片。决赛现场，16个医工交叉项目同台竞技，覆盖高端医疗装备、智慧医疗、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经过3轮角逐，帮助难愈伤口长出新组织的支架新材料等项目入选年度10大成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和医学科教研究副主任、大赛最具应用价值医工交叉创新成果完成人江大卫：
8: 针对中国肝癌患者的临床需要，总共纳入了300余例的患者来验证我们的针对肝癌的这个合药，同时也联合多学科的团队交叉，把我们的科研的发现落地成临床的应用。
1: 值得注意的是，16个决赛项目中，超过一半由医院、高校、企业协同攻关完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任、大赛最具投资价值医工交叉创新成果完成人王世轩，
9: 针对这个 HPV 感染研发三价治疗性疫苗，跟企业合作，我们的临床团队筛选靶点，工程师们负责工艺开发、质量控制，我们合在一起才能把它研发成产品，应用到临床。
1: 2026湖北医工交叉创新发展大赛评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广军，
10: 项目很多已经走向了应用，走向了临床，包括我们的临床医学材料、化学信息成果，从以前的跟跑、并跑，现在有的已经领先了。
1: 所有参赛项目都将对接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获得种子基金、产业投资、科技保险等金融服务支持，推动创新技术向诊疗产品转化。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院长程帆，
10: 这样的平台让我们的临床医生的一种想法，通过金融资本的支持，快速地达到产业创新。
1: 医药荆楚品牌自2023年创立以来，已评出40项省级医工成果，其中24项为全球首创，14款产品获批上市，进入临床使用。从可降解心血管支架到手术机器人核心部件，过去依赖进口的设备，如今有了中国原研方案。湖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新业，
11: 我们通过赛事持续厚植医工交叉创新生态，持续跟进项目落地，推动技术转化为产品，形成产业，打通科研到产业的断点，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宣布，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号至11月5号在武汉举办。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国家级京剧盛会，本届将集中展示近年国粹传承创新成果。湖北台记者方宇航报道。
1: 这是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实施后首次举办的全国性京剧艺术盛会。3周会期里，20台大戏、多出折子戏轮番上演，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尽显国粹活力。武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明武：
12: 湖北武汉是全国闻名的戏曲大码头，武汉市民群众爱戏、懂戏、看戏、嬉戏，艺术节期间将在江夏区谭鑫培文化公园、汉口江滩大舞台、黄冈、罗田、九字河等特色文旅地标推出梨园走荆楚全国京剧名家公益巡演系列活动。
1: 本届京剧节设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搭配名家研讨、一剧一评活动，还将推动京剧进社区、进景区，开设名家大讲堂和京剧家文旅活动，让国粹走进大众。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于平：
13: 以平台聚作品、聚人才、聚观众，鼓励院团探索小剧场、沉浸式戏曲体验等新形态，推出沉浸式京剧《一丈青》、汉剧《贵妃醉酒》、小剧场《楚剧》、《药》等剧目，让观众从看戏变为入戏，推动戏曲艺术在年轻人中实现更有效的传播与传承。
1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本周湖北阴雨天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今天凌晨到明天上午，恩施和宜昌西部转搭到暴雨，单点大暴雨。24号到17号，十堰和襄阳西部有中到大雨。24号至25号，十堰有单点暴雨。鄂西地区需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农民朋友要抓住降雨间歇抢收抢烘。
3: 昨天，2026中国红茶大会在湖北利川开幕，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2026红茶产业品牌矩阵，楚天好茶品牌体系7个品牌入选，其中怡红、功夫茶、利川红双双跻身红茶特色区域公用品牌。
2: 武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介会昨天召开，未来三年武汉将实施25个

0: 昨天上午，湖北省全民健身大讲堂年度收官专场在武汉举行，覆盖全省17个市州的惠民活动圆满落幕。近三年，湖北省体育局主办的大讲堂公益型赶集会三大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深入全省17个市州103个县市区，累计服务超200万人。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4: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北京时间7: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1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6: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文化大江潮头涌动，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启幕。
1: 秒回诗，倾听诗兴起，焦点观察，陪伴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16: 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热搜，文物修复专家回应，要对天地对自然有敬畏之心，贸然打开冲击很大。
1: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今天请听安徽篇，老张护豚记。
16: 倒贴99元替别人遛狗，租狗生意走热，安全保障备受质疑。
1: 反恐火力告急，沙特向法国、英国和巴基斯坦等国求援。
16: 伊朗已向美国政府列出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来关注焦点新闻。作为长江流域首个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长江文化艺术季自2024年起，目前呢已经连续举办了2届。就在上周六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剧院启幕，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

0: 湖北省文化部和湖北省文化广电总局联合举办的“湖北文化主题”为武汉的市民送上了一场文化盛宴。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 9月19号晚上7:25分，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拉开大幕，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同步开启。开幕大戏就是文华奖获奖话剧《主角》，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放羊娃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浮沉，折射出秦腔艺术在时代浪潮当中的兴衰变迁。
2: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们很荣幸啊，能够参与到这个艺术节，并且以开幕大戏的形式去参与到其中，所以我觉得我们背负着更多的是责任。我希望我们陕西人艺的戏可以让大家深刻的感受到现在我们的舞台文化、舞台艺术给观众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可以跟演员同时的进入故事，在故事当中，在戏剧当中。
3: 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武汉来过很多次了，武汉像黄鹤楼我们都去过很多次了，武汉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地方，而且非常好吃，每次来都吃小龙虾。
4: 精彩的故事、扎实的舞台呈现，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专程前来观演，
0: 其中不乏结伴而来的朋友，还有带着孩子的家长，
5: 就是想现场感受一下他这个文化，然后我们家孩子因为在西安上学。
0: 所以说，我就想跟他多一点话题。
6: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京曲之类的吧，我觉得没见识过，我觉得这些比较新鲜，所以我想去看一下，
7: 感受一下这个传统文化的熏陶，
8: 也支持我们这个湖北长江这个文化节嘛。
0: 大幕落下，不少观众还在回味剧中的名场面，舞台美学与演员的用心演绎收获了大家的好评。
6: 话剧演员他并不是专业学习，唱念做打的秦腔，所以他们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
1: 然后他无论他从导演的手法，从这个演员的表现力以及唱念做打的一些基本功身上，这还是带来很强的感染力。
7: 好看吗？
1: 好看。
8: 打几分？
1: 我打9分吧。
6: 本届长江文化艺术季将持续到10月30号，共推出11项主体活动。 覆盖中秋、国庆两大假期，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演还将带来婺剧三大白骨精、芭蕾舞、天鹅湖、粤剧、酒精姑娘等精彩演出。与此同时，心向长江、影动长江、书香长江、对话长江等系列活动也将相继登场，多角度展现长江文明深厚底蕴。
9: 为接近2个月的长江文化艺术季将整合长江流域及全国优质文化资源，以艺术为桥，科技为衣，文旅为魂，呈现荆楚之姿，长江之美，中国之韵。11项主体活动精彩纷呈，深入人心，每一项都着眼于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要把万千欢笑留在大江之畔，让亿万群众欢聚长江边。
0: 是的，比如说新项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精选270件作品，覆盖多种画种，聚焦长江大保护、乡村振兴题材，绘就长江生态与发展的鲜活画卷；影动长江主题摄影展以210幅作品、4大主题板块，定格长江大保护10周年丰硕成果，用光影记录岸线更新、非遗新生的每一个瞬间；上一长江主题书法展展出150件。
9: 件书法作品分3大篇章来呈现，并开展长江书法学术研讨交流、书法艺术进基层，把笔墨意趣真正的送到老百姓的身边。书香长江阅读周推出武汉书展、文化名家荆楚行等系列活动，惠民购书券与精品折扣同步上线，掀起全民阅读热潮，让墨香飘满荆楚。 聆听长江音乐潮在恩施、荆州、天门三地联动，长江民歌会唱响山野，大型交响音乐会奏响大江，惠民演唱会把歌声送到群众身边。
0: 印象长江电影周在全省城乡低价免费展映优秀影片2000场，以一个主会场加6个市州分会场打造观影加逛集加游景区全新的消费体验。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实现60文博场馆联动办展，七大文博主题数百件珍贵的文物集中亮相，也集中地展示长江流域文博最新的学术成果。
9: 从美术展厅到剧院舞台，从乡野。

0: 民歌会到文博场馆，长江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百姓日常。
1: 是的，奔腾不息是长江的永恒气质，与时俱进是长江的时代品格。创立奋发的湖北人民正在以长江文明为墨，在荆楚大地书写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崭新篇章。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走长征路，重温红色往事。今天来听1935年发生在恩施咸丰的经典伏击战中保大捷，来听湖北台记者管根稳的报道。
4: 九月以来，恩施咸丰中保大捷纪念园里，不少预定新兵、少先队员前来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了解曾经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保大捷。这是中央红军遭遇敌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时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指挥部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之战。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刚刚会师，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北上，积极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随即挥师湘鄂边，发起湘西攻势。1935年6月2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突破龙山封锁线，围住薛恩县城。恩施咸丰县中保大捷纪念园讲解员刘钊
5: 用调虎离山之计围攻薛恩，并坐镇在恩施的徐源泉大惊失色。他害怕宣恩失守，危及恩师，威胁长江交防，于是即命驻守来凤的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震汉率部北上驰援。
4: 围城只是假象，打援才是目的。得知敌军驰援，贺龙、任弼时等红军将领果断带领部队连夜急行军65公里，抢先一步到达中保构皮岭设伏。等敌军进入包围圈，红军立刻穿插分割，一场硬仗就此打响。恩施咸丰县中保大捷纪念园讲解员刘钊：
5: 我身旁的这门587山炮原型见证了中保大捷的关键时刻。当时战斗焦灼，持续3天，贺龙命令炮兵连长刘斌亲自操炮，瞄准敌军师部一阵炮轰，最后4发3中，炸毁了敌军师部，炸伤了张震汉，敌全军失去了指挥，为中保大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4: 恩施州咸丰红军小学6年级学生贺义琼：
6: 听了红军长征和中保大捷的故事，我感觉红军战士不畏牺牲很了不起。
4: 经过3天激战，红军歼灭敌军左路第41师师部及所属第121旅和特务营，活捉师长张震汉，取得中保大捷。此战也是红军运动战、伏击战的经典战例。恩施咸丰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特聘专家胡立超：
7: 中保大捷和湘西攻势一起啊，极大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体现了红二六军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与强敌战斗的这个精神。
2: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8: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2: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9: 小心，我来帮您。
8: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
9: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个新的行业。生活当中的烦恼，日常的琐事，那您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呢，有一种叫做秒回师的服务正在悄然的兴起，可以陪你聊天，听你吐槽，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来计费。
0: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个几十块钱买1小时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了怎样的服务呢？情绪陪伴的边界到底该怎么画，画在哪儿？来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10: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11: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10: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2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12: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13: 没有。
12: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那对此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这两者，看似好像都是在说话聊天，但实际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分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0: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14: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

0: 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2: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说一下这个秦始皇陵，昨天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了热搜。大家去西安都会去看一下秦始皇陵兵马俑啊，这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每年接待海外游客超百万，也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观访问。另外呢，兵马俑还去过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巡展，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流。
5: 是。
4: 那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秦始皇陵仍有上万平方米的陪葬坑和皇陵深埋于地下。
5: 是的，那长久以来啊，对于秦始皇陵到底该不该挖、能不能挖的讨论从未间断。根据史书，秦陵地宫藏有青铜重器、奇珍异宝与大量未面世的先秦文书，更有以水银为江海的传奇记录。1974年，兵马俑的破土而出、恢宏壮观的地下军阵，已经给大家吊过了一次胃口，更让人们对于地宫全貌充满着无限的遐想。
4: 是的，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看到过一些想象，真的是天上有地下无。
5: 对，
4: 那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疑虑啊，现代科技已经进步了这么多了，发掘技术也是越来越成熟了，那秦始皇陵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还不对秦始皇陵地宫进行发掘呢？我们来听一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怎么解释。
6: 不能去主动发掘，特别是皇帝陵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特别是这个植物纤维、动物纤维的东西，如果我们后来突然要贸然把它打开，这个对它是真的是非常大的冲击。有的不行了，它就当时就坏了。还有一个呢，我们今天的人呢，不要什么都不怕，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要有敬畏之心。这老祖宗在这睡得好好的2000多年，你把它挖出来，没这个道理。今后如果说是我们有了先进的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了解其中的这些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这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
5: 那么秦始皇陵啊，这个是否像真的像史书里所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接下来还要不要主动的发掘呢？对此呢，文物修复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6: 现在慢慢的这种物探的手段已经有了，谈到的水银我们做了，它确实有封土的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它其实呢，这个东西的美，或者说是你的这种好奇心，往往是你没得到的时候最美。你的得到了以后，你一看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大家就是慢慢存疑吧，就是你就慢慢想吧。我想这个过程是比得到更好。
4: 是的，每一个去看了兵马俑的朋友，估计当地导游都会讨论啊，秦始皇陵到底会是什么样。那这次全民热议啊，也恰恰打开了一次很难得的全民科普窗口。当下有很多的影视作品、短视频作品，它是用这种类似于开盲盒或者开箱寻宝的戏剧化视角在演绎考古工作。 倾向于放大挖掘瞬间的视觉冲击，但实际上它弱化了甚至是遮蔽了文物保护背后的科学性和复杂性。伴随着工程技术的不断突破，很多朋友也会简单的有认知偏差，就觉得哎呀，只要我有开挖的能力了，我就能够完整解封解锁那些尘封千年的历史密码。
5: 是的，人们对于古文明的好奇和向往是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真实流露。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可以拓展探索的边界，却无法完全地规避文物出土所面临的不可逆的风险。
4: 是的，考古的本质是护史、存史、保护历史，存下历史，绝非猎奇，更不是简单的挖宝。秦始皇陵始终坚持不主动发掘，背后有复杂的原因，是考古界审慎权衡的结果。像大量的丝绸、竹简、彩绘、漆器等等有机物质，在地底恒温恒湿的密闭环境中，它也许可以千年完好，可是一旦破土，接触到空气，湿度突然一变，往往就会瞬间损毁，而且是无可挽回的。
5: 那与此同时，秦陵地宫规模宏大，内部封存大量的水银，贸然开挖不仅难以攻克文物保护方面的难题，更会造成不可逆的生态隐患。所谓的不挖核心能力，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尊重自然规律，敬畏文物不可再生的一个客观的现实。
4: 这份考古敬畏体现为对自身局限和文明永续传承的清醒认知。过去的考古工作一定程度上更侧重于发掘、搜集和展示，那现在的考古事业已经确定保护优先的核心准则，克制发掘冲动，坚守保护底线，不是畏惧那些未知，而是正视人类认知和技术的有限性。
5: 公众呢对于考古认知偏差，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源于长期被流量化、猎奇化的叙事所误导，只看见了出土的高光时刻，而看不见背后漫长、细致、严谨的科研过程。而每一次的网络热议，都是一次宝贵的科普契机，通过专业、通俗、坦诚的权威解读，能够有效的来消解大众的认知误区，完成公众考古认知的升维转变，最终呢，让大众从对地下珍宝的浅层好奇，真正的走向对文物价值、历史规律以及文明传承的深层敬畏。
3: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9月20号，在长江之滨，一份数字版武汉国际友城合作机会清单在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暨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开幕式上发布，涵盖外资、科创、文旅、生态环境等七大领域，涉及180家重点涉外单位的合作项目，向全球友城整体敞开。
5: 20号在湖北省算力产业生态大会上，湖北大数据集团慈源交易中心正式发布，企业接入后可以像逛超市充话费一样，实现在一个平台上选模型、买慈源等服务。目前呢，该平台已经上架200余款模型服务，汇聚326家生态伙伴，综合测算可为企业节约15%-30%的使用成本。
4: 9月18号到20号，由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主办、湖北省茶叶集团承办的供销集市，在武汉水果湖步行街火热举行。省内70家企业、500多款金属特色好物齐聚一堂，一场好吃好玩好逛的秋日市集精彩纷呈。
5: 19号到20号，2026年财聚金储共建支点全国巡回高校招聘毕业生活动，先后的走进西安的电子科技大学与西安理工大学。
4: 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
5: 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4: 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5: 人社部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4: 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5: 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逐步的扩大，装修自住住房

0: 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20号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0-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1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
1: 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相较于常年同期明显偏低， 部分地区仅15度左右。 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度。
0: 30款APP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被通报。
1: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0: 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比赛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
1: 20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20号在安徽合肥开幕。
2: 小时候爷爷总说，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
5: 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3736368373636。
5: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对对，
7: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呀，十几年了。
5: 对对，
7: 目前呐，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啊？
5: 对对，
7: 咱们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
5: 对，
7: 很多产品有的销售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的。 就看不见了。对对，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这个健康广播呀，时间有多久？
5: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7: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所以啊，李安，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林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呀，销售了十几年。
5: 对对，
7: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5: 没错，
7: 李安呐，咱们林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5: 对，
7: 因为林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呐，过过第4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5: 对对，
7: 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5: 对，
7: 并且我们林芝益寿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5: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3743636，837446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7: 对对对，为什么？ 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一个是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5: 对，
7: 最关键的是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5: 对对，
7: 林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5: 对，
7: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